0: 如果苏小姐也能在我们银行开个户头的话，那将是杜某无上的荣幸。可是我工资不高啊，只怕到时候不能给您带来什么利润，反而要增加麻烦。
1: 苏小姐说哪儿去了？只要您能在我们开个户头的话，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没问题的，有事您说话。<笑>
0: 好啊，既然您这么说的话，那我还真有些银行转账方面的事想要咨询咨询您，可以吧？当然可以啊。
2: 我随时恭候您。
3: 好，好吧，您说什么时候？
2: 嗨嗨嗨嗨嗨！
4: 这儿还一个大活人呢，
5: 不是叶公子，你说我们搞金融的，每天这满脑子里、满眼睛里都是钞票，这忽然见到漂亮姑娘，我这话就有点多。<笑>
2: 好了好了，不过看你们俩聊的，倒真有点缘分。我说，人家来了，你是不是得请我们喝点什么呀？
4: 开瓶上好的红酒，要快。好，稍等。
6: 与幼少卿邂逅，令杜自远震惊。那位姑娘，模样分别就是朝思暮想的杜少英。
7: 这位是苏少卿。
0: 不知道杜先生在哪个银行高就啊？
8: 上级跟我说，让我去低工部。
0: 做地下工作，
8: 是吗？我也是啊。真的假的？你也在地工部吗？
7: 不是不是。
8: 那是在哪里啊？我是想问问，我们以后是不是见不上面了？你什么时候会回来？但杜少英似乎根本不认识他。以后我们可能就见不到了。你会想我吗？
6: 会想你，子远，你会不会想我啊？我会天天都想你的。杜自远此刻突然明白，杜少英就是鱼刺。刚才见到这位少卿，可能是鱼刺，或者就是与鱼刺失散多年的同胞姐妹。他心里。 一半是兴奋，一半是忧虑。
9: 先生，先生，你还坐车吗？

0: 喂，卢站长吗？我是叶公瑾。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卢站长，你们浙江站可是人才济济呀！不不不不不，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有件事儿想请老兄帮忙。啊，对，跟你借一个人。针剂科的科长黄凤林，对对对，当然是越快越好了。啊，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见面之后，我跟你详细谈。好，好，好，谢谢。
1: 叶署长，卑职黄凤，
0: 你们浙江站工作很忙吧？
1: 都是一些琐事，比不上本部这边任务重大。
0: 你不会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吧？
1: 啊，我还带了几个人，都是一些有经验的老手了。
0: 我想这边的情况，你们卢站长已经跟你说了吧？
1: 是。突然冒出来两个一模一样的苏少卿啊！卢站长交代，一切听处长您的。
0: 好啊，一个左少卿，一个右少卿。你来了之后，重点盯防左少卿。凭我的直觉，如果左少卿是共党，那他一定担负着十分重要的任务。我们的目的

0: 就是要查出他到底是什么任务。第一步呢，要查清楚他的联络人是谁。
1: 那叶处长，您有什么线索吗？
0: 我们还真找到了三个可能的人。第一个。

0: 听曾经在中统做过，因此他们两个人有可能。第二个，王振清，97师师长，最近他们两个人刚认了干兄妹，哼，因此他们之间也有可能。最后一个，是个商人，严格的讲是一个奸商，恰恰他最有可能是左少卿的联络人。
1: 处长的分析非常人所能想到啊，您放心，我会盯住他。
0: 那就拜托了，
2: 职责所在。
0: 坐。
3: 哎呦，杜大经理！
1: 哎，老张，
3: 怎么样？生意好吧？
1: 不好，我这正为难呢。
3: 怎么不好？
1: 你近点说话。军火生意大体已经谈成了，可张乃仁提出来要3000美金的启动资金。
3: 为什么？哎，怕我们不给钱啊？
1: 你坐下。坐下。
4: 强强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9.9，9.9，9.9，
5: 赶紧抢！9.9，抓紧抢！
6: 9.9，现在抢！
7: 9.9，马上抢！
4: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9: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13: 吃36味参精丸。
4: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4: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8: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9: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 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

0: 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

0: 哎呀，你们怎么买了这么多呀？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进禄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七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进禄堂三十六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
3: 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吃36味生津丸。
8: 巨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打个电话抢。 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抢抢抢！9块9抢购36味生津丸，9块9，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9块9，现在抢！9块9，马上抢！
8: 喜讯：特大喜讯！巨鹿堂36味生津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
2: 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进禄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
8: 牧力、秋葵、黄精、西洋参、马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1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13: 吃36味生津丸。
14: 巨鹿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
15: 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1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6: 你看这金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17: 金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
2: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巨鹿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嗯，咱们巨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 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富含牧粒肽。 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马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

0: 这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将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

0: 瀑布。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3: 骏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生津丸。
9: 骏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洞穴迷宫。
2: 嗯啊，好香啊，是美味的海藻蛋糕吗？
3: 小萝卜说，是更美味的松子蛋糕，用的是阿姨古丽寄来的新疆松子做的。嗯，
4: 松子和蛋糕真是绝妙的搭配，小萝卜的厨艺又进步了。
2: 呀，那我要多吃几个。大西西，快来一起吃啊。
5: 队长，不好了。
4: 发生什么事了？
5: 气象雷达监测到吐鲁番盆地已经连续53天没有0.1毫米以上的降水了。
3: 少雨加上高温，那火焰山地区现在一定非常缺水，那里的动物该怎么办？
4: 情况很不妙，呱唧，快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基地总部集合。
6: 队员们，火焰山地区正在遭遇干旱，我们需要了解目前的情况。
5: 我们可以问问阿姨古丽，她是环境监测专家，或许有应对旱情的办法。
4: 好主意，呼叫小纵队外派员阿姨古丽。
7: 有危险，闪避闪避。
2: 这不是阿姨古丽，他们是谁？
3: 好像是大耳卫，可大耳卫胆小怕光，白天一般都躲在洞穴里睡觉，怎么都跑出来了？
8: 啊，原来掉在了这里呀。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
9: 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2: 那是什么？
10: 坎儿井是一种地下水利工程，能引出地下水，缓解动物们的干旱危机。
4: 太好了！
9: 不过有一些固执的家伙不愿意离开这里。
5: 我说伙计，我和家人们已经渴了很久了，就让我们喝点水吧。
11: 离我的水坑远点，它是我的，我的。
8: 朋友，就现在的天气情况，你这个小水坑坚持不了多久了，还是快跟我走吧。
11: 哼，

0: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带上储备水赶过去帮忙。
1: 嗯，西灵通，你熟悉动物的习性，也加入这次的任务吧。
2: 好的，队长。
3: 小萝卜说可以帮我们准备一些储备水。
4: 队长，我也去帮忙。
1: 好样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水都准备好了，我们出发吧。
0: 启动飞鱼艇。
5: 那个大家伙是什么？
6: 别害怕，这是飞鱼艇，是我的朋友海底小纵队来了。
5: 哦，嘿，大家伙，离我的水坑远点儿。
3: 不用这么紧张，小狐狸，我们是来帮助你解决缺水问题的。
5: 哼，我看你们是想抢走我的水坑吧，走开。他说什么？
3: 小萝卜说我们飞鱼艇上的水坑比你这个大多了。谢灵通呼叫兔兔兔。
0: 谢灵通，我们的水坑准备好了。
7: 小水坑让给你们了，我要那个大水坑。
6: 不愧是动物专家呀。
3: 这都是兔兔兔和植物鱼的功劳。
6: 你们都很棒，接下来只要把大二威一家带上飞鱼艇就好了。哎，他们去哪儿了？
3: 我想应该是躲回了洞穴里。
8: 大西西，麻烦你帮忙搜索大二威一家。
0: 没问题，生命探测仪很快就能帮你们找到。
4: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找到了，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
6: 谢了。看来这里就是大耳卫的洞穴了，定位显示大耳卫在洞穴深处。
3: 没错，可这洞口太小了，我们可进不去。小萝卜，你说你个子小可以进入洞穴？
6: 你们可真勇敢，可是要说服大耳卫一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 小萝卜可以带上我的章鱼手表，让我们来跟大耳卫沟通。
6: 好
3: 主意。
9: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尖刺准备。
10: 嗨，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阿依古丽，他是谢灵通，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9: 我不管你们是谁，离我们远点。
8: 别紧张，我们只是想带你们去有水的地方。
9: 陌生家伙不可信，撤退。
8: 哎，等等，植物鱼，快追他们。
3: 是植物鱼啊。
11: 我可以睡觉了。
6: 打起精神来，朋友们，来点甜甜的松子吧。他在那儿。他钻进去了。
3: 这个也是大耳卫的洞穴，他们很擅长挖掘，还会在洞穴中设置很多出入口，想要找到他们有些困难。
6: 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用美味的松子把它们引出来。
3: 这是个好办法。这样随便撒是没有用的。
6: 可是大耳卫洞穴有那么多洞口，我们要撒在哪里？
3: 我们可以把松子撒在他们经常进出的觅食通道。
6: 那真是太好了。
9: 他们好像走了。
12: 我闻到了食物的味道。
6: 哇，围上去是松子，那里也有。
9: 等一下，别吃，

0: 这可能是陌生家伙的陷阱。安全，吃饱。他们在做什么？这是大耳卫的觅食过程，他在确认周边是否安全。就是现在。大耳卫，你好呀！
1: 糟糕，收到了，先自准备。
0: 别紧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这么久没喝水，你们都渴了吧？来点解渴的清水怎么样？不可信！你看，这一点也不危险。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水。
2: 现在我确定你们不是坏人了。那现在我们就出发前往坎儿井吧。等等，妹妹，我的妹妹不见了。
0: 我想一定还在洞穴里。别担心，我们会找到她的。宝贝，爸爸这就来救你。啊！是妹妹，她好像昏过去了。水，糟糕！ 小大耳卫要尽快补充水分，可大耳卫的刺太尖利，植物鱼们帮不上忙。小蝎子、小鲤鱼，你们说可以去帮忙。大家跟我来，我知道另一条路。
3: 天哪！就算我很擅长挖掘，可要挖出通道也要很长的时间。大蜥蜴，小心点！大耳背的洞穴非常窄，机械臂很容易挖塌洞穴。放心吧，我的挖掘技术可不输给大耳背哦。妹妹醒了。哟，大水坑！啊！
1: 这条坎儿井水量充足，够大家一起享用了。嗨，我要在这里建造一个漂亮的新窝。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不用客气，你们最该感谢的是植物鱼们。说的没错，植物鱼们，你们真是太棒了。伙伴们，胡萝卜配松子蛋糕，美味翻倍啊！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大耳卫。

0: 这里。
1: 大耳队，
0: 海底小纵队探案记。
2: 我已经学会了小五的那招灵猫扑食，你们看好了。咦呀呜，嘿
3: 呀！你们看，我找到了什么宝贝？
2: 你没事吧，兔兔兔？我刚听到你在说宝贝。
3: 没错，我在修复南海沉船的时候发现的。
4: 这些瓷片温柔与轻如冰，色葱翠。如果我没记错，这应该就是中国漫游记里说的龙泉青瓷了。
3: 龙泉青瓷？
4: 龙泉青瓷的烧制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呢。
2: 可惜现在这大宝贝碎掉了。
4: 如果你想看到完整的龙泉青瓷，或许可以问问小五。
2: 好主意。呼叫中国外派员小五，小五请回答。
5: 早上好，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飞豹艇开起来真是太棒了，它让我穿越秦岭变得容易多了。
3: 很高兴你喜欢它。
2: 小五小五，你知道在哪里能见到大宝贝龙泉青瓷吗？
5: 你可问对人了，我的朋友羚羊。

0: 师就很擅长烧制龙泉青瓷。
1: 太好了，
0: 他家里最近总是有人捣蛋，我正打算驾驶随报艇过去帮忙呢，一起去吧。
1: 就这么说定了，现在就出发，任何捣蛋鬼都别想逃过呱唧勇士的追捕。
0: 我这就把羚羊大师家的地址发给你们。
2: 好的，呱唧，立刻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基地总部集合。羚羊大师家里出现了神秘的捣蛋鬼，需要我们帮忙把他找出来。
3: 根据小五发来的地图显示，羚羊大师的家位于瓯江上游的龙泉溪旁。
1: 里边一定有满满的大宝贝，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4: 我也去，我可以驾驶蜻蜓直升机将呱唧送过去。
2: 很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哎呦，大宝贝，我来了。
4: 呱唧，等等我。
1: 我们遇到陷阱了，
4: 救命，谁来救救我们。
5: 哎，路见不平前来帮助，飞豹腾空。
6: 好啊，这次还变成团体作案了。你们这些捣蛋鬼，别以为把我的眼睛藏起来我就抓不到你们。
5: 梁大师，你误会了，我是
6: 让你们瞧瞧老夫的厉害。
5: 小心。
1: 我不是捣蛋鬼，别追我呀。
5: 糟了，羚羊大师是个高度近视，没有眼镜他谁也看不清。
3: 那我们快帮忙找找眼镜吧。
5: 在这儿呢。羚羊大师看得清了吗？我是小五，他们是我的朋友嘟嘟和呱唧。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6: 很抱歉吓到了你们，我只是太生气了。最近家里的瓷器时常遭到破坏，可每次我赶去查看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人影。
4: 所以你布置了陷阱想要抓那个捣蛋鬼？
6: 没错。
1: 我想只有一种解释了，那一定是神秘的隐形怪。
4: 呱唧，哪里有什么隐形怪？
5: 不管是什么，我都会帮你把它找出来。
1: 我一定会比你先找到，不能再让它破坏这些大宝贝了。一定，
5: 我可不会输给你。
6: 把我帅气的脸都弄脏了。

0: 谁在那儿？机器怎么突然就坏掉了？抱歉，小虎。好玩，好玩。
1: 谁在笑？
0: 怎么没有啊？
2: 我的吹湿机怎么停了？
3: 快看，这里有一些可疑的毛发，
2: 一定又是哪个捣蛋鬼干的。
0: 放心，我会很快修好它，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不必担心，它只是被小木块卡住了。
3: 不愧是海底小纵队的大工程师，真是厉害。
0: 谢谢夸奖。
4: 伙计们快来，我有重大发现。这肯定是隐形怪的脚印。
3: 或许他并不会隐形，只是很擅长捉迷藏。
4: 捉迷藏也难不倒呱唧勇士。

0: 哎，怎么又回来了？这个捣蛋鬼可太会躲了，
1: 那可怎么办呢？
0: 或许飞豹艇能帮得上忙。
2: 你说的是迷彩模式？
3: 虽然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但只要能抓到那个捣蛋鬼就好。
0: 启动迷彩模式。
1: 哎呀，都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出来呀？
0: 还记得我说的吗？不能急躁。
1: 呼吸。隐形怪竟然是一只猴子，
3: 这种猴子我在后山见过，它怎么跑到我家里捣蛋了？
2: 让我来查一查谢灵通的生物大全。生物大全显示这是一只幼年的藏球猴，它们好奇心旺盛，见到什么都要动一动碰一碰。
3: 快阻止它，
0: 交给我们吧，快进，我们走。快进呀！
1: 快停下。
4: 嘿嘿，你们终于找到我了，现在该来抓我了。
3: 不，
4: 好玩好玩，
1: 还有更好玩的呢，瞧好了。
4: 好厉害呀，多站几个，多站几个，
1: 快住手。
0: 哎，快进，我来帮你。游戏结束了，小家伙。
4: 不要，我还没玩够呢。
0: 就是现在，飞豹腾空。
4: 抓不着，抓不着，两只小猫对对碰。救命，有隐形怪。
2: 这次你可跑不掉了。迷彩模式解除。
0: 干得漂亮，兔兔兔。
1: 飞豹艇也超级帅。
4: 好玩好玩，原来不是隐形怪，是大猫猫呀。大猫猫，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吧。
2: 没问题，不过你必须保证以后不在羚羊大师的家里捣蛋了。
1: 对，可不能再弄坏大宝贝了，
3: 也不能再把我的眼镜藏起来。
4: 好吧，那我现在可以和大猫猫玩捉迷藏了吗？
0: 还不行哦，作为你最近在羚羊大师家捣乱的惩罚，我们决定。
4: 决定什么呀？
0: 你得和我们一起跟羚羊大师学烧制龙泉青瓷，你要好好看看烧制好一个瓷器是多么的不容易。
4: 没问题，我绝对不会输给你们。
5: 大家快来看呢，呱唧发来了照片你们看，呱唧他们抓到了捣蛋鬼
6: 是一只小藏球猴呢，看起来可真够调皮的。
7: 他们还一起制作了龙泉青瓷。
8: 快看，呱唧的瓷瓶上有我们呢。
9: 看来大家今天的任务完成得非常棒。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龙泉青瓷。

0: 看这里，
1: 龙泉青瓷，
0: 海底小纵队过春节。来得真准时啊，朱峰，欢迎你来飞鱼艇过春节。
2: 准确地说，我们迟到了32秒。出发前，我和小小进行了一次舰艇飞行训练，耽误了一些时间。
0: 小小？
2: 对，就是我和你提过的小敏的妹妹，她可是非常期待和你们见面的。

0: 哎，人呢？刚刚还在这里的。
1: 看来小小已经等不及了，我们也赶紧跟上吧。
2: 窗花有了，中国节有了，春联也贴好了，我们的春节准备……哦，差点忘了，我们还没贴福字呢。
3: 要让我来。抱歉，小萝卜，这上面的浆糊太多了。
4: 妈咪，
5: 歪了歪了，再往左边一点点。
3: 好嘞。谢了，小敏。哟，小敏，你怎么变小了？
5: 首先，我不是小敏，其次，我也不小了。
3: 那你是谁呢？
5: 我是小敏的妹妹小小。姐姐说，你们第一次在中国过春节，特意让我赶来照顾你们。
3: 照顾我们？那你还要再长高点。
5: 我已经够高了，太阳鸟艇的驾驶座我都坐得上去。哎，对了，我还给你们带了礼物，这是我画的海底小纵队全家福。
3: 哦
2: 哦。
5: 我的画。
1: 这个白色的点应该是我，看着很强壮啊。
6: 队长，主峰，
7: 新年快乐，伙伴们。这是小敏的妹妹小小，我想你们已经都认识了。别难过，小小，下次我一定记得更新我的智能背包，增加一个话筒功能，用来存放你的画。不过现在得麻烦你重新画一张全家福了。
5: 对，交给我，现在就画。
1: 看来大家都到了，我们可以吃饺子了。这些饺子可是严格按照中国漫游记里的描述制作出来的。饺子呢？
4: 我掉了
3: 吧。你们还准备了鞭炮？
8: 我们还没有准备。
1: 队员们，快去看看。
9: 我的小乖乖呀，这里发生了什么？
3: 有人入侵了厨房。
1: 突突突，关闭所有舱门。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集合。队员们，飞鱼艇厨房遭到了不明生物的入侵。
8: 小萝卜说，不明生物吃光了我们所有的食物。
3: 哟，一定是个大嘴贪吃怪。我爷爷就曾遇到过，他的胃口超级大，一口就能吞掉八个大西瓜。
1: 我们还是先看看监控吧。达西西，查看不明生物是否还在舰艇里。
7: 是，队长。找到了，十分钟前的厨房监控拍到一个黑影闯入，黑影的行动速度太快了，无法确认身份。
3: 这一定是大嘴贪吃怪。
5: 我找到贪吃怪的脚印了。
1: 干得漂亮，小小。
5: 有问题就交给我。
8: 可这个脚印有点眼熟。
1: 原来是小萝卜的脚印呀。
3: 这里也有脚印。我敢肯定是大嘴贪吃怪留下的。
7: 排风口的出口在飞鱼艇的顶部，
3: 那我们快追上去。
5: 就差那么一点，我怎么没发现？
3: 就在前面了，
5: 交给我吧，贪吃怪，小小来啦！
3: 哟，等等！
8: 我的老天爷呀，前面是悬崖！
5: 谢谢呱唧。
3: 没事，照顾小朋友是应该的。
5: 我不是小朋友，而且说好是我来照顾你们的。

0: 脚印一直延伸到了悬崖下。
1: 别担心，勇士可不怕悬崖，让我来。
2: 我建议勇士别下去，这里的地面太湿滑了。
3: 我赞成，虽然勇士很厉害，但现在是科技出场的时候了。让无人机去帮我们看看这个大嘴贪吃怪的真面目。
1: 哟，拍到大嘴贪吃怪了！你这只怪鸟，快离开！这里是荒漠猫的地盘！
4: 天哪，居然是荒漠猫！
5: 原来不是什么怪兽呀！
4: 我的生物大全里有记录这种神秘的猫咪，它们机警、灵活，可以生活在高山、荒漠等艰苦的环境里，是中国特有的猫咪。
1: 我可不是好欺负的家猫，不走是吧？那就留下来当我的点心吧。
6: 我的小乖乖呀，它的后脚冻伤了，需要马上包扎。
4: 别靠近皮医生，荒漠猫非常警觉，要是发现大型动物靠近会立刻逃开的，我们要让它主动上来。
1: 就像刚刚它主动到飞鱼艇偷吃饺子。
7: 好主意呱唧，我们可以为它准备一些食物。
4: 小萝卜说飞鱼艇里所有的食物都被吃掉了，不过他可以再去准备。
7: 在小萝卜准备好食物回来之前，我们还有别的办法让他上来吗？
5: 交给我，我可以先给他准备些特别的食物。
1: 哇，这雪饺子可真香，
7: 干得漂亮小小。
5: 嘿嘿，我就说嘛，有问题交给我。
7: 等荒漠猫靠近的时候，我们将它围住。
2: 是，队长。
1: 真可惜，到手的点心飞走了。哎，这看起来像是刚刚吃过的美味。怎么会没有味道？这是假的，是陷阱。
7: 别害怕，荒漠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1: 只有家猫才需要帮助，我可是自由的荒漠猫，你们别想抓住我。可好疼啊，
7: 小心。干得漂亮呱唧，
8: 现在可不是夸奖的时候，队长。
7: 别慌，看我北极熊的力量。
2: 队长，我来帮你。
7: 队员们坚持住，
5: 我来了。太阳牛艇
9: 是小小，小小快启动自动驾驶。
5: 好的。
8: 太酷了，小小。
9: 小小启动机械臂功能。
5: 没问题，交给我。
9: 别着急，小小慢慢来，
5: 最好还是快点。
7: 干得漂亮，小小
9: 真厉害。
5: 我就说可以照顾你们的。
10: 完好如初，
1: 这感觉真不赖。不过别想让我变成家猫。谢啦，自由的荒漠猫要走了，再见。
10: 我们也要谢谢你，
7: 你做得非常好。
8: 太酷了，小小，我没想到你会驾驶舰艇。你说的对，你已经足够高，可以照顾我们了。
5: 我只是点了自动驾驶。差点忘了，全家福还没画呢，先别动哦。要不全家福一会儿再画吧，我们先吃饺子。
8: 听小小的，
1: 自由的荒漠猫闻到了食物的味道。
7: 欢迎加入。
11: 春节快乐。
2: 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春节。

啊！

0: 人家说的也有道理，说底下的小关卡需要现金来打理，你钱不到位，人家就不办事儿。
1: 那老李那边呢？
0: 老李那边没什么问题，
1: 他做这么大生意，不会在乎这几个小钱吧？
0: 梁继成不出事了吗？现在跑回来了，可现在还在控制考验期。老李托我，让我想办法把这事给解决了。我怎么想，我就想你头上来了。
1: 你一个堂堂经理，从银行里拿点钱不就完了吗？
0: 你怎么说外行话呢？银行里的一块钱我都不能动。你做这种有风险的生意，双方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你说我这钱又没到位，张乃仁要起疑心了，这事不就砸了吗？
1: 这3000美金这是巨款，我哪来这么多钱去啊？
0: 你认识那么多人，你随便去外面拆借拆借不就有了吗？
2: 我以堂堂一个银行经理向你担保，我付他利息还不行吗？
3: 你给我担保
0: 啊？
3: 算了吧。好了，我去给你准备。
0: 你个奸商。
3: 谁奸商？
0: 你
3: 会不会你出卖我？
4: 张伯维为了给杜自远筹集资金，请了一桌商界人士，已经盯上张伯维的黄风林也伪装成商人混入酒席。
5: 来，
6: 张先生，您真是好酒量啊。
5: 这位先生，您是？
6: 鄙人姓黄，黄风林。总听李先生说您生意做得好啊。
7: 兄弟，我是想跟您交个朋友，以后有什么机会啊，还请张先生多多提携啊。
5: 您是做哪行的？做穴？
7: 是走穴，做的也是贸易点。说实话，兄弟，我就是个海青腿，才上跳板没几年。
5: 怪不得看你眼生啊。
6: 实不相瞒，兄弟，我以前在杭州走穴挣了点小利，不小心年初的时候水了穴了。我实在是不想听家里人唠叨，这才来南京转运。真是想借张先生您火穴的光，日后要是能大转，兄弟我一定重谢。
5: 这个做生意有起有伏，这很正常，关键做人得正点。
6: 兄弟我绝对正点。
5: 那就好，来喝一个。来来来，大家喝啊。
8: 来，喝一个。
5: 黄先生，眼下我手里正有一笔生意，不知黄先生愿不愿意？
6: 您说。
5: 有一笔药品生意，上家下家都开着门呢，但下家的口开得太大，我正寻思着能够进来一个搭档。
6: 张先生，拆头寸是吧？
5: 是啊。
6: 要多少？

0: 我看有没有啊。
1: 黄先生如果加入进来，三条龙，美金。怎么样，黄先生？想不想试试水啊？
0: 我再考虑考虑。
1: 来来来，大家干啊！来，

0: 我可没有这么多钱，您愿意让他宰吗？
1: 宰不宰不是重点，关键是要查清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2: 我感觉啊，第一，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奸诈狡猾；第二，他有可能就是个瞎炮，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像共产党分子。不过，
1: 有什么话尽管说。
3: 您不是说过，最不可能的那个人，才是最有可能的吗？
2: 所以，我还是相信我的第一感觉。您放心，这个人我会把他定住的。哎，
1: 那我就让他宰一刀。你先拿着，不够了再说。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我等你消息。
4: 杜先生，有了这笔资金，军火交易可以启动了。
5: 明人不说暗话，越快越好。
4: 杜先生的意思我明白，我们都承担着很大的风险，希望我们都谨慎一些，一定不要出事。
5: 小心谨慎是必要的，不过我坚信张先生您是不会跟我们开玩笑的。
2: 张先生，咱们的药品生意怎么样了？
6: 你放心，正在进行，而且非常顺利。
2: 不是我不放心，若是生意不顺，我可就一贫如洗了。你总应该告诉我一点内容吧。
6: 这的确是一个敏感的生意，可是万一不顺，你赔的是本，我赔的可是命啊。
2: 先生，你该不会是和那边做这笔生意吧？
6: 黄先生，你放心，不要多问了，就快要有好消息了。
7: 首长，自远来了。
8: 自远，快走。
5: 怎么回事啊？资金怎么还没到位啊？
8: 正办着。
5: 这事儿不能再拖了。张乃仁那边催得急，他看上去比我们还紧张呢。万一战事吃紧，军火库就会严格控制军火出库，这样一来就麻烦了。
8: 我知道，我也很急。梁继成出事后遇到一些麻烦，接手的人又不太懂。
9: 小赵，所长，你说一下资金出了什么问题？
10: 现在资金已经全部通过地下钱庄转到上海，但是在上海开汇票的时候，银行方面问我，这填票人填谁，我就不知道了。
8: 按说梁基成应该知道，但他现在正处于隔离期，不能和他接触。
5: 他说的我明白了，是个技术问题。这样，能尽快赶到上海吗？
10: 可以。
5: 你在汇票上面持票人那一栏，你添上一个英文 to order。这样行。

0: to order， 就是凭指示的意思，
1: 就这么填。
2: to order，
0: 对，
2: 我明白了。
3: 这么一来，就需要还安排个人给汇票背书。
0: 三天之内能回来吗？
2: 可以，三天够了。
0: 三天之后，我们找个人给汇票背书，这事儿不能再拖了。

0: 来了，你是赵先生？是的，您是张先生？是的，你刚从上海来？对，刚刚下火车。你好，你好，
1: 请进，请进。
2: 辛苦了，都开好了吧？开好了。
3: 多少？哎呀，太好了！你们公司真是太有钱了，一共是58张。
0: 好，现在就开始背书。
2: 好嘞。这汇票，如果没有背书的话，任何买家也不敢收你的汇票。 因为他不知道你账面上有多少钱，很担心你这张汇票是一张空头汇票，所以必须得有人在背面背书，作为担保。
0: 也就是说，如果我的账户里没有钱的话，就得从您的账户里划账，是这样吗？
2: 聪明。

0: 我得提醒你，就是任何人拿到这张汇票都可以到银行兑换，一定要小心谨慎。
1: 张伯维向赵广文强调，任何持有这张空白背书汇票的人都可以到银行里兑现，他们不知道更大的危险已经来临。黄风林已经紧紧盯上了赵广文。
2: 他叫赵广文，是一个公司职员。
3: 公司职员，
2: 不过有一点很特别，他们今天见面专门在旅馆开了个房间，
4: 这是一个安全措施啊，
2: 看来他们很谨慎呢。
3: 风林啊，我们现在要尽快采取措施，搞清楚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您想怎么做？
3: 你手下有枪法好的吗？
2: 有。
0: 今天晚上赵广文会把汇票带过来，我一拿到就送你这里来。
5: 好，希望一切顺利，别出什么麻烦。

0: 先生，您是怎么了？
1: 你快点走吧，快点走吧，快点走吧。
2: 妈的，谁让你开枪？再把警察招过来，赶紧走。
0: 现在这都什么世道，劫道的都拿枪了。我先走，你也赶快走啊。
1: 好，快走吧。
0: 先生，你受伤了，得赶快去医院啊。
1: 我不能去医院，我不能去啊。
0: 可你这样也走不远啊，这可怎么办呀？要不这样吧，我们家就在前边，你去我家先休息一下啊，我给你包扎一下，你换身衣服再走，行不行？
1: 那好吧，先生，谢谢你啊。
0: 没事，来来来。
3: 狡猾的黄风林派人打伤了赵广文，假作偶遇将其带到家里，准备以此为借口引来张伯伟，扩大侦探结果。
0: 先生，你这伤也太重了，我只能简单的给你包一下，你也看见了，我只有这些药，也不知道管不管用。今天您先就将就一下，明天您要是去医院吧，你得把子弹取出来才行啊。
1: 不用，不用去医院。
0: 您这是不是有人找您寻仇啊？
1: 肯定是玉成街道的了，算我倒霉。
0: 哦，对了，我叫黄风林，在公司当差啊。今天晚上正好下班就碰见您了，那您就先忍一忍，明天咱再想办法，行吗？
1: 谢谢你，黄先生。
0: 没事，那你休息吧。啊，
1: 好嘞。
0: 哎，那你这包给你。
1: 不用，我自己包。
0: 好，那你休息啊。

0: 约定的时间内赵广文还没有出现，张伯维知道出事了。
1: 12点过了，人还没到。

0: 小郑，小郑，
1: 到，
0: 带上你的人全部出去，立刻分散开去找赵广文，他家里、路上，尤其是他家到旅店这一路，仔细的找。
1: 是。
2: 怎么了，首长？
0: 失踪了，人，还有58张回票，天文数字啊！不单是闽浙赣游击纵队自己的采购行动。
3: 大半个华东军区啊！打个电话啊。
4: 好的，请稍等。
5: 张先生，柜台上有您的电话。我的电话？哦。喂。
6: 哎呀，张先生，我是黄风林啊。
5: 哦，黄先生啊，
6: 我遇到了一件特别麻烦的事儿，您得帮帮我呀。
5: 你不要紧张，有什么事儿你慢慢说。
6: 啊，是这样，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碰见了一个人。

0: 他好像是让劫匪给打伤了。
1: 我一时糊涂，就想帮他一把，
0: 就把他给带回家了。现在这人还在我家里边呢，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呀？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管这么多闲事儿？
1: 张先生，
0: 我这不是一时糊涂吗？您就别埋怨我了。
1: 我也不知道我哪根筋搭错了，就把他领回家了。
0: 您就帮帮忙啊，您帮我想想办法啊。
2: 你还是报警吧，找警察。
0: 我也想过找警察呀，我这不是怕我自己脱不了干系吗？哎，干脆啊，您来一趟我家吧，啊，帮我想想办法，啊，拜托了，拜托了啊！
3: 住哪儿？
1: 我家就在南福巷九号，院里东边第三个门。
0: 哎，对了，您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别惊扰到别人，自己来最好啊。
2: 啊，你等我。
4: 黄风林这个电话来得蹊跷，直觉告诉张伯维，那个受伤的人应该是赵广文。他必须冒着风险印证一下。
2: 哎，老杜吗？
5: 有什么消息？
6: 还没有。范队长已经带人去那一带寻找。
2: 我现在遇到一个比较蹊跷的事儿。
5: 有一个人遇到了劫匪，好像负了伤。我想去看一看。地址在南福巷九号东边第三个门。
2: 老杜啊，你斟酌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啊，我去了。
4: 杜子远隐隐感到这是个圈套，但为找回尸款，什么圈套都得。
7: 怎么事儿？您得给我想想办法啊。他伤得很重，人可不能死在我这儿啊。
2: 怎么回事啊？莫名其妙的。
7: 你先看看，你先看看。
2: 这是你朋友？
4: 果然是赵广文。张伯维明白了这是个圈套，他只能装成不认识赵广文，想办法尽快把人救出。
8: 走到半道上遇到劫道的这位先生，四位好人，他救了我。
2: 遇到劫道的了？给他包扎了吗？
8: 你看，我只能简单给他包一包。我这儿只有消炎粉和红药水，我想让他去医院，他也不肯去。哎，你说，是不是得赶紧去医院呀？
2: 枪伤，怎么去医院？这些药也不行。我看，还是得给他买点药。
8: 哎呀，你看现在这个情况，我哪敢出去买药啊？
2: 这样也不行啊。还发烧呢，赶快，要不我去买点药，顺便再想想办法。
8: 好，那您去啊。
2: 这位先生，我去买药，您看看你还有别的事吗？
8: 谢谢你，没事。
2: 啊，那您看着他，我走了啊。

0: 张伯维发现特务在周边严密监视，如果靠地下党营救，势必造成更大的危机。
1: 啊，老板，你有创伤药吗？
2: 有，
1: 那帮我包三包。
2: 好，请稍等。
1: 啊，老板，帮我快一点啊！
2: 啊，好。
1: 我能用一下电话吗？
2: 行，您用。
0: 他灵机一动，只有鱼刺才能处理目前的复杂局面。
3: 喂，哪位？
4: 邵组长吗？
1: 啊，我是张伯维。
5: 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3: 张先生，有什么事？
1: 我有一个事儿，我应该跟您说一声。
3: 大家都是朋友，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1: 有一个人，他受了枪伤。
5: 说是昨天晚上被劫道的劫的。
1: 我觉得这个事儿
5: 应该跟你讲一声。
3: 是，你是应该跟我说。他现在在哪？
1: 南副将九号，进院以后，第三个。

0: 拿去改。
1: 报告处长。
0: 讲。
2: 张伯维向左少卿报案，继续给我监视。
3: 是。

0: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和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0: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0: 是的，
1: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

0: 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

0: 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
1: 嗯，
0: 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十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十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款惠胜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胜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张先生，
1: 药买来了。
0: 怎么样，想到办法了吗？
1: 没什么办法，现在他失血过多，先给他包扎一下吧。
2: 先生，
0: 你这是怎么？
1: 我也没办法，只能先这么办。
2: 统统给我把手举起来。小申。
3: 你姓名职业什么情况？
4: 我姓赵，赵广文，公司职员。昨天夜里我下班回家，走到半道上遇到几个劫道的，我就跑，他们就在后面开了枪，后来是这位黄先生他救了我。
3: 你有钱吗？
4: 没有。
3: 没钱你跑什么？
4: 我害怕。

0: 你干什么的？哎，哦，你说我呀？我叫黄凤林，是张先生的朋友，我们一块做生意的。昨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走在路上突然听见枪响，就看他倒地上了，我就把他拖到垃圾桶后边藏了起来，然后我就把他带回我家了。
1: 就只有这些。
2: 鲁尼，关窗警戒。
3: 于次隐隐感到，这个陌生的黄风林是始作俑者。
2: 宁，少女看有什么情况，回来向我报告。
4: 是。

邵总，刚才一组一个家伙进来转了一圈，又回去了。

0: 此时地下组织也开始行动，李林化妆成邮差先来探底，一进门就被抓住。
1: 我就是送信的呀。
2: 少废话，上去。
1: 哎，长官，我是送信的。

0: 你来干什么？
1: 来看看你在搞什么名堂！
0: 你是在妨碍我们的行动，你知不知道？
1: 扯淡！
0: 你扣了人，为什么不带走？为什么要在这里等着？
1: 我走不走用不着你来干什么？
0: 就是要干涉！你放肆！怎么呢？你想怎么样？
2: 初作来了。

0: 两个人不干正事，在这儿搞什么名堂？
1: 处座，我是在执行任务，
2: 他们狡辩。
1: 当着处座的面，你说为什么扣了人不走，要在这里等着？这就是我的任务，你还没资格管我，我就管了。
3: 够了！
0: 把所有的人都给我带回去，一一审查，有问题的扣下，没问题的放人。剩下的话，回去再说。丢人！
1: 你给我等着！
4: 右少，这就是赵广文中枪倒地的地方，
5: 后面就是他们藏身的地方。
1: 我就想不明白，你说这劫道的他还会开枪，这他妈的不是找死吗？
4: 确实是有点奇怪。赵广文中枪的时候，追赶的人应该

0: 这么近的距离，黄凤麟还能把赵拱门藏起来？右上，我想你也看明白了，这肯定是有人在这设一个圈套，引君入瓮。
1: 哼，狗屁的引君入瓮！依我说，不是那该死的张伯维，就是那该死的左少。
2: 你是干什么的？
3: 送信的，长官，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2: 你叫什么名字？
3: 张飞。

0: 宣武邮局吗？我这里是军情局。问一下，今天在南浮巷一带送信的人是谁？你父母真不应该给你起这个名字。滚！
1: 张先生，你为什么要找邵组长呢？哎，我怕麻烦。这你说，做生意遇到了麻烦，那许多事儿那就不好办了。
0: 既然你怕麻烦，你为什么还要去黄凤林的家？
1: 我们是朋友啊，一块做生意。那你说他说了，他碰到事儿了，他让我去看看，我不去不合适吧？
0: 你们在做什么生意呢？是药品小生意。如果我猜测没错的话，黄先生应该是在你这里入股的吧？
1: 啊，是。
0: 股金是多少？
1: 3000。
0: 嗯？
1: 啊，是美金。所以就因为数目大，所以他有问题了，那我能不去看一看吗？
0: 你为什么不找警察？
1: 一开始我就说了，我说咱报警吧，找警察。可是黄先生怕受牵连，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说这玩意儿一找警察来了以后，又是调查，又是问询，然后又这事儿那事儿的，一时半时的他消停不了。
0: 张先生，我还是那句话，你为什么就要找邵组长呢？
1: 我只认识这么一个人，别人我谁都不认识了。
0: 那你说邵组长一来，一说这个人有问题，悄悄把人带走了，对不对？该怎么办？怎么办？我们没事了，在这圈里我们得混吧。你
1: 先下去吧，等通知。
0: 哎，谢谢啊。哎，
2: 3000美金。
0: 黄先生，你的任务是什么？
3: 兄弟，到此为止吧。我要见叶处长。明贵啊，哎，
4: 处长，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3: 我就知道这些，还是猜的。南浮巷是个圈套，不知道目的是什么。到此为止吧，你就知道这些足够了。另外这件事。 只限于你知道。是，
0: 我明白。明贵，正是由于我对你的信任，所以才让你负责讯问。
3: 那个黄凤林，放了吧，他有他的任务，我们不好再多问。
0: 是，我亲自带他出去。
3: 处长，另外那个张博维呢？
0: 问出什么结果了吗？
3: 没有，他是向左上。

0: 要报答呀，看上去很合理，但是他在和黄凤玲做一笔生意，对方的股金是3000美金，这会不会
1: 不是没有别的吗？
0: 没了？
1: 哎，算了，放了。你通知一下左少就可以了。
0: 是，我去执行。
1: 看上去很合理，聪明可以啊，但是不能太聪明。

0: 刚刚医院传来消息，说那个人流血过多，已经死了。他是谁？
1: 他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他叫赵广文。
0: 你别着急，老赵，你慢慢的从头说。
1: 军火生意已经谈成了，本来要付款了。赵广文今天是来给我送钱来的，可是他在来的路上遭遇劫匪，身负重伤，被黄风林拉回家里。现在人也没了，钱也没了，我们买军火的钱全没了。
0: 什么？
1: 更要命的是，那些钱谁捡了，都可以到银行去兑换的。58张汇票，厚厚一沓。
0: 那有没有可能被黄凤林拿走？
1: 也不会啊。如果是那样的话，在黄凤林家里，赵广文一定会喊出声来的。
0: 看来，这汇票应该还在黄凤林的家里。
1: 我也这么想。可是我在黄凤林家里仔细观察过，没有发现。赵广文身负重伤，他能把汇票藏在什么地方呢？
0: 老张，你们得赶紧去找啊！
1: 今晚一定去，而且必须找到，3天之内，我们就要付钱了。哦，对了，昨天从黄凤林家里出来买药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被跟踪了。今后我们见面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0: 好，那你赶快走，我在这儿。他们不敢跟踪你。
1: 好的，你也保重。啊，再见。
2: 于次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汇票一定还在黄风林家里，这笔巨款是我方军费。他决定自己二入虎穴找回汇票。

0: 依照你的意思，张伯维和赵广文是同伙。
1: 对，三天前他们在小旅馆里见过，但今天在我家里，他们却装作不认识的样子。他们要是表现出来认识的样子，互相打个招呼，我反而就不好确定了。
0: 那么，张伯维和左少卿又是什么关系呢？难不成也是同伙？在现场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说没说话？有没有眼神的交流？
1: 这个不好说呀。他们倒是没有说话，但您想一想，肯定是张伯维通知了左少卿啊。我感觉张伯维是想让左少卿来摆平这件事。
0: 那么张伯维到底出了什么事，让左少卿出来给他摆平？难道说就是为了保护赵广文？
1: 没有这么简单吧，我感觉我们好像触到了他们的痛处，否则张伯维不会找左少卿的。
0: 对，痛处，这痛处是什么呢？
1: 会不会是情报啊？

0: 这才对。
1: 会不会是什么东西啊？
0: 东西？
2: 这张汇票现在还在黄凤英家里。
3: 丽丽，你认为呢？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4: 子远，我能不紧张吗？这是多大一笔钱呢，丢不得呀。
1: 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我带赵广文回家的时候，他手里一直抓着个皮包，抓得很紧。我给他包扎伤口的时候，曾想把那个皮包拿下来，但是他就是不肯松手。但今天上午我看那个皮包就放在沙发边上，他也不抓在手里了。左少卿检查过那个皮包，可里边什么也没有啊。
2: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去黄凤英家找找。
4: 哦，再等一等。
2: 等？
4: 不能等了，资源，不能再犹豫了。今天晚上一定要把钱找回来，如果明天的话，不一定落到谁的手里。
2: 子远，夜长了梦多，万一让一些特务抢了些。李林，我们走。
4: 走。
5: 老范，
2: 子远，
3: 我同意你们去，不过我们已经有一个同志牺牲了，千万要小心，不能再出任何差错。
2: 子远，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小心的。
0: 你敢确定你的眼睛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那皮包吗？如果你要是离开我，我现在就敢断言里边的东西一定让赵广文给拿出来了。
1: 昨天晚上？
0: 好好想想，
1: 要不就是今天上午我出去打电话的时候，他把东西从包里拿出来，然后藏到沙发里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会吗？
0: 凤林啊，大意了，大意了！
1: 您别急，我打个电话，
0: 赶快。

赶快去趟我家，里屋以沙发为中心，仔细找一找，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东西，很特殊，就是我没见过的。快！

0: 三儿，该回家了。
1: 都什么时候了，快点回家！
2: 黄逢林手下赶来，李林只好撤退。

0: 呀，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

0: 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三斤，也就是足足三罐金头巴脑，这三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 更能

0: 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

0: 整整十罐，足足十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一斤吧。
3: 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2: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

0: 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两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肉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才刚开始，
1: 嗯，
0: 我就折了俩人啊。
1: 这说明什么？是不是触到他们的痛处了？
2: 你看看，
3: 这是多少张？
2: 58张，一张都不少。
3: 你是怎么找到的？
2: 鱼刺，是鱼刺同志帮我们找回来的。
3: 是鱼刺同，真的是鱼刺同志帮我们找到的？
2: 是的。
3: 哎呀，这实在太好了！哎呦。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他了。
2: 总有一天你会见到他的，到时候你再跟他感谢吧。
3: 我恨不得马上见到他，马上感谢他，马上向他表达我的敬意。对了，老张，还有一件事你得帮我想一想。上级跟我

0: 我说，让我尽量帮助于子同志，让他拖到年底，可我想了这几天，我都想不出来什么好办法。你帮我想一想，咱们怎么帮助他？他对我们实在太重要了。
1: 我们真该想办法好好帮助他，这才是一件正事。
2: 张先生，数一下，
0: 这是多少？
2: 三分之一。
0: 其余的呢？
2: 其余的，我们已经备好。
0: 只要货到，钱绝对不是问题。我们双方的信任很重要，因为我们之间并没有协议。
2: 那您信任我吗？
0: 杜先生，虽然你那天没有正面回答，但我还是想再问一句，希望你不要见怪。你是那边的人吗？我是。
2: 既然杜先生这么相信我，我当然信任杜先生。我们之间的交易一定能够做成。
0: 谢谢你，张先生。我还想问一下，你们通常都是怎么运输的？哦，
2: 运输的事我不管，运输的事专门有人负责。但这个人现在被捕了，关在陆金监狱。
3: 所以你们运输的事情，得自己另外想办法了。明白。您先数一下。杜自远，你怎么注意这个人了？这个人最近和张伯维接触比较多，所以我才注意到的。不会吧？他是兴业银行的经理，我认识，他不应该有问题。
1: 可是，张伯维最近就只有和这个杜子远接触的比较多呀。叶处长，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3: 嗨，别吞吞吐吐的，你问什么我告诉你什么。您对这个左少卿究竟有多少怀疑啊？我现在监视张伯维，不能放弃这个主要目标啊。
4: 我知道。
1: 左少卿，我可以这样告诉你，我有六七成的把握，断定他就是共产党。叶处长，六到七成，那他就是个十足的共产党啊，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你也知道，在咱们这样的部门，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凤林。
3: 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你刚才说的也是我一直考虑的关键问题所在。如果左少卿是共产党，他的任务是什么？这就是我请你到南京来的主要目的。
1: 他有可能就是为了情报吧？
3: 什么情报？
1: 我们是专门破获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我们的行动就是情报啊。
3: 冯林呐，看来你真是低估了左少卿了。这么说吧，在过去的一年里，他抓捕的共产党破获的地下组织，超出我的想象。只要共党的地下组织露出一丝破绽，就会被他发现，然后马上追踪，直至破获。哎，你说？
4: 他就是为了这个情报，那会不会是共产党有意卖给您的，以增加您对他的信任？那你说，闽浙赣游击纵队的副司令，也是共党送给我的吗？
1: 那绝对不会，那可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绝对不会卖给咱们的。
4: 所以呀，还要回到问题的原点，由你来回答我。
1: 左少卿的任务到底是什么？我明白了，还得是从这个点上切入，咱们才能最后知道真相。
4: 这就对了，切入点还是从张伯维这里。

0: 要监视张国伟？
1: 对，因为他很可疑。
0: 什么地方可疑？
1: 南部巷九号的事，居然是他向左少报告，光这一点就很奇怪。
0: 哼，难怪人家不敢向咱们汇报，查起线人来了。
1: 陈祖怎么阴阳怪气的？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0: 同意啊。你还有什么想法一并说来，我都同意。
1: 好，军火的事怎么样？没问题了吧？
2: 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第一笔款子已经支出了，现在问题出在运输方面，数量大，外面的同志正在运输方面想办法，但是很难呢。
1: 这应该是卖方的问题，以前都是这样的呀。
2: 负责运输方面的这个人现在在监狱里。
1: 你说常福？
2: 是，就是他。
1: 该死，早知道我就不抓他了。我还要再查两个人，一个叫常福，被关在陆军监狱里，您帮我办个批件，我要提审他。
0: 没问题。
1: 还有一个叫王天才，这个人是左少逮捕常福的时候逃跑的。陈总，您在这个省站有很多熟人，您托这些熟人帮我查一下这个王天才的下落。这两个人只要有一个人开口，我就可以把这军火案的盖子给他掀开。
0: 我是看明白了，你是死咬着左少不撒嘴呀。好，我支持你。
1: 谢了。
2: 算了，不提这个事儿了，我们会想办法的。我想告诉你另一件事，上级不同意你立即撤退，希望至少留到年底。外面的同志也在积极想办法，看看能在什么地方帮你一下，让你放松一点，减轻你的压力。
1: 老张，替我谢谢外面的同志，不过让他们不要尽力了，免得情况会更加糟糕。你放心，我会坚持，一直到我坚持不下去的那一天。
2: 我们一起努力。
1: 好。
3: 自从叶公瑾把郝贵从敬业银行撤出来不久，郝贵又接到了上级新分配的任务，全力保护榆次同志的安全。很显然，他只有想方设法打进军情局，才有条件完成这个任务。
4: 舅舅，您倒是给个话啊。
5: 按理说呢，凭你舅舅的面子，要想在军情局给你谋个差，这事儿并不难。
4: 是。
5: 难的是你进军情局容易，要想出去，哼，那可就难了。再说了，上次敬业银行那档子事儿，我对你已经测试过了。我个人感觉，你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4: 舅舅，是不是那块料不重要，重要的是您在这儿。
5: 我在这儿有什么用？到了军情局，全靠个人本事吃饭。军情局什么地方？危机四伏。
4: 对，您说的对。我郝贵要的就是这个刺激，玩的就是这个心跳。
6: 军情局什么概念
4: 啊？
6: Intelligence Agency 啊。
4: 在您这儿上班什么状态？开着军车，戴着军帽，穿着军装，别着军枪啊。
5: 够了。你舅舅我在军情局，这脑袋都别在裤腰带上呢，净想的风光漂亮的事儿。一个人七个手腕八个心眼儿，哼，我担心你在这儿你混不下去。
4: 舅舅，哎，我不管他们七个心眼八个心眼还十六个心眼，我郝贵就一个心眼，听舅舅您的话，您让我往东，我绝对不往西。

0: 是这话？
1: Of course，当然呐。
0: 好吧，让我再想想。你回去听信儿吧。
1: Yes, sir。
0: 再次告诫你啊，不要当我的面拽洋文。东西拿走。
1: 这都是孝敬您的。
0: 拿走。这是军情局，看见我在这儿收礼，像什么样子？
1: 您又不是共党，还搞什么廉洁？
0: 放肆！
1: 我的意思是说，这值不了几个钱。
0: 那你就更要拿走，不值钱你往我这儿送，我这是垃圾回收站吗？
1: 是，
0: 拿走。
1: OK，听您的。
0: 这边啊。

0: 又是要去陆军监狱干什么？
1: 提审常福。
0: 坏了，快走！

0: 三支枪，两箱子弹，就以为能骗得了我呀？啊，门儿都没有！哼，我警告你了，看清楚了，我是右手，不是他妈的左手，你听见没有？给我打！住手！我说你怎么老跟我捣乱呢？啊，是你捣乱吗？我抓的人，你凭什么来审？哼，我看了常福的案子，疑点很多，我当然要重审。处座的批示呢？没有批示，你就是越权。这点规矩，共党没教你吗？你，好啊，批示是吧？等着，我迟早给你弄。哼，把他先带回去。是。
1: 榆次知道常福将在眼下军火案中担任重要角色，他绝不能让右少染指此事，另外必须拿到控制常福的把柄。

0: 蓝小燕。
1: 是，常福平时从不对人提起蓝小燕，但他的同事和邻居都知道他有个相好的，姓蓝。我去警察局调查一下，这个女人叫蓝小燕，是个结过婚的女人。
0: 这么说，常福的钱都存在蓝小燕呢？
1: 不放他那儿，还能放哪儿？
0: 学会用脑子了。好，找人去查一下，不要惊动别人。另外，挑几个信得过的弟兄。
1: 少佐放心。
0: 下去吧。

0: 三哥，这些少主给大家的辛苦钱，今晚的事儿都给我烂到肚子里。
1: 刘姐姐放心，兄弟们都是明白人，一组那帮王八蛋要是再敢骑在咱们头上，
0: 行了。

0: 你叫什么？
1: 蓝小样。
0: 常福是你什么人？
1: 我不认识常福。
0: 不认识？还是你是想吃点苦头？
1: 说。
0: 常福说他赚的钱都藏在你这儿，拿出来吧。

0: 娼妇干什么买卖的，你是知道的。贩卖军火，那可是枪毙的罪过。窝赃，可是同犯。我也是为了你好。要是我自己拿的话，你下半辈子可就要在监狱里过了。拿不拿？我拿。
1: 都在这儿吗？都在这儿。人赃俱获，这回看常福还怎么抵赖。常福，
2: 带走。哎，真不错。
3: 处座，我要去提审常福。我现在想提醒你，进门要喊报告。
2: 不然的话，关你禁闭。是。说，为什么要提审常福？
1: 处座，常福的案子非常的蹊跷，你相信我，我一定可以从这个案子里找到缺口，彻底的揭发左少是个共党奸细。哼，你说他是共党奸细，那就是吗？我注重的是证据。再说了，这个案子本身就应该由左少负责。 你，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不适合插手。
0: 处座，可是我要让处理所有的人都知道，苏少卿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呀。
2: 还是那句话，我想相信你。证据呢？再说了，你就是想提审常福，我也得跟左少打个招呼，凡事。
0: 要以大局为重。处座，那个左少明摆了就是共党奸细，你要这么做，那就是养虎为患。
2: 我再次提醒你，在军情局二处工作，注重的是证据。我不希望听到说是谁是共党，我想看的是谁能真正抓住共产党。好，
0: 您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找出证据。
2: 那就太好了。
0: 我等着。是。对我来说，这件案子已经过去，但是现在又有人要把它重新翻开，所以我来告诉你，希望你能配合我，我会保证你的安全。
4: 再进来，哥，我是小燕啊，救我！燕子，救我！不是我出卖你，是他们炸我的。哥，救我！他们说只有你能救我，救我！放开我！哥，救我呀！不是我，哥，救我！现在这里就我们两个人，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
0: 我就会保证蓝小燕的安全。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这些东西，以后也都会还给你。只要你答应跟我做交易。
4: 你们想让我干什么？我什么都不想让你干，只想让你闭嘴，做你该做的事。
0: 该做什么？做你以前该做的事。知道的。我们说过的话，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如果还有第三个人知道，你，还有你的小燕。全都死无葬身之地。

0: 次拿到了常福所有的存款，捏到了他的命门，常福只能就范。
1: 最新消息，
2: 说，
1: 于次做通了常福的工作，他同意配合。
3: 什么？你疯了吗你？谁让你告诉于次的？你这么做，会让他赶快暴露身份的。你怎么做事情不分轻重呢？上级会处分你的。
1: 于次同志非常谨慎，他说，只有他才能打通常福这一关。
3: 那也不能这么做呀。
1: 除了于次，任何人不能解决常福的问题。
3: 你们考虑过没有？这样做有多危险？他的处境有……
1: 他知道危险，但他决意这么做。于次同志说，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想为组织多做一些事情。以后要想做，可能都没有机会了。子远，我希望我们抓紧时间完成任务，我们不能辜负于次同志的期望。子远，保护于次同志，这也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4: 常福，他不是还在监狱里吗？
2: 很快就被放出来了。
4: 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能够做到的事儿啊！
2: 如果连这点本事都没有，怎么跟张先生您做生意啊？
4: 常福只要出来，运输的事情就好解决了。他什么时候出来？
2: 等我的消息吧。
5: 舅舅，
6: 嗯，
5: 您就让我盯着这个人。
6: 没错，左少卿，思维缜密，屡中豪杰。如果稍有不慎，恐怕你的生命都会有危险。现在你要是知难而退，还来得及。
5: 舅舅，您这是在吓唬我呀？
6: 害怕了？
5: 哎呀，来都来了，那死也得死在军情局啊。
6: 胡说八道，一点不吉利。机会我是给你了，以后怎么做可是你的事儿。还记得你向我的保证吗？
5: 什么保证？您让我向东，我就向西。跟您开个玩笑，
6: 放肆！这是军情局。
7: 六块一毛八，地方银像藏到家。
8: 一枚银像只要六块一毛八，我想都没想就抢了十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哈，
9: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7: 六块一毛八，地方财富藏到家，
10: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11: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地方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历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12: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13: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 金板香，
12: 银板香
14: 不如324枚帝王银香。

0: 传加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银项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云林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银项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3: 没错，这也是未来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4: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像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

0: 强万倍。
1: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清除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上。

0: 形式上慷慨激歌，他从地箱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制方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地方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2: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
1: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2: 价值四，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
1: 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卿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
4: 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0: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是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世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卿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 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五千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印，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

0: 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你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寿玉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品曲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遗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像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
4: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制方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的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遗像规模史无前例。
0: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1: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

0: 毛八就能超值藏到家。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
2: 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3: 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4: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地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后，你给我正经起来。
1: 是。
2: 让左少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穿上这身军装，还真有点人样。
3: 瞧您说的，那还得多感谢您的栽培。
2: 少耍贫嘴，好好干。
1: 是。
2: 进来。
4: 处座，您找我？
2: 是啊，我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处的女强人，左少卿。这位。是我的外甥，
3: 在下郝贵，请多指教。
4: 哪里哪里。
3: 啊啊！
2: 是这样，我这外甥啊，从小娇生惯养，长大了又出国留学，回来之后非要到军情局来，说咱们这儿神秘刺激。考虑再三，我也是为了让我姐姐放心，现在把她已经办到我们处了。我想把她安排在你那儿，你好好替我管着她。
4: 是，处座放心，我一定不会让郝大哥吃苦受累。
2: 哎，那可不行。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你如果真的是帮我，你就让他多吃点苦。
4: 是。
2: 少卿，还有一件事儿。
4: 处座是指右少提审常服的事。

0: 从没有。
1: 祝总，这不合规矩吧？这个案子一直是我在负责。
0: 这我也非常清楚。可是你妹妹那脾气你是知道的。
1: 请处座再给我几天时间，如果没有进展，常夫任由幼少处置。
0: 好，就这样。
2: 叶公瑾并不知道左少控制常福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张乃仁和游击队军火生意顺利进行。
3: 张先生请坐。
4: 杜嫣然，我看你面带喜色。
3: 我张先生在电话里说进展一切顺利，我能不高兴吗？
4: 我已经派人和常福见面了，常福已经同意。
3: 太好了。
0: 让右少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进来。
1: 少总，您看，是不是跟我介绍一下各位同仁呢？
0: 好，

0: 大家都过来一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祖新来的好贵。
1: 哦，买的什么东西好贵啊？
2: 错了错了，你应该说好贵，什么东西？
3: Well, look around, 都是女同事啊。I love women. I love beautiful women.
2: 说是说人话。
3: 我的意思是说，我感觉好像掉入了盘丝洞。
1: 哟哟哟哟，还盘丝洞呢？我们要都是蜘蛛精了，那你岂不是
0: 猪八戒了？好了好了，都别笑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4: 是。
3: 哎，少佐，你看我该干点什么了？
0: 你去扫楼道吧。
1: 赶紧去吧。
5: 扫楼道啊？啊，少佐，今天我做东，请您赏光。
0: 先把楼道扫干净。秋月，过来。
6: 是。
7: 刘少啊。
0: 是。
7: 最近有什么进展吗？
0: 最近还没有，不过处座放心，我很快就能找到左少是共党的证据。
7: 很快是多快啊？
0: 处座，您看我什么时候可以提审常府啊？
7: 我觉得你现在最好不要跟常府较劲。我要是你，我就紧紧盯着左少，备不住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7: 啊，没听明白啊？那就当我没说。
0: 是，谢处座点拨，那我走了。

0: 喂，你好。
1: 杜先生吗？你知道我是谁吗？
0: 我猜一定是一位满眼珠玉妙相的大主顾，想在我这儿开个户吧。
1: 哎呀，杜先生，你的耳力真好啊。
0: 苏小姐，你要是想开户的话，现在就可以过来。
1: 真的吗？那你没有在忙吗？我会不会打扰你？
0: 向来都是职工忙，哪有做经理的忙的？
1: 好，你等着我，我马上就过去。

0: 衣服都换完了，咱哪儿吃去啊？你
1: 干什么？
2: 哎，别走啊！
3: 你干什么？叫你别碰我，啊、听不见是不是？你想找打是不是？啊？要找我干嘛？说，什么情况你？
0: 不是，怎么了，少卿？
1: 没事，处座，我有点急事，我要先走了。
0: 好。
4: 他还约好吃饭呢，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
0: 他是幼少，
4: 幼少，
0: 左少，嗯。
4: Identical twins，
0: 你说中国话？
4: 哎呦呦呦呦，双胞胎，这长得一模一样的，怎么分呢？
0: 你再挨几次打，就分出来了。把地给我扫干净。
4: 闻声有点意思啊。
5: 幼少卿真情投入，让他为难，但他必须周旋下去。他需要把握住这个女人，他目前毕竟是鱼刺的仇敌，能从他身上捕捉到的消息对鱼刺的安全会有帮助。

0: 请。
1: 杜先生，今天我来呢，是想在你这个小小的银行开一个大大的户头，你觉得怎么样？
2: 好啊，我一定按贵宾对待。
3: 我刚发的工资，可是我没有钱，因为我把钱都拿来买衣服了，你觉得怎么样？
2: 非常不错，梦中绰约如仙子，珠玉妙相若玉女。
3: 杜先生，你可真会夸呀。
2: 我还没夸完呢。玉女下凡，仅仅美也不足为奇，难得的是苏小姐

0: 眼下就在我的办公室，真是我的福气。杜先生，你太会说了。依我说，你也很有才啊。听处座说，您会一口流利的英文，合着这石头城里也没几个像您这样的人。
1: 苏小姐要这么说，我更得尽心尽力为你服务了。
0: 苏小姐，不是想了解一些有关转账的事情吗？
1: 对呀。
0: 现在吗？
1: 好啊。

0: 郑明兄，常福兄，
1: 我们又有新生意做了。
0: 我知道，
1: 生意很大呀。
0: 有清单吗？让我看一眼。
1: 作业单。
2: 典狱长董正明的办公室也是个最安全的非法交易所。董正明和常福是同伙，都在江防集团军军需部之下倒卖军火。董正明负责联系，常福负责转运，一旦有需要，常福可以随时走出监狱，任何情况都不耽误买卖。
1: 这一笔是三分之一，你看该怎么办啊？

0: 你把这些钱全都转在这些账号，一个账号一张汇票，按照我写的数字开出现金支票，搁装在最普通的信封里，然后交给我。
1: 好，我会办好。
0: 好，这几天晚上我也留在这儿打几个电话。
1: 没问题，我已经跟副典狱长说好了。
0: 好。
2: 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儿好吗？我的头都被你给问大了。
3: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好，我保证这是最后一个问题，行不行？
4: 好，你问吧。
3: 我想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资金都有回执单？
4: 当然。你看啊，就好比你拉一车货物，从这儿运到这儿，货到的时候一定要一个回执单，拿回来给货主。在银行里转移资金也是同样的道理。
3: 哎，那就是说只要查看回执单就能知道资金的起点和终点，对不对？
4: 越问越深入了啊，每个问题都问到点儿上，再这么问下去你快成专家了。
3: 好，哎，那啊，我错了错了，最后一个问题我不问了。
5: 资金的转移有起点和终点，轮船的运输也有起点和终点，可是这军火运输就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对不对？
6: 对呀。有时候你说的太有道理了。咱们现在怎么办？
5: 这军火是走水路运输，我要去查他们的航运记录。

0: 这位就是金陵漕运帮会水西门的会长廖凤山。
1: 邵组长，令妹到我的航运公司里来查我的航运记录，你知道这个事儿？
2: 不知道，他的事不会告诉我。
1: 那他是什么意思啊？干嘛非要查航运记录？
2: 你就让他查吗？那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又没走私。
1: 邵组长，那个比走私严重。

0: 对你我不隐瞒，年初的时候您查过
1: 什么？
0: 是军火呀。
1: 军火？
2: 左少卿闻之一愣，外面的同志正在进行军火交易，如果右少卿把这一次交易牵扯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1: 那你的航运记录能查出问题吗？
0: 那个呀，经不住查的。运送军火的船只有发货地点，没有到货地点，只有发货码头，没有到货码头。这个你懂我的意思？
1: 那把记录改一改不行吗？
0: 少组长说外行话，那么多的航运记录单改一条，这不正直给人家看吗？
1: 那就拖着不给他，压一天算一天。
0: 那怎么可以？是你们军情局要查呀，我拖得下去吗？少组长，军火的事儿叶公瑾还有你的干哥哥王振清都有份儿，可事到临头了，一个个都不出来挡挡，全让我扛着。少组长，我可是个挣小钱的人呢。
1: 不会吧，您是那么精明的人。小玉，通知上菜。
3: 好。
1: 您别急，我看看，也许我帮得上忙。
0: 好。
4: 来了。
5: 陈先生，这几天真的没听到什么，都是些平常话。
6: 平常话也得说呀，不然还不上债，你就得去做婊子了。
5: 我想起来了，这几天有一个老来跳舞的秃子和一个胖子说他在外面新养了一个小老婆。还有上礼拜有一个喝酒打架的男人说他欠了一屁股债，被老婆撵出来了。还有一个人说他大舅子结婚。
6: 跟我说说苏小姐最近去了没有？
5: 在呢。
6: 不见谁了？
5: 和廖先生吃饭。
6: 说什么呢？
5: 他们好像说到军火什么的，我不知道是什么。
6: 提到谁了没有？
5: 他们还提到了两个人，一个叫王生气什么什么的，还有一个叫叶公鸡。
6: 王生气，叶公鸡。
5: 对，廖先生就这么说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只能原话学你听。
6: 他还说什么？
5: 好像是说这两个人都得了好处，但谁也不肯帮他，廖先生就很生气。其他的就再没什么了。
6: 你做得很好，继续努力。

0: 处长，小丫头汇报了个情况。说，她说昨天晚上，左少和廖凤山在一块吃饭，提到了军火案。左少，
1: 他就是负责办理军火案的。
0: 他怎么会和军火案有关系呢？我也觉得奇怪啊。警察和小偷在一起谈赃物，有点意思。他们怎么说？
1: 小丫头说，他们提到了两个人，说这两个人收了军火案的好处，却不给他们办事儿。
0: 说这一个叫什么王生气，另一个叫野公鸡。
1: 云发呀。

0: 就这些吗？
1: 就这些。
0: 我希望你以后拿点有价值的情报再来，不要搞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烦我。你应该学学人家左少，拿的东西那都是有效果的啊。行了，出去出去，好好想想。
1: 是。
0: 叶公鸡，那他妈就是我呀！
2: 程云发的发现惊出叶公瑾一身冷汗，一是他从军火案中得到过巨额掩口费，二是军火案牵扯出众多高官，一旦盖子掀开，后果不堪设想。
3: 你个老东西，我他妈说王生气跟你有他妈什么关系？你不高兴啊？叶公鸡，王生气，叶公，叶公鸡，叶公鸡。

您在这个省站有很多熟人，您托这些熟人帮我查一下这个文天才的下落。这个也是左少逮捕常福的时候逃跑，这两个人只要有一个人开口，我就可以把这军火案的盖子给他掀开。

0: 大，我在码头上看见王天才了。
1: 你说谁？
0: 王天才。
1: 王天才？
0: 是。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5: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 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4: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系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除派系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

0: 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两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3: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

0: 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 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

0: 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两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3: 厨派技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技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没有看错？
1: 不会错，他被军情局的人给带走了。我以前见过王天才。
2: 老奸巨猾的廖凤山知道抓捕王天才是个危险信号，为求自保，他约了左少卿。
3: 喂，
4: 邵组长，最近是不是很忙呢？
3: 廖会长，是有点忙，你有事吗？
4: 哎呀，好久不见你了，老哥就是想跟你喝两杯。
3: 好，那我下了班过去。
4: 好，那咱们老地方见。
3: 好。这个老话筒肯定是有麻烦了。廖会长，你有话就请直说。
4: 邵组长，老哥今天请你来还真是有件要紧的事儿。只是
3: 他们都是自己人，您不必顾虑。
4: 邵组长，年初你查军火案时，说句实话，老哥我确实做了一票，不过那是蹭汤喝的，只赚点小利。如果这个事儿要闹破的话，我有麻烦，但是大不到哪儿去。但上上下下的麻烦，那可就大了。
3: 军火案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怎么会闹破呢？
4: 邵组长，是有人要闹。
3: 谁呀？
4: 王天才。王天才回来了。
3: 王天才，我们找你来是想问一下军火案的事。
5: 别问了，我什么也不会说。再说我命都没了。
6: 我告诉你，王天才，你就是不说我也可以啪毙了你。
5: 随便，反正就死我一个。他们要杀我，我全家都没了。
3: 我是一个区区的王天才，你有必要这么担心吗？
4: 邵组长，老哥就算想伸手，我也够不着他呀。他是被你们的人弄回来的。说具体点儿，他是被令妹弄回来的。
3: 那你想怎么办？

0: 赵组长，这些东西可都不是我的，我身后有些人都是些大人物，他们认为这件事情只能找你。好，廖会长，我答应你，不会让军火案闹破。
1: 那这件事儿就全拜托给你了。

0: 这抓人呐，都是先抓后不手续，怎么敢放便？那你说，他要是跑了怎么办？
1: 他怎么跑啊？咱好不容易抓着的，能让他跑了吗？
0: 我看这家伙可不是那么容易开口。这样吧，咱们干脆就跟他做交易。不过，他要是答应能把军火案的事给说出来，我还真就让他跑了。
1: 可是处长已经知道了，他要是跑了，那处长那怎么交代啊？
0: 哎呀，没大事儿。我看这处长的心思也不在这事上。
1: 对呀，这保不齐，处长巴不得期望他跑了呢。还有一个麻烦，这安徽站的人把他给我送过来的时候，可有一套手续啊。
0: 什么手续？
1: 我已经送给内勤了，他们会不会？
0: 送到司法处啊！这样吧，咱们就回去把这手续拿在手里。这王天才要是答应跟我们做交易呢，咱们就把这手续撕了；要是不答应，哼，咱们就给他送看守所里，狠狠地折磨他。你说呢？
1: 我看行，就按你说的办。
0: 好。

0: 我说，咱们这算是逮捕了王天才吗？
1: 这肯定算的，就差不办手续了。切，
0: 那还没有算呢。
2: 这就算逮捕。

0: 这个王天才要是一开口，这军火案就会被翻了，这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就会很大。你们说该怎么办？
1: 少佐，这是咱们二组自己的事情。要我说，闹破了，咱们也认栽了。干脆把姓王的干掉，人不知鬼不觉的，什么事都没有。
2: 鲁宁，找到王天才了吗？
0: 廖凤山刚说了，一组就那么多地方，那么多人，我带着姐妹们挨个去找。
2: 一定能把他找出来。
0: 好，这件事交给你去办。记住了，小心一点，不要弄得谁都知道。
2: 你放心，我知道。
0: 秋月，这些钱一半入组费，
3: 另一半我会交给处座。
4: 明白。
0: 你们俩赶快去吧。
2: 是。

0: 楚楚，哦，这么晚才回来，够辛苦的。吃晚饭了吗？还没有。哦，哎，你可以到你姐姐家去吃啊，我想她那一定有好吃的。
1: 才不去她那吃。又来了倔劲儿了，
0: 你怎么那么死脑筋呢？你可别忘了，你向我发过誓，难道说你不想证明你自己了？
1: 我想啊。
0: 但是我跟他势不两立。现在需要你做的是，要进一步的接近他。你想一想，除了你，还有谁能更进一步的了解左少呢？你们可是孪生姐妹啊！只有接近他，才能了解他；只有了解了他，你才能抓住他。
1: 我明白了，那我先走了。
0: 好。

0: 榆次知道，只要王天才一开口，眼下的军火交易必然被破坏。经过考虑，榆次觉得先打探清楚叶公瑾的动机，再做决定。
1: 你怎么来了？

0: 有事吗？
1: 你吃了吗？
0: 吃过了呀。
1: 我没吃，过来看看你这儿有没有。
0: 你等着，我去给你下碗面。
1: 谢了。

0: 说吧，你有什么目的？目的就是意外的吃了一碗你做的面。行了，在我面前不用绕弯子，有话直说吧。哎，你什么意思啊？行，那我问你，你是我姐吗？
1: 是啊，那妹妹找姐姐吃一顿饭很奇怪吗？不奇怪，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老实说，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吗？你尽过当姐姐的义务吗？我今天给你这次机会，你难道不应该好好的照顾照顾我吗？是，是我做的不好。 我以后会好好的照顾你。那你为什么问我还有什么目的？今天谢谢你这碗面，下次我不会自讨没趣了。哎呀，你别走。听我说，以后你要是饿了，随时可以来我这吃饭。不过需要提前跟我打个招呼，我好给你准备。下次看我心情吧。谢了。
2: 右少卿知道，姐姐是个聪明人，她想要近距离接触姐姐，从而发现她的破绽，绝对不能做得太明显。进三步退两步，无疑是最好的战术。而左少卿知道，目前处境艰险，随时可能牺牲。当务之急是找到能替代自己的人，而这个替代者的最佳人选，莫过于右少卿。
3: 但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对立面的妹妹拉进自己的阵营？他开始想这个办法。左少右少近几天频繁接触，我本以为他们会擦出什么火花，没想到到最后都相安无事，反而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毫无乐趣啊 ，uncle。 你说我还这么天天跟来跟去的，有什么意义啊？
4: 当然有意义了。他们越熟，就离出事儿不远了。俗话都说嘛，人熟话语多，语多必失言。我想，有可能一不留神，他们就会把实话秃噜出来。因此，你继续。是。
5: 报告，
6: 左少，
5: 赶快隐蔽。
6: 为什么？
5: 他生性多疑，快进洞啊！快。是是，我知道。好，好，好。进来。啊，局座，我的下属来向我汇报工作，您接着说。啊，那样也好。有了进展，我一定第一时间向你报告。是。
6: 处座。
5: 嗯。
6: 是廖凤山给的，什么东西啊？
5: 这只是一半，另外一半我入了组费。这个老滑头，他想干什么呀？
6: 廖凤山的航运公司卷进了年初的军火案，他有些担心。这案子不都结了吗？他有什么可担心的？
5: 现在有人想翻出来。
6: 谁呀？右手。
5: 右上啊，这件事儿你不是也清楚吗？
6: 提审长服我也没同意，估计他不会有什么进展吧？
7: 他有进展，他抓到了王天才，廖凤山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王天才。

0: 王天才？王天才有什么可怕的吗？
1: 王天才什么都知道，如果他吐了口，我也会有麻烦。
0: 王天才会给你带什么麻烦呢？
1: 年初的军火案我没有审彻底，
2: 于次提醒叶公瑾自己有麻烦，叶公瑾也逃不脱干系，
1: 再抓几个大人物出来，目的就是想让我难堪。说实话，我不怕他捅这个案子，只是我不想让他那么嚣张。
0: 说的也是，我看这样吧，这件事儿你妥善处理，但是要小心一点，不要发生其他的意外。
1: 是。
0: 还有，这个拿回去。
1: 这个。
0: 哎，弟兄们都很辛苦，代我请大家吃个饭，也算犒赏犒赏。拿着。
1: 谢处座。您放心，我也不会放过廖凤山那个老狐狸的。
0: 好，我等着。
1: 那我走了。

0: 邵总找到王天才了，他躲在一家小旅馆里，一左几个人正看着他。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怎么，有事？有事就好好说，不用这个样子。
1: 好好说，你为什么派人监视我们？军火案那么草草就结案，我思来想去，就只有两点罪可以。第一，就是你在军火案里面贪了钱；第二，就是你在替共党搞军火。
2: 都不是，别瞎猜。
1: 哼，我都看见三哥了，在那鬼鬼祟祟的，他想干什么？
2: 军火案已经结束，跟我没有关系。你要是爱折腾，你就自己去折腾，不要来烦我。
1: 那我问你，三哥他到底什么意思啊？
2: 我的人在外面办案子遇见你，这很稀奇吗？
1: 给我等着！
2: 永宁，叫我们的人小心一点，不要被他们看见。
0: 是。
3: 这个王天才是何许人也？
4: 你偷听我们俩谈话呀？
3: 我不是故意的，这不搂草打兔子烧太巧吗？我在洞里闲着也是闲着。
4: 闭嘴！军情局的规矩，不该听的绝对不听。
5: Yes, sir。
3: Uncle，那个。王天才到底是干嘛的呀？
4: 放肆！我不是告诉你军情局的规矩了吗？
3: 不该听的绝对不听。明明说不可以问呢。
4: 军情局第二项规矩，不该问的坚决不问。
3: 明白。那下一条一定是不该看的一定要看。
4: 对。
3: Sorry，一定不看，不看。
1: 报告。
4: 有事儿，赶快！
3: 就进度快，他比他姐姐更多一块。
4: 喂，啊，是局长，我知道。好，请进。哈哈，局长，
6: 我的下属要来向我汇报工作了。
4: 那好，等有了情况，我第一时间向你报告。哈哈，哎呀，有事儿，真的进步了啊，学会敲门喊报告了。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2: 处座，我来找您是想说一下王天才的事儿。
6: 王天才？他那儿有什么新情况吗？
2: 年初我查军火案的时候，也不是因为那个案子，而是因为左少。
6: 你姐姐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吗？
2: 处座，我和老陈在审问王天才的时候，

0: 老程问了一句话，他提醒了我。后来我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还请您支持。
1: 支持不支持，我要听听具体内容。
2: 你说说。
0: 楚总，是这样，我想开一个简短的工作会。我要在这个会上说，王天才他同意跟我们合作，也准备说出买方，也就是共党方面的情况。条件就是让他跑。
2: 然后呢？
0: 您想，如果左少是共党的话，那么他必然要杀了这个王天才。
2: 有啥？想法不错，思维缜密，我支持你。
0: 谢叔叔。
2: 争取开一个简短的工作会。
0: 是。
1: 回去等通知吧。
0: 谢楚总。
2: 左少卿要是不杀王天才，

0: 放给他，我叶公瑾。
1: 你只要盯住了左少卿或者是右少卿，就一定能找到这个王天才。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2: 好，就这样。但愿这次天衣无缝，不出纰漏。
1: 左少，
3: uncle， 刚才笑什么呢？这么 happy 啊？
2: 你刚才听见什么了？
3: 我，什么都没听见。
2: 但愿没听见。如果你要是听见了，有可能给你带来灾难。因为军情局还有一条规矩，那就是以身试法者，严惩不贷，六亲不认。
3: 是，
2: 你去忙吧。
3: 是。
4: 把大家召集来，要说一件事情。因为右少最近工作开展得不错，借这个机会向各位通报。右少说吧。
5: 是。前天我们抓捕了王天才，昨天我和老陈提审了他，请处座原谅，我们没有得到您的指示，就和他做了一个交易。如果他能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我们就让他逃跑。
4: 交易谈成了吗？
5: 是，但是他有一个要求，他希望能跟处座您通个电话，如果您能同意这桩交易，他马上开口。
4: 我倒想问问王天才，他会提供什么样的情报啊？
5: 他说了，主要是买方，也就是共党方面的情况。
4: 具体说说，价值在哪儿？
5: 在军火交易当中，他分别接触了三个跟共党有关系的人，其中一个目前就在南京，另外两个现在还不确定。
4: 还有什么？
5: 还有，他说，军火交易是走水路，买主是江北的人，在军火交易的背后，还有几个大人物，不过他不敢说。他怕说了，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他也活不成了。
4: 你掌握的情况就这些吗？
5: 是。
4: 各位都听见了吧？有什么高见说一说。
6: 处长，我觉得这个是个好事儿，对我们没有任何损失，应该同意。
4: 明贵，你怎么看？
7: 处长，我想先听听左少的意见。左少，你说呢？
5: 这件事情我们信不信不要紧，最主要的是王天才信不信。他当然相信，他没得选择。为什么？很简单啊，我们把安徽站给我们的移交手续给了他，他随时可以撕掉。意思就是，如果他敢说瞎话，我们就把他弄死。就这样。好，那我没有问题了。
4: 那我看就这样吧，就按照右少说的办。
5: 是。
6: 右少，你怎么能够确定左少一定会杀王天才？
5: 这么简单的事儿，你好好想一想啊，老陈。那王天才马上就要收拾共党方面。哎，左少他急了，为什么呀？他要不是共党，他着什么急呀？他为什么这么担心啊？
6: 对呀，太聪明了，你真是太聪明了。
5: 我跟你说啊，我还有一件事儿告诉你。你说这军火案一直都是左少在管，如果咱们把这案子给他翻开。
8: 你说啊，这个君华一直是我在场，绝对不能让他给我弄砸了。这个王天才，他必须得死。少佐，一组的人看得很紧，我们没有下手的机会。只要下定决心，就会有机会。你们看这里，他们就在这里，对不对？是，我们盯着呢。你要公开盯着，让他们动起来。
9: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8次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现实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0: 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 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 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成熟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无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9: 故宏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家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 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千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 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二十四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3: 没错，
12: 绝对不要错过。
1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

0: 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 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五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瓶，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

0: 几本样，一一考据，符合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0: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

暑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找几个弟兄，把后面的路给我封锁了，这样他们就只能进入玄武饭店。到时候，机会就来了。玄武饭店的对面有一座高楼，是你狙击的好地方，但你只有一枪的机会，要打死他。
1: 少佐，我觉得是幼少设好的圈套，就等着咱们自己往里钻呢。
0: 你也看出来了，这是个圈套。幼少以为只要我杀了王天才，就能把共党的罪名栽赃在我头上。他错了。廖凤山的钱不是从他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的，他身后还有好几个大人物。你记住了，不要一露面就打，要找准时机。
1: 什么时机？
0: 幼少带王天才进入玄武饭店，我会跟进去找他要人。要了人之后，我会在门口上车。到时候，就是你的时机。
2: 少佐，我明白了。既然我们已经要到了人，就没必要再干掉王天才了。这样，也可以免除咱们的怀疑。
0: 不错，你也变聪明了。
1: 少佐，一族会给您王天才吗？
0: 怎么要人是我的事，剩下的就看你们了。
2: 我们没问题。
3: 好。
4: 街面上摆出一个奇怪的阵势，榆次的二组和程英发的一组隔街对峙，目标都是王天才。
5: 王先生，你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开你的金口呢？看见这个没？这个是安徽站逮捕你的手续，没有这个，我们也不算逮捕过你。
6: 那又怎么样？
5: 你可以把它撕了呀，你要是撕了它，连看守所都不会收你。
6: 那我要是撕了呢？
5: 你要是真的撕了它，就说明你愿意跟我们合作。你要是不愿意跟我们合作，那也简单，我们只能把你秘密的解决了，再随便挖个坑把你给埋了。
6: 你们随时都可以这么做。
5: 没错，但是这个交易是我们处座批准了的，我可以当着你的面给处座打电话。怎么样，他的话你总该相信吧。

0: 处座，我是右上，王先生他现在还有点犹豫。喂，
1: 王先生，我是叶公瑾，我希望你能按照他说的做，我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这是我给你的承诺。
2: 怎么样，王先生？你的时间可是不多了。为什么？因为有人想杀你，很有可能就在外面。宋总，二组的人来了，就在外面了。
1: 怎么样？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去看看。

0: 谁敢？我看谁有胆子，敢在局长和处座的眼皮底下撒野，活得不耐烦了是吧？给我带出来！
1: 王先生，你看见了吧？这些就是要杀你的人。

0: 把后面的路给我封锁，这样他们就只能进入玄武饭店。
1: 六少，你看见没有？二组的人差不多全来了。看这架势，是要跟咱们拼了。
2: 老陈，你得赶紧向处做报告，让他们多带些人来，叫咱们自己的人也赶快来支援，多带些武器过来。哎，我告诉你啊，这二组的人要是跟我们硬抢的话，那我们就只能硬拼了。
3: 管不了那么多了，
1: 往前开，一直往前开。

0: 堵住了右哨，目的是将其逼进玄武饭店。
1: 哎呀！你姐这是要置你于死地啊！
2: 敢挡我的路，他妈的，这是活得不耐烦了！下车。

0: 都给我去玄武饭店，站住大厅，等待支援。
1: 快走。
0: 把王天才给我押过去。
2: 是。
0: 所有的人都给我警备。道真，赶紧打电话叫救援。

准备干掉王天才的不仅仅是榆次派出的柳秋月，另一个蒙面枪手也进入狙击位置。这一切又被准备替榆次完成刺杀任务的郝贵尽收眼底。

0: 你凭什么把人带走？你凭什么？整个军情局都知道军火案是我的案子，王天才是军火案的要犯，我当然要带他走。
1: 你的案子，告诉你，人是我抓的，你要想带他走，就他妈的给我放血！不管你说什么，我都要带他走。看你敢，你看我敢不敢？你！
2: 把枪都放下！
3: 成何体统？叶公瑾的突然来到，增加了现场的戏剧性。只有他知道自己到来的目的。王天才第一次狐疑，他在现场是为了避嫌。
4: 处长，您可来了！这二组要造反呢，路上就要把我们俩给做了！
5: 闭嘴！混账东西！
4: 还嫌不够乱吗？
0: 处座，
6: 你们越来是越不像话了。这是在执行公务，不是你们在家里边吵架。是想造反呢，还是想叛天呢？
4: 六少，你说。处座，
0: 我是在正常的执行任务，是他想找事儿。
6: 我也是在执行任务。哼，弄出这么大的架势，你也执行任务？你是分明想置我们于死地是吧？你说，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要带走王天才，你放屁！你凭什么把他带走？
4: 够了！
0: 王天才现在怎么样了？处座，他已经快要开口，他答应过我要考虑一下的。
6: 你是在欺骗处座。
0: 王天才怎么可能会开口？你是在心虚吧？你是不是怕他说出些什么？啊！去把王天才给我带来，我要亲自问问他。
6: 是。
0: 起来，王天才，有人要杀你是不是？凶手现在就在这，给我看仔细了。
6: 一会儿，是处座要问你的话。你要是想活下来呢，最好给我实话实说，听到没有？要是不好好说的话，就等着有人替你收尸，听到没有？

王天才，我问什么你要如实的回答我。如果你敢欺骗我，就等于是找死。

0: 谁干的？谁干的？谁杀了王天才？谁？是你杀了王天才是不是？
1: 不是我。
0: 你不想让他开口是不是？你说。
1: 我为什么要怕他开口？
0: 他妈放屁！你让你哪个手下干的？把他给我交出来！
2: 别吵了。

妈的，给我上！我告诉你们，这件事儿我会查个水落石出。

0: 走。
1: 处长，凶手已然出逃，但是在楼顶上发现了这个。

0: 现在凭这个，能判断出是谁干的吗？处长，单凭一个子弹很难判断。我知道是谁。有事你说，谁干的？是柳秋月。今天大家伙都在，就秋月不在。你们说还会是谁干的？ 大家不要忘了，这二组也有狙击手，听说这柳秋月可是有一手的好枪法，是不是啊，左少？你的猜测根本毫无道理。那你告诉我，柳秋月他妈的去哪儿了？你说。
1: 因为他在处理值班。你，王天才的死令叶公瑾轻松了许多，但此时如果能抓住柳秋月刺杀王天才的证据， 对他会更有利。
2: 喂，
3: 我是叶公瑾。
2: 是，处长。
4: 赶快去到二组看一看，柳秋月是不是在办公室？如果他在办公室，让他在那儿等着，我们马上回去。

0: 喂，
1: 是秋燕吗？
0: 是我，有事吗？
1: 现在马上到值班室来一下。
0: 好的，我收拾下桌面就过去。
1: 那你快点。
2: 哎，请进。秋燕，
0: 你好。
2: 处长让你等他一下，请坐。

0: 秋月，你一直都在这儿，
1: 是，
0: 没出去过？
1: 没出去。
0: 打开你的枪柜，我要看一下。

0: 处长，这里的枪已经好久都没有使用了，而且子弹也不少。
1: 从开枪到现在，他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赶回来。
0: 这里的枪和现场找到的弹壳型号是不一样的，这里的枪都是 M1903A4 型狙击步枪，这是美国早期生产的，型号较老。可是现场找到的弹壳是 M1C 型狙击步枪，这是新型号，连美国的军队现在装备的都很少。哎，右上，你们组也有两支狙击步枪吧？
1: 怎么，你想去看？
0: 别紧张，我只是问问。

0: 秋月，
1: 少佐，不是我开的枪。我知道，先缓一下，这件事还要接着查，明白。
0: 少佐，你让我去搜查大楼，处长立马叫赵明贵前去指挥，这不摆明不信任咱们二组吗？还有，程云发那龟孙子一看到处长那猴急的德行，他背地里一直撺掇右少夺你位子给升职除障碍，他还真把自己当二处栋梁了。
1: 不用管他，那个废物是搞错工作重点了。

0: 想什么呢，尤少？哎呀，还能想什么？不还是因为那个冒牌货吗？
1: 你看会不会是问题出现在你们两个人距离太远了？这距离一拉开，就不好发现他的马脚。哎，
0: 你也这么说。 你说，我要是突然之间跟他走得特别近，他会不会怀疑我呀？
1: 那肯定会啊。所以你看能不能这样啊？就是，咱们先从他的身边人下手。
0: 身边人。

就是啊，你有事吗？你又没做亏心事，怕什么呀？我是没做亏心事，但您一个大活人一声不响的走进来，换成是谁，都得吓一跳吧。您来找我，要是为了王天才的事儿，那就真没必要了。行啊，我看看你会不会一晚上都在这值班。 幼少，你怎么就不明白呢？王天才他根本不会开口，也有人绝不能让他开口。是，那是因为你主子不让他开口。哼，他是不是让你把他杀了灭口啊？王天才注定已死，谁也救不了他。好，话不说明白，今儿我就不走了。军火案。 是个马蜂窝。少祖当初让我办军火案的时候，就知道叶公瑾不敢查。少祖是不得已才结的案，军火案牵扯的人太多，而且后面还都是大人。幼少，您可以想啊，程云发，他是那么喜欢的争强好胜，这个机会。

0: 他怎么会平白的让给您呢？
1: 说白了，是他早就知道，没准咱们的顶头上司也是暗中人。王天才为什么会被人杀死，就说明上面有更大的人要杀他灭口。左少早就知道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才不会做这种事呢。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
12: 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7: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9: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9: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
4: 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9: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3: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6: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7: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7: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7: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
12: 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7: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9: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9: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 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

0: 噪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3: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

0: 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不说了，我们去吃饭吧。请。不敢。看来以前的很多事情是我想的不够周到，我真是谢谢你啊，还能跟我聊这么多的知心话。
1: 少年太客气了，我只是不希望你和少主之间的误会再加深。秋月要是说的有不对之处，还请您见谅。敬您，
0: 来。
1: 左少有你这么一个贴心的手下，真是让我羡慕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能有。我也只是做分内之事。
0: 不过说到底，你们还是亲姐妹，不是敌人。如果以后你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只要秋月我能做到，我一定帮忙。真的？
1: 其实有些事，帮您就是在帮少祖了。是啊，你说的都是真心话。你看我跟左少吧，虽然是亲姐妹，可是我们两个。 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从来没有真正的聊过天儿。秋月，你说，咱们以后能不能经常出来聊聊天儿？
0: 当然可以。柳少，你相信我，你和左少之间的误会，终有一天会解开的。你们也会像正常姐妹一样在一起吃饭聊天。好。
2: 你说的话我都相信，来，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地方，你还真不能推辞啊！一定。幼少卿自己也吓了一跳，自己可以在秋月面前把戏演得这么好，或者，这并不是一场完全的作戏，在他的内心深处，又何尝不希望能真有个知冷暖、能说贴心话的亲姐姐呢？但理智告诉他。
3: 目前的这一步只是计划开始的一步棋而已。
4: 林明英，王天才死了。
3: 什么？什么时候？今天下午，我确信他已经死了。是谁干的？是我。你？为什么呀？我不得不这么做呀。好些事情你不知道。 买方那边给张将军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他们说如果王天才不死，这笔军火交易就会取消。将军听了非常着急，就给我下达了死命令，必须杀死王天才。
4: 也许过不了几天，你又接到新的命令，朝我开枪。
3: 张副兄，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上面让我带句话给你，这笔生意如果做完了，马上就可以放了你。不过。 要有两个条件。什么条件？这第一呢，就必须这个生意要在下周完成。这么
4: 着急啊？
3: 你是不知道啊，现在的局势不好，东北战局很不妙啊。如果形势急转而下，我们的军火可就动不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速战速决。我也希望早点结束。
4: 还有第二，你走了以后必须要躲在共军的占领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只有这样，你走了以后，这边才找不到你。
3: 这么行，谢谢。今天晚上，我就把齐军事情给确定下来。

0: 军火案要犯毙命，于次通知张伯维可以行动了。
1: 你听好了，邻居光景一落千丈，是时候打点生意了。

0: 喂，接305。
1: 喂，
2: 杜经理，生意继续，可以让你老板付款了。龚姐啊，这几天你老兄千万不能多事啊，最好安安静静的在办公室待着。
3: 好，我听你的。哎，不过，你得让我清楚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2: 老兄啊，是军火呀。
0: 明晚送货。
4: 近几天左少右少，包括杜子远，都没有什么异常。
3: 不应该呀、啊。难道说他们没有和军火案那帮人有过任何接触，没有一点点的新动作？
4: 绝对没有，无论是廖凤山还是江防集团军需部的人都没有动静。
3: 这和我掌握的情况完全不同。
4: 安可，我可是尽职尽责，一步不落地跟着左少，当然还有右少和杜子远。哎，
3: 我不是说你，反正这件事儿啊，真的很蹊跷。今早我接到电话，让我这些天要按兵不动。他们说，军方那边有军火生意要做。还有一件事更蹊跷，那就是王天才。我了解清楚了，杀王天才的人不是左少卿，也不是黄凤林手下干的，而且现在已经怀疑到我头上了。哎呀，到底是谁呢？
4: 那您认为是谁干的？
3: 是啊，我也在想是谁，这个人为什么

0: 么要杀王天才？他杀王天才的目的是什么？我在哪方面出了毛病或问题？
1: 嗨，舅舅，管他是谁做的呢，反正王天才死了，对您是有好处的。至于是谁 ，Who cares？
2: No， 干我们这行的，不能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你要记住，
0: 蝼蚁之穴可以窥千里大地，猛虎的疏忽会被群狼吞噬。万万不可因小疑虑而不费心思。
1: 是，外甥明白了。我再去好好想想。
0: 这就对了。
3: 常福兄，
4: 任明兄，
3: 这是那边的第二笔资金。
4: 明天晚上送货，希望不会出事啊。
5: 李云林所需要的军火历经磨难，多方努力，终于到了出库装运阶段。下边只剩下一个环节，安全运抵解放区。

0: 那会长，这是你的，长福此时已被董正明放出监狱，暗中操办着军火转运的所有细节。马先生，这单生意做完以后，你打算怎么着？
1: 还不知道呢，也许还得回去吧。 能帮我个忙吗？
0: 你说，
1: 给我一支枪。

0: 这是我自己用的，兄弟，可不要鲁莽。
1: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0: 你要干什么？
1: 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把枪是我送给你的。这是你应得的那份。另外，这部车也送给你。兄弟，记住我一句话：走得远一些，缝得越深越好。

0: 常福的一切行动又全在于次监视之下，他确信一切情况无误后，将扣留的财产交还常福，给了他最后一颗定心丸。
1: 走，

0: 在于此身后，郝贵默默履行着保护神的职责。
1: 我们再干一杯。
2: 干
1: 干。大哥
3: 啊，
1: 来，有件事你要谨慎一些。
3: 妹子，你说。
1: 有个叫侯连海的人，大哥认识吗？
3: 侯连海，那是我的老长官啊，也是至交。他怎么了？
1: 他最近被捕了，罪名是通共，这两天就会押到南京受审。这个案子牵涉一大票高官，大哥你可要谨慎啊，可不希望您栽呀。
3: 冲我这妹子，大哥会当心的。哎，不过到时候你一定得告诉我，这个侯连海他犯了什么天条，罪名到底有多大。
1: 您放心，我一定全力打探。
3: 好，来，妹子，
2: 喝酒。
4: 侯连海的材料都备齐了吗？
1: 基本齐了。
4: 明天他就要被押送南京了，这个案子就跟排雷差不多。我之所以委派你负责对他的监视，就是因为你谨慎。记住，此事非同一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报告。
1: 是。
4: 就这样吧。
1: 是。有个侯连海，你了解吗？
5: 侯连海，河南通许人，1892年9月出生，保定官校第五期，26年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工兵团团长，35年任武汉行辕少将高参，抗战后任武穴镇军事要塞少将司令，38年任第14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抗战胜利后退役。
1: 不过是个少将高参，那么重要。
5: 我听说这个侯连海在国军中资格很老，认识许多高层的人，现在有几位战区的长官当年都是他的下级，至于军长师长那就更不在话下了。他的活动范围很广，能力也很强。
1: 准备的怎么样？
6: 报告，准备完毕。少佐，人到了。
1: 好，各就各位。

0: 他要出去，或者是要去哪，一定要向我报告。没有我的同意，他不能出这房间一步。是。
1: 肖组长，你什么意思啊？
2: 维斯先生，你想说什么？为什么有人跟踪我？
1: 因为职业的原因，我不能跟你说太多。相信你能理解。那我很开心的，有人跟踪我，说明我有一定的价值。
2: 梅斯公开身份是美联社记者，实际是美国中情局特工。侯连海，我听说最近侯连海被押到南京。有这事，他在河南通共。
3: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探侯连海。这个侯连海居然受到了美国人的注意。处座，梅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我知道，黄局长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梅斯，让你监视他的人也是黄局长。是。
4: 对这两个人都要严密监视，另外，再看一看还有什么人受到了梅斯的注意。
5: 少卿明白。就这样吧。等一下，赵老少佐，您的电话，是王师长。
2: 喂，大哥，我少卿，有事吗？
5: 妹子，我考虑再三，还是要去拜会一下侯连海。
2: 大哥，那天我可在饭桌上都跟你说了。我知道，但是他可是我的老长官，我可不能无情无义啊。我听说这事儿，我要找你，啊，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你放心，我来安排。好。
3: 你是说王振清想见侯连海？是，侯连海是王振清的老上级，应该没问题。左少，你一向很聪明，怎么今天在这件事上有点弱智？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王振清是个什么人？你了解吗？此人非同小可，他的二八九团。 正是委员长的警卫团。我刚才说什么了？你一直在思考，什么也没说。你反应还很快。我刚才的话要是透露出去半句，我就立刻枪毙了你。
2: 请处座放心，我什么也没有听见。
6: 让他们两个见面，你要密切监听，然后把录音交给我。是。侯连海在军界有广泛人脉，中情局通过各种途径保护他的生命，是想和侯连海拉关系，从而获得可能的政治利益。
7: 朕今给您问安来了。哎，坐坐坐，坐下说。
8: 我上去监听，你继续把风。是。
9: 老长官，看上去身体还好啊？
7: 饭还能吃上两碗。
9: 早晨起来呢，打打太极拳，晚上在小院里散散步，挺好。可是。
7: 老长官，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哎，你看我这只猫好看吧？哎，你看它的嘴巴，它的眼睛，啊？
0: 这下是啊，没有一件是不让人操心的呀。我若是不当心，他可能就会踏进火盆里，所以得有一个细心的人来照看他，他才能生活呀。火盆还要细心人来照料，什么意思？
1: 他分得清什么是火，什么是水，我看呐，你连这只猫都不如啊！
2: 我也老了，头脑也糊涂了，
4: 恐怕我照看不好他喽。
5: 老长官精神矍铄，耳聪目明，应该没问题吧？
4: 你还看不明白吗？啊？ 我到各地去看了看，跟一些朋友也聊了聊，该改变的就得改变呐。于
6: 此知道这两个人目前的分量，他一下子搞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双关语意味着什么，但他知道其中一定隐藏着重大秘密，于是。

0: 应该没问题吧？人呢，一上了年纪，就可能变得糊涂。你还看不明白吗，老长官？您是不是有些太悲观？天下事啊，没有一件是不让人操心的呀。我若是不当心，他可能就会踏进火。
1: 所以得有一个细心的人来照看他。我觉得他们是在打哑谜呀。你听出来什么意思了吗？
2: 我认为这个侯连海似乎在暗指着什么。
1: 炭火盆，蓝天下。我看他是有不轨之心呐。
2: 我是叶公瑾，我跟你说，侯连海和王振清的谈话录音，现在我拿到手了，你想听吗？
3: 公瑾，此事不可扩散，我立刻派人去取。好，我明白了。明贵，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提了。
4: 左上那边我已经叮嘱过了，先把它收起来，一会儿有人来拿。
5: 是。
6: 肖组长，请你告诉我录音带的内容。
5: 我没有听过，不知道内容。
6: 能复制这个录音带吗？
5: 对不起，我已经送交处座。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

0: 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腘养肾。

0: 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曲，留着拍腿脚，坚持啊拍得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

0: 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8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8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6: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腋8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8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真心的建议大家
7: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8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

0: 两叶，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拨，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肖组长，在这个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请你想一个办法。
1: 抱歉，这不是我权力范围内的事情，我无能为力。肖组长，我知道你在坚守后连海。
0: 你手里最少有一个复仇弹，
1: 梅斯先生，你是在暗示我犯了军情局的大忌吗？那可是要杀头的。小组长，我告诉你，我一定要拿走这个录音带。

梅斯也来索要侯连海和王振清的谈话录音，从客观上证明了这个录音的重要性。于此明白，他必须尽快将其送往解放区。

0: 刚才我看到梅斯在这儿，他想干什么？
1: 老张，他想要这个，这是王正清接见侯连海时的谈话录音原带。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都重视这个东西，连梅斯都想得到。看来只有外面的同志才知道它的作用。
0: 我一定尽快转出去。
1: 你记住，转送的时候一定不要落入别人的手中，一旦要是被外人得到，那我的身份就会被暴露。
0: 我明白。
1: 我只有一个要求，要尽一切可能送到高层。
0: 我尽力办到，我走了。
2: 关于录音带的事儿，我们受到华北局情报部领导的批评，电报里说鱼刺越近。
0: 看来鱼刺真不应该管这件事。还说什么？
2: 他们说叫我们妥善保管，他们会派专人来取。我现在有点担忧，如果这个东西在转送的过程中出了事儿，鱼刺很快就会暴露，这样我们损失就太大了。
0: 那我们呢？应该怎么办？
2: 在来的路上我想了想，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再准备一条撤退的线路，如果出事了随时让鱼刺撤退。
0: 好的，也只有这么办了。
2: 我先走了。
3: 为了稳妥转移录音带，我方委派陈部长亲自操办。
4: 进来。
2: 陈部长，坐吧。
5: 录音带带来了吗？这个东西都经过了谁的手？
2: 鱼刺还有负责联络的人最后到我这儿，就我们三个人。
5: 有人听过吗？
2: 鱼刺听过，其余都没听过。这个封口还是他亲自封的。
5: 此事仅限你们三个人知道，绝对不能外传。我要直接送到中央社会部。此事关系重大。
2: 明白了。
6: 叶先生，我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的忙？
7: 啊，梅斯先生，您客气了，请说。
6: 是关于侯连海。
7: 请继续。
6: 美国政府建议贵政府设防侯连海，实际上，贵政府已经正在考虑设防侯连海。
7: 好啊，我是一个执行者，只要政府做出决定，我坚决执行。
6: 贵国的政府会把一份文件交给你，我们只希望你能按照我们的意思处理侯连海的案子。
7: 没问题，我刚才跟您说过了，我是。

0: 一个执行者嘛，但是我不负责具体的事务性工作。
1: 你的下属会把一份文件交给你，你只需要在上面签一个字儿，交给你的上级就可以了。
0: 好，但是我并不清楚我的下属会在文件上写什么意见呢？
1: 你不需要管这么多，你只需要在上面签字儿。你只需要相信我。
0: 我明白梅斯先生的意思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只能 yes， 不能 no。All right，
1: all right，
0: OK。
2: 吃饱了。等下次我再带你去吃淮扬菜。
3: 哎呀，不容易啊，你终于舍得请客了。
2: 行了，在家里就别和我斗嘴了。
3: 好，我呢正好有事儿跟你说。
2: 说什么？
3: 我想要跟你约法三章，你要是都答应了呢，我们就可以坐在一起和和气气的吃饭。
2: 好，那我就听听看是哪三章。
3: 这第一啊，在家里不谈公事；第二，在局里不谈私事；
2: 第三呢？
3: 第三，我现在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吧。
2: 那你好好想，我等你。
0: 左少，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明贵啊，看看这个。
4: 是。
0: 司法部送来的公文，要求我们将侯连海监管的情况和对他的处理意见上报上去。
5: 黄局长批示，
0: 让我们处全权办这件事儿。
6: 处长，这个左少一直负责对侯连海的监管啊。
0: 是啊，昨天我和梅斯见了面，但是他说的话让我很吃惊。他希望我不管左少在公文上写什么，我都要批示同意并且上报
5: 黄局长。
6: 处长，这个梅斯他是什么意思？
0: 意思很明确，他一定知道左少在上边写什么。
6: 难道左少和美国中情局有勾结？
0: 结论不要下得太早，我现在还没弄清楚他到底是共党线上的呢，还是中情局那条线上的。
7: 报告。
0: 啊，进来。
2: 处座，你找我。
0: 是啊，这是司法部送来的公文，关于侯连海的事儿。你不是一直监管侯连海吗？你看一看，然后起草一份回复的公文，马上交给我。
2: 是，我尽快办理。
0: 好。这个左少卿。
2: 秋月，司法部的公文看一下什么意思。
8: 是。
2: 喂。
9: 妹子啊。司法部是不是有一个公文已经到了你们那里？
2: 大哥的消息真灵通啊，我刚刚才拿到。
9: 妹子，说白了吧，侯连海是我的老长官，在咱们国军里也算个老资格了，总该有个照顾吧。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该照顾的时候我会照顾的。
9: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2: 大哥，你稍等一下。秋月，
8: 是。
2: 公文说什么？
8: 这份公文有两个意思，一是询问监管情况，二是要我们处理意见。说白了，就是放和不放的问题。
2: 大哥，

0: 侯连海的事情我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会尽快办理。该照顾的时候，我也会照顾。目前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你尽快办就好。
1: 好。
2: 秋月，侯连海的事要尽快办理。
0: 是。还有一件事少佐，旋转门的弟兄昨晚送回来的报告说，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军队高官经常在那里聚会。
1: 似乎有些异常。好，我知道。少佐，有些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怎么这么吞吞吐吐的？说。
0: 是关于右上。王天才的事情之后，他整个人似乎有些消极。你怎么开始注意他的情绪了？
1: 我是担心他对您的误会进一步加深，会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好，谢谢。你先下去吧。
0: 是。
3: 你要逐步接近，并且争取策反97师师长王振清。
4: 策反王振清，上级向我提到过一个录音，是王振清和别人谈话的录音。上级分析了这个录音，认为王振清有争取过来的可能。明白了。左少，已经3-4天了。前天是第3集团军区的长官，昨天是二战区的参谋长，参加的人都是师长、军长。他们边说边吃，能吃到夜里12点。
1: 还有一些人，我们没弄清他们的来历，都是来南京开会的人吗？可能是，有些人以前没见过。我会加派人手，你要加强这里的监视。嗯，我明白。梅斯先生，你有什么事吗？
5: 您请。侯连海，我听说这件事轮到你的手里。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对侯连海的事情这么关心？美国的政府讲的是民主。
6: 讲的是人权，梅斯先生，如果你不愿意说实话就算了，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有话直说。我很喜欢你的直率，我是纽约人，纽约人也很直率，所以我直率地跟你说，你写你的报告的时候，记住5个字儿：释放后连海。
5: 这个恐怕不行，因为我不起决定作用，我还要听处座和黄局长的意见。你不用管你的上级，你的上级应该管你，而我来管他们。你只需要注意我的口型，设防后连害。
1: 对不起，我只能按照我的方式去做。
7: 你说左少卿跟梅斯见面了？是啊，他们说什么没有？不知道。我曾经在他的房间里安过一个窃听器，结果被他立刻发现就拆除了。所以，他们说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个左少卿，他到底是共党那边的人？
6: 还是美国这边的人，肖组长，请你拿出你的笔，我有2句话你需要记下来。把那支笔拿给我。
0: 想的是我们大师自己的病。
2: Leighton Stewart，
0: 这都写他的名字了。
5: 没错，
1: 这是你们大使先生送给我们97师师长王振钦的笔，他是我大哥，又转送给我了。
0: 我突然有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你应该跟我们合作。
1: 我们不是在合作吗？
0: 我的意思是，你应该跟我们正式的合作，你应该正式的加入我们的组织。
1: 你让我背叛我的国家？
3: 我没说背叛，我说的是合作。
1: 双重间谍，我不接受。
0: 这是三重间谍啊。
1: 什么意思？
0: 后恋海的录音现在已经出现了，在中国共产党华北地区情报处。我说的没错吗？嗯。
1: 这个消息是水葫芦透露给你的。
0: 你还知道什么？
1: 仅此一点。
4: 哦，小组长，你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特工，
2: 所以我必须跟你合作。
0: 我不在乎你信仰什么，公国，我自己没有虚无经济，我是一个办事的人。
2: 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办事，
0: 好好考虑。这支笔，我会告诉我的杀手，你有这么一支笔，它可以证明你的身份。有可能会有一天，它可以帮你大大的忙。好好考虑。
6: 王振清和美国人都要放侯连海。于次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他预感到围绕侯连海会有大事发生。

0: 尽管于次还没彻底明白梅斯三番两次催促释放侯连海的真实用意，但他感到这是个机会，一来等于帮了王振清，二来可制造军情局上层矛盾。
1: 那咱们就先放了，再派人盯着他，趁这个机会刚好可以摸摸他的底牌。
2: 就这么办，盯紧他。谁在谈钱？
1: 可能是郝贵。
2: 郝贵？他还会这一手？你下去吧。
1: 这

0: 子少，哎，快请！哎呀，稀客，见笑了。
1: 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个才艺，看来军情局还真是埋没你了。
0: 哎呦，过奖了，属下只不过是怡情养性，消遣而已。消遣。
1: 你谦虚了，这一听就知道不是普通的水平。虽然我不会弹琴，但是还是可以听得出来的。
0: 被少祖夸奖，真的是太欢喜了。不过说实话，白天军情局气氛紧张，我也只有到晚上过来。
1: 好，那你继续，我就不打扰了。
0: 哎，怎么能是打扰呢？只要少祖喜欢，随时可以过来，吩咐属下弹琴给你听。而且，如果您感兴趣，也不嫌弃的话，属下也可以教你弹钢琴。
1: 好啊，有时间的话，我一定过来讨教。
0: 好。
2: 榆次只是发现了一无是处的郝贵身上还有份雅兴，却不知道郝贵准备在钢琴内设置发报机。
1: 副座，这是侯良海的监管报告和处理意见，我们已经起草好，请您审阅。
3: 好，你辛苦了。
1: 那我走了。
3: 嗯。侯连海，是放还是不放？要是放了，黄局长能同意吗？如果不放，梅斯那边怎么交代呀？喂，好，老潘，有什么指示？
4: 请你去一下，现在就去。
3: 好，我马上就到。老潘，能透露一下吗？局长找我什么事儿？
4: 主要还是工作的事，可能是向你交代一下。另外就是我连海的事了，相信你也准备差不多了吧？
3: 啊，是。好，我马上过去。

0: 左少成报的意见是放人，叶公瑾知道这不是黄局长希望的结果，他没有签字，而是将意见放在办公桌上，给自己没有表态留了条后路。
1: 关于这个侯连海，你们的调查报告整理出来没有？哎呀，
0: 对不起局长，这件事情我疏忽了，忘记督办了。我的失职，局长，我可以打个电话吗？
2: 嗯。哎，林贵，我叶公瑾，还记得那份司法部送来的公文吗？就是关于侯连海的，我交给左少让他去办，你去看一看，如果办好了，马上送到局长办公室。我在这儿等着呢，快！
3: 报告我已经呈给处座了，是刚刚呈报的。
4: 好，我知道了。

0: 进来。
1: 处长，儿子左少卿刚刚完成的报告拿回来。
2: 好。局长，公文送来了。对不起，局长，下次再也不敢了。希望没有误了您的事儿。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

0: 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 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

0: 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 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灯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你可以走了。是。
1: 叶公瑾在黄局长眼前签了字，他以为已经把自己责任降到了最低。不料，聪明反被聪明误，黄局长更恨他了。
0: 这个叶公瑾竟然跟我耍这个小花招。
2: 那胡连海。
3: 放了吧，还能怎么样？是。好，你好。
4: 这个侯连海背后，可能有人指使。都在这儿呢，他们这是唱的哪出啊？
5: 群英会。我瞎说的。
4: 群英会，我看他们快走麦城了，只不过不知道倒霉的是谁。记住，盯紧左右哨，这二处我就指着你了。
6: Yes, uncle.
7: 上车。王振清这边的工作进展还是很顺利的，他表示愿意和咱们这边的人接触。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8: 他不知道，他只是认为我跟共产党这边有联系。他还说，如果有机会，希望跟这边重要的人士碰一面。既然这样，
7: 你安排一下，我和王市长见面。好。还有啊，我想向组织请求，于次同志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可不可以允许他撤离？很多关键问题。 都需要利用于次同志的身份来解决，所有工作都会瘫痪，所以组织上希望他能坚持下去。
8: 能跟他见一面吗？

0: 你好。
1: 杜自远安排了上级和王振清会晤事宜，张伯维担任警戒，杜自远陪同王振清如期抵达。

0: 孟太太那边的负责人。孟太太，这位就是王先生，王市长。
1: 孟太太好。
0: 那你们二位先聊，我就在隔壁。
2: 请坐。

0: 张伯维突然发现黄风林进了宾馆，这是个极度危险迹象。
1: 少夫，怎么办？
2: 张伯维出现在这里，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等，二是望风。我看在富春江饭店，一定有更重要的人在汇报。这样，都给我听好了。封锁好所有的出口，抓住张伯伟。
1: 好。

张伯维准备从后厅赶上去通知，已经晚了。前有黄风林手下，后有右少手下，他被包围。

此时他只有吸引对方开枪，用枪声通知我方人员撤退。他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完成了保护战友的任务。

0: 我认为共党高层正在南京召开一次秘密的会议，他们甚至安排了武装警备，那个张伯维就是负责放风的，他一看到我们立马就往楼上跑。
1: 张组长，你说的共党高层你找到了吗？三楼的所有房客都受到你们的审查，你有找到吗？你什么意思啊？我们不可能扣押那么多的人，如果给我们时间，我们一定会从当中找到可疑的人。那你为什么要打死张伯伟？手法真是准的，一人一枪，当场毙命，什么都不留下。因为我认为他很可疑，可疑你就逮捕他。为什么开枪？那他为什么要跑？为什么要跑？你说。我听说你们上楼手里都举着枪，见着谁都大呼小叫的，谁还能不跑？我看张伯伟死了是戳到你的心肝了吧。你真是胡搅蛮缠。张伯伟算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只是一个商人，就因为平时给我通一点消息你就要打死他，你这是公报私仇。我认为张伯伟有共党嫌疑。
2: 够了，放肆，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一改？散会。

0: 只有你成了他们的功臣，在军情局你才可能再上一个台阶，才能更加顺利地完成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
1: 于四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他不仅失去一位兄长式的好同志，同时也失去一位成熟的联络人，他将再次面临孤军奋战的境地。他不知道这种孤立无援的局面会维持多久。
0: 你有能力，到哪儿都能干好工作。外面的同志也在积极想办法，看看能在什么地方帮你一下，让你放松一点，减轻你的压力。

0: 子，出什么情况？
1: 张伯伟牺牲了。
2: 我知道了。
1: 我现在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3: 我还要从梁继成说起。他不是被捕了吗？但是他很聪明，他逃出来了。可是他的逃跑给另外一位同志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1: 这位同志现在已经到了难以立足的地步，可是上级给我的指示是，不管付出任何代价都要帮助这位同志坚持下去。他身上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任务，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对不起，我有点失态，我还是先走吧。
4: 再坐一会儿，自然。
1: 我现在脑子非常乱，不想出去走走。对不起。
5: 梁吉成听到了杜自远的亲属，非常难过。当他知道还有位身负重要任务的同志也处在危险之中时，牺牲自己保护战友的念头在心中升起。

杜自远和张伯维是情同手足的搭档，老张的牺牲令杜自远经受着难以承受的断臂。

0: 两个曾经的情侣都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中重逢。杜自远知道，这才是他朝思暮想的杜少英。
1: 自远，是你，真的是你，你怎么会来了？
2: 是我，真的是我，少云。我果然没有猜错，你就是玉慈。
1: 我知道，原来你就是。

0: 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可是你必须要坚持下去，明白吗？我明白。
1: 立了很大的功，你的位置现在已经无可替代了。记住，不管处境有多危险，不管你在哪里，都有我在你身边，我跟你并肩作战。
0: 我知道。
2: 子渊，你告诉我，这么长时间你都好吗？我一切都好，就是有一点不好。哼，上级给我安排了一个女朋友。子渊，之前你汇报过的军情局舒少卿的事，上级要求你和舒少卿保持恋爱关系。
3: 这也是任务，你必须做好，相信对你的安全会有一定的帮助。少佐，
4: 秋月，您的眼睛……啊，昨晚喝咖啡呢，没睡好。
3: 南机场，他怎么会在大街上溜达？少佐，你来干嘛？我来
5: 接您上班。
3: 过来，你去盯着那个人，看什么情况。是。少佐，郝贵是个棒槌。行了，你再去盯着郝贵。是。
5: 梁吉成的突然出现令鱼刺糊涂，唯一的解释就是梁吉成公开暴露自己当成鱼刺的活靶子，用牺牲来换取鱼刺的安全。鱼刺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但梁吉成已公然出现在二组面前，覆水难收，鱼刺不能坐视不管。
6: 吉成呢？他走了，只留一封信。信。银林文秀，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由于我的不谨慎，使自己的同志遭到了暴露的危险，我万万不能接受。用我的生命换取同志的安全，保证任务顺利完成，即便是死。 也是含笑九泉。我去了，以后照顾好我的嫂子和儿子。等孩子长大以后，一定要告诉他，他爸爸是敌后英雄。谢，吉成。
7: 别难过了，吉成是好样的。可他这样是无效。
0: 告诉我，怎么样才是有效的？
7: 敌人要抓的是我。

0: 我明白了，我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你什么意思？我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
1: 你，我不能拿你冒险。我大概知道这个卧底通知的重要性了，能堵住敌人的枪口。
2: 李云林下决心带领自己部下开始保护榆次的行动。发现了梁继承，赶紧给我盯紧喽，一定要盯住他。对了，一会儿给左少卿打个电话，看他怎么做什么反应。同样，盯紧。太好了，太好了。
3: 秋月，带人去松柏路紫丁香咖啡厅，快！是。已抱定牺牲信念的梁吉成周围布满特务，他并不知道自己这种脱离组织的纯粹的个人行为，已经严重干扰了我方地下工作的原定计划，一切都乱了。
1: 于次首当其冲，他手足无措，只好破例冒险紧急约见杜子远。子远，洛阳，
4: 什么事这么急？我们俩不能轻易见面，这太危险了。
1: 我知道，我是有个事要问你。梁继承为什么会大摇大摆的在街头出现？你是不是你的主意？ 让我抓住他，以此来掩护我的身份。什么？
4: 梁吉成？
1: 子远，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工作上的事不能感情用事。你想过没有，如果梁吉成这么容易就被捕，那叶公瑾他会相信吗？如果他真的被捕，我们是救还是不救，怎么救，这都是问题啊。
4: 你是说，梁吉成自动上门让你抓？对呀。
1: 不知道，看来不是你的主意了。不管怎么说，你要通知那个人赶紧撤离，我会给他留出撤离的时间。
4: 那样不更危险吗？
1: 那也不能以牺牲同志为代价来换取我的安全呢。
4: 你放心，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好吧，既然这么坚决，我就去做。
1: 你要让他们尽快，要是再拖下去，我就不得不抓他了。知道了。那我走了。等一下，
4: 小心。
1: 你也是。一定要小心。我会的，你也小心。
5: 少主，你确定是梁继承？抓还是不抓？
1: 盯着就行，看他要干什么。老三，这次要再跟丢了人，我可要。
5: 少主，我要是这次再丢了人，您就把我眼珠子挖出来当炮弹。
1: 你们两个，一个在里，一个在外，守住方向，随时向我报。是。
3: 梁吉成不能这么干，这么干等于白白送死。你放心，我已经派人去叫他了。我们正在实施一项保护榆次同志的应急计划，你派人配合我一下。林文秀又入虎口，这位外表柔弱的女子和梁吉成一样，要用牺牲换取战友的安全。
6: 新的人，跟我走。
7: 我是不会走的。
6: 这是命令，必须走。
0: 梁吉成的牺牲行为形成了不利局面，而林文秀又公然露面，这是李云林有意走出的一招险棋。作为游击队领导，他不想因为部下的过失而使肩负特殊使命的同志陷入危机。
1: 博爱医院的女护工，老天，这回可找到大家伙了。
0: 李云林的通盘计划第一步，先将特务目光吸引到秘密联络站，也就是吸引到游击队身边。

0: 叶公瑾得知情况后，迫不及待去二组进一步了解。我是各屋随便转转，你们忙什么？开会呢？
1: 我们正在研究一些情况。哦，有什么新情况说给我听听。
0: 楚总，我们发现了梁启程。盯住了？是。
1: 郝贵打电话说，他住在北菜园31号。郝贵这次的表现很不错。
0: 好啊，那都是你栽培的结果。哎，我听说下午执行任务的时候，你突然离开了，为什么？
1: 因为我审问过他，如果被他发现了，会引起他的警觉，不利于跟踪。
0: 好，有道理。
1: 这是刚送来的照片。嗯。
0: 照片上的女的是谁啊？博爱医院的女护工，鲁尼曾经跟踪过她。
1: 你确定？是。
0: 通知你的手下，马上开会。
1: 是。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

0: 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

0: 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筋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绒筋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脸。

0: 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新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免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左少，
1: 是。
0: 你再把具体情况向各位通报一下。
1: 好。这件事情有点偶然，我无意中发现好像是梁启成，就派手下跟上去，结果后来确定真的是他，他在紫丁香咖啡厅好像在等什么人。
0: 然后呢？
1: 手下打电话向我报告情况，我就派陈三虎带几个弟兄接班监视，果然发现了那个女人。
2: 那个女人是什么人？
1: 你应该很清楚，是博爱医院的那个女护工。
2: 哦，是她呀。那个伤员是不是还在南京？
1: 还在监视，目前没有证据。后来他们离开，去了北菜园31号。
0: 左少，你这老毛病怎么又犯了？为什么不报告？
1: 对不起，处座，一是担心情况不明，二来也怕有人干扰。
2: 你什么意思？我们干扰你了吗？
1: 干扰没干扰，你自己心里清楚。这个案子，我不希望你们插手，我们二组会单独完成。
2: 处长，你听听啊，我倒觉得在这个事情上，你别有用心。
0: 够了！你们都什么毛病？小肚鸡肠，从来没有把党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个情况很特殊，我希望你们通力合作，把事情办好。赵明贵，
3: 是。
0: 该案由你负责。
3: 是。
0: 云发，
4: 是。
0: 左少，
5: 是。
0: 全力配合。还有两个监视点必须加强人力。庄的电话，一遇到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是。
0: 就这样吧。
6: 走吧，两位，去看看地图。这样，北菜园这儿设两个点，秦淮四街设三个点，每个点一组和二组，各派三个人。我想，我的用意两位也都很清楚。这件事情我们要谨慎，谁要是逞能擅自行动，将来咱们可吃不了兜着走。

0: 首长，保重。
1: 你也保重。
0: 时间差不多了。
2: 李云林解救鱼刺危局的计划，相当于壮士断臂的行动。当敌人已对联络站实施布控后，开始第二步，自己有意在敌人眼皮下撤退，用自身的重要性和真实性吸引敌人。当然，这一步已做足了与敌人打遭遇战，以致牺牲的准备。

0: 赶快派人去看一下西边，西边什么情况？
1: 赵处长，西边有一辆车开进来了，汽车已经开到门口了。

0: 叶处长，派车给我去追。跑步把车开走了。
1: 谁让你把车给了他？他是叶处长的外甥，我哪敢不让啊？
0: 那你们跑步去追。
2: 是。
3: 早知道把车放我眼皮底下就好了。这一片都是穷人，如果这有车，就等于告诉他们咱们在这儿。

0: 这小子不是算他妈什么东西啊！成神不足半只有余，他舅舅要不是一出，我他妈早就把他给……
1: 小点声，老程，隔墙有耳。哎，你说这会不会是左少故意让他去干的，怕咱们抢了功？
2: 对呀，
0: 他是左少的手下呀。这事儿等咱们查清了再说。现在咱们得通知各个点儿，把胶卷拿回来，咱们得快点。我去打电话。
3: 赵明贵、程云发并不知道，郝贵的机智果断全掩盖在一身荒唐之中，甚至连鱼刺都毫无察觉。郝贵这一次功不可没，本来打算做出牺牲的李云林被解救了。

0: 去档案室给我找这个人的资料，要快。
1: 是，马上吧。
2: 副总，副总，
0: 您看，天，这怎么能让他跑了呢？啊！

0: 喂，
1: 明贵，是我。你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0: 我们还在监视呢。
1: 你听清楚了，刚才乘车走的那个人，就是游击纵队的副司令员李云林。
2: 处长，这个情况确定吗？
1: 确定。现在所有的资料、照片都摆在我的桌子上。
0: 我现在问你啊，你想一想，刚才他们走的时候。
1: 你感觉他们是临时出门呢，还是真的逃跑了？
0: 处长，我判断是临时出门。这个女人还在，她向车里招了招手，看不出有什么紧张的样子。如果他们逃跑，这个女人一定不会在这儿。
1: 那就太好了。另外，你现在再做个决定，是继续在外边等他们回来，还是把他们这个窝给他端了，到里边去等。
0: 现在是11点整，如果到了12点他们还不回来，我们就冲进去拿下这个点，然后在里面等。
1: 好，我同意，但是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再大意，不能露任何的痕迹。
0: 咱们的机会可不多了，就看下边这次行动了。是，处长，我们一定会谨慎的，你放心。
3: 处长说了，乘车离开那个人正是闽浙赣游击纵队副司令李云林。
4: 可逮着个大的，不能让他跑了吧？12点整我们采取突袭行动。于是惊出一身冷汗，暗自庆幸浪荡公子郝贵把车开走了。

但他心里依然紧张，他并不知道李云林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自己，这是他有史以来最为被动的一次，他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样的牺牲。午夜12点，敌人突击抓捕行动开

三步，以林文秀、梁吉成被捕为代价，最后关头实施离间计，从而借敌人的手达到消灭幼少的目的。

0: 报告组长，发现一支枪，还有一些重要文件，看来他们不是逃跑。
1: 记住了，什么东西都不要动，保持原样。
2: 是。
1: 我们要在这儿埋伏，等待他们回来一举抓获。啊，对了，还有这个女的，给我看住她。
2: 是。

行动很干脆啊，小楼已经布置好了，只等他们回来。处长，小楼已经悄悄拿下了，我看了一下，私人物品还在，文件就放在桌子上，我判断他们一定会回来的。是，我知道。 两位，把枪都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吧。

0: 喂，安扣啊，贵，混蛋！你居然还敢给我来电话是吧？你居然敢把公务车开走是吧？你说你把车给我开哪儿去了？
1: 不，安扣，我没开哪儿去，我就是在南京市转了转。
0: 是这样，我呢，美国来了一个异性朋友。
2: 你说我没有车，那你的外甥多没面子。
3: 你放肆！
2: 就是由于你的过错，我们差一点放跑了共党的一个高官，这是我一直要抓的一条大鱼，你知道吗
0: ？What？ 安考，我真的不知道啊。你说我要是我现在就把车开回去。不必了。我现在命令你，远离第一现场，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4: Sir, yes, sir.
2: 尽给我节外生枝。

0: 喂，李云林的秘密著作已经暴露了，
1: 被军情局的人包围，
0: 组织行动的负责人是赵明贵。
1: 喂，喂。

这注定是一个难熬的夜晚，敌我双方都在判断对方的企图，等待对方的下一步行动。赵明贵感觉胜券在握，于此忧心忡忡。

在黎明即将过去的时候，考虑了一夜的杜自远终于决定，动用范队长的别动队，化妆成李云林及随行，冲击伏击点，即使抢救不出自己同志，也得破坏敌人包围圈，不给敌人留下诱捕自己同志的机会。

0: 里坐着四个人，还是昨天四个，其中一个戴着礼帽，身穿长衫。
1: 好的，全体做好行动准备，快。

林文秀听到熟悉的汽车喇叭声，他误以为李云林又回来，紧急中砸屏报警，壮烈殉道。

0: 妈的，跑了！兄弟们，给我分头追！
1: 喂，
2: 唐督察，他们跑了，跑到小巷子里去了。
3: 什么？打电话通知北菜园的监视点，立即逮捕梁继成。
2: 是。
3: 走。
0: 王八蛋，连个女人你也看不住！
4: 干什么？想杀人灭口啊？
0: 怎么毙了你？
4: 开一个试试。鲁尼，给我带老三回去。
5: 是。
1: 有你好果子。

这些天榆次倍感悲伤，林文秀是继张伯维之后又倒下的优秀同志，此时梁吉成也被捕，斗争的残酷超过了一个人的承受底线，但榆次知道他还得咬紧牙关挺下去，用最后的胜利告慰英灵。

0: 情况怎么样？说话呀！重兵包围，营救失败了，
1: 哪有机会救出姬城的文秀？
2: 文秀同志他可能是牺牲了。这次行动的线索。 是左少发现了梁继承，然后跟踪，找到了李云林的住处。我们要是果断的直接冲进去抓人就好了，但是我们让到手的人跑了，这是我们第一个遗憾。我们在老餐馆逮捕梁继承时，知道他和游击纵队有关系，但是我们没有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和情报，我们没有在他出餐馆的第一时间就逮捕他，这是我们第二个遗憾。还有这顶帽子，这是现场发现的帽子。 经过核查，这顶帽子就是李云林的帽子。李云林被人从车上扶了下来，然后逃进了巷子。我们没有及时封锁周边的地区，这是我们第三个遗憾。但是处长，如果三哥没有把那女的，
3: 三不是重点，他不是决定事情成败的关键。
1: 处长，三哥如何处置？
4: 左少，
5: 是。
4: 你自己说吧，
6: 训斥一顿，然后继续上班。处长，这种处罚方式太轻了吧？就这样吧，就按左少说的办。因为这次行动的失败，确实责任在我们自己，我们确实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但是。 在以后的工作中，此类失误不得再犯。是。另外，明贵，把这次行动当中搜集上来的资料赶快组织人力，加紧时间研究，争取找到有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是。啊，还有抓到那几个人，云发负责审讯，让他们早点开口。
7: 处长，您放心。好了，散会。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8: 带回家！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

0: 可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签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没错，这一 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1: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2: 没错，
3: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3: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4: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签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 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

0: 蛋，经官方特批，故宫摆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武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嗯，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嗯，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摆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组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摆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3: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摆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摆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3: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

0: 开水下漩涡，远离导浮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叶处长，你不觉得这事儿很怪吗？对啊，我就是觉得很奇怪，所以请你来给我一个解释。坐吧。
1: 我觉得解释无非就两种，第一，左少卿是咱们自己人；第二，共产党想用李云林来帮助左少卿赢得你对他的信任。完了。哎，你的解释真是让我不满意。哎，不过我感觉共产党不敢下这么大的赌注。你想，我们最起码有两次机会可以抓到李云林。
0: 可我们考虑问题就要这么考虑啊。也许你说的对。如果左少卿是共产党，那又回到问题的原点了。他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2: 好，我会继续查下去，看能不能回答您这个问题。
0: 嗯。那对了。

0: 查左少卿的同时，你也要关照一下右少卿。如果左少卿是我们的人，那右少卿的问题可就大了。
1: 我会派人监视的。
0: 好吧，我静候佳音。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去咖啡店里见谁了？去见你们刚进入专情局人。
1: 梁吉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假招供实施离间计，把敌人怀疑视线直接引向右少卿。

0: 程云发彻底恍惚了，他面对左少卿犹如面对一座看不到顶的山，他是一个永远猜不透的谜。
1: 署长，审讯声音分辨，他最后的那句话是刚刚打入军情局的。
2: 就这一句，
1: 就这句。
3: 军情局，梁吉成最后说的是军情局。
2: 对，
3: 会是谁啊？
2: 也许是其他处室的人，也许就是二处的某个人。
3: 这么说，这个人不太可能是左少卿了，对吧？
2: 目前还不敢确定，但就现在的情况看，左少卿确实被排除了。可凭我的直觉，我绝对不能排除他，绝对不可以排除。
3: 但是右少卿还是有疑问啊。
2: 没错，所以你现在要多多关照右少卿。哎，反正这两个人我都不能相信。
0: 因为梁吉成的假招供，右少卿毫无例外地被监视跟踪，这令他大为光火，去找左少发泄。

0: 你干什么？
1: 是你，都是你！
0: 有话就说，把枪给我放下。
1: 放下！
0: 害死我了，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顶替我？
1: 啊？
0: 你说呀！
1: 你说呀！你说你为什么要顶替我？
0: 出什么事了？叶公瑾现在派人开始监视我了，你知不知道？你满意了？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不是早就被人跟踪了？
1: 是你，那是你活该！
0: 是你顶替了我，是你让我受尽委屈，是你让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说！
0: 行了，有什么话坐下说吧。
1: 你为什么要跑到这来顶替我？你知道我受了多大的委屈吗？你知道这样对我很不公平吗？你不觉得你这样很过分吗？你！

尽管幼少表现得很疯狂，但于自知道他对自己的敌对意识因被怀疑而一点点减弱，战斗的意志力已经在一点点垮塌，他感到争取幼少代替自己的时机一步步临近了，他必须抓住这个契机。

0: 怎么？有事儿？你晚上有空吗？我想约你吃饭谈一谈。谈一谈可以啊，不过今天晚上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1: 哦，那你先忙。
0: 哎，要不这样吧，我后天去你家找你。
1: 好啊，那一言为定，我在家等你。

0: 回来了，事情都忙完了。
1: 别装了，你刚才不是还在窗口那看我吗？
0: 太晚了，我有点担心你的安全。
1: 行了，有劳你费心。我呀，如你所愿，出去约会去。
0: 看得出来你心情不错，这样很好。王天才的事情以后，你一直都有些消沉。
1: 那我当然要找点乐子了，难不成我要一直消沉下去，让你高兴不成？
0: 你就不能好好跟我说话吗？
1: 我怎么没好好说话呀？我要是不想好好说话的话，我就不会来找你了。
0: 那好，你告诉我，楼下那个男的是做什么的？
1: 他呀，是英国留洋回来的，职务是银行经理。怎么样，还不错吧？
0: 他叫什么？
1: 姓杜，叫自远。一听这名字就特帅气，是不是？哎，你是不是有事儿啊？怎么开始盘问起我的事儿了？
0: 我没什么事，就是看你情绪一直不好，想好好跟你解释一下。
1: 嗨，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你也太小看我了，就那么点破事儿，不至于过不去的啊。不过你也小心了，有很多事儿我还是会继续查下去的。
2: 尽管于次心里对杜自远和幼少来往不舒服，但他也暗自庆幸，终于有了和杜自远接头的理由。
3: 少佐，这是您要的兴业银行经理杜自远的电话。

0: 喂，你好，杜子远。
1: 我是佑少的姐姐，昨天晚上是你送她回来的吗？
0: 正是我，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有点事，想当面跟你说，我们见个面好吗？
0: 当然可以啊，你说什么时候见？
1: 旋转门，今天晚上7点在海棠间。
0: 好，那就今晚7点，不见不散。 我会准时到的。

0: 恰好在密室监听的幼少窃听到了这个电话，妒火中烧。
1: 我问你啊，你为什么要去见杜子远？谁允许的？
2: 就因为我是你姐姐。
1: 我们说好的，在局里只谈工作，不谈私事。
2: 所以我约他在外面见。
1: 好啊，我也要去。
2: 好，你去换衣服，我等着你。

0: 别看错了啊，那不是我，我才是真的。
1: 不是，你是右上。对呀，
0: 这位就是
2: 左上。你好，杜子远，初次见面。你好，请坐。
0: 在老家还有些什么人吗？
2: 家母已经去世了，家父现在还在，一个人在家。那您的父亲，他身体还好吗？身体还好，就是很想念出门在外的女儿。
0: 您的父亲没有在家乡给您介绍一门亲事吗？没有。 我一直出门在外，也不在家。父亲年岁已高，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2: 这些年，您自己也没有遇到合适的。
0: 之前，我遇到过一个，彼此念念不忘，甚至还有过约定。只是这些年。
2: 大家由于工作各奔东西，都分散了，也不知道他记不记得当年的约定。有过约定，说明你不是薄情寡义的人。不过现在，你既然跟我妹妹在一起，我希望你好好对她，不要三心二意。
0: 对了，说一说你们俩是在哪儿认识的？说来也巧，在旋转门，对吧？
2: 我怎么觉得你们两个像很早就认识了？

0: 怪。
1: 我不跟你说过吗？几年前我也见过你，梦中出月如仙子。来，为了我能有幸认识天底下最漂亮的一对双胞胎姐妹，干杯。
0: 谢谢。
2: 左少右少刚刚和杜子远见了面，不过他们聊的都是家长里短、婆婆妈妈那些话，毫无实际价值。
3: 错，往往越不被人注意的举动，可能是暗藏杀机；往往最平常的话语，可能隐藏着阴谋诡计。
2: 不可能吧？虽说左少右少尚未分清真假，但杜自远绝对是自己人。
3: 错，在我眼里就没有绝对的自己人。
4: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3: 往往这阴谋诡计都是在对方极其信任的情况下实现的。
2: Uncle， 听您这话的意思，那您说我 Richard 您的亲外甥也信不过？
3: 你就另当别论了。不过我提醒你，仔仔细细的把左少右少给我定住了。
2: Understood。
5: 叶署长，你看人家姐妹俩那真是亲姐妹啊，现在这个当姐姐的又替这个当妹妹的把关相亲，做的还挺认真的，现在连那个冒名顶替的事儿也不提了，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3: 哎呀，这个左少卿可是我当初亲自选过来的，难不成一开始我这老猫头鹰就被这小家巧给耍了？你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呢？
5: 这可真说不好。
3: 在侯连海这件事情上，他们还是有问题。这个梅斯好像知道他这报告是怎么写，或者说梅斯让他怎么写他就怎么写的。从这个角度分析，他可能是美国中情局的人。
5: 好，我会继续查下去的。我现在真想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3: 是。
6: 凤姐啊，最近工作忙一点，事情比较多。现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已经开了好几天了，可是关于东北的作战计划还是没有拿出来。东北啊东北，事情难办呢。
3: 是，公瑾也有所耳闻。
1: 张先生，非常感谢您促进成这次军火交易。
7: 杜先生，我们已经彼此信任了，毋庸多言。今天你来肯定有重要的事。
1: 我听说张先生您跟东北的廖耀湘是多年的好朋友。
7: 我明白了，杜先生今天来主要是想了解东北的战局。其实不必向廖耀湘打听，我可以给你做些解释吗？
6: 东北的仗怎么打，这个不是我们关心的事情。但是关于东北的作战计划还没有出来，这本身就是绝密情报，这一点你应该明白。
3: 是，我明白。
6: 关于这次会议，你一定要负责到底。以往我们刚刚做出重大战略决策，共军就掌握了，这一次绝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
3: 是，请局长放心，我回去马上安排，务求严密。
6: 好。
8: 张乃仁和杜自远的交易达成了相互信任，
7: 这第一。
8: 他知道杜自远上门需要什么，主动向他介绍东北战局，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我明白了，张老先生，谢谢。今天的会议两件事情，第一，江防部目前正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东北战区的战略。这是目前江防部最重要的一次会议。黄局长非常重视这次会议，要求我们二处要做好安保工作。

0: 第二项内容就更重要了。我们得到可靠情报，共党一名高级特工目前已经潜入江防部，而且身居高位，将我们大量的情报泄露出去。此人的代号槐树。
1: 这个通报令于次暗暗吃惊，槐树也正值关键时刻，国民党东北作战会议的作战计划迟而未决，但我军急需这方面情报，槐树当务之急拿到一切有价值的消息，尽快传递出去。
0: 一枚核桃，是我们在安庆码头查获的，核桃里边装有一个微缩胶卷，而胶卷拍摄的内容更是惊人，竟然是我们报送委员长的绝密文件。这是我们的失职，严重失职，黄局长也非常的生气。据情报处将近年泄露出的情报进行汇编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这名共党特工至少在江防部干了一年。废话我就不多说了，希望各位将我上述的情况与你们手头掌握的资料进行汇编分析，争取缩小范围找到这个槐树，而且必须找到。
2: 是。

榆次在江防部匆匆走了个形式就驱车走了。从安庆码头被劫情报判断，槐树的交通线出了问题，榆次知道必须尽快和杜自远见面，通报紧急情况。

0: 鲁尼，停一下车。秋月，这就是杜子远的敬业银行吗？
1: 是，敬业银行就这一家，没有分支。
0: 我去看一下，你在这等我。
1: 是。

0: 我的时间不多，所以你要听清楚我说的每一句话。我今天找你来是公事，手下都在门外，结果就是我来了解你具体的情况，主要是你以前的财产经历，这些事情你都可以和右少说，但是不要说的太详细。明白。第一，军情局有个高级特工，代号水葫芦，目前已经进入华北局的情报部，而且可以掌握核心机密，非常危险。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听我说，这个水葫芦已经向军情局报告，说发现家房屋内部有一个代号槐树的中共特工，昨天二处开会，已经展开工作任务。第三。

0: 美国上市的高级主管梅斯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工，他要求我也加入中情局，因为他已经知道录音带的原件已经送到华北局的情报部。我问他是不是水葫芦，他不置可否，所以我初步断定这个水葫芦也打入了华北局的情报部。我要你尽快展开调查，找出这个人是谁。
1: 嗯，好，这是大事儿。
0: 我也会尽快调查，必要的时候我会和你交换情报。
1: 没问题。
0: 听我说，这个梅斯用录音带的事情威胁我，让我进入中情局，我该怎么办？我要向上级请示，希望上级尽快给我回复。
1: 好。
0: 还有第一，这军情局在安庆查获了用核桃伪装的胶卷，是槐树同志传递出来的。我认为张亚兰以下的交通线都不能再用了，应该设立新的交通线。这个核桃当然也不能再用了。现在军情局已经察觉到槐树，正在展开工作，逐步缩小范围。我会尽全力保障槐树的安全，当然必要的时候，我需要你的帮助。
1: 好，我知道了。我有几件事儿要告诉你。首先，我们正在策反王振清。我们想知道这个王振清在背后有没有小动作。
0: 好，我会安排人去监视他。
1: 第二，今后我们怎么联系？
0: 旋转门，第四走廊海棠间。你记住了，这是我的专用包厢。你要有事找我，可以写纸条放在门牌后面。你也可以推开门牌，看看我有没有纸条留给你。
1: 好。
0: 好了，时间不多了，那我就先走了。
1: 为什么要用那种方式见我？好像我真是你妹妹男朋友似的。
0: 子远，你听我说，如果我不采取这样的方式，我们就不能认识，这样就不能打消叶公瑾对我的怀疑了。
1: 那我们俩呢？我们俩现在算什么？这么多年就白费了吗？你真的把我推给你妹妹吗？
0: 不是，你听我说，我心里从来没有忘了你。但是你知道我现在的处境，答应我，用我送我出去的时候面带笑容，好吗？
1: 记住了，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别人。
0: 我知道，下一个。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 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

0: 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 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2: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 侧面窄，
2: 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 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0: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五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秦为政要，廉为正本，欢迎收听收看秦廉龙江。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不仅关乎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黑龙江省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推进全过程监管、全链条治理，以强有力手段纠治行业乱象，坐实长效治理。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紧盯畜禽屠宰、网络餐饮、养老机构、校园食堂等重点领域，深化贯通整治，凝聚共治力量，以精准监督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安康。清晨，哈尔滨高金食品有限公司内，一辆生猪运输车驶入查验区域，工作人员扫描生猪耳部电子耳标、养殖场来源、免疫记录、检疫凭证，完整溯源信息即刻显现。目前这套数字化查验模式已在全省321家畜

0: 勤定点屠宰企业全面推行。
1: 他那头猪扫码了吗？
2: 扫啊，系统有这个智慧监管系统以后，我们每头猪进行耳标的一个扫码验证，像之前呢可能都是纸质的，如果说票证不符的，系统会自动拦截。
0: 小小的电子耳标是生猪专属身份标识，贯穿生猪流转各个环节，依托这枚唯一标识码，可以检索到产地检疫、屠宰检疫、无害化处理各环节信息，构建起一处一码、码随处走、全程可溯的生猪溯源体系。省纪委监委扎实开展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将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纳入整治重点，建立纪委监委牵头统筹、职能部门主抓落实省市县三级联动工作机制，系统谋划源头治理、智慧监管、规范提升等重点工作，推动职能部门在全国率先开展畜禽屠宰视频智慧监管建设。
3: 咱们黑龙江省获得了全国的屠宰环节，就是这个视频监控的试点省份啊。目前呢，这个我们已经全省的在产的321家屠宰企业都已经实现了这个视频监管，并且这321家的视频都已经接入到咱们全省的这个平台上了。
4: 每家我都能看到吗？
3: 每家都能看见。目前呢，通过这个视频监管，我们省市县三级都可以进行线上的这种巡查。24小时的在线的这种监管运行一个多月以来呢，我们通过视频已经发现了230个问题啊，要求这些企业把发现的问题都第一时间进行这个解决。
0: 畜禽屠宰实现智慧监管的同时，省纪委监委还督导省农业农村厅持续完善检疫出证管理制度，创新推行官方兽医人脸识别加电子围栏定位检疫出证制度这一检疫监管新模式。
5: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兽医啊，他必须在屠宰现场，在这个电子围栏划定的范围内完成人脸识别认证，才能出具检验检疫证明。换句话说啊，人不在现场，证就出不来。
6: 电子出证系统从根本上杜绝了违规出证的可能，同时呢，也做到了每张检疫证明都可溯源、可核查。
7: 下一步，我们的食品安全整治的重点就是要推动职能部门实现肉品出厂赋码全程扫码复原，最终可以实现来源可追、去向可查、责任可究的肉品监管体系。
0: 传统食品加工行业监管体系不断完善，新兴的网络餐饮领域监管手段也在持续优化。针对群众高度关注的网络餐饮安全问题，省纪委监委创新监督思路，督促职能部门在外卖平台端口及时有效介入监管，让监督金点子转化为治理实效。
5: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这个外卖平台的这个界面啊，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比如说像这里有绿色的堂食店名厨亮灶这样的小标识，这一枚小小的标识啊，就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呢更加的充分了。
0: 目前全省已有2.6万家餐饮单位接入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加 AI 监管平台。
8: 这是省市场监管局互联网加 AI 监管的一个指挥中心，在线上就能看到它这个整个后厨的运行过程，我们进行有效的实时监管，实时发现的问题能够及时推送到市地，让市地及时进行核查处置。
9: 但如果一个餐饮业它的违规行为过于多，我们对它有一些惩戒的办法？
8: 有，这回如果发现的确实违规行为啊比较明显的，我们属地级会到现场进一步进行核实，如果确实发现违规行为了，那会依法进行查处。
0: 专项整治以来，全省开展幽灵外卖整治，规范无堂食经营，累计检查商户5.81万家次。同步落实标识公示、后厨改造、封签发放等各项举措，配套出台192项行业制度，督促外卖平台完善64项管控机制，持续净化网络餐饮环境。同时，依托一次性防拆食品安全封签，筑牢配送最后一公里防线，创新推行企网联动共治模式，动员外卖骑手化身流动监督员，持续壮大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力量。
10: 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宣传了这个食品安全的知识，然后告诉我们线索举报的活动，给我们奖励。然后对于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我希望更多的骑手、更多的同事一起加入到这个活动当中。
0: 骑网联动模式已经在全省推广，4621名骑手成为食品安全监督员，1.13万名社区网格员同步联动，设置梯度举报奖励资金，截至目前累计拨付48万余元。
4: 对于如何管好网络餐饮这个新兴业态，我们将持续发挥抵近监督职责，紧盯幽灵外卖、无堂食外卖等突出问题，强化跟进监督、精准监督、全程监督，推动构建部门联动、平台担责、社会共建格局，切实保障老百姓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全省食品安全全链条治理体系持续完善，治理成效稳步提升。我省纪检监察机关继续前移监督端口，延伸监督触角，紧盯养老机构、校园、医院等集中就餐场景，靶向守护特殊群体食安底线。下面我们就走进七台河市春晖养护院，实地了解在七台河市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当地养老机构食品安全情况。
11: 我们食材采购呢，要求要所证所票，有特殊情况我们进行追根溯源。
12: 看一下台账吧。
11: 好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台账。
0: 采购台账资料详实，溯源链条清晰，食品源头有据可查。为全面掌握养老机构真实就餐情况，严把终端餐食质量关口，纪检监察干部和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现场倾听老人的用餐感受。
13: 软烂呢、咸淡呢，这些怎么样？
14: 软烂可口，咸淡也可口。
15: 经过我半年的在这儿吧入住，吃的是绝对不用担心的，它的卫生条件非常好，哎，它这个明厨明灶，哎，它这玩意儿吧，你洗菜的过程和做饭的过程吧，哎，它都一目了然，都可以让你去看。
16: 大爷多给提点宝贵意见，这样
15: 哎，
16: 让他们也注意他们改善。
17: 那咱们现在在组织全市的养老机构大宗食材采购方面，咱们现在是怎么做的？
16: 通过事前制定的一表通，把所有问题都落实到表上，一次性的检查出所有问题。市民政局属的养老机构，我们市民政局给统一招标采购。对于区县的公办养老机构呢，由区县负责采购。然后呢，我们平常也与市场局了联合开展安全检查。
0: 七台河市纪委监委牵头组织职能部门常态化开展专题会商，推动建立联合检查、联合整改、联合培训、联合提示、联合打造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五联合共治机制，制定一表通查检查事项表，统一标准，共享结果，规范流程。目前已累计开展多部门全覆盖联合检查四次，覆盖养老机构119家次。
11: 建立风险台账，分级管控，同时呢，整合市组地力量下沉督导，隐患清单化消耗管理，压实监管责任。接下来呢，我们将针对民办养老机构升级智慧监管，以科技赋能监督，以精准施策呢守护，切实筑牢老年群体食品安全防线。
0: 七台河养老机构食品安全共治模式是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贯通整治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的一个缩影。除养老机构外，纪检监察机关还紧盯幼儿园、学校、医疗机构、旅游景区周边等重点场所食品安全问题，督促职能部门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开展全覆盖零死角拉网式排查，强力纠治食材来源不明、进货查验所证所票制度不落实、后厨环境卫生脏乱差等问题。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排查整改各类食品安全隐患问题20000余个，健全完善制度机制739项。
18: 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立足监督职责，紧盯食品安全重点领域，聚焦职能部门监管薄弱环节，强力跟进监督，压实行业监管责任与属地管理责任，严肃纠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紧盯群众极难筹判，持续抓实网络餐饮食品、制售假劣肉制品两个民生实事重点项目，以强有力监督，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十五五开局起步，我省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各地各单位坚持以岗位比武淬炼专业本领，以作风转变破除发展堵点。 着力把综合比链成效转化为民生服务质效、产业发展实效。本期作风试点，我们一同走进省卫生

0: 健康系统和北大荒集团，看看他们是如何将赛场标准固化为岗位常态，以实干作风护航民生福祉，赋能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1: 我现在呢是在黑龙江省医院的诊疗大厅，在现场啊，大家可以看到窗口问诊、术后复查的患者呢有序就诊，医患之间沟通顺畅从容。
2: 现在是真的不一样了，现在相当细致、耐心，特别是用药讲得清楚明白，
3: 无论医生还或是总能从我们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吧。看病起来挺舒心的，没有原来那么焦虑了，挺踏实。
1: 全省卫健系统医疗服务品质稳步升级，各类岗位比练呀，正是锤炼专业技能的务实抓手。就像前不久刚刚举办的全省助培教学大赛，赛场凝练的规范标准、实操经验和严实作风呢，已经深度融入到门诊接诊、医师带教和科室管理的各个环节。
0: 全省助培教学大赛期间，敲定统一的教学流程、病例研讨方式与实操带教准则，目前已经在省内22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全面推行，推动全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朝着标准化、专业化方向稳步迈进。
4: 我们攻坚破难，解决了包括急诊科没有病房等等一系列临床的难点问题。同时呢，我们也打通了落实两个同等对待政策的难点、堵点。我们还新增了四个新的助培教学基地，建立了学科之间结对帮扶这样的机制。
0: 依托综合比练夯实的医学人才培养根基，通过持续完善规范化培训育人体系，为各级医疗机构培养和输送了一批批合格的临床医师。
5: 我们呢会把大赛打磨出来的一些先进的带教理念、优秀的教学案例进行一个总结和推广，那么将我们整个大赛的这样一个成果转化到我们日常的教学当中，让我们的老师呢在教学当中有更多的临床思维的引导，同时呢还有一些人文素养的融入，这样呢推动我们全省助培教学工作同质化建设，从而呢切实的去筑牢临床医师后备人才的这样一个培养的根基。
0: 与此同时，全省卫健系统将临床诊疗、疾病预防、健康宣教嵌入日常接诊、慢病随访、基层义诊等常规工作中，全力培育既懂临床又善管理、既能治病又会宣教的复合型卫健人才，大力提升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成效。
6: 我们聚焦多发病、疑难病，组织实操演练、技能比拼，常态化开展面向基层眼科医生的专业培训，全力培养复合性眼科人才，在精准诊疗基础上扎实做好眼病预防科普、居家护眼指导、术后康复随访，让群众切实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0: 今年以来，全省卫健系统围绕院前急救、生物安全、药证管理、职业健康等重点领域，累计组织各类专项培训 1.3 万人次，构建起靶向培训、实操演练的常态化管理机制。
7: 在工作中啊，我们坚持抓作风必先提能力，抓作风重在优服务的鲜明导向，依托大赛引领医务人员提升为民服务的专业素养，锤炼严实的工作作风，并将赛场的标准转化为工作常态，群众就医等候时间有效缩短，满意度得到了提升，诊疗服务总量不断增长，就医感受得到了改善。接下来啊，我们将深化能力作风建设，以群众可感可及的优质医疗服务守护龙江百姓生命健康安全。
8: 这里是哈尔滨市一家商超的完达山产品专区，可以看到不少市民正在选购乳品，实实在在的市场热度直接反映出北大荒旗下产品的市场认可度。
9: 我们家喝奶一直认准这个牌子，大品牌，给老人孩子喝我们都放心。
10: 我是在线上刷到的优惠活动，性价比挺高的，我就是过来自提了，挺好，品质靠谱，花销也实在。
8: 线上订单持续走高，线下销量稳步攀升，火热的市场表现并非偶然。不久前，首届北大荒职工营销技能大赛正式收官，实战比武补齐了职工的营销短板，赛场提升的专业能力已经有效转化为企业实打实的营收增量。
0: 围绕落实全省深化能力作风建设总体部署，北大荒集团把岗位比武作为提升干部队伍专业素养、整改重生产轻营销问题的载体抓手，作为参赛主体完

达山乳业今年上半年营收利润增幅位居集团直属企业前列，赛场淬炼的营销本领持续转化为企业经营增长动能，多款主力产品登顶

0: 单，所以效果确实不一样。
1: 选手从赛场上带回来的技能和客户沟通技巧，我们已经全面复制到全国20多个销售省区的一线营销团队，线下营收渠道实现了增长，经销商的动销效率也得到了提升。
2: 同样实现业绩快速增长的还有北大荒食品集团，大赛带来的能力红利效应持续释放。
3: 参赛的时候，评委指出我们只讲产品优势，并没有讲到场景，所以我们回来把所有产品的使用场景包括用户痛点都是进行了一个整理。那么我们现在直播时长停留的比去年同比增长了 50%， 单月五常大米销售业绩再创新高。
2: 依托黑土地资源禀赋，北大荒食品集团搭建起覆盖粮油、稻米、山珍、饮品的200余款多元化产品矩阵，全方位匹配多元消费需求。伴随着营销能力升级，五常大米、五大连池苏打水等拳头产品稳居各大平台热销榜单，黑土优品北大荒品牌建设落地见效，品牌价值持续放大。
4: 近期呢，我们的用户转化率提升了30%，主要得益于本次大赛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可复制可落地的线上营销方案。我们也形成了相应的产品价值对标手册，让我们的主播客服能够快速的给消费者提供出我们的检验报告以及溯源信息，来解决消费者在购买中的疑虑。
2: 两家直属企业的亮眼业绩是北大荒集团落实全省能力作风建设部署，坚持以笔促学、以练促干的具象成果。近年来，北大荒建立了季度、年度综合比练的常态化营销人才培养机制，把黑土地的产能优势、品质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效益优势，真正让好粮食卖出好价钱，用实干实际检验能力作风建设成效。
5: 集团持续深化技能比武、岗位比练机制，将能力作风建设落实到营销一线，落实到市场增量，擦亮黑土优品北大荒品牌。在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同时呢，积极拓展市场销路，提升市场竞争能力，助力三大一航母建设提质增效，奋力谱写北大荒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7: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8: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6: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

0: 计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0: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预计直到6号，我省除降雨时段之外，大部地区仍然持续高温高湿的天气状态，请注意防暑降温，合理安排户外活动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7号立秋节气开始，气温整体呈先降后升的趋势，届时啊会感觉到清爽一些。2号夜间到3号白天，齐齐哈尔西部、绥化南部、大晋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其中绥化南部、大晋南部个别乡镇有大到暴雨，黑河南部、齐齐哈尔东部、绥化北部、大晋北部阴有小到中雨，牡丹江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外出别忘了随身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啊，降水同时请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我省正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注意防范自身灾害。3号夜间到4号白天，黑河南部、伊春南部、绥化北部、大晋阴有中雨，其中伊春南部、绥化北部局地有大雨，大兴里南部、鸡西、牡丹江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中部及东北部地区伴有5到6级阵风。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哈尔滨明天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哈尔滨后天雷阵雨，26到32度。舒适度指数2级，风力一般，暖，不舒适。晨练指数3级，请酌情进行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1级，参考着装为短衫、短裙、短裤等。加格达奇多云转阵雨，18到25度。黑河阴转小雨，21到28度。齐齐哈尔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绥化小雨，20到30度。大庆多云转中雨，25到30度。伊春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鹤岗阵雨，20到28度。双鸭山阵雨，20到30度。牡丹江多云，22到30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鸡西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绥芬河多云，19到26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21到24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哈尔滨后天雷阵雨，26到32度。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

0: 趣，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一小时顶普通锅三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7: 有好事喝君飞，
8: 有好事喝君飞，
9: 有好事喝君飞，
10: 喝君飞，
11: 有好事。
7: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品牌，高端酱香。
12: 这好事能管够不？
1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哈尔滨举办，许勤、刘健致辞，梁慧玲出席；
1: 强降雨天气集中多发，全省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筑牢防汛抗洪，坚固防线；
0: 赵一曼烈士牺牲90周年，哈尔滨与四川宜宾两地同步举行纪念活动；
1: 我国最北自贸区设立7周年，持续深化跨境合作，多领域结出新硕果。
0: 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来看传统煤城七台河如何布局赛汛经济新赛道，为城市注入新活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2号，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哈尔滨举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新华通讯社副社长、党组成员刘健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出席。
2: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向关心支持黑龙江发展的国家部委、新华通讯社和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他说，本届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以新质生产力、新突破、新途径、新局面、新成果为主题，共话发展机遇，共享创新成果，共谋合作新篇，必将有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动能。奋进15五，黑龙江愿与各方一道，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握大势，坚定信心，真抓实干，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坚持创新引领，深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协会务实合作，共建创新合作基地和研发平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携手推动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共同打造新质生产力。坚持融合发展，发挥科技创新增量器作用，深化产学研用协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拓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路径。坚持向优而行，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突出数字赋能、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大力发展智能经济，开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局面。坚持聚力共赢，加强规划引领、政策对接和要素保障，提升服务质效，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支持企业拓展空间、做大做强，以务实合作新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刘健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指引下，我国创新驱动产业转型成效明显，新质生产力正在各领域加速形成。黑龙江科教底蕴深厚，工业根基扎实，在寒地生物育种、极地装备制造、冰雪全产业链等领域实现全国领先，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了鲜活龙江实践。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年会紧扣四新主题，汇聚各方智慧，深化产业对接，意义重大。

0: 新华社将持续强化思想引领，深入阐释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发挥国家高端智库优势，紧扣关键议题，推出更多前瞻性、实操性研究成果，持续发挥年会平台的桥梁作用，促进资本、技术、人才跨区域流动，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许勤、刘健、梁慧玲、李书福等领导和嘉宾共同启动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主论坛由新华网党委书记、董事长楚学军主持，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张景安，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书福，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力致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商务部、文旅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国工商联等国家部委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新华社直属单位企业负责同志，有关省区市地方部门负责同志，全国性、区域性行业协会学会负责人，国际行业组织驻华机构负责人，领军企业及新生代企业代表，高校科研单位及新闻单位代表，省领导于洪涛、王澜、徐向国，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市地有关负责同志和招商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届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各界精英、院士、专家齐聚槟城，探讨产业革新之路，共寻高质量发展新机遇。
1: 在今天主论坛的主旨演讲环节，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立足龙江资源优势，聚焦新突破、新途径、新局面、新成果，围绕科技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科创带动龙江产业发展、消费产业链数字化等议题建言献策。
2: 黑龙江啊，资源秉承非常的突出，风能啊，生物质能源丰富，发展绿色甲醇产业具有天然的优势。绿色甲醇不仅能够推广这个汽车产业的绿色转型，也将带动可再生能源、现代化工、高端装备制造、低碳物流运输等产业协同发展，为龙江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新的支撑。
3: 那我做的呢，刚才也讲，主要是从智能传感、从数字生命，然后呢生物医药方面。那我们也正在看看呢，我们的技术哪些能和当地能结合起来。
1: 压轴登场的思客对话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嘉宾们从人工智能、数字产业、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度研讨。
4: 在航天领域啊，哈工大是做出非常大的贡献。我们做保险资管，其中啊，商业航天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也建议啊，能够在这一块啊，有具体的项目落地啊。
2: 在黑龙江打造一个什么呢？数字化的产业基地，产出的这么丰富的高品质的农产品，能够跟老百姓的精准一样，能够直接化工，那么这样子可以提升我们农产品的附加值。
1: 如何进一步挖掘黑龙江的资源禀赋，助力产业发展，是为期三天的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中每位嘉宾思考的重心。为了更立体地展现龙江潜力，本次年会还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成品油流通行业数字化发展论坛、新科技、新服务、新消费智库论坛、黑河向北开放专场推介会等活动，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未来合作创造了更多可能。
5: 邀请啊，粤星、中信等头部企业到黑河来实地考察对接，主要是对进出口的加工跨境、我们的新材料、新能源，特别是绿电产业的落地。
6: 我们在大庆油田落地了很多应用项目，未来我们期望在整个黑龙江省深扎场景需求，和我们的研发团队共同让更多的机器人到一线去，人所不能去，人去了有危险的地方工作。
7: 黑龙江市场是我们重要原料市场，也是我们重点的这个消费市场，它有很多好的资源，未来我们会继续开拓。
0: 太阳岛年会连续三届聚焦新质生产力，与黑龙江高质量发展目标同向而行，同频共振。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提出推动发展方式从资源驱动为主向创新引领为主转变， 围绕四

0: 5-6-7 现代产业体系，科技资源加速向产业端集结，一大批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新质生产力正在黑土地上源源不断从理念转变为实践。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以新为名，向新同行，让更多智力成果沿着产业链精准落笔。黑龙江这片热土上创业创新的热潮将激荡起更加壮阔的波澜。
1: 今天是赵一曼烈士牺牲90周年纪念日，黑龙江哈尔滨与四川宜宾两地千里共祭，以同样的赤诚之心致敬不朽英魂。
2: 今天上午，纪念赵一曼烈士牺牲90周年活动在哈尔滨伊曼公园举行，国家文物局纪念馆专委会、东北烈士纪念馆等单位的代表与市民群众共同向赵一曼雕塑敬献花篮，默哀致敬。来自哈尔滨各小学校的学生代表用稚嫩而真挚的表演再现英雄事迹，赓续红色血脉。
3: 赵一曼是民族英雄，他很伟大，以后我要努力学习，因为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这些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
4: 这个时间的这个长河已经跨越了90年，赵一曼这个碑前他经常是有鲜花的，铭记我们的先人不是就是一天，是时时刻刻在我们的心里，铭记历史嘛，才能更好的开创未来。
2: 四川宜宾是赵一曼烈士的出生地和主要成长地，上午9点，纪念赵一曼烈士英勇就义90周年活动在宜宾市赵一曼纪念馆举行，当地各界群众师生代表齐聚英雄故里，以肃穆仪式追忆英烈事迹。
5: 我就读于赵一曼烈士的母校，所以我从小就了解到和学习到赵一曼烈士的英雄事迹。我知道他是在黑龙江省壮烈牺牲的。现在呢，我特别想去看一下他以前守护过的地方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2: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烈士在诸河英勇就义，年仅31岁。开往刑场的列车上，他强忍满身伤痛与母子别离之悲，写下绝笔家书。当再次诵读时，赵一曼烈士的孙女陈红依旧心绪难平。
6: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那一句里面，我自己体会就包含了很多很多，就是对孩子的欠缺，对孩子的不舍，还有就是很多遗憾就在那里面，就特别触动我。
2: 故土宜宾孕育了赵一曼的初心，龙江大地镌刻了他的忠魂。纵然千里相隔，跨越90载，追思与敬仰早已连结两座城市，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
0: 7年前的今天，中国黑龙江自贸试验区正式设立。7年来，这个中国最北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省1/3的面积，贡献了近1/5的外贸进出口总量。三大片区因地制宜，错位突破，以制度创新打通跨境堵点，激活产业动能，书写龙江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亮眼答卷。
7: 7年先行先试，黑龙江自贸试验区锚定向北开放核心定位，形成100多项对俄特色创新案例，占全省创新实践案例的1/2。在哈尔滨片区，全国首创的政府主导对俄综合服务中心实现11项业务一窗通办，企业办理设立、变更、延续手续通过无感审批，全程零材料、零跑腿，承诺即开工，把项目从备案到许可施工的审批过程压缩到最快1天。7年深耕，绥芬河片区建成全省首家制度创新案例库，推动贸易业态从单一的大宗商品向跨境电商等全域多元业态转变，高附加值商品占比达到38%，沪市交易额占全省90%，60%进口货物实现就地深加工。贸易的品类也从传统粮油向水产品、林下产品拓展，既带动了边民增收，也延伸了产业链条。今年上半年，绥芬河片区外贸总额近17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30%。在黑河片

0: 区全球首条跨境跨江索道项目已经完成 98% 的进度，预计年底试运行。在黑龙江大桥公路口岸查验区，依托即报即检、即检即放的快速通关模式，中国菜园子快速连接俄罗斯菜篮子，单日最高过货车辆达到570辆。拼车出口模式让跨境包裹送达时间从14天压缩到2天，物流成本直降80%。今年上半年，黑河片区进出口总值近215亿元，占全省自贸试验区外贸总量的43.9%。截至今年5月，黑龙江自贸试验区累计进出口总额超过3236亿元，成为支撑全省外贸稳增长的核心引擎。
1: 七台河是一座建在乌金煤田之上的城市，但现在城市的底色开始悄然转变。这座享誉全国的奥运冠军之城，正在依托洁白的冰场拓展赛训经济边界。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一起走进七台河。
2: 这里就是今年刚刚投入使用的七台河短道速滑培训基地。不过入驻这里的运动员呢，更愿意把它叫做冠军客栈，因为在这里真的可以实现科学完善的一站式备战。那虽然现在还处在休赛期，但是在这里啊，已经聚集起了新赛季的火爆人气。
3: 眼前正在进行专项训练的是黑龙江省短道速滑队的运动员，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在七台河开展长期集训。这座集食宿、训练、康复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配套基地，能同时容纳300多人进行训练，补齐了七台河赛训配套分散的短板。满负荷运转下，这个新基地的年收入可以达到3000万元，
4: 符合了那个运动员的标准。完了，食材特别新鲜，完了营养非常均衡。
3: 过硬的硬件设施是七台河承接集训转训的底气。培训基地可以实现冰上训练加陆地体能加康复保障加食宿配套一体化供给。这里的每一餐都会留样以备检测。类似的细节吸引了不少省外甚至国外的运动员前来驻训。
5: 因为配套更完善，我不用操心训练之外的事情，所以今年我要延长在这里培训的时间。
3: 跟着诺拉，我们从基地走到冰场用时不到2分钟。交谈中我们算了一笔账，像诺拉这样的运动员，一个人在七台河训练30天会产生上万元花费。如果是小学员长期培训，陪读的家长往往也会留在七台河工作生活，对当地的经济贡献就更大了。眼前短道速滑体育学校正在考核第一批小学员的训练成果。校长江学浩告诉我们，今年报名的非省内学员比例已经从去年的40%增长到90%以上，其中不乏俄罗斯、瑞士等冰雪体育强国的学员。
6: 他们的成绩提高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广告。
3: 好口碑自带流量。采访期间，我们遇到了专程来访的澳大利亚冰上速滑协会，他们坐10几个小时飞机从南半球飞到北半球，就是要与七台河签署赛事与培训合作协议。
7: 既惠及你们的城市，也惠及短道速滑界，同时也能让我们的滑冰运动员受益。我们虽然隔海相望，但我们之间并不遥远。
3: 国际吸引力的增强靠的不仅是日益完善的硬件设施，还有不断提升的培训专业化水平。在冰场，我们除了能看到运动员和教练员，还能看到一群科研人员，他们正通过仪器帮助每一名运动员构建专属数据模型，让训练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
8: 根据这种科学的设备，我们可以给他一个个性化的训练方案。我们研究人群是青少年短道速滑运动员，那么七台河就是最适合的一个平台。
9: 我们还是要深耕冰雪，通过科技来赋能。你看下一步呢，我们还要把高水平的运动员数据输入到无人机中，用无人机来领滑，就实现冠军半女滑。
3: 高水平的培训托起了高品质的赛事，也聚来了更高的人气。去年七台河通过冰超带动文旅花费超过1亿元，今年各类赛事将更加丰富，
10: 主要是围绕着跟着赛事去旅行，这些场景都为了冬天的这个冰超提供更多的供给。
3: 在七台河市博物馆明轩工作室，冠军 IP 的文创开发一刻不停。这个成立不到2年的工作室已经开发出了100多款冠军文创，赛事期间单日销售额就能突破万元。
11: 它的设计灵感

0: 来源于七台河的奥运冠军王蒙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我的眼睛就是尺。
1: 冠军文创，冠军市集，冠军啤酒，冠军之城的赛训经济正不断打破场景与季节的边界，融入城市烟火。15-57，七台河将以赛训经济为核心，通过赛训引流、文旅赋能、消费扩容，驱动全市冰雪产业总产值达到70亿元。
2: 夜幕下的七台河正沉浸在冠军之夜的热闹烟火里。相比煤城，人们现在更愿意用奥运冠军之城称呼它。煤炭呢，曾塑造了它的骨架，冠军则点燃了它的精神。现在这份精神财富正滑出赛场，开始孕育经济增长的更多可能。虽然这里的赛训经济刚刚起步，但我想这条新赛道值得期待。
3: 连日来，全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保持迎战状态，妥善做好人员安置，积极抢修道路，坚决筑牢渡汛安全防线。
4: 7月31号，上至市庆阳镇突降大雨，导致城市内涝。在前期转移群众的基础上，当地出动10多台铲车，从早8点到下午5点，累计转移群众215户，532人。这段视频中的铲车是当天庆阳镇最温暖的生命之舟。驾驶铲车的杨丽君是当地供暖公司的一名员工。当天下午，镇上积水迅速上涨，不少老人和孩子被困家中。杨丽君二话不说，开着铲车就扎进了水里。
5: 这个水呀，到这个位置了，又没到我们的油箱了。我们有很镇里头，不但是我这一台铲车，有很多铲车都参与这次救援了。
4: 从午后到午夜，铲车在近1公里的积水路段往返穿梭，铲车队伍闪烁的车灯成了被困群众眼中最亮的星。
6: 一看铲车来了，都个窗爬出来了，大伙给我们拽出来的，这大门都开不开，大门外边爬出去了，想救我们这一家四口啊！
7: 这个没有一户老百姓被困家中，包括我们镇里的这个干部也深入到老百姓家，帮助这个力量不足的老百姓去清理家中的这个污泥。镇的卫生院、市这个疾控中心也派专家对这个过水的这个老百姓的家里进行消杀。然后后期呢，我们将这个受损情况进一步摸排，对有困难的群众进行及时的救助。
4: 连日来，延寿县遭遇持续降水，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内涝险情。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哈尔滨水务集团泵站机电分公司第一时间调集7台救援车辆、11台大功率强排泵赶赴支援。从主干道到低洼片区，从关键点位到背街小巷，驰援队伍与本地防汛力量协同作战，单小时强排能力突破3200立方米，预计5小时内积水可完全消退。林口县青山镇启动2级应急响应，转移临近河道及低洼地段的144户、298名群众，其中49人被安排到集中安置点。镇里专门定制盒饭，1日3餐按时送到转移村民手中。
8: 看看今天饭菜可不可口？
9: 我家里的，这多好，家里的好。
10: 这是干豆腐，这是6段，这4个菜，口味还好，相当不错的。
4: 在保证1日3餐的同时，青山镇所在各单位和企业捐赠的生活用品、水果、药品等物资也接连送达，为转移群众生活提供了全方位保障。这几天，宁安市马河乡遭遇短时强降雨，导致途家铁路路道至石头区间多处铁路路基被冲空，个别桥梁受损。牡丹江公务段的400多名抢险人员、30台大型工程机械第一时间打通抢险通道。针对当地14条公路、23座桥梁出现水毁，周边村屯出行受阻情况，公路维护人员昼夜奋战，全力抢修。
11: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所有的水毁路段呢，已经完成抢修90%。
4: 针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国网黑龙江电力建立气象驻场联动机制，与省应急指挥部实时联动，实现信息共享、资源互助。截至目前，已建立55座变电站、573条输电通道防汛重点设备清单，6000人的抢险队伍、上1000台抢修车辆正随时待命。
12: 昨晚，东北超第六。

0: 六轮赛事中，鸡西队客场挑战大连队，六万多名球迷齐聚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比赛在震耳欲聋的助威声中打响。
1: 开场前，大连球迷与鸡西球迷呐喊互动，现场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
2: 只有东北超才有这个待遇，因为东北一家亲。
1: 比赛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日，赛前的文艺表演以“山海同携手，军民共奋进”为主题，巨型旗帜致敬最可爱的人，把全场气氛推向高潮。开场演出《鸡西我的家乡》融入了《红灯记》经典旋律，致敬《红灯记》诞生地鸡西。在鸡西球迷的橙色方阵亮出了“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的巨型旗帜，诚挚邀约球迷朋友做客鸡西。
3: 主要演绎了我们界江、乌苏里江，还有界湖、新凯湖，同时还有珍宝岛的红色印记，也充分展现了鸡西地域文化，也体现了我们边城小城鸡西热情好客、两地情谊浓深的一个节目。
4: 大家看，在我身旁啊，就是来自鸡西命山的速胜大白鱼啦啦队，大队员们身着着特色民族服饰，活力热舞。那我们看他们手中拿着的就是特色的兽骨，可以说古老的速胜文化与绿茵足球激情碰撞，别有一番风味。
1: 比赛中，鸡西球迷的助威声喊出了主场的气势。这场比赛，3000名鸡西球迷从北京、沈阳、长春、成都等地汇聚梭鱼湾，为球队加油。
5: 通过这个我们球迷今天的互动，很多其他球队的球迷来到了大连为我们助威。通过东北超，让我们认识了更多的城市，也是宣传了我们的家乡。
4: 觉得整场氛围相当哇塞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东北超的原因。大家在一起就跟家人一样。
1: 比分最终定格在0-4，鸡西客场告负。尽管未能取胜，但赛前赛后的温情互动始终持续，鸡西球员的拼劲儿赢得尊重，也迎来了全场不分阵营的掌声与鼓励。东北一家亲的情谊成为这场对决最动人的注脚。近日，助力振兴商协同行行业协会商会服务高质量发展走进佳木斯活动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68家行业协会商会、151家企业和当地商协会企业代表共谋发展。活动聚焦绿色食品、智能农机、生物医药、卫星数字、清洁能源、跨境外贸、文旅康养7大重点方向精准招商，在农业、人工智能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
0: 近日，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决赛哈尔滨赛区开赛。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276所高校的1300多名选手参加，比赛共设创新赛、应用赛、竞技赛、挑战赛4大主题赛道，选手们聚焦产业真实场景，围绕智慧农业、智能驾驶等领域展开技术难题攻坚。大赛自1999年首次举办以来，培养了大量复合型人才，推动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
1: 谢大伙来参加我儿子的升学宴，
0: 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喝君妃，
3: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4: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5: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6: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就是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6: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2: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0: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1: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

0: 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1: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 ,54 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

0: 和支持。今年以来，清空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清空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 4.4%。其中，高能效等几家店零售额增速超 30%， 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一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清空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清空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 6.7%， 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2: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3: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2: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99.4%。
4: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2: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5: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6: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7: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6: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 花灯巡游、水上市集。

0: 以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1: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2: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4: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增加温度。
3: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5: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3: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6: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3: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 近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一至六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国防部1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1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1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 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0: 刨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一百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6: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7: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8: 有好事喝君飞，
9: 喝君飞有好事。
7: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0: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不是，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啥？我把字儿。俺那姓石是就是为了狗为了猪也比为了你强。
1: 你放开！你放开俺爹！
0: 爹，
1: 你快走！
0: 跑到俺家门口来交阴招的印啊！你的良心让狗吃了！俺告诉你，从今天开始啊，白给白送的没有。

0: 你娶了俺家银子，就是俺姑爷，你就得管俺。俺这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啊！遇上你这么个穷坑，你银子，走，咱回屋，别让风吹了咱肚里的儿。
1: 你再欺负俺爹，俺饶不了你。
0: 俺没欺负他。 他教你使坏，俺教训教训他还不行啊？走走走，进屋，哐的给你熬了小米粥啊！
1: 不喝。
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回去了啊！
1: 不喝。
2: 你干啥？
0: 牵着俺走，牵着俺走，牵着俺走，来来来。
3: 这次回来呀，就是要让彩种的开。文典
1: 哥，
3: 苏苏姐来了，
4: 少爷，
3: 你们怎么来了？哎，小贾、新明，你们先去忙。哎，
4: 再周密一下计划。
3: 好，你俩咋来了？
1: 嫂子让俺来照顾你，正好俺来帮你干大事。小青，你先回去吧，跟嫂子说把俺送到了。
4: 大奶奶说让俺看着安顿好了，再让俺回去。
3: 啊，
4: 好。
3: 那你回去跟大奶奶说，俺会安排好的。啊，跟俺
4: 吧。
3: 哦，行，那俺先回去了。
4: 嗯。哎，找俺走吧。嗯。

咋？粥都凉了，咋还不喝？好，好，好！俺治不过你，你让你爹把你二舅三口子送走，俺立马让筐子送粮去。

0: 真是让你拉着几寸了哈！金口玉牙一个字儿不说，啥事都办成了。
1: 烫。
0: 哦。烫。烫烫烫。
1: 吹吹。
0: 吹吹。

0: 多送点啊。
1: 几斗粮食，半年地瓜干子。
2: 苏苏啊，俺们现在呀，是一边忙着赈济灾民的工作，一边为着学校开学做准备，所以这条件呀，有限，只能委屈您两天了。
0: 俺不委屈，俺能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俺来啊，就是帮你干大事儿。啊，对了吧，念哥，
2: 嗯，
0: 俺忘跟你说了，嫂子跟俺说咱家没粮了，咱没法给灾民开仓放粮了。
2: 没粮了
0: 啊！
2: 俺嫂子说的
0: 啊，俺跟嫂子说，就是想让嫂子带头给灾民放粮。俺是不是说错话了？
2: 啊，没关系。你呀，就是想帮俺，俺知道。但是孙总，以后不管是什么事儿，咱都先打个商量，然后再行动，好吗？行。你先歇着吧，俺出去一趟。
0: 你干啥去啊？
2: 俺回家看看。
0: 俺陪你去。
2: 不用了，俺自己去就行。你先歇着。
0: 俺是不是又做错事了？最后一间了，你自个儿看吧。
2: 嫂子，咱家这几间粮仓现在就剩这点粮。

0: 是了。
1: 可不嘛，这几年你是不在家，那家里啥情况你也是不知道。连年的灾荒呀，不是蝗灾就是旱灾，哪一年的租子都没收齐过。俺也是个心善的，谁上俺这儿来借，俺也都给，也是想着这粮食总是还能有。可谁成想今年还是个大旱呢？你说让俺放粮，俺知道，那报上也都写了，好多个财主大户都开仓放粮，这是好事儿，也是积德。可咱家就这些余粮啊，俺也得盘算着这些粮食得够家里头这几口人撑到今年麦收吧。那今年收成啥样儿还不知道呢。
0: 您真该早点把家里的情况写信告诉俺，俺有薪水，俺可以把薪水寄回来贴补家用的。现在俺的钱都帮了别人了，唯独没帮自己家族的人。
1: 贴补倒是谈不上，你在外头干的是大事儿，嫂子不能扯你后腿呀。但你这上头的人也是的，怎么派你这么个差事啊？这年月叫谁开仓放粮，谁不肉疼啊？这得罪人呢！你要不认识也就算了，这都人熟脸熟的。要不这事儿你就让你那两个学生去吧，就当是化缘了，能化多少是多少呗。
0: 嫂子，现在外面那么多灾民，就靠两个人出去化缘，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靠那些有能力的财主大户们开仓放粮。咱家现在这情况，俺先回去了，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1: 哎，苏苏没在外头住过，你多照应着点他。
0: 好。
1: 哎，可不能带头闹事儿啊！

0: 小青，
1: 哎，
0: 手不要了。
1: 啊，
0: 我跟你说啊，这轮子转的时候，你把手伸进去就成雪葫芦了。
1: 啊，
0: 呀，你去忙吧。
1: 哎。
0: 小青，
1: 啊，
0: 想学吗？
1: 想啊。
0: 俺教你。
1: 真的啊，少爷？
0: 真的呀，但你不能白学啊。
1: 啊，
0: 你得拿东西跟俺换。
1: 俺也没啥呀。
0: 你就把俺嫂子藏粮的地方告诉俺就行。
1: 啥粮？俺吃不到啊。
0: 吃不到
1: 啊？少爷，俺可啥都没说啊。你也别问，俺真吃不到。那个，俺还有活呢啊，俺先干活去了啊，俺先干活去了。

0: 秀，
1: 银子，
0: 哎，秀爱，
1: 慢着点，
0: 咋了？
1: 俺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知不知道那宁学祥的粮仓里有多少粮？你劝劝他开仓放粮救济灾民，这事儿可行不？
2: 俺劝，
1: 啊，
2: 不怕你笑话秀。这么多年了，你爹就没让俺动过粮仓的钥匙，他是睡着了都拴在身上。也是因为俺家要靠着你爹接济，所以他就一直有防着俺的心。你又知道，俺是个较劲的，他不让俺动的东西，俺连正眼瞧都不瞧一下。嗯，但是就天天看他从粮仓进进出出的，俺也能知道个大概。
1: 哪样？
2: 两个粮仓的粮食应该都是满顿的，但是你让俺劝这事儿吧，俺觉得俺不行，就看他自己愿意放多少和愿不愿意放了吧。
1: 那要是俺能说服俺哥呢？

0: 俺让俺哥劝他，你觉得行不？
1: 俺觉得更不行。你爹心里就仨宝贝，一是地，二是粮，最近又新添了俺肚子这块肉，这三件事是他的头等大事。别说是你哥了，就是天王老子来了让他舍都难。要是俺能帮上你就好了。
2: 俺哥他不在，银子说粮仓里的粮应该是满的，大脚这边已经打听清楚了团练那边武器的情况。
3: 可金哥去县城了，说是三天回来，现在已经七天了，啥时候回来还不知道。这飞武说宁学祥也怕灾民闹事，所以呢每三天就给团练的人一顿饭，让他们巡逻练枪，怕的就是灾民抢粮。
2: 让俺爹主动封粮应该是不太可能了，俺还是得等俺哥回来。
4: 怎么样，
5: 俺就按照你说的跟小青说，一下就炸出来了。俺嫂子把粮运到镇里的药铺里了，分两次运的。
4: 铁头，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6: 俺爹兄弟都安排好了，随时协助俺们分粮，放心吧。
4: 要是俺嫂子是咱们村第一个开仓放粮的人，
2: 那俺爹一定也收着信儿了。
4: 事不宜迟，咱们赶紧组织第一次开仓放粮。
7: 慢点，慢点来，都有，都有啊！
5: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
8: 停停停停停！哎呀！
7: 都有啊，都有。
8: 非常充足，来的人每一个人都能拿到粮食。先排好队，先排好队，排好队。
9: 大老奶奶，出事儿了！
2: 姐还没问你呢，你是咋发现的费家嫂子藏粮的地点的？
10: 文典哥发现家门口的地上有碎米粒子，他就猜到是嫂子把粮食藏起来了。然后啊，就跟小青说。灾民把粮食抢了，小青说不能啊，那灾民咋知道嫂子把粮食藏在俺家城里的仓库呢？俺一听就明白了，俺就回来报信了。
2: 你小机灵鬼的，来，来，来，
11: 大家排好队啊！
12: 刘武，做好记号，这边放粮，那边舍粥，大家伙可以到那边去喝啊。
13: 好好好。
12: 来，别着急，都会有的。
8: 放心 啊，俺们的粮食准备得非常充足，每一个来的都能领到粮食。
2: 停车，停车！
9: 大奶奶，咱不过去啊。
14: 谢谢，
2: 慢着点啊。
1: 恩人，大恩人。哎呀，我这俩孩子都活了。
5: 宗叔，快跪下。
2: 宗叔，
5: 快，谢谢恩人。你看，
2: 来，再给你们尝一口。来，
5: 我们领到粮食了。
2: 来，
5: 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大恩大德。
2: 跟着娘好好的啊，锁住。
5: 过来啊，
2: 来，
15: 不过去了，咱回吧。
9: 咱这就回啊？
15: 那么些人看着呢，自个儿家人撕吧，再叫人看了笑话。回。
9: 哎，
15: 真是能做主了。
12: 那边有煮好的粥，
16: 来这边。大爷，
17: 二哥，怎么样？
4: 分量挺多的，
17: 多少人啊？
16: 几百号人吧。
17: 这么多人啊？
16: 啊，白吉白吉啊！来，
12: 文姐，
16: 好嘞，
12: 来来来，
8: 哎，排好队，排好队。
18: 好。
19: 爹啊，这么晚了还没睡，等俺呢。
3: 就让你给你边叔寿诞送个礼，你耽误那么久，这灾民一溜子一溜子的，俺都怕把俺粮食抢，俺敢睡？
19: 你怕啥嘛？俺这不回来了吗？给你带的好酒好肉，爹，上我那喝一口。
3: 俺不想动了，在这儿喝。
19: 这不是
3: 银子在后院歇下了，没人。
19: 那来吧，爹。哈哈，俺这可有好事跟你说呀。
16: 你得好好在这

0: 我盯着，看看里头放粮的到底是谁。我回去跟商务汇报，带人来抓。这要是真能审出个空档来，你们俩以后跟我在不公队里，可就横着走了。明白？
1: 大哥，您放心，
2: 俺们肯定给您看住了，
0: 都给我盯好了。
3: 安详起来了，俺喝一杯就行了。银子不让俺喝酒，俺不喝。
4: 你不陪俺喝，你吃什么多啊？没买个鸡肉你。
3: 这老头儿，这回你二去县城里给这边叔送寿礼，可是送对了啊！他一看那礼呀、啊，开心的不得了，把他得意门生赵世正都给你儿子介绍了，那人可了不得。这兄长县里头警察局的局长，爱喝酒。 儿子陪他喝了三天，醉了三天，我俩歃血为盟了，相见恨晚，他是兄，我是弟了，爹。哎呀，他特喜欢，他说弟呀、啊，县城里头正好现在有一个肥差空缺着呢，团练局的局长一直他见着呢，没合适的人呢，这一看见我说弟，这位置简直。
4: 他就是给你设的呀！啊，爹，你说是不是个好事啊，爹？哎呦，哎呀，爹，我太高兴了！而且俺这兄长说了，用不了花多少钱，到时候咱把钱给他，他帮咱输上。啊，两个月之内就能让俺坐上这个宝座。您呢，再给边叔写封信，上下这么一配合，这事儿就成了，爹。
5: 是好事。 再拍你爹就不好了。你赶紧坐下，好，爹，先听俺说。哎，现在都嚷嚷着让财主东家放粮呢，你可得给爹把粮仓看住喽，要给爹防着啊，别让这些个逃难的难民啊抢俺的粮食。二呢，你还得给爹防着，别让那些个闹事的。
6: 带着这些穷帮子们，逼着俺放粮。姐，哎，
7: 俺看这些灾民都吃饱了，好像俺也过了这个关口，俺现在熬粥是又省火又能把粥熬的稀烂。
6: 嫂子，哎，
8: 大脚呢？
6: 没见到，俺学了几条街也没见个人影，这奇了怪了，一眨眼功夫去哪儿了？
7: 大脚还没回来？嗯。
3: 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慢慢说。
9: 就是你们放的粮，上了一半沙子，俺能喝住，沙子喝酒。放屁！
3: 那粥俺们都喝了，哪里有沙子？您儿子马上就是县里头的团练局局长，您还怕这个，爹？我的兄长说了，说弟弟，只要你把这个团练局的局长拿下了。 那我这个警察局局长加上你，以后县里头这个警备安保，咱俩都给揽下来了。那你想想吧，爹，什么装备呀，什么兵丁招募啊，这手晃一晃，那钱就漏下来了，爹。到时候我想不发财都难，爹。所以呀，我想劝劝你，你不要再紧张你那个粮顿了。就这些灾民，你那粮顿卸个脚就够他们吃三天的。 你就是开一个粥棚，做灾民，嘴全给他喂上，也损失不了您多少粮食。儿子将来把钱挣到了，您缺的那点粮，我全都给你补回来，爹。所以这叫啥？以退为进，您就听俺的吧。<笑>
4: 你不看报啊？受灾的是三个省，哪一个省的灾民？ 那不得十几万吗？真要是想救灾民，啊，那得大鼻子他爹老鼻子粮食，就咱家粮仓那点粮食，打个水饱都不够。饭别吃撑，工别拉满，人到啥时候说话也不能说太满。你现在钱还没挣到手呢，你就开始跟你爹这吹牛，开单子。爹告诉你啊。 爹的大粮顿，你要是守不住，那给你团练的那些武器呢，俺得收回来。
3: 对，
4: 还有啊，你想升官，俺用的那些个银子，俺可没有啊。
3: 别，你说这话干啥呢嘛？你放心，你这些粮食。 俺帮你保住，保住。俺自己罚一杯啊，说错话了。
0: 不要吵，不要吵，
1: 咱们慢慢说，
2: 别跟他们废话，铲了。
4: 是我，
3: 你快走，快走，
2: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
3: 走走，
2: 把粮食拿走，粮食拿走，小姐，把粮食拿走。
1: 老四，你看见没有？
5: 还有，
1: 没有啊？
2: 走，咱俩进去看看，别让他们跑了。
5: 走，
6: 晚上不能再去了，铁头。你带着秀秀还有苏苏抄近路，赶紧回家。
7: 你呢？
6: 俺不能让粮食落在敌人手里。俺和小雅帮着大脚把粮食运到安全的地方。你们赶紧走。
7: 你注意安全。啊、
6: 走。
7: 咱两个注意安全。
6: 走走走，
7: 快走。
6: 走。
7: 俺想想可真后怕啊！你说那几个人身上带着枪呢，你咋也不回来知乎一声？
8: 哪来得及啊？俺报完信儿。咱都走不了了，俺心里有谱。那灾民一听俺说，都来帮俺。
9: 你没听费文典说吗？连他都服我。
7: 俺可跟你说啊，以后在逞能之前，先想想你的儿、你的娘，还有想想俺。
8: 俺想完一圈，啥也干不成。
9: 好好好啊，
8: 俺下回一定不冲动，不让你担心啊。
7: 俺还想着明天去找俺哥的事儿。
8: 啊，俺上回跟哥参加过暴动，俺觉得这回跟上回是一样的，俺去，俺去找哥去，你就别发愁了。
10: 你都看过了，一点没留啊。他这是要灭了俺，灭了费家呀。
11: 嫂子，嫂子，嫂子，
10: 俺不是你嫂子，俺是你对头。
11: 您咋是俺对头呢？您是俺嫂子。嫂子，俺刚刚做了一件为咱费家光宗耀祖的事儿。
10: 你那光宗耀祖就是散尽家财。
11: 哎，俺小时候经常听您讲匡助弱小，积德行善。
10: 你信不信俺打你啊？
11: 俺信，俺信您不舍得。哎，嫂子，俺回来就是为了看看您，看您还有力气打俺，俺就放心了。俺走了。
10: 你，我咋养了个这嘛？磕头谢罪去，磕头谢罪。
12: 这费文典回来不是教书了吗？咋还管上放粮了呢？放的还是费佐氏的粮，
13: 费佐氏也放粮了。
14: 宁大哥，
15: 宁大，哎呀，正好，可心也在。
12: 你坐坐，
15: 你看看，昨天收到的信，要让俺主动的开仓放粮，限时是3天之内，俺要是不放，就要被强行放粮了。哎，宁大哥，那，你家可是余粮最多的，那你收到这信没？
13: 你哪只眼睛看见俺家余粮最多了啊？俺还说俺吃了卖了呢。
15: 俺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俺找你来也想让你拿个主意嘛。那，您放粮吗？您要放，俺就放；您要不放，俺也不放。那到时候可金，你可得给俺们看家护院，可不能让他们把俺给抢了，对吧？哎呀，听说了吗？那灾民们现在都疯了，那财主家们的粮仓抢的是颗粒不剩啊！哎，有的那些不等得做熟，那就生着吃呀、啊，连黄豆都给嚼了，嚼完之后都为你再喝点水，这一胀胀死好几个人呢、啊！哎呀，太吓人了！哎呀，可金啊，你可得护着叔啊！你看看，俺家门口你是不是给派两个人看着啊？
12: 叔啊，俺团练弟兄的口粮都是您供的，这时候俺一定帮你啊！哎呦，
15: 那就谢谢贤侄了。哎，俺们家的余粮实际上不多，和你们家这没法比了。
4: 回家等着吧。
13: 哎，这个怂包，你听听，本来求你给他看家护院，临走还怼俺一句。
5: 这都扯了吧。
14: 玉儿，哎，俺家门口多加几个弟兄，带上家伙。俺家丢一颗粮食，我为你十分。
16: 大哥，无需多言，
13: 走，
16: 回来。
14: 骑楼上也安排几个弟兄，准备好石头，灾民往上抢，给砸石头。俺们现在饿的已经风都能吹跑，不要浪费子弹。
5: 大哥，那李俊义老熊家这些村里面的财主呢？还找人护着吗？
14: 安排两个弟兄一死一死得了，当前最主要的是护好俺家。
5: 是，
14: 散了。
5: 你们几个跟俺走。
4: 好，
5: 好，走。
4: 大哥，我你哥。
14: 妹夫来了。
9: 哥，
14: 来来来，过来坐。
9: 哥，俺都找你好几天了。
14: 哼，给，喝点茶。找俺有事啊？
15: 哥。俺是来让你做英雄来了。
14: 做啥英雄？俺做不了英雄。
9: 哥，听俺一句，
15: 俺是来劝你让爹开仓放粮救灾民，也劝你带着队伍去帮助支持灾民，去对抗那些不愿意放粮的财主们，救灾民的命。
14: 哥是刚从县城里回来，知道领导暴动的是啥人吗？共产党！你又不是共产党，你跟他瞎扯什么？是不是那费文典那小子？他这一回来就在那搞事情，他就不知道现在都在悬赏抓共产党吗？他不怕县里的警察局拿他？
15: 哥，俺觉得，不管是谁领导的，那都是为了灾民。那灾民苦成什么样，饿成什么样，你不可能看不见吧？那成天有人饿死在咱眼前，在门口，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俺还记得当年，你和杜大哥在县城抓县知事的时候，是你带着人抢了县城的枪械库，立了大功劳。那是为啥？为的就是给老百姓免税免捐，留下口粮，那就是救命的事儿啊！那俺还记得杜先生还夸你呢。说你会带兵，会打仗，是个将才。
14: 连俺妹夫现在都学会用激将法了，但是这个在俺这儿不好用。俺告诉你，俺去县城干啥了？你哥俺马上就要走马上任，当县里团练局的局长了。大脚，别跟那费文典在一起，哥以后罩着你。啥灾民粮不粮的，跟俺有啥关系？赶紧回去吧，啊，
15: 哥。听俺一句，
14: 回去吧，
7: 哥。
14: 你们俩这是来唱双簧了是吧？
7: 大家本来不让俺来。哥，妹子得跟你说心里话。你真觉得那灾民跟你没关系啊？啊？那都是一条条人命啊！你忘了小时候，娘咋教的，咋做的？只要这家门口有乞丐。娘一定端好了吃食出去给人家，你记得娘说过啥？
14: 娘现在管不了阳间的事儿，俺只记得娘走的时候跟俺讲，照顾好俺爹，照顾好俺宁家。俺问过爹为啥不放粮，俺听下来觉得爹说的有道理。你们别跟着瞎掺和，俺也帮不了你了，秀儿这把，赶紧回去吧，好吧，回去。
7: 哥。你就这么牵着爹，蒙着眼蒙着心瞎走瞎撞，你迟早害了他。走吧。
4: 害了爹的人是你宁秀秀。
7: 俺咋会害了他？
4: 你咋会害了爹？你是恨爹，你恨爹被马子绑了以后没拿钱去赎你是吧？俺也恨他，为这事儿跟他吵了多少次的架。过年的时候俺带着莲叶和孩子都跑到娘家去了，把爹一个人留在家里没搭理他。
14: 妹子，杜
4: 多少年都过去了，这事儿能不能放下了？能不能原谅咱？

0: 爹呀，你知道爹日后为你这事儿哭了多少次？这事儿俺问过爹，说能不能给咱爹放粮。爹跟俺说的是啥？是俺家有很多的粮，但是你知道现在有多少灾民吗？俺赔不起呀，救不起，别到时候灾民饿死了，你我爹都得饿死。那你说俺能说啥呀，妹子？俺觉得爹说的没错呀。
1: 所以俺这次帮不了你，走吧，赶紧走吧，别在这翻了。
2: 哥，
1: 就不是那意思，你不能这么想，也不能这么说他。他是希望你领着爹走正道。啥叫正道啊？跟着他费文点走，那就是正道吗？门口就在那儿呢。
2: 走你们的正道去吧，走你们的正道去吧！别跟俺扯这些有的没的，你就是变着法帮着他护着那些粮，这是不是正道？你自个儿心里清楚。走吧，跟他说不清。俺刚刚收到上级的指示，国民党准备用武力来打压咱们的放粮行动。 所以上级希望咱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宁学祥家开仓放粮的问题。俺也跟上级汇报过了，明天晚上会带领灾民去宁学祥家请愿，现在还在等待组织批复。
3: 老师，咱们要不要向上级组织申请点武器装备啊？就咱们这两把枪，怕是解决不了问题啊。
2: 这一边是饿得举步维艰的灾民。
4: 另一边，可是咱天宁庙村的至亲亲人啊！一旦擦枪走火，伤到哪一边都不是咱们的目的。
5: 俺会跟上级汇报咱们这次行动的计划，一经批准，马上行动。首先，咱们要控制的是宁可金。
6: 姐，咱再去劝劝呗。
4: 别劝了，哥现在一心帮着爹呢。
5: 能不能这样，把俺哥给绑了？
4: 那团练头子都给绑了，手下弟兄也不敢轻举。苏苏，你还要绑你哥呀？你绑得了啊？再把爹气出个好歹。
7: 对呀，苏苏，这个方法确实不可取。宁可金也是俺们一直想要团结的力量。
8: 既然这样，文典，你去找俺哥，俺去找二叔，让他劝劝爹。
7: 嗯，秀秀的这个方法可行。老师，老师。
2: 李金玉主动开仓放粮了，这个李金玉脑筋够留份的，他是害怕，害怕灾民主动抢粮啊。铁头说的对，小贾、新明，
9: 哎，
2: 咱们必须要周密一下计划，一定要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有序放粮。
9: 好，
2: 嗯，蓝翔
6: 那边，俺们也已经撤离了。
2: 哦，大家，俺还没有来得及感谢你。
1: 上次放粮要不是你及时报信，后果不堪设想。嗨，
10: 俺还能看着你们被抓呀！
1: 往后，大家都要小心行事。
11: 文典哥，要小心的是你们。
2: 放心吧，俺们会照顾好自己。最近要是有陌生人出现，大家尽量躲着点。
1: 爹，听说了吗？
12: 听说了，那个宋代李俊义开仓放粮了，他是把这些灾民把他粮食抢光了，做个顺水人情。
1: 俺就不明白啊，哥今儿，他这么做，他就能知道，他能保住多少粮食？
12: 知道个屁！他就是怂，但他肯定琢磨着怎么做呀。 多少他那粮能留下来点，所以俺想啊，爹，要不您也装装样子，
1: 装，
12: 装啥？
1: 啊，还用装吗？还有你，你有锻炼，俺装啥？
12: 爹，你是不知道啊，现在这些灾民抢粮都抢疯了，俺怕万一有啥闪失，不是？
1: 爹给你们买粮是想白买了？
12: 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
0: 现在裹在灾民里头帮着要粮的有俺俩妹子和大脚，你俩拿枪顶着俺妹子头啊？
1: 汉门啊，你真是俺的汉儿啊，你咋就不懂呢？啊，俺这么和着粮食为了啥？不就是为了你，为了你俩妹子？你们是真不知道这大灾年呐！

你是真不懂你爹的心思。这个时候啊，你举起枪，你才保护了这个家，你得跟爹一条心。

0: 不是让二叔去劝了吗？咋还要去？
1: 你的心里不踏实，咱去等着二叔，等二叔聊完了，咱把他送回去。
0: 嗯。
1: 文典，
0: 你咋在这儿？
1: 俺哥这是要把粮食送走啊！
2: 俺今天去找宁可卿，结果发现屯联堂一个人都没有，俺怀疑他们应该是有什么行动，所以就来家这边看看。
1: 咱得想办法把这车拦下来呀、啊！
2: 大乔，咱们去找铁头，组织难民去村外的山路口。秀秀，你得留下来，想办法拖住他们，能拖多久拖多久，给俺们组织民众争取时间。另外提醒你哥，千万不要伤及无辜。
0: 走吧。
3: 二弟啊，他们折腾啊，你就不要跟着折腾。啥福报啊，啥积德呀，把粮食留下，能喂到孩牙嘴里头就是福报啊。你啥都好，就是耳根子软。是不是秀秀让你来的？
4: 哥，自打这灾民不断，俺这心里就没消停过。山河凋敝，民不聊生，俺就是没能力，俺要有能力。
3: 行了行了，别说便宜话了。俺看可劲儿也装的差不多了，
5: 快，
3: 你回去陪哥喝两盅，跟哥拉拉管。
5: 爹，好了。全都好了，
6: 好了。

0: 你不要命了！宁可坚，把粮食卸了，下来。哎，你真是失心疯了啊！你不帮你爹倒爸，到现在了你还敢拦车？
1: 灾民要是暴动了，充当你们家里去，以后悔都来不及。
2: 你知道爹的粮这么二用啊？那是国民政府征用的军粮，你拦车杀头的罪，没事的跟你胡扯。
1: 可坚，你何不听你妹妹一句劝？
0: 这万一路上遇到灾民暴动，那人粮俱毁呀！
3: 二叔，这刹车呀，县里警察局的车，这一个个都拿着枪的，还怕他灾民呢？
0: 宁少爷，哎，俺没征求啥，来的时候只是说是帮忙，俺可不能再次伤害谁的性命。宁少爷，有完没完？你，给他弄走。
4: 秀秀，你能不能不这样折腾你爹啊？这灾民一个个死在你眼皮子底下，你都能忍心不管？俺这是在帮你，你懂吗？
0: 你要是不让爹把粮食运走啊，那就得等着灾民来抢。你到底是帮你爹，你还是帮着灾民呢？
4: 俺真的是在帮你，俺帮着你不做错事儿，俺帮着你不跟灾民作对。
0: 俺帮着你有命过你下半辈子，
3: 秀秀，你听见了吗？啊，秀秀就是生了一张巧嘴，就是来跟他爹对着干的啊！
0: 哥，
3: 秀秀说的句句在理。
4: 俺说的有道理。
0: 有道理个屁！有道理一派胡言。
3: 可见俺整不了他。
4: 咋的？你还要跟俺动手啊？你放开，宁可坚！
0: 快抱住他！
4: 放开，宁可坚！
0: 放开！快！
4: 哎呀！放开你！
0: 开车！哎呀！

0: 可金，
1: 你给我拦着他！
2: 大小姐，别在那框着！
0: 可金，
2: 让他跑，让他跑！

0: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4: 那俺抓苦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5: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6: 种庄稼的人，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7: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是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4: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5: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喝君飞，
7: 喝君飞
8: 有好事。
5: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9: 这好事能管够不？
10: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
1: 千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用火力。
0: 好，
1: 谢明，你骑车去村口营下休息。好，其他人隐蔽。
2: 走不了了，把粮食放下。
3: 大脚，赶紧让开！
2: 哥，你看看这些孩子，看看这些灾民，有一粒粮食，他们就活得下去。
3: 这是你家家名，俺就管。这些人干。

0: 跟我们俩有啥关系？俺也不认识他们。
1: 尹口君，放粮！
2: 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
0: 赶紧走开！都不走！都不走是吧？现在就开车压过去，开车！
1: 你快进！你要压，从俺身上压过去，再一个。
0: 有完没完了？哥，
2: 你好好看看，你看看这些人，除了灾民以外，他们都是马子围村的时候，你舍命救下来的村民，你舍得伤害他们吗？他们要虐待，就他们的好，就不该在这拉你的车。聂可金，今日者，整私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
3: 乃吾辈之任也。说他娘的啥子？说人话你听不懂？
4: 俺恳请，把粮留下来，救救他们。
3: 俺把你当家里人，把你当妹夫。俺劝你一句，赶紧让他们走。俺的粮不可能在家门口被劫。俺身上挎着枪的，里头有子弹，子弹可不认人。
1: 哥，
3: 你看他们走不走？
1: 哥，你把枪放下！
3: 你信不信俺开枪？

0: 每一个来的人都能拿到粮食，但先请大家排好队，排好队，每个人都能领到粮食。
1: 排好，
2: 排好，排好，
1: 排好，排好，都有粮食啊！
2: 都有粮，都有粮，别急、啊，排好，排好，
0: 分粮，来，
2: 排好，排好，后面的大家站好，
3: 安顿粮食，安顿粮食，
4: 哥，大势已去。大事你做
3: 了粮食
4: 啊！出事了，出事了！冬娘，冬娘，他大奶，大奶奶，
3: 大奶奶要走了啊！
4: 大奶奶，我难得粮，
2: 大哥，
4: 难得粮，看看。
1: 伯父，
0: 来，好，小姐，你来，冬娘，哎，来来来，这边，这边。
5: 咋样了？
6: 别打了，你又不能光着手，挨上待着。
7: 我没劲，
6: 再使劲，使劲。

0: 哥，恭喜哥呀，
1: 老来得子，
0: 实乃宁家家门之大幸啊。
2: 俺的儿，
0: 对对对对，
2: 俺的娘，
0: 哥，世事冬雨，收之桑榆，这岂不是老天最好的安排？您就放过放良之师吧。
3: 爹，快快快，快去看看呐！快去呀，哥！
4: 这次放粮，行动迅速，收效显著，都是咱们大家伙团结一致的结果呀。俺在这儿替那些食不果腹的灾民感谢大家。俺们在这一带相助灾民的工作也随之告一段落了，俺们会尽快做好收尾工作，转战下一个工作地。
5: 这就要走了？
4: 是啊，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待着俺们。另外，咱们今天放粮跟警察打了照面，并且发生了摩擦，俺认为可能会让某些人怀疑咱们这次行动不是一般的灾民暴动，势必会产生一些后果。所以从现在开始，晚晓那个聚集地暂时取消。好了，俺要说的话说完了，散会吧。
6: 娘，爹，
5: 金明，
6: 哎，银子生了，给咱爹生个儿子。
7: 银子咋样？
6: 好着呢，
7: 走，看看他去。
2: 长得真像，真跟柯金小时候一模一样。你哥叫柯金，俺就给你叫个柯玉。你二叔说俺老来得子，福耀满门，你就是来给你爹添喜的，是不？
6: 爹，俺给您道喜了。
2: 赏，爹有赏，还有产婆，一会儿都去领赏啊。
6: 谢谢爹。来，你跟我来。哎，
2: 你给俺宁家立了大功，俺都给你记着啊。
8: 别废话，赶紧给俺爹娘送几斗粮食去，还有能吃半年的地瓜干子。
2: 那么多啊？可玉，这回哦，爹都听你娘的，撑死你老爷那个王八蛋儿。
8: 大儿给俺，俺不让你这老王八蛋抱，给俺。
2: 俺再抱会儿，让老王八蛋再抱会儿。

0: 们一声，走，前面的推手是他家的家，推小子，听到吗？
1: 一霸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2: 俺从18岁进到这个家，拜堂之后才知道嫁了个痨病子，新婚没过多久他就走了，俺守个空牌位，不知道是去是留。

0: 温远呐、啊，给你嫂子跪下。这个家就拜托给你了。
1: 费家老爷子就在这会儿领来了梅娘的文牒，举着家里的管家钥匙跪在俺面前。这么多年，俺硬生生把这个家扛了起来。
2: 回来了。

0: 等会儿再喝。小琴，
1: 哎，
0: 去给少爷重新泡一壶茶，用好茶叶。
1: 是。
2: 不用嫂子，俺喝这个就行。
1: 少爷，
0: 咋又瘦了？捐了那么多粮食，没填饱自个儿肚子。
2: 嫂子，你这是又心疼俺，关心俺了，那你还生气不？
0: 俺问你为啥又瘦了？
2: 俺吃得好，睡得好，嫂子，您不用担心俺身体，俺就是。就是不想看到您生气。
0: 就知道拿好话填换。出门在外，填饱肚子是首要的，记下了吗？
2: 记下了。哎，嫂子您。
0: 这是费家所有粮仓的钥匙。自打俺从公爹手里接过这钥匙，就没让粮仓空过。但这费家的钥匙，不好拿呀。在俺手里这些年，就跟有千斤重似的。每年一收完粮食，俺就得上粮仓里头走上几天，回来再拜上几回，算是俺对公爹、对费家祖先的交代。可现在，俺都不敢上那粮仓去了，俺怕在那空荡荡的粮仓里头，说话都会有回响。这现如今，你也成了家了。也能主事儿了，苏苏也开始学着看账本了。这费家粮仓的钥匙，俺就交还给你了。
2: 哎，嫂子，你要还没消气儿的话，您打俺两下，俺回来就是为了让您消气儿的。只要您能解气，您怎么罚俺都行。
0: 俺没有跟你生气，俺说的是实话。这些年也是俺替你掌管这个家，现在把钥匙交到你手上，也算是了了俺一桩心事了。
2: 俺是亲眼看着您这么多年如何一个人撑起这费家的，您不容易，但是这粮食可以再涨，那么多的灾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饿死了，命可就没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嫂子，这在您的道理里讲得通。您呐，就是觉得愧对费家的祖先，您不要给自己加这么重的枷锁。费家的祖先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包括爹娘，包括俺已经记不起长相的哥哥。这些年您为了费家付出的够多了，俺都觉得是费家那些虚妄的遗训还有家规压得您喘不过气来。你要把压在自己身上的枷锁给卸下来。
0: 你上里头跪着去吧，谁家子孙后代这么说祖宗啊？
2: 嫂子，俺不会跪祠堂。俺这次回来，一是为了让您解气，二是要跟您道别。俺有任务，又要走了。对不住。

俺替你跪，俺求祖宗保佑你平平安安的，求祖宗保佑费家粮仓能早日填满。

0: 干啥呢？跟着学啊。
1: 这捆柴有啥好学的？俺不学。
0: 这捆柴是有技巧的，比打柴还重要呢。要不然你打了柴，怎么扛回去都是问题。
1: 俺就不明白，为啥要砍柴？俺和俺娘从来没砍过柴啊。
0: 那你们怎么生火啊？
1: 俺娘说，村里那么多柴火垛，哪家抽两根还不做顿饭？
0: 你娘就这么教你啊？
1: 对啊，俺爹娘说，种地是这世上最苦、最让人瞧不起的事儿，锄地户子是让人最瞧不起的人。别管有啥道道，能让脚旗儿的人才是真本事。二伯和你天天钻到土，注定受一辈子穷。
2: 俺告诉你没味儿，咱锄地户子最丢人的事儿就是不磨锄头，做人最丢人的事儿就是偷别人东西不劳而获。你爹你娘教你的都是错的，你要是不学好，俺就不管你了啊！你二伯二娘你嫂子也不管你了，你就按照你爹你娘你哥教你的啊，能偷就偷一口，偷不了你就饿着，被抓了打一顿，伤疤好了你再接着偷啊。
1: 大舅哥，俺没学会捆柴，没法扛啊。
2: 俺刚教你，你咋不学？学不学？
1: 学。
2: 俺告诉你没味儿，做人得有骨气。你是俺弟，俺家大老爷们干活那是本分，那不丢人。一个大老爷们连养活自己的本事都没有，那才丢人呢。嗯，看好了啊。
1: 脱子，大九哥，脱子。
2: 俺今天再教你一招，怎么套兔子。
1: 大九哥，你的招子是下套子套兔子，俺的招子是在兔子窝洞口挖陷阱。要不咱俩比比，看谁先抓到兔子。
2: 你小子还有这本事呢？
1: 那当然了。
0: 行啊，那咱就比比，你去那边，俺去那边，咱俩比比看谁抓得多，怎么样？
1: 比就比，你肯定比不过俺。嗨。

0: 今天算你们命大。
1: 行，你的招比俺的管用。
2: 你服不服？
1: 你这也太小了，就是个兔崽子。等哪天俺给你套个大的，咱再比比。
2: 你耍赖，你不服就是耍赖。
1: 梅妹儿，俺告诉你，有一样你肯定比不过俺。
2: 啥？
1: 你没俺跑得快。
2: 大脚哥。

0: 老乡，老乡。
1: 梅妹儿，快跑！别管我！
2: 撒就撒！
3: 嘟嘟嘟嘟嘟嘟飞！
2: 阿婆！嘟嘟嘟！阿婆！
4: 咋了？让大脚哥被一个屁股冒烟的黑猪撞走了，
5: 到底咋回事？
4: 文典，
6: 嫂子，
4: 文典，
6: 嫂子你怎么来了？
4: 文典呢？
6: 俺也是等了老师一下午了，刚才小贾出去找了。
7: 新明，
6: 小贾，
4: 小贾，
7: 秀嫂子来了。
5: 文典呢？
7: 就在路上看到了老师的自行车，周围都找遍了，没看到人影。
4: 俺听说大脚也被一辆黑色的车给撞走了。
7: 啊！老师说他中午回去看一下嫂子，再去拜会一下牛学祥，要当面给两位道歉，说完事了就回来找我。可是，不行，我得再去一趟费家，再调查一下老师的行踪。
4: 俺跟你一起去。
7: 行。新明，你留下来看家。
6: 好。
8: 姐。文典哥跟姐夫是不是被当成共产党抓起来了？那咋办呀？
9: 秀秀，
5: 先别急。
4: 哎，
9: 秀秀，
4: 嫂子，
9: 这些钱你拿上，
4: 这
9: 一定要把文典给救回来呀！要是钱不够了，叫人捎信回来跟嫂子说，就是倾家荡产，也不能让文典出事儿啊！
4: 嫂子，您先别急，俺现在也不知道这人被抓去哪儿了，这钱您先收着，先别急啊。
7: 如果真按照梅文说的那样，那费文典老师和大脚哥就有可能是被警察抓走的。哎，对了，秀秀姐，你哥不是认识那群人吗？
4: 俺也觉得这事儿跟哥脱不开干系，俺这就去县城的警察局问问啊。
9: 现在啊？
7: 俺跟你一起去。
4: 小贾，你就别去了，费文典已经被抓走了，你找个地方躲起来。
9: 俺跟你去，姐。
4: 行。
7: 哎，秀秀姐，你俩别晚上出门了，太危险了。等明天一早你们再出发，我这就回组织跟组织汇报。我们这边会想办法调查费文典老师和大脚哥是不是被警察抓走了，一旦有他们的任何下落，我们就让铁头给我们传递消息。

0: 你这就救大脚，可得当心点啊！把这都带上。
1: 您放心吧，俺跟叔叔一起去，这太多了，
0: 都带上，都带上。
1: 俺少拿几个啊，你们留着吃。
0: 这仙草的大脚的心，这回又操着你的心，可是得小心着点，你记住了。
1: 娘，俺没事啊，俺带这几个就够了，剩下你们留着吃。
2: 哎，都带上。你们留着吃。秀儿，秀儿，哎，
3: 爹，
2: 秀儿，俺把买地的钱儿都挖出来了，咱家所有的家当都在这儿了，总共。
1: 36块大洋，你拿走吧。只要能把大脚救回来，爹，这钱您收好了。要真是需要了它，说明这事儿有火儿，俺再回来跟您取。这钱您先留好了。
2: 秀儿，那就看你的了。

0: 姐，
1: 俺带了重要的东西。
2: 你带了啥？
1: 俺嫂子让俺带了50块大洋。
2: 俺觉得还不到用钱的时候。
1: 带都带了，带上踏实。可是姐，俺忘记带吃的了，你带了吗？
2: 带了。
1: 走吧。
2: 你行吗？
1: 俺能行。来，上车。
2: 慢点啊，
1: 坐稳了啊。

俺看着费文典对枪口连眼都不眨的那一刹那，俺突然明白，费文典他能为了这些灾民和穷苦老百姓忘了他自己，俺在心里结结实实地敬了他一回。

0: 文典，文典，文典，
1: 他们为啥打你？啥罪名啊？
2: 没啥罪名，他们就是想在俺的嘴里得到他们想要的消息，结果呀，事与愿违，这不，恼羞成怒了。
1: 他娘的，
0: 没定罪你们就敢打人？你们还有办法吗？啊！
2: 大乔，大乔，你不用跟他们浪费力气，这儿就不是一个讲王法的地方。一会儿，他们审讯你的时候，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俺身上，他们的目标不是你，这样就能保你平安。
0: 俺为啥要推到你身上？这事俺也干了。再说了，咱干的事儿是对的。咱如果不开仓放粮，不抢粮，那么多人死了怎么办呢？
2: 你说的对，大舅。正是因为领导咱们的组织做的事都是正确的，所以才让他们感受到了恐惧、害怕。
0: 文天，你不用把所有事都揽自己身上。俺实话告诉你，你们不来，俺们也会去抢那些老财主的粮。俺们不能看着那么多人白白死在俺们面前。这事儿就是天王老子来了，咱也是有理的。
2: 大强，你必须这么做，因为他们对俺动了性，说明俺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但俺被抓捕，萧家和新明他们还不知道，所以你出去之后一定要想办法通知他们，让他们赶快离开。
0: 俺明白了。
2: 你扶俺去坐靠一会儿。
3: 哎呀，还真疼！
2: 你刚才抠我伤口了。
4: 天，
5: 哎，找啥的？
4: 俺找人，找宁可欣。
5: 找的是警察还是犯人呢？
4: 不是警察，也不是犯人。
5: 不认识，不知道，都没听说这个人。赶紧走！
4: 你凭啥赶人呢？不认识你不去问问吗？你不去问问咋知道他在不在呢？
5: 走开，走开，走开！别搁这妨碍公务。
4: 凶啥呀？
6: 咱不跟他在这说了，咱就在这最显眼的地方，让里面的人看看。
4: 姐，你咋又确定咱哥在里面？
6: 你看着前面那辆车没？那黑色的，那车牌子俺都认识。之前哥拉粮的时候坐的就是这辆车。
5: 哎，俺不是让你们走了吗？赶紧走，别停留在那儿。
2: 大脚，当年你用八抬大轿把秀秀给娶进家门，俺打心眼里面佩服你，比俺有担当，你比俺对家人更有责任感。俺不行，你也看到了，现如今俺又选择了这一条光明之路，那更是要把亲人亲情甚至是身家性命随时抛之脑后。还有个不情之请，
0: 你说
2: 如果有一天俺为了理想而献身了，你能帮俺照顾俺嫂子？她太不容易了，她这一辈子一直在为裴家，她从来没有为过自己。
0: 文典，你嫂子、苏苏，他们需要你，还有很多人都需要你。你放心吧，咱不会有事儿的啊。
2: 苏苏，俺大了也是没能跟苏苏把婚礼成啊。但如果有一天俺真牺牲了，倒还是把她从这段虚妄的婚姻当中给解救出来。那到时候你和秀秀一定要帮着他开启属于他的真正人生，好不好？
4: 姐，站半天累了吧？坐会儿吧。
6: 没事，俺就要站着，让里面的人心疼。
4: 你说哥呀，俺咋就看不出来哥在里面的样子？
5: 哎哎，扣后扣后扣后，再不扣，俺可使棍子了啊！
4: 你使，你把俺们打伤了，俺哥不会放过你的。
5: 给你，
4: 哥！
5: 喊什么？
4: 宁可金，宁可金！
7: 哎哎哎，吵什么吵？
5: 啊，队长。

0: 这俩娘们闹事儿，说要找什么内可亲，俺说俺不认识，他们就搁这闹。
1: 你们是犯人傅大脚和傅云姐的家属？
2: 啊。
1: 行，跟俺进来吧。长官，长官，是被
3: 什么喊？
4: 大脚，
2: 安天哥，
5: 脚，
4: 你咋受伤了？
2: 咋打成这样了？谁打的呀？
5: 没事儿，就是一些皮外伤。你俩咋来了？
2: 俺跟安姐来救你们，可他们说要给你们转监呢。
5: 转监？
3: 哎哎哎，让你们进来已经是俺们长官给你们面子了，
4: 让你们管事儿的来。
3: 你说见就能见啊？
4: 宁可见。
3: 哎哎哎，喊
4: 宁可见出来，
3: 赶人了啊！赶人了啊！
4: 宁可见。
3: 对对，
6: 喊什么喊？
4: 这咋回事啊？
6: 我也是刚听说他们被抓了，这不就过来看看吗？
2: 哥，真是你干的？
6: 跟俺有啥关系？俺干的还能过来吗？俺想着看看要不要求人把他们俩弄出去，但是俺丑话说在前头。你们抢粮，让俺和爹的面子丢了。出去以后想办法把俺和爹的面子拾回来。还有就是你们抢的粮，是俺爹给国民政府征用的备用粮，你们给抢了放了，俺家还得补两车的粮。
5: 可心哥，俺你家粮车是俺的主意，但也正是因为有了你家的粮，才让不少的灾民活了下来。这样，俺在这儿替那些灾民先感谢你。但是宁可心，你也想一想，俺们为啥会这么做呀？还不是因为你现在帮的这帮旧势力，他们不做事，他们只想着中饱私囊吗？你把眼睛睁开看看，他们已经把这个国家给蛀空、给拖垮了。
6: 费文典，还敢在这大放厥词？为什么只给你一个人伤心？你不知道吗？
5: 我从来没有想过能活着出去，但大脚是无辜的。
6: 苏苏，这人俺怎么救？
2: 你少说两句吧，一会儿你跟姐夫都出去了。
4: 哎，行了，你说的啥面子啥的，俺们都清楚了，赶紧放人。
6: 俺咋放？监狱又不是俺开的，
4: 那咋办啊？
6: 俺也得去求人呐。
4: 你去呀、
2: 啊，求哥，俺带了这个，你拿这个去打点他们，你把他们放了吧。哥，俺们等你消息啊。
7: 姐。
6: 大哥，人俺刚才见了，这次可真是吓坏了。就是俺那二妹夫，这刑上的可有点重啊。
7: 哎呦，那可今儿老弟儿，你是在怪我呀？
6: 没没没，那怎么可能呢？大哥，大哥，这俺和爹的粮食虽然说要不回来了，但是俺俩在村里这面子，大哥您算是给俺拾回来了。那您看。把他们给放了吧。
7: 哎，我这之前呢，是真想帮老弟的忙啊，一句话的事儿，哪有不帮的道理啊？可是现在这事儿就不一样了。
6: 咋不一样了？
7: 我是得到一份名单啊，上面都是共产党和赤色积极分子的名字。嗯。你二妹夫就在其中，你说我要是给放了，这上面要是查下来，不光我头上的乌纱不保，你那团练局局长的美差也会受牵连。哎，如果咱不放，

0: 审好了，这就是咱俩的投名状。我可能扶正，你的团练局长这个差事也指日可待了。
1: 大哥就是大哥呀，好事一直想着。但是大哥，名单上其他人俺不知道，俺这妹夫俺太清楚了，就是一个破教书的，他知道个啥？俺以为啊，真正的大鱼是这名单后面的人。大哥，你对俺这么好，俺得为你做点啥。俺就把这名单后面这条大鱼给你救出来。到那个时候，您升官发财，那不就是稳稳的？
0: 老弟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兄长我也不能一言堂啊。
1: 这人放不放，审不审，不您一句话的事儿。再说咱俩可是结拜兄弟啊，那俺妹就是您的亲妹妹啊。俺妹还小，大哥，您总不能让她这么年轻就守寡呀。
2: 姐，哥真能放他们出来吗？
3: 能让咱进去，肯定也能放他们出来。
2: 姐，真放出来了。
4: 快走。
2: 走。
1: 等一下。费文典，我告诉你，俺是为俺妹才把你救了。以后你的路该怎么选，自己要想好。俺不希望俺俩妹未来守寡。
3: 走吧。
2: 走。
5: 那就先这样。大脚、秀秀，还得麻烦你们想办法通知小雅和新明，让他们赶紧离开。俺去找组织汇报。
6: 哎，那你照顾好自己啊。
5: 好。
3: 俺们先走了，你照顾好文典啊。
5: 路上注意安全。嗯、
3: 哎。
5: 苏苏，你也赶紧回去吧，俺没事了，这儿太危险。
7: 嫂子挺担心你的，你不回去看看他吗？
5: 俺要是回去的话，准能连累你跟嫂子。这次感谢你来救俺，
7: 不都是应该的吗？谢啥呀？你受着伤走能行吗？
5: 都是些皮外伤。苏苏，俺不在的时候，你跟嫂子都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如果有人问这放粮的事儿，你们就往俺身上推。你先坐，俺有个事儿想跟你聊聊。
7: 俺知道你让俺照顾好嫂子，俺没跟你说呢。马子围村那会儿啊，俺跟嫂子相互惦记着，一下子心就近了。现在嫂子对俺可好了，你放心吧。啊，
5: 俺说的不是这事儿。
7: 又要跟俺提分开的事儿呗？
5: 俺打心底里面希望你能留在费家照顾俺嫂子，但是俺怕，俺怕你会活得像俺嫂子那样。俺嫂子嫁给俺哥，没过多久俺哥就走了。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个人支撑着费家，心里面也只装着费家，从来没有自己。他太苦了。俺这次离开，下次能不能活着回来，俺也不能给你保证。
7: 你说这不吉利的话干啥呀？这事情不都过去了吗？你也被放出来了，咋还像过了今天没明天似的？俺谢谢你为了俺好，你也不用急着把俺往外赶。俺也跟你说，俺不是当年十七八岁的苏苏了。那嫂子对俺好，俺也得对嫂子好。俺在费家待着也挺好，俺也一定会把嫂子照顾好。俺也希望你不忙的时候多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嫂子。俺先走了。

0: 爹娘啊，回来了。
1: 哎妈，哎，我真怕你回不来了。
2: 你说点吉利话。秀秀啊，你立了功了啊。
3: 这得多谢梅味儿，要不是他通风报信儿，都不知道你被抓走了。
4: 梅味儿，哥哪天带你好好打兔子啊。
5: 好。
4: 二，来来来。哎呀，
5: 对了，大小哥，套路子你输了，服不服？
0: 服，
4: 你赢了。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取俺的肉，俺的命。
2: 那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3: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4: 种庄稼的人，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低语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

0: 这本书送给您。
1: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2: 一出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3: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4: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1: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0: 它有的这玩意儿卡拉，有一股是必须得有一那股烟味儿。
1: 哦，不是直接那个接触的。
0: 直接它不能直接，直接卡拉就有那个什么烟呐。嗯。再烤就烤黑了。这个研究那个掏啊啊就干了。
1: 这就是鱼肚子上那大块肉吧？
0: 这肩杆那个，那个最后那块肉。嗯。要不它这不有厚度吗？
1: 嗯，这块。
0: 别地方它有那个，它太薄了。
1: 这个正合适。
0: 这正合适，它你看它这厚度。
1: 嗯。
0: 它有这厚度它。
1: 嗯。它要烤到什么效果？就是
0: 基本上差不多就行。用不着它，主要用不着太熟，
1: 好像就这样才好吃。
0: 主要太熟了，就是有点面了。
1: 嗯，
0: 这玩意吃必须啥呢？得有梗啾的。
1: 对，它生的时候才有那个口感。嗯，
0: 这烤一下子稍微能熟一点。哇塞！这又厚的肉。
1: 嗯。
0: 它这鱼大呀。
1: 那一会儿烤好了再给它片片。
0: 对，它得切开。
1: 嗯。
0: 切成一片一片的。
1: 嗯。
0: 然后才能码盘那儿，才
1: 吃。闻到了，啊，可以试试吗？哎，谢谢。
0: 对，你拿火打这个。
1: 好，试
0: 试。旁边一烤也行。对，近点，稍微近点也行。对。
1: 这样。
0: 这纯巴是贺州鱼传过来的。
1: 嗯。这鱼还挺有分量的呀。嗯。
0: 这才怎么点儿？这才三分之一，这就烤差不多了。
1: 嗯，
0: 把它一炸着，皮子一炸着，
1: 嗯，
0: 基本上就完全。
1: 哎呀，真好看。

0: 我觉得你坚守这一块土地啊，来写这个本民族的这些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民族他总是要有要有他的说书人嘛，过去叫说书人，
1: 对对对对，
0: 是吧？现在就是写作者，就是作家嘛，是吧？啊，我觉得作家确实要写熟悉的生活。我始终觉得不熟悉的生活，你想在写作的时候获得内在的质感非常难。你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船上，我要没有你介绍这个生活，包括今天看到这个就是这个他们打鱼的这个过程，你叫我写这个东西很难。老人与海他你比如说海明威，他为什么老人与海写得好？他就是一个打鱼的人，他经常他就有一条船到海上去打鱼，他打了几十年，他自然他会把这个生活写深写透。

是吧？他就思考这些问题。我想你呢，这个写作也是一样，把你所熟悉的这一种生活，把它思考透，把它写透，成为赫哲族这个民族的一个文明的文化的记录者。

0: 慢点啊！哎呀，我的天！啊，怎么样？体验的很有意思。我听说你们打了特别大的鱼。哦，打了几个大鱼。我刚好那个船上是四个大鱼，有10公斤的吧。好，
1: 秦老师给他渔船带上好运气了。
0: 他们那个渔船得了比往常得太多啊。都没啥了。
2: 我负责炖了一下鱼。
0: 铁锅鱼啊，
2: 对，还是江水炖江鱼。
0: 江水炖
1: 我还特别喜欢吃这个
0: 江水炖江鱼。
1: 那个铁锅鱼，我在西安也吃过，在北京也吃过。嗯，
2: 但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1: 对对对，
2: 它是冷水鱼。
1: 哦，冷水鱼啊、哦，对对对。哎呀，江上很有意思，
0: 江上捕鱼非常有乐趣。

0: 这是就是我刚才炖的，
1: 你炖的，
0: 对，手艺好啊，主要是就是做了一点这个很微末的工作，嗯，对，它就是炖的很简单，也没有放酱什么的，我看那个调味就是简单的盐啊，然后味精什么的，哦哦，嗯，大料，
1: 对对，
0: 也没有放油，但是它的汤就是有点奶白色，就证明这个鱼本身油脂是很丰富的，嗯，这个应该像你们刚才钓到的那种。
2: 抓到的那种十几斤的那个大鲤鱼，大鲤鱼，大鲤鱼，嗯，对，贺族有一个那个风俗啊，就是这鱼头对准，远方的高贵客人，那个高贵客人就得，夹第一口菜，夹第一口菜，这是一个贺族的这个风俗。
1: 好，谢谢。那我也按这个我们那边的风俗。
2: 先给尊贵的女士啊，谢谢陈老师，哎，先来，嗯，那个来给孙老师啊，自己来先，嗯嗯，谢谢，
0: 好，来我们开始，嗯，品尝，嗯，品尝吧，嗯，
2: 那个贺族就是，嗯，招待客人，嗯，最好的这个菜肴就是生鱼，还有塔拉哈，啊，这是
0: 这两个陈老师应该。
1: 不是特别了解，嗯，好吃，嗯，吃一点，哎，
0: 开动，
1: 那个我老家西安，嗯，有好几家都是东北人开的，这个铁锅炖鱼，
0: 是吧？
1: 啊，我特别爱吃，嗯，我觉得那锅里它还是用这个柴火炖，
0: 对，
2: 这里就是江水炖江鱼，
1: 江水炖鱼，啊。

0: 一聊到写吃的话，肯定会想到那几个，什么像汪曾祺，梁实秋，
1: 嗯，
0: 还有陆文夫，
1: 嗯，
0: 对他们都是专门写过关于吃的散文，还有小说，
1: 嗯，
0: 反正看到这种文字的时候，你就会食欲被激发，
1: 嗯
0: 嗯，
1: 对，
0: 然后特别想去尝试一下，
1: 对。
0: 陈老师有没有特别喜欢、印象深刻的？
1: 啊，你刚才说的这些，其他的你看《红楼梦》里边，他也是，也是曹雪芹写的这个吃的可多了，是吧？
0: 嗯，
1: 嗯，每一道菜，怎么做的？
0: 嗯，
1: 哎，大家怎么吃的？包括吃螃蟹呀、啊，吃什么是吧？啊，他里边写的可详细了。作家他的创作，他是很自然就会，带出饮食文化，是吧？啊，嗯，你有时候。嗯，你这个写作它既是一种既是一种写作的打开，是吧，对生活的一种一种开阔思维吧，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里边带进来呢本身能让你的这个创作处于一种这个浓度很高的生活的这种状况，
0: 生活状态。
1: 你包括我们今天看《水浒传》是吧？看到当时那人，这个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那种状况是吧？他可能能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
0: 写饮食，但不只是饮食。
1: 啊，是的，
0: 对，
1: 是。

我和陈燕老师都是第一次到桐江，第一次接触贺哲祖。记得我们在车程上，在起点广场的江边，远望黑龙江和松花江两条大江，不同颜色的江水在此相遇，形成一条混桐江。我们聊起来，没有一种文化的流传是靠单独的个人完成的，它像火炬，在时间的长河里经由血缘师承，经由热爱传递，在不同时空的许多双手中完成交接，共同呵护着火焰的不熄灭。贺哲族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叫做伊玛堪的民歌演唱和制作鱼皮音鱼皮画的独特审美，正是一簇簇风中摇曳的烛火。人数稀少的贺哲族想要保全自己的文化，需要更多的人付出努力，需要更多的笃定和热爱。

这次来到饶河，可惜没有机会就是去实际看一看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反正旅行之中呢，总是这样，就有些遗憾。哦，这里还是乌苏里船歌的发源地，嗯，还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吧，再来饶河看一看。

0: 这就是我们虎头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啊、是被称为天下第一虎，它是长25米，高有16米，
1: 那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老虎。
0: 对，它被载入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大全丛书中、然后被称为天下第一虎。
1: 那这虎林得名是不是因为这老虎得名的？
0: 虎林的得名应该有两种原因，一种是虎与福同音，所以说这边取带虎的名字比较吉祥、另外一个就是当时咱们这个地方最早用满语叫做契虎林，然后有个虎字，然后一连演变成虎林。
1: 那虎林有没有老虎？植被这么好，有没有老虎？
0: 虎林真有老虎。我们虎林的环境非常好，在去年的时候就有那个东北虎在虎林出没。
1: 哎，好，志海又见面了啊！你好，哎，
2: 好久不见。
1: 这林老师，
0: 你好，老师也第一次来虎头吗？
2: 对，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
0: 虎头不仅风景非常美，而且虎林的红色文化也非常厚重。它是抗联七军和四军的主要根据地。然后这样，我们不如去清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看一看。
1: 哎，好。
2: 好的，虎头要塞可以看一下。

虎头要塞是当时日军抓捕了10多万中国劳工，从1934年开始，用了近6年时间修筑完成。然后在1945年日军战败之前呢，仍在不断完善中。当时地下要塞设施非常齐全，有食品储备库啊、浴池什么的。当时既可以洗澡，又能储藏东西，还能做饭。

0: 当时这里面能容纳多少人？
1: 虎头要塞当时驻军最高的时候是12000余人，然后后期他们大部分兵力抽调南方，然后虎头这边仅剩下1300多人。

0: 当时修这个虎头寨的数十万人都从哪儿来的？不是都是东北人吧？
1: 修筑虎头要塞这些劳工呢，来源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片招，就是看到这些告示，就是当时日军通过一些欺骗手段，说是在上东北来劳动给报酬什么的，把劳工骗过来。然后第二种就是强征，将劳工从关里直接强迫抓过来，没有原因抓过来。然后第三种呢，劳工主要来源就是战场上抓捕的战俘，这些战俘就虎头要塞核心部分的修建也是这些战俘来完成的。当时中国劳工的境遇也是十分悲惨的，像这件衣服就是当时中国劳工所穿的工服，它就是由废弃的水泥袋子制成的。
0: 那这水泥袋子做的衣服穿上很冷吧？不保暖？
1: 对，非常冷。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许多劳工在修筑要塞过程中死亡。像这个工棚就是当时中国劳工所居住的工棚，它就是由这么一层席子搭的马架子。像这样工棚每座可居住劳工200多人，在虎东山顶就是博物馆的位置有这样的工棚一共18座。当时有许多中国劳工就是冻死、饿死、病死在工棚内，而死去的劳工呢直接被日军就直接拖入荒野山林，然后任野狗啃食，惨不忍睹。这些照片就是当时劳工的境遇。
0: 这是谁拍下的这些照片呢？
1: 他们都是当时日军拍摄的，因为有一些日军拍摄照片是不对外公布的。根据当时曾是劳工的余胜怀回忆说，他们就居住在树林旁的大席棚里，日本人将每个人月眉刮掉作为劳工的标记，上工时将眼睛蒙上，进了工地后才将蒙布打开，然后三个人用一盏煤油灯进洞凿石，当时有日本人看着，然后经常遭受打骂，还不让吃饱。这个浮雕反映就是压死的山东的这个劳工。
0: 那当时条件这么差，有没有人反抗呢？
1: 当时肯定有反抗的。在1939年的夏天，当时有两名劳工就从工地逃了出来，躲进了山里，当时被抗联战士发现了。根据当时两个劳工说，当时日军从关内抓了一大批劳工过来，在虎林西北处5-6公里的地方修筑一个地下军火库。当时是时任虎头第一任县委书记李一平跟抗联部队的长官进行连夜商讨，最后决定进攻这个工地。当时这个工地装备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守备队，还有一支伪警察队。傍晚就是抗联大部队将工地包围，然后迅速了解决战斗。这场战斗一共消灭了敌人50多人，并且击毙了一名日军指挥官，然后同时解救了200多名中国劳工。这些劳工在解救之后又加入了抗联队伍。

像这处这张照片就是当时幸存的中国劳工，现在他们已经都过世了。这位李从田就是我的爷爷。那两位老师，我们也需要再看一看。

0: 从现在的位置开始就是进入要塞的原始结构了。
1: 以前
0: 下面比较窄，然后小心碰头，注意脚下别滑倒了。右侧有扶手。
1: 好，
2: 慢点吧。
1: 哎，你也慢点。

0: 这是当时日军的锅，它是双层的，这种锅做米饭不容易糊锅底。说起这个锅呢，我就想起了我爷爷。我爷爷是安徽省遂义县人，在他17岁失去县城赶集时，被日军直接抓捕，坐闷罐火车一路被运到了虎头当劳工。我爷爷刚到劳工的时候呢，挨打是经常事儿。有一次我爷爷腹部受了重伤，人差点没了。后来幸运的是他缓了过来，但是呢他的肚脐就成了一个狰狞的疤痕了。幸亏就是后期我爷爷被从修筑要塞调到陆军病院进行烧锅炉和做饭，就是因此呢我爷爷才幸运的活了下来。但是与他同期的劳工呢大多都失去了生命。
1: 那当时像你爷爷那样能幸存下来的劳工大概多少？
0: 现在已知的是不超过10个人。
1: 不超过十个人。他当时一共抓过来的劳工有10来万。10多万，最后才幸存不到10个。

0: 前面马上就要出口了，咱们参观就即将结束了。
1: 啊，可是我看不是说这个虎头要塞有那个东方马其诺防线之称，那应该是个很宏伟的军事。
0: 咱们虎头要塞全长是20多公里，现在参观了大概1%左右。
1: 就是说现在我们只能走到这个位置，而不是它的全貌。
0: 对，现在咱们参观的地方只是虎头要塞虎东山地下工事的一部分。大概是整个工事的1%左右。
2: 对，那李老师呢，当时这号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点是因为啥呢？
0: 因为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之后，虎头要塞守备队没有接到通知，他们就继续负隅顽抗，使战争继续推迟了11天，因此呢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终结地。

0: 好是第一次来那个黑龙江。
1: 哦，第一次哈、啊。
0: 边就是景色啥都特别广阔那种。
1: 哎，是啊，一下让人心情就比舒畅起来了。
0: 对，现在天气转好一点了，早上有点阴天。
1: 对比刚才出来时天晴了。
0: 太阳出来了。
1: 哦。
0: 之前对机器有没有一点了解？
1: 有一点吧，就是。
0: 有一点就是吃的。
1: 吃的方面就是这冷面、蜂蜜。
0: 好像说鸡西这边的那个黑蜂蜂蜜，对，那个还是挺有特色的。好像说有这么一个环节，一会儿可以去那个弄一下。我还有点害怕那个蜜蜂，其实。
1: 就是蜜蜂一般不会主动去
0: 蜇
1: 人去攻击人去啊。
0: 就小的时候，小孩的时候嘛，也都抓过那个蜜蜂什么的，但都是单个的，我没有见过那么多，所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点害怕。为了蜂蜜活出去了。
1: 哎呀，我被蜜蜂蛰过好多次，因为小时候吧，待在农村里，基本上玩的东西很少。那是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那儿有一种马蜂，头就变白了，叫白头。哎，人们就把它捉住玩，然后就是经常把马蜂窝捅下来，玩那个马蜂窝。有一次我看到的比较大的马蜂窝，就把这个马蜂窝捅下来。然后就养到自己家的柴堆上，想就是让它给酿蜜的。当时非常天真，不知道，以为养到柴堆上就变成自己家的蜂窝了。后来过了两三天去看的时候，那个蜂窝就放到柴堆上就往下掉了一下，一下没看见。后来我就往前凑，看它到底跑哪儿去了。结果往前一凑，一堆马蜂就飞出来，一下就飞到我脸上去，把脸上蛰了好多大泡。

0: 东北黑风呢，是我们这个当地的比较特色的一种风种，是世界唯一受保护的一个风种。东北黑风呢，它那个体型大，性情凶猛，它那飞行半径呢比较远，它能飞到海拔吧1800米啊，到2500米的那个高山区呢，去采那个野生的椴树花。打开之后让你看看这个那个蜂蜜在蜂巢里的那个状态。
1: 来，咱们看一下啊，咱们这个黑蜂，哇，看，
2: 是大蜜蜂，
0: 这就是，
1: 对，
0: 这就是
1: 它，它是黑色的，知道吧？
0: 它的
1: 蜜皮，你看它的后面是黑色的。
0: 用烟一熏呢，小蜜蜂就往下去了。
1: 对，
0: 啊，这便于提蜜啊。
3: 就是烟熏的驱赶，
1: 对对对，
0: 驱赶一下了，
1: 对，
0: 起驱赶的作用。杨老师，咱体验体验这个摇蜜的过程，好不好？这个你这样用手可以提起来，放这个这儿，拿这个刷子就扫扫蜜蜂啊，就滴两头啊。对，
1: 慢点。
0: 对，拿起来。
1: 很沉啊，
0: 没事，你就捏住它，滴溜起来就行。哎，哎，对，
1: 是不是有分量？
0: 一个角立在这儿，一个角，对。
1: 慢点，哎。
0: 然后呢，你用这个。这个刷子轻轻的，对，它不会蛰你的，没事，你轻轻的，对，哎，对，
1: 你看啊，这个呢就是蜂蜜呢还没有酿造成熟，你看它还没有封上盖子，
4: 封上盖了，
1: 是亮晶晶的，对，
5: 这封住的是成熟的啊，
1: 对，它封盖的就成熟了，你看这个这亮晶晶的就是蜂蜜，你看这屋还是越来越小了吗？口越来越小，慢慢它就封上了，
2: 这一面让志涵试试，志涵你过来提出来，你说你要试一试，
3: 我不可能提，
5: 一会儿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0: 一会儿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1: 刷就刷这面吗？
2: 我给你翻过来，你刷这边，你刷这边，这边。
3: 对，你拿它过来，你过来试一下子来。
4: 好，那我也尝试。
3: 好，
1: 这刷这面。
3: 对，刷这面没事儿。
4: 你这边有点多。
3: 没问题，你像那个老师那么慢慢刷，没有问题。你试一下子，感受一下子。
1: 不用了。
4: 小妹有点胆小，
3: 是
1: 相当胆小。
4: 我们来到这儿，你已经很勇敢了。
1: 不是，对，
4: 武力已经很勇敢了。

0: 这个呢，用这个刀呢，把那个表面那层蜂蜡嘎掉。嘎掉之后呢，然后放到这个那个摇蜜机里头。一会儿你们体验一下子，用手摇一下子。
1: 是这样，
2: 我先大概知道这个流程。
1: 对，大概流程就是这样。
2: 扫掉，然后拿刀把它那个盖儿给打开。
1: 对。

0: 就是一哎呀，就这样摇。
1: 对，就这么摇。哎呀，
0: 这个工作很适合。
1: 这个工作好吧？这个安全是不是？
2: 对，可以使劲摇，它就
1: 稍微使点劲儿，
2: 使点劲儿就甩
1: 出来了。使点劲儿，你看这蜂蜜，看就像拉线一样，看见没有？
0: 这个速度可以吗？
2: 再快点都可以。
1: 对。这个手给它把着点，你看特别好看，是不是？哦，
3: 对。
1: 对，然后这个蜂蜜呢就出来了。
2: 这里没有糖分了。
1: 它的浓度特别大。一会儿给你们冲点水尝一尝。
0: 这感觉非常浓度非常高。
3: 是啊，
2: 你们可以用手品尝一下吧，
1: 对对对，
2: 用手品尝一下吧。
1: 赶快下手，这会儿安全了，
2: 感受一下子。
0: 可以，
1: 这个你可以。
0: 为了美食，我可以。
1: 来，
2: 用手品尝一下子啊，对。
1: 味道咋样？
0: 更浓郁了，更浓郁了。
1: 它就是带着那种香味儿啊，然后就是各种花的混合在一起，
0: 就是那很浓的花香。
1: 然后你闻一下它的味道，它这个味道也特别好闻。
2: 这样一会儿咱们啊上那边坐一下子，咱们喝点水，咱品尝一下子，好不好？
4: 非常期待。
2: 好。

0: 们是从风场直接，比较接地气儿啊。嗯，
1: 这是咱们的山泉水啊。
0: 用凉山泉水泡制这个椴树蜜，
2: 凉的。
0: 对，凉的。
3: 这个饮料得老棒。
0: 对，你尝尝吧，口感。

0: 对，放了一眼。
1: 品尝品尝你们自己亲手摇的那个断头蜜。这个其实养蜂呢，咱说你看到这个蜂蜜进到餐桌上是很容易的，其实呢养蜂人是很辛苦的。养蜂人呢是啥呢？就是只要你拎着蜂箱进入山上之后呢，就不能离开人了，就是在山上吃，在山上住，跟蜜蜂一起，蜜蜂采蜜，我们在这儿进行养蜂。
2: 那你就那个时期就得一直待在山上，
1: 一直待在山上。
3: 对啊，
4: 每年从几月份开始？
1: 我们一般都是从六月份。
3: 对，六月底。
1: 六月份
4: 待到几月？
1: 像椴树蜜呢，一般是七月底，基本就已经椴树蜜结束了。现在这时候呢，就是属于是
3: 秋蜜
1: 啊，百花蜜，
2: 各种各样
1: 啊，四五家花啊，刺老芽的花啊，一木草花啊，包括黄百花啊，百花蜜。
4: 那就是你们采这个椴树蜜，基本上就是在户外山上就得待两个月时间，不能回家。
3: 二十多天左右吧，就是
1: 将近一个月。
3: 对，而且可怕的就是没有信号。
1: 没有电，没有信号。
3: 对，没有信号。
4: 与死生活。
3: 对，就是纯粹就是与世隔绝的那一种。所以说，就是上山之前呢，你就是吃的用的，
1: 都准备，
4: 都得准备，
3: 对，
4: 多带一些，
3: 对，都得要多备一些，因为我们放风嘛，就要到基本上就是原始森林。
4: 盖花期的是不是也得？
3: 原始森林，对，原始森林它就是生态比较好，所以说就是有黑熊啊、野猪呀，那蛇那就根本就不用说了，
1: 蛇是天天能碰到的。
3: 对，那蛇，
1: 蛇是天天能碰到的。包括我初期刚搞养蜂的时候，晚上经常就会，你就听到里头外面有听筐的声音，然后当你趴窗一看的时候，一看黑熊正在那儿搬蜂箱呢。它特别会，就跟人干活一样，它会把蜂盖打开，它会吃里头这个巢皮。遇到这种情况下呢，有时候我们就点起火把呀，或者是整，因为它怕火嘛，就吓唬它嘛。它有时候临走的时候还得绷两箱，蜜蜂绷走。
4: 哎呀，那它不伤害人？
1: 它一般是不会针对人去的，它就奔着你这个蜂蜜来的，就奔着蜂蜜来的。也很有意思，
2: 目的很明确。
1: 为啥呢？就是咱们感觉到喝到这个蜂蜜很简单，其实养蜂人是很辛苦
2: 的。对，听着都挺有风险的。

0: 哟，今天真巧啊，我们碰到了这个陈金华爷爷。陈金华爷爷是我们垦荒的第一代，今年已经97岁高龄了，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是垦荒一代的这个老兵。
1: 唱唱这歌，什么歌？你说几天吧？
0: 唱一首，唱一首歌颂我们伟大，我们的
2: 好。

0: 现代人就付出给大方付出的多，
1: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方了。
2: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第一缕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3: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2: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4: 这鱼绝对十几斤。
5: 这本书送给您。
2: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6: 一出外面听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1: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7: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2: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我们总在行走中寻找答案，却忘了那些藏在白山黑水间的故事，早已被写进每一寸土地、每一纸书页、每一场相逢里。这一次我们慢慢走，细细读，以书为眼，读龙江的山，读龙江的水，读岁月沉淀的厚度，读烟火人间的温度。不追喧嚣，不逐浮华，只赴一场书与山河的相遇。每读一页书，每走一段路，都像是多懂了故乡一分。老辈人的故事，年轻人的解读，都是龙江本真的模样。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三季，在行走中阅读，在阅读中遇见，与老友围坐，倾听那些未被言说的过往，与文物相遇，解锁尘封已久的岁月密码。以书为媒，以书为脉，以人为伴，阅尽龙江，阅尽山海，阅尽最真实的自己。
8: 每个人经历的人生只是他的一种，但你通过阅读以后，你可以看不同人的人生，你获得经验。
9: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
10: 平凡的世界呢，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了这本书，连续读了26个小时，全身心的投入，完全被这个故事所打动。
8: 每年呢，学生毕业的时候，我都会送给他一本书，书里都有我对他们要说的话。
9: 读万卷书，才能走稳脚下的科研路。我想让他们带着书里的劲儿往前走，走得远。
11: 5岁那年，我只能在地上爬。我就问我妈，为啥我不能跑啊？母亲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 他送了我一本书。大学时第一次驾着双拐走在万人的校园里，当众多人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那一刻身上的不同仿佛被无限的放大了，我瞬间感到了一种恐惧。后来我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感动到落泪。阅读让我学会了一件事，直面痛苦，任它穿过，这就是阅读带给我的力量。
12: 也是每天都是手不释茧。就读书有个好处，它可以让你通过书本来认识你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不到或者接触不到的人。哎，这些人呢，他会常住在你的心中，看他们的一种他们的自己的文章，看别人写他们的文章，会成为一个养料，他会支撑你的一生长。就是我们的传递的东西必然是要比较温暖的，所以我们的在黑暗中要给人家一个光亮，这就是我们的启明星，用他们的英魂，他们曾经的美好的东西来照亮我们这个世界，让明亮的人更加看到光明，让黑暗的人也能够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只要你有肩膀，你总要担当一种精神。
13: 60岁之前，我愿意听故事；60岁之后，我愿意看故事；后来，我愿意写故事。我小的时候，5、6岁的时候，听人家外边讲的故事，我都记起来了。啊。我爹给我讲的故事，我娘给我讲的故事，我哥哥给我讲的故事，在外边听来的故事，我都记起来了。哎，就从那个干啥，我这写书时候都用上了吧。我就是开始说，我想我感觉我的故事挺好的，我就想叫他发表文章。我没想到我自己能写，做梦也没想起来我现在算是作家呀。不怕起不完，千万别偷懒，只要你不懒，学啥都不晚。我最喜欢玩的还是写作，玩着玩着天短了，玩着玩着有奔头了，玩着玩着嘴里亮堂了，现在又玩出稿费，玩出书，玩上瘾了，还得接着玩。

0: 熟悉的旋律一响啊，瞬间唤醒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无论你来自天南地北，只要踏上太阳岛，都会不自觉地哼上这一首歌。
1: 就是因为这首歌特意来到太阳岛上，哎呀，感觉像来到久别的老朋友的家中，特别的熟悉，特别的亲切。
2: Мелодия осталась прежней, а пейзаж на острове изменился.
0: 如果说小火车适合集体赶路观光，那现在我乘坐的这一个复古黄包车就是专属于夏日的独处漫游浪漫。那今年呢，景区全新投入了数十辆这样的复古黄包车，是沿着4公里的环湖漫游专线随走随停。走累了，前面新开的湖畔茶社还可以一起去喝上一杯，走。眼前一汪碧水，对岸的树影，天上的云朵，清清楚楚地倒映在水里。端一杯茶，湖风入盏，时间仿佛都慢了下来。
1: 能让我既能呆住，也能发会呆。
2: В прошлом после 6 часов вечера туристы расходились, и в парке воцарялась тишина. Это были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часы.

0: 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2肘。这2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

0: 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燥。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

0: 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

0: 理气就拍两叶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新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胫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容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容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容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 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0: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进。您找谁？
1: 你好，我是航运公司的，来取这个月货运代理的结算凭证。
0: 李乡里呢？一直以来都是他来取的呀。
1: 李乡里病了，我是他的助理。
0: 好，请等一下。

这是您新开的保险箱，29号，钥匙一共有2把，您一把，我一把。

0: 王处长，您放心，我们的人已经进入金库了。
1: 怎么回事？请问这位女士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2: 我需要你离我远一点。
3: 过去，走，
4: 过去，走。
2: 我们的人进去多久了？

0: 你出来过吗？
1: 没有啊，我们俩一直在这儿，没人从后门出来。
0: 废物！封锁附近街道，搜查可疑人员。
2: 是。

查找。

0: 王处长，久仰了。彼此彼此，汪处长。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王处长，密码本藏哪儿了？
1: 丫头。
0: 你找错人了，是吗？那也许我搞错了。但是王处长这次回上海又是为什么呢？家事。哦，王处长什么时候在上海也安家了？
1: 告诉你也无妨。军统有一条运私货的船在吴淞口被炸了，上面的人怀疑是我们自己人干的，所以让我过来看看。

0: 可是据我的情报所知，你们已经找到了这件事情的直接责任人，并且已经秘密处决了他。我说的对吗？
1: 76号的情报果然名不虚传。
0: 过奖了，术业有专攻而已。
2: 上面的人认为此事并非他所为，应该另有其人。为了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命令我秘密调查。
0: 听起来合情合理啊。
2: 实话实说，
0: 堂堂一个军统上海站情报科长，大白天冒死出现在上海，仅仅是为了一条被炸毁的走私船，为了钱你连命都不要吗？王处长，你当我是小孩子吗？
3: 处长，要不要把王天峰送到特高科？
0: 到手的功劳送给特高科？亏你想得出来。
3: 他可是军统出了名的疯子，想让他束手就擒已经是难得了，他可不会轻易开口，拼到底一头碰死了，我们在特高科就连这个功劳也捞不到了。
0: 他进了我76号，要死要活我说了算，想什么都不说就横着出去，做梦。
3: 处长有什么手段能让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开口啊？
0: 你以为只有死才是最可怕的？
4: 王处长，警察局在郊外发现了小琴的尸体。
0: 小琴？抬走吧。
5: 是。
4: 王处长，小琴是被钝器击打头部致死，身上的钱物都在，不是劫财，衣服整齐，也不像是劫色。
0: 交给法医处理吧，你去查一下上海各大名表行这几年这块表的销售清单。
4: 几年？2年内？
0: 5年。
4: 王处长，这个工作量太大了。
0: 我要是你的话，现在就立刻行动。
4: 是，王处长。
0: 你要记住，像这种限量款的手表每卖出一块都会有登记，所以你的工作量并非想象中那么大。懂了？
4: 懂了，王处长，我现在就去。
0: 明长官，你确定？
4: 我也不敢相信，跟表行反复确认过，他们登记是明长官购买的。
0: 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出去吧。
4: 是。
3: 汪处长，
0: 什么事？
3: 斯科特鲁137号发现一部电台，但是文字信息全部被销毁，我们的人正在追查房东。
0: 我本来是可以给你记一功的，可是你只查到一部电台，并没有抓住使用电台的人。
3: 虽说没有抓住嫌犯，但是只要找到房东，查实租住者的身份，总有一线希望能找到这只毒蝎。
0: 你是说斯科特鲁？
6: 明台在油画矿里藏了一份租房合同，但是我隐约看到了斯科特鲁这几个字。
0: 一个花花公子，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蝎子？

0: 我问，一个花花公子会是一个抗日分子吗？
1: 如果这个花花公子是伪装的呢？他给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作为伪装的假象。
0: 尽快找到那个房东，有他的指认，我才能放开手进行调查。

0: 这可真是奇功一件，南田科长在任没有完成的事情，你居然做到了，我一定为你庆功。怎么样，他招供了没有？
1: 还没有。
0: 不过据我分析，他应该就是我们关注的第三战区密码本的护送人。好，顺藤摸瓜，你就能破获军统上海站。这下76号足以让特高科刮目相看。关键是，要想办法撬开他的嘴。我已经有方案了，我准备制造一份口供。
1: 哎，我这里也不是不透风的墙。
0: 具体的细节你还是不要说了，避嫌，懂吗？我只要等着看你成功以后的报告就好。是，
1: 我懂了。还有，我们在斯科特路发现了军统行动组毒蝎的电台，
0: 有迹象表明他会参与这次护送。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能够将军统上海站一网打尽。太好了。
1: 这次行动过后，我会向周先生提议，由你来主持76号。
0: 职责所在，我倒没想那么多。
1: 只是，
0: 怎么，还有什么事吗？
1: 有一件事想问问师哥。
0: 你说。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

0: 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

0: 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须，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须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须，浑身通透又舒坦。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3: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2: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0: 体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

0: 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6: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真心的建议大家
7: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 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柔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

0: 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有一件事想问问师哥。
1: 你说。
0: 师哥是不是在这家表行买过一块表？
1: 应该是吧。明凯喜欢收集名表，基本上都是他过生日或者逢年过节我买来送给他。怎么了？
0: 这块表还在吗？
1: 你等一下。阿成，你来一下。这块表有什么问题吗？
0: 小琴的死可能跟明台有关。
1: 什么？
0: 我们还在调查，这不是最终结果。
1: 王处长，大哥，你找我。你看看明台的这块表还在不在？应该在吧。现在马上回家去找。

0: 小少爷不在家，我怎么找？人不在就把他房间给我抄了。人在不在不要紧，这块表一定要在，必须在。好，我现在就回去找。
1: 师哥，你先别生气，我就是问问。满川，小琴的死跟明台真的有关系吗？如果这块表不在的话，那应该是有关系。你记住，不管是谁，就算是我的兄弟，你也一定要秉公执法。 不能因为我的关系，你就手下留情。
2: 是，师哥，你放心，我一定不辱使命。

哟，挨打了！我见过那种甘愿为了自己的信仰和事业去死的人，他们不是圣人，就是妄自尊大的疯子。而你，王先生。 你不是圣人，更不是那个传说中的疯子，否则你也不会坐在这里，我也不会站在你面前。你早在被抓之前就已经自行了断了。其实你我都很清楚，你是不会为了自己的事业献出生命的。我今天很忙，就不跟你啰嗦。说吧。 我想你知道我要什么。

我本来是不想用这种手段的，太下作了，是你逼我的。我这里有一份你的口供，这上面有你的手印，当然了，这是在你不知情的时候按下的。 这上面详细的记录了你是什么时候叛变军统，又是如何炸毁吴淞口走私船只的。我明天只要把这份口供登在报纸上，那我七十六号就是奇功一件，到时候你们军统会如何处置你和你的家人？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其实，我们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决的方式。你跟我实话实说，我不但把这份口供销毁，而且我还可以给你一笔意想不到的报酬，送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王处长，距离第三战区密码本的护送时间已经不剩多少。一旦我发现密码本被安全地护送出上海，就是这份口供登报的时间。你是个聪明人，自己斟酌一下

0: 好吧，等等，你能保证言而有信？大家都是同行，这点规矩我懂。
1: 密码本，我知道他们的接应地点。杜峰指示，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们兵分两路，郭俊为第一路，负责护送密码本到赫德路137号。
2: 嗯，
1: 我和于曼妮为第二路，我会先护送你到川沙古城。
2: 你从那里出发，把密码本护送到第三战区，明白吗？明白，一真一假，一真一假。
1: 我身上的情报肯定是真的，因为我要去第三战区。你如果真能到第三战区，那你身上的密码本才是真的。如果到不了呢？
2: 你这次拿情报顺利吗？顺利，收到情报。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1: 我遇到点麻烦。怎么了？我的感觉不太好，像是被人出卖了。
2: 这次去汇丰银行，像一个陷阱。谁会下这种黑手？
0: 自己人。
1: 现在还不能妄加猜测。我觉得这次的行动代号也不好。
0: 丧钟。

0: 对了，临行礼物。
1: 什么呀？
0: 你们两个人的结婚照。
2: 我看看。
1: 你这拍的什么呀？
0: 这挺好的呀，这。这曼丽，你看看。
2: 拍的真好。
0: 行了，收拾吧，就这一张了，底片我已经销毁了。

还没出发，我们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家了，我们还会有最黑暗的一段日子要度。 你以前总是问我为什么，现在不再问，说明你成长。明台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他当初进军统的时候我最怕看到的。因为我知道，要想赢得胜利，有时候就。 把自己最亲爱的人给填进去，我宁可自己现在去取代他的位置，而不是。

必须只有这样，大姐才能原谅我，我心里才能好过一些。还好大姐不在，等她回来，希望她能挺过去。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必须行动组会帮你清除掉所有的障碍。等到信号灯一亮，你就出发。
1: 恭喜你。

0: 还没有祝贺你订婚。 谢谢。你不必担心我，也没什么对不起我，原本就是我贪心，本来就不属于我的。 我有什么资格让你忐忑呢？其实我还是应该高兴，至少你对我还有愧意。
1: 无论到什么时候。 你都是我最好的战友，我们是永远的生死搭档。

0: 真的很爱你，也许只有等我闭了这双眼。
1: 你别胡说，
0: 我最近心慌得厉害，老是做噩梦。

0: 这次行动结束以后，我会彻底和军统撇清关系。我希望你也不要久留了。我懂，但是你走到哪儿都摆脱不了我，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那这些共产党可好了？ 策反了一个，还赚了一个。不过组织上是有程序的，不是想来就能来。
1: 你要是去了，我就必须去。
0: 生死搭档。
1: 生死搭档。

0: 我们要不要联系明台转移？不行，明台现在已经在他的计划里。我们一旦插手，他的计划就会被大乱，全盘皆输。那两个人也白死了，那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吗？不行，我不能让他把明台也搭进去。我比你更想救他。 时间计划一开始，我们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虽然想挽回明代，但事情发展到了现在这个局面，已经不由我们控制。我们必须按照王天峰的方案配合执行下去，懂吗？
1: 想想按照他的计划，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明台一旦被捕，我和你一定会被特高科传讯。摆脱嫌疑的唯一办法，就是帮助王满春理清所有线索。你现在马上去趟76号，告诉王满春，
0: 明天那位手表不见了。 同时告诉楚慧音，叫房东出面指认明台。好在大姐现在不在家，但一定要瞒住她。你完事之后回趟家，去拿一些换洗的衣服到这儿来，然后叮嘱阿香，告诉她，让她跟大姐说。
1: 告诉大姐。 说明台面粉厂的机器出现故障，他在找人维修机器，所以这几天不能回来住了。至于大哥，就说你要去南京出差，回去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嗯。

0: 今天截获军统站几封密电了？
1: 第七封了，都是同样的内容。
0: 什么内容？
1: 催货。
0: 催货？第三战区密码本？
1: 应该是。
2: 阿成先生，您怎么来了？
3: 啊，我来找
1: 梁处长，我先回去了。
0: 啊，去吧。
4: 你怎么来了？
3: 跟汪处长汇报点情况，一会儿完事过来找你。
0: 哎，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3: 回头再跟你说。
5: 请进。
3: 汪处长。
5: 阿成，有事吗？
3: 是这样，先生吩咐我去明台的房间找他收藏的手表，我仔细找了，登记表上的那块确实不假。啊，还有，我在明台的房间发现了两份租房合同，我觉得很奇怪，就打电话去面粉厂，可那边也没有人接。你也知道，我们家这位小少爷成天在外面花天酒地，我总担心他在外面被人骗了，所以只能麻烦您帮我们查一查，他到底背着家里人在外面干了些什么事。
5: 明台在外面租房子住了吗？
3: 没有啊，所以我才觉得奇怪。
5: 合同带来了。

0: 斯哥特呢？
1: 王处长，这合同有什么问题吗？
0: 你家这个小少爷惹大麻烦。
1: 他还是个学生，能有什么大麻烦？
0: 学生？这份合同上的地址就是军统特务毒蝎的联络站。阿成，谢谢你，你这是在为新政府扫除隐患。
1: 这份合同也许是伪造的。
0: 伪造？谁会这么做？
1: 政敌，明先生的敌人伪造了这份合同，一定是想陷害明台。你想啊，如果他们栽赃明台是军统的人，第一个受到打击的就会是明先生。王处长，你可千万不要轻信这些东西。
0: 我当然不会轻信，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我师哥替任何人背黑锅的。

0: 取出来，走。
1: 王处长，恭喜你旗开得胜。
2: 我应该谢谢你，情报得力。不过可惜，毒蝎跑了。
1: 毒蝎跑不了，他还会再回来。

0: 因为第三战区的密码本还在于曼丽的身上。你认为他会蠢到来76号偷尸体吗？
1: 密码本的传送任务没有完成，无论如何，他会继续做下去。好，先不说他了，我们来说说。 接下来你应该做的事。我。这个，是我们从于曼丽身上找到的另外一个微缩胶卷。这个胶卷洗出来之后，就是第三战区即将要更换的密码本。但是跟郭启云身上的这个完全不同。这两个，哪个才是真的？

0: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到这个时候，你还不相信我？你叫我信你，可是你连你亲自带出来的学生都要出卖，我凭什么信？除非你亲自把这份密码本。
1: 给我送到第三站区联络人呢？你疯了！现在这个时候让我做这种事情，你还不让我去送死？王处长，咱们之前谈好的条件里。
0: 我只是帮你截获密码本，可没有传送这一条。你当我是傻子吗？现在这份密码本在我手上，第三战区就无法完成更换，任何新的军事计划和指令都无法通过这份密码本完成传达。那他留在我这里有什么？况且。 负责传送的人已经被我们杀了，你不去送，难道让我去吗？只有这份密码本开始启用，并且与我的复制件完全吻合，那才是我兑现条件的时候。我们的合作才算是真正的成功。
1: 只怕，等你想兑现条件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死在哪儿了。
0: 王处长，不用这么悲观。你只要完成这最后的一步，马上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把给我的钱和机票准备好，等我把他送到第三站区联络人的手里之后，我要立刻消失，连你也不能找。

0: 这就走啊？哦，这几天先生要去南京出差，我也会跟着去。家里没什么事吧？没什么事，大小姐去苏州报喜还没有回来，可是小少爷这两天也不见人，是厂子里忙吗？
1: 啊，明台的面粉厂机器运转有问题，他准备去一趟杭州，请及时过来修理。这几天怕是也回不来了。哦。
0: 最近几天家里人突然忙了起来，我一个人在这么大房子里感觉空落落的。你们没出什么事吧？出事，我们能出什么事？有先生在，你还怕什么？嗯，好了，我先走了。
2: 天气冷，多穿点啊。
3: 嗯，知道了。
1: 您好，哪位啊？明大小姐回来了吗？你怎么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明家人现在都在干什么？我自有掌握，否则我怎么会直接打给你呢？有什么事，快说。回答我刚才的问题，明镜什么时候回来？按照他往常的习惯，明后天应该能回来。好。
4: 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在他回来的第一时间告诉他，我抓住了明台。
5: 明台，这不可能，我不会去。
1: 你必须去。
4: 孟满春，我已经按你的要求做了所有的事情，密码本送走了，你很快就会知道他是真实的。你抓明台有什么意义？他现在是孤掌难鸣，我不会去。
1: 他现在是不能做什么事情，但是我能用他做很多事。抓住这个活口，军统战情报科行动队，甚至是少将战长，都会被我一一擒获。这才是我最终的目的。而你，什么也给不了我。更重要的是，他是我打开明家大门的钥匙。 抓住了他，就会让明楼和明镜反目。如果他们真的各自另有身份，那明台的背部就会让他们露出马脚。所以，这件事情只有你来做，我别无选择。
4: 完成不了你说的事情，我已经杀了他两个人了。明台再见到我，会一枪打死我。
5: 你让我去见他，你不如在这里一枪打死我。
1: 王处长。

0: 学生的这个性格，你应该是最清楚的。我说的没错吧？
1: 王曼春，你让我现在怎么敢相信你？
0: 王处长，难道您忘了？做特工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1: 骗子，你这个骗子！
2: 你啊，
0: 干什么？
2: 别动，放下！
3: 别动，别动，
2: 放下！
4: 把枪放下！
2: 放我走！
0: 王处长，您不会这么幼稚吧？你以为杀了我，你就能逃出76号吗？你别忘了，你还有一纸供状在我手里。就算你逃出去了，你远在重庆的家人呢？军统会怎么对他们？
2: 我不管，哪怕要鱼死网破，死在你这儿，我能落个清白的名声。
0: 自从你自首的那天起，你所做的一切努力，难道就只是为了这一枪吗？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就只差这一步。你只要了结了明台，那就是你自由的时刻。王处长，何去何从，你自己选。

0: 我叫你站起来！
1: ！总部已经下令调查了，你是最大的嫌疑人。
0: 我当然是最大的嫌疑人，一个是我的副官，一个是我的生死搭档。就算我死了，也没办法证明我的清白。
1: 所以，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仅仅是为了证明我的忠诚吗？
1: 不，为了最后的胜利。
0: 你要我去拿回于曼丽身上的密码本？他的密码本早就被王满春拿走了，难道他这么蠢，不会检查尸体吗？
2: 他们只知道打死了个特工，并不知道他的体内藏着密码本。
0: 不可

0: 这次情报，他们掌握的这么精准，时间、地点，甚至是于曼丽的真实姓名，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
1: 他不知道。
0: 他们只知道要护送一个人出去。现在这件事情，只有你和我知道，我是安全的，你就是安全的。情报就是安全的。
2: 我在76号有内线，
0: 于曼丽并没有经过时间。
2: 当然，如果你怕死，你可以不去，我去。我不怕死，但我必须得死个明白。你不要用他们的死来替自己找借口。
0: 怕就是怕了。怎么，见了那么多血，明家的少爷想退出了？
2: 别急我，我不会让他们白白的死。
0: 去，还是不去？

0: 我去。
1: 老师，我怀疑你，可我不想让你去送死。

0: 如果今天晚上我回不来，你得记得给我多烧点纸钱。
1: 要不要去看看你未婚妻？看得出来，你很爱她。
2: 不必。在执行这次任务之前，我就告诉过她，我很有可能回不来。今天晚上这次行动，你没有任何支援和掩护，全靠你自己了。但是。 你绝不是孤军奋战，明台，记着我教你的，不要相信任何人。

0: 原来真的是你啊！没想到，你居然是军统上海站行动组组长。你这只毒蝎，终于原形毕露。
1: 你摆了这么大的场子来欢迎我，我要是不来，你岂不是很失望？我今天来了，就没想着又活着回去。
2: 明台，放弃吧，抵抗已经没有意义，投降吧。

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0: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2008年8月8日晚八点，来自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的11438名参赛运动员和9万多名中外观众，齐聚中国国家体育场，共同见证奥林匹克运动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精彩呈现。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队共赢得100枚奖牌，奖牌数与中国人萌发申办奥运的想法到成功举办奥运的时间100年浑然相合。回望中国的奥运星空，除了摘金夺银的体育健儿，还有一颗启明星格外明亮。他专属于100年前提出奥运三问的中国近代体育先驱，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海风怒号难以吹散战舰悲愤的轰鸣，浪涛澎湃无法消逝折戟沉沙的屈辱。刘公岛是中国人咀嚼耻辱的地方，130年来它时刻警醒着人们在中国的这片海域曾经上演的民族悲剧。1898年5月23日，在北洋水师威海卫刘公岛基地的这座黄岛炮台前，骄横的日本太阳旗缓缓落下，大清王朝的黄龙旗终于重返威海卫的天空。但是黄龙旗重新飘扬的时间没能超过24个小时。
1: 首先是日本人先把这个威海先要交还给清朝，当时的清朝先是降下当时日本的太阳旗，升起清朝的这个龙旗。那转过天来是5月24号又升起英国的米字旗。他为什么挑了这么一天的日子呢？是因为5月24号正好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她过生日，他要让中国的海军跟这个英国的海军一起相当于给女王庆生。
0: 这几张特殊的照片是当时的英国随军记者拍摄的，他记录了在中国的领土上儿戏般上演的国治三义的一幕。就在这大清王朝的海军中，有一位刚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年仅22岁的军官，名叫张伯苓。他所目睹的这屈辱一幕成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2: 这个场面对他的刺激非常大。为什么我们国家那时候那个民族被人家给摁到泥里头，连反抗都没有？
3: 张伯苓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为什么呢？这里面不是因为北洋水师的官兵作战不英勇，也不是因为北洋水师没有号称亚洲第一的铁甲舰队。那么原因在哪里？
0: 为什么？身在现场的张伯苓也在问。人们或可从中英两国士兵身体素质的强烈反差猜测到张伯苓心中的答案。
2: 他就感觉中国呢，这个主要问题就是这个叫鱼弱贫散思，我们有5个问题，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的体质不行。
1: 特别是他看到这个英军英国海军一个个趾高气扬，这个身体强壮，这种精神面貌跟这个清军进行对比之后，他就感觉到这个问题啊，不是出在武器之上，而是出在人身上。
0: 张伯苓目睹国治三义悲愤填胸，深受刺激，他毅然决定弃武从教。面对黄海悲愤的浪涛，他立下誓言：
4: 宁国家己弱至此，苟不自强 细意图存。领奖终审从事教育至救国志愿。
0: 1898年秋，在天津的一家茶馆，张伯苓与一位叫严修的探索者不期而遇。严修当时是贵州学政，因支持戊戌变法而被清廷保守派排挤打压，失望的严修辞官回到天津老家，开办私塾，探索心学。张伯苓与严修认为，当时的国人有愚、弱、贫、散、思五大病，特别是因受鸦片烟的侵害，体质虚弱而被世界列强称为东亚病夫。为此，要改变国人体质，就要从教育、体育这个源头上开始。严张二人的这次相遇，让中国在废除科举、跨入现代教育的长夜，呈现出一道温暖的朝晖。
3: 张伯苓办教育，他提出办以国家为最高目的的教育。为什么办教育？就是为了培养爱国、救国、兴国、强国的人才。
0: 让人意外的是，张伯苓和严修所踏出的第一步，却是以敌为师。1904年五月，严张二人专程东渡日本考察。在考察中，他们发现，这个让大清国彻底失去尊严的东瀛小国，其强盛的国家实力和良好的国民素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教育在日本的普及和在增强国民素质中的巨大作用，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可想象的。南开中学校史馆，这面整理溶脂的镜子不知何时陈列在此。100多年前，它却是矗立在校门口。至今镜面上的溶脂格言仍清晰可见。1904年秋天，人们惊奇地发现，传承百年的严氏私塾

0: 挂出了一块新的牌匾，天津第一私立中学堂。这所学堂也就是南开中学的前身。让人不解的是，校门处迎面摆放着与人等高的一面西洋镜，学生刚进校门便可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迎面而来。
1: 校龄培养，所以在他们毕业，
0: 孙海林从天津市南开中学毕业已有50多年，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容止格言的内容。
1: 容止格言，他认为头容正，肩容平，他对这个仪表都有要求。他认为气象要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0: 这所学校真正的变化，不在于匾额的改变、陈设的新奇，而在于这所私立学校提出的“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办学理念，和“允工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
2: 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体育运动设施，怎么办？那么为了推广跳高运动，他就把扫房的杆子当做跳高的横杆，没有跳箱怎么办呢？他就让学生啊弓起背来啊，当做跳箱来一个一个跳过去。他提倡在夏天学生运动的时候可以穿短裤，这在当时都可以说是啊一种啊惊世骇俗的举动。
0: 1907年2月13日，天津第一私立中学转型为南开学校。在张伯苓的强力推动下，学校有了大片运动场地，南开中学的体育运动在短时间内呈爆发式推广。
2: 南开学校的体育设施啊，包括武馆都是非常的完备，它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啊，7个网球场，还有3个器械场，啊，2个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就当时这个3点半的时候，摇铃一响，班长就把每个班的教室上锁，所有的学生都要去操场进行体育锻炼。
0: 1907年10月22日，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哨音，由张伯苓等人发起的第5届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运动会在金沽大地上完美落幕。在颁奖典礼上，张伯苓发表了题为《雅典的奥运会》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激情满怀地呼吁中国投身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半年后，这篇精彩的演讲被天津青年会所办的英文刊物《星期报》全文刊发并流传开来。人们将张伯苓演讲的内容凝练为著名的奥运三问，即中国何时能派人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在奥运会上夺得冠军，中国何时能够举办奥运会。
3: 奥运三问实际上也是民族图强的一个过程，是能够使国家和民族能够真正屹立于这个世界，能够成为国际大家庭当中的重要一员，这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第5届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运动会之后，崇尚体育、参加运动在中国的学生中成为一种时尚，各种比赛活动也越来越多。
4: 体育发达，费事肾体之强健，

0: 且与各式均有连带关系。
1: 这是张伯苓将体育视作教育最重要的一环。张伯苓用意之深，许多人都难以理解。学者胡海龙在多次采访南开校友时，了解到一堂生动的修身课——拔河。
2: 张校长他就用拔河来说明团结的重要，啊，他呢手里边拿着一束绳子啊，然后找几个同学呢，啊，一个人拿其中一根儿，如果他们向不同的方向啊去拉这个绳子，这些同学是没有办法赢这个张校长的。但是如果说他们朝一个方向拉这个绳子啊，他们就能把校长给拽下来。
1: 张伯苓根据当时伞的问题，借助体育活动的方式来说明团结的重要性。张伯苓对体育的重视和期望已远远超出了人们的认知。
3: 当时他提倡呢四育，智德体群，他认为这个四育里边体育是最为主要的，不但可以增强学生的体质，而且可以改变中国啊，甚至改变一个民族的这种在世界上的落后状况。
1: 1909年1月的一天，南开中学堂礼堂座无虚席。当鲁肃登把一张张奥运比赛照片投射到雪白的墙壁上时，世界各国体育健儿的风采扑面而来。这是此前张伯苓以直隶省代表的身份，借助到美国参加世界第四次渔业大会的机会，专程去英国伦敦购买的第四届奥运会比赛图片。伴随着张伯苓的讲解，奥林匹克这个词深深地镌刻在了学生们的心底。从此，奥林匹克一词进一步在中国流传。为了早日实现中国人的奥运梦想，1910年，张伯苓联合上海、天津等地热心体育的人士，共同发起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作为总裁判的张伯苓和其他组织者一道，积极推进在竞赛组织形式、标准等方面尽量与奥运会的标准接近。1910年全运会，来自华北、华南、上海、南京、武汉的140名运动员，10月18日齐聚天津，佩戴着不同颜色的标带，走进了运动场，开始了田径、足球、网球、篮球四个项目的比赛。次日上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足球比赛鸣锣开赛。
2: 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它让更多的国民知道了奥运会，也知道了奥运会的规则，可以说这是一次对中国国民奥运的启蒙。
1: 天津市南开中学，这里除了大大小小的运动场，最具人气的就是校史馆。60多个学校社团，每个社团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听老师讲校史。
4: 建的1907年，
1: 这块浮雕陈列在校内的一座民国建筑风格的小院里，令每一位学生都感到惊喜和振奋，因为浮雕上的两位主人公非同一般，一位是120年前名震金门的武术家韩金庸及韩慕侠，一位是当时南开中学的学生周恩来。
4: 1915年的时候啊，这个张伯苓校长就邀请韩慕侠做武术教员，周总理啊 在跟韩母侠学习武术的过程当中，自己从这个精神状态上，从这个意志品质上，包括他在身体的收获上，确实是受益匪浅。
1: 这张照片是南开中学武术教练韩母侠与周恩来等部分学生在习武间隙的一次合影。
5: 周恩来向他学了3年的国术，他参加革命以后，他到陕北的时候啊，他一还练武术，第二啊，他练南开中学教给他的火棒操。
1: 强健的体魄为周恩来日后在革命生涯中保持旺盛精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这张陈列在南开中学的校史馆内的照片，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的周恩来在工作间隙仍然坚持火棒操的健身习惯。
6: 是1937年2月，周恩来在延安接受天津的英文报纸《华北明星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讲，南开这个系列学校教学严格，课外活泼，我以后参加革命是有南开教育影响的。
1: 1917年夏，正是南开学校成效初显、声名鹊起的时候。张伯苓突然做出一个决定，他这个校长不当了，要去留学。张伯苓的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意外。
7: 张伯苓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去美国去留学呢？1917年是南开第10届的学生毕业，这一届里头就像周恩来这样优秀的学生，他们也是对这所学校恋恋不舍，但是当时学校没有进一步让学生提供深造的这个机会。那这个时候啊，张伯苓也是明确的意识到，要强国强种，仅仅是办一所中学已经远远不够。
1: 张伯苓在这段时间曾多次与严修和同事们表达，
8: 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
1: 当时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的教育引领着世界教育和科技的方向，为此张伯苓不远万里前往太平洋东岸的美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是美国最大的师范教育基地，它对中国的近代教育影响深远。这是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时的留影。在张伯苓留学的这个班，他是唯一的亚洲学生，也是年龄最大的学生。
9: 张伯苓他想要创立一个新的属于中国自己的大学，现代的大学。那么他带着这种目标和使命，是跟美国这边的导师们进行交流了。
1: 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这一年里，还邀请严修一起对美国和欧洲多家教育机构进行考察。1919年至1928年，南开的大学、女中、小学陆续开办。然而，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重视体育始终是南开系列学校的特色。
6: 张伯苓先生提出了5项训练方针，这5项训练方针，第一个是重视体育，第二个才是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最后是培养救国力量。
5: 我们的运动会1年开2次，都得升国旗、奏国歌、升校旗、整个校歌。应该说呀，对锻炼这种纪律性、团队精神，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积极其心。

0: 激越的旋律，铿锵的誓言，将南开师生的志向引向高远。为了奥运事业能在中国快速发展起来，1924年7月，张伯苓在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发起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开始承担起中国参加奥林匹克事业的工作。
1: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这个国家的奥组委的这么一个组织。当时在制定自己的这个工作范围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它的国际职责范围就是要成为国际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会员。实际上呢，它国内的工作的范围呢，就是要选派中国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0: 1、2、3。张伯苓一边致力于打通中国走向奥运的道路，一边在南开系列学校中大力推广体育教学。在他的倡导下，一批批体育人才逐渐成长起来，其中最为著名者当属南开学校篮球队的南开五虎。1925年，南开大学篮球队与清华大学篮球队举行了一场友谊赛，结果是清华大学以大比分赢得了胜利。因为这场比赛的失败，南开大学篮球队得了个“篓子球队”的外号。董守义，这位当时的篮球运动顶级高手，曾代表中国赴日本参加第3届远东运动会的篮球队长，被张伯苓专门请来担任学校的体育教练。1925年，从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回国的董守义接过教鞭，开始执教南开的这支篓子球队。4年苦练之后，篓子球队开始在赛事中崭露头角。1929年，在张伯苓和董守义的带领下，南开篮球队先后与沪江大学队、西方青年队和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组成的匹兹堡队进行比赛，都大获全胜。这样的比赛结果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3连胜将南开学校的篮球队推到了风口浪尖。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即将迎来另一支国际大学生篮球劲旅的挑战。南开学校这支曾经的篓子球队将以怎样的状态来迎接这次万众瞩目的遭遇战？

0: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咱回家。
0: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能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当传统与创新碰撞，当黑金与绿电交融，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正在龙江大地上演。这里既有追风逐光的清洁能源，也有点石成金的技术突破。从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到提高采收率的技术创新，新能源正在被重新定义。天然气作为清洁高效的化石能源，是新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它承担着能源结构优化过渡的关键使命。而每一方天然气的平稳输送，都离不开采气工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新。
2: 这就是我们徐申一集气站的生产区，我们采气工日常的工作呢，就是要完成这些设备的维护，包括我们气井的管理，像大家能看到的这加热炉、分离器，还有三甘醇脱水装置。我们日常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参数进行录取采集，包括跟我们的站控系统进行比较，来及时发现异常。
1: 王超博是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气分公司第一作业区采气101班采气工。名校毕业的他，怀揣着对家乡和石油事业的热爱回到故土，坚守荒原13载。他所在企业是气化龙江的唯一气源地，承担着东北地区的调峰、保供、增销任务。这份使命激励着他将每项工作做到极致，把青春与责任书写在平凡的岗位上。3000多个日夜的坚守，一本本写满心得的笔记本，绘就他拼搏奋斗的身影。
2: 加注甲醇，你们防止冻堵，这个量是怎么定的？然后就像咱们这个往复泵一样，咱们正常是加多少药剂，是通过这些来调节的，调节到多少，对应它就能，咱们能算出来一小时它加了多少升的药剂，完了在单位换算，其实就是咱们这个甲醇的用量。为什么要加这么多量？你根据这个气井判断，说我加这个量是通过什么依据？其实咱们的依据就是我自己气井什么压力、温度、组分、流量一起带入一个药剂的加注公式，防止它形成水壶，然后它推荐的这个用量，包括甲醇，它正常又可以融入在气箱里，又可以融入在液箱里，就这些你都要包含进去。甲醇是用来防止冻堵的，是预防的，不是说咱发生了冻堵解除的。它希望咱是超前加注，然后咱们现在是通过一个软件模拟，我把实际的这些压力、温度、组分、流量带进去，然后它专门软件会给你计算这个时间形不形成水壶。如果形成水合物，就像它知道你这个晶体结构什么样，你加注多少甲醇，用量多少，就多少千克甲醇能解除。说我甲醇用量，我自己计划是200呀、400呀，这个就是都进行更精化了。包括咱加注时间，也是咱气井不断生产。原来加注可能他告你这口井每天加多少，或者几天一加注。现在基本上咱是用甲醇已经辅助生产，但是这个用量就怎么样更精细化，然后更超前处理这个问题。咱现在就是不光通过咱人工现场调节用量，就它指导的用量也是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然后这13年呢，其实都是在咱们现在看到的徐申一集气站工作的。这些年其实我的一个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在岗位上练自己的技能，参加技能比赛，获得了全国的个人银牌，然后又在岗位上带领着大家一起创新创效。像现在我们工作室呢，累计完成获奖成果是41项，也参加了5项我们现场的增产配套方案的制定工作，也带着我们的项目参加中国创新方法大赛，荣获总决赛1等奖1项，黑龙江省赛区1等奖3项，3等奖2项。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2022年开始我们攻关的这个天然气集气管线冻堵率高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这个问题进行攻关？其实这个问题的难度特别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天然气这个管线中呢，不仅有天然气，还有水，它特别容易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形成这种水合物，就跟咱们看到一瓶水在冬天会冻成冰一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物理状态。主要它有3点原因造成它这个情况，一个是天然气含水，一个是温度低，一个压力高。当时我们也觉得说，不知道找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彻底解决它。我们想就是说，既然这3点原因都可能造成它冻堵，那我们就逐一击破。 我们呢针对天然气中含水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加注了这种药剂，然后药剂什么时候加注，加注多少，加注什么频次，其实当时也让我们很犯愁。我们就不断通过这种软件模拟，然后在现场验证，不断发现我们天然气水合物可以通过加注药剂，并且是定点、定频次、定量加注之后呢，就降低了它冻堵的概率。同时我们也从原来的这种电半热加热变为了电磁加热，还有金属高频加热，在我们现场也进行推广应用。那会儿呢，我们就是冬天蹲在现场，有的时候记录了一组数据之后手都已经冻麻了，然后几天轮续下来呢，就感觉说进度没有特别大，我们晚上也会特别犯愁，第二天再不断优化方案。然后我们也配合其他的地质工研究所人员组建这种红工一白大褂一起来解决。从2022年、2023年、2024年一直到2025年呢，我们的产量明显就有了提升。通过我们这种一体化的手段，优化贮存、加热、提温、降压、防冻，我们累计呢增气是将近4000万方，也保

0: 征了我们龙江地区的这种居民的民生用气。这个项目过程中呢，让我非常有体会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对任何挑战困难攻关的过程中，都不断要开拓思路，并且坚持自己的思路走下去，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把我们击倒。
1: 天然气是坐在火山口的高危行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社会责任。王超博针对天然气行业高温高压高风险的特点潜心研究，独创出气井诊断手册、九区25点巡检法，发现并整改1000余项隐患，保障平稳供气，全力守护龙江万家温暖。
0: 像现在在我们生产区所用的9区25点巡检法，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天然气行业进行提炼总结的，主要是我们天然气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特点，所以我们在巡检的时候对于参数的巡查呢就非常关键。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区域就是我们的三干纯脱水装置区，日常我们在巡检中就要特别关注压力、温度、流量、压差，然后呢我们对每一个元件，比如说我们的液位计、消泡计罐也会特别进行关注。我们还在旁边配备了我们这样的比色图，我们可以根据参数的区间来确定它是达标啊、是理想啊，不断提升我们的现场品质。然后这现在呢，我们整个集气站是3班倒的工作模式，24小时集气站所有装置都在运行，然后我们人员每天要完成至少24次巡检。
1: 听声判断天然气流量，节点数据判定冻堵部位，这两项绝技让王超博及时发现气井异常情况58次，零失误、零事故的岗位记录，是他对极致坚守最好的诠释。
0: 刚才我在听的呢，就是3节阀阻期的去留声，这也是我们判断是否生产运行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气井的气流声来依照对比它各自流量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现场巡检的一个手段。
1: 王超博干起活来那股一丝不苟、分毫不让的认真劲儿，还有碰到生产难题不钻透、不解决、绝不罢休的执着，时时刻刻都感染着站上每一位同事。不管是日常巡检盯数据，还是蹲现场琢磨技改难题，他从来不含糊、不糊弄，遇事儿总往深处抠、往细处研，身边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知不觉就跟着他高标准、严要求对待工作，整个班组干事钻研的风气都越来越浓。
2: 超博同志的一些创新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大大的提高效率。我们在拆一些内部件的时候，他用他这个研究出来的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提高了很大的效益。原来我们干一个活得1个小时，或者说很长时间再长一些，他发明的取件器，很简单，也就是几分钟就把这个件取出来，取出来以后，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加快了生产进度。
3: 平时我和师傅在工作还有生活中都交流很多，例如前几天我在处理核对仪表台账的时候，我认为仪表台账我只要把它的数量、名称以及其他信息核对好就行，但是没想到在书写仪表的单位的时候，那个仪表的单位也照派，我认为只要把它的字母写对就行，但是师傅在旁边提醒我 M 和 P 是要大写， A 要小写，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正好提醒了我工作中必须要仔细对待每一项事物。这个仪表台账的核对，它虽然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也可能对今后的数字化改造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正也警示了我在工作中要认真对待。
1: 扎根气田13年，王超博用实干交出亮眼答卷。王超博始终传承铁人精神，不怕苦，不服难，不敷衍，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尽心尽力破解每一个难题，以女工之力扛起岗位责任，让铁人精神代代传承，薪火不息。
0: 其实我们站特别的一点呢，是我们站拥有一口井，就是徐深一井。这口井是徐深气田第一口发现井，当时它的一气冲天也掀开了大邱田天然气开发建设的一个序幕。我们站呢还是集团公司的石油精神教育基地，在这个站不断成长，我也能感觉到这种红色基因对我的感染。以前可能刚到岗位上，我也觉得说落差感很大， 后来跟着身边的老师傅们学习，也不断走进荣誉室，感受这种精神的感染。我慢慢就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岗位上扎根，既能报国，既能成才，用平凡来铸就非凡。

0: 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1: 风是大自然的馈赠，光是取之不尽的能源，风能、太阳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能源，正在龙江大地上形成蓬勃发展的新动能。从跟跑到并跑，龙江新能源人用智慧和汗水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能源发展之路。
2: 是我们的水面光伏这个水面的这个区域，看到这个区域呢，主要的设备就包括咱们这个成排成列的光伏组件和一些汇流箱的一些设备，包括一些电缆的一些附属的设备啊。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水面上打的一些桩基础，现在能不能看出来露出水面的大约有多高？1米多，接近2米左右。其实这个桩为了保障冬季的抗冻胀和抗冻拔，是一个桩很长啊，大概有4层楼那么，15米，大家可以算一下，4层楼那么高，基本上都是在水下的。
3: 包院，这个光伏板的角度是如何确定的呢？
2: 角度看，因为咱们是在北半球区域，为了保障全年接收的光照的辐射量最大，所以咱们要这个朝南的方向的配置，而且为了保证咱们太阳的角度适合，所以咱们选定了一个42度这个角度。大家看啊，这一组的光伏阵列，大家数没数？大家标准一不一致？
3: 感觉都施工的挺平的，
2: 很平是吧？看每组都是相同的数量，看到通过电器的通过电流电压的计算来确定出来的，这一组都是2×28。
4: 别人不敢碰的硬骨头，恰恰是技术人的机会，这是包明常挂在嘴边的话。15年来，从数字化变电站的拓荒者，到高寒地区水面光伏的破局者，从能源规划的设计者到人才梯队的培育者，他用脚步丈量技术边疆，用创新为油田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2: 这张图是我们这个光伏电站的1号方阵，大概位置位于在咱们这个方向上啊。看到这是1号方阵，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代表什么？咱们的这个方形的部分，这肯定是在水面当中。这个方形的部分，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3: 就是湖面上的一个局部陆地。
2: 局部陆地上面有什么？上面有什么？圆形的符号代表于上面有什么？
3: 这代表油井。
2: 油井，对。咱们为了保障油井，包括他们有一些检修作业的要求，咱们对油井的这个陆地的周围还按照了25米的一个面积，为了躲避开了。包括这个油井引出的输油管线，这都是先期勘测之后，按照咱们的那个大气油田的，包括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包括咱们大气油田的生产安全的一些细则，咱们都针对这个油井和这个管线进行了相应的避让。大家看到了吗？这都是在水面中用土填起的一个平台，就类似于咱们现在这个所在的这个地点的一个平台。在这个看到这个磕头机，这附近的磕头机上，它都是这种用土填起的平台，咱们都是做好了相应的避让。
4: 大庆又被称为百湖之城，湖底下还藏着丰富的石油，可湖里采油难度大，不好操作。大庆油田为加快资源产业绿色转型，推动风光气储多能互补新能源布局，建设星火水面光伏示范工程，是中国石油首个水面光伏项目。
2: 工业发展离不开能源，从国家层面一直到我们大庆油田，一直依赖的都是传统能源，尤其是以化石能源为代表的传统能源。就是化石能源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了，包括它的不可再生会导致能源枯竭，包括它的环境污染，包括它对气候的影响，尤其还有它的利用率比较低。在新能源发电这个

0: 领域，最重要的就是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而且呢，太阳能发电呢是一种技术比较成熟，而且是大规模广泛应用、运行维护简单的一种能源利用形式。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星火水面光伏发电站，这是我们大庆油田在新能源开发初期的一项示范工程。地点呢位于我们油田的高产区中部地区，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片区域呢油井分布的非常的密，而且地下看不到的地下的管线纵横排布。我们也是想在油田这个高产区去利用湖泊水面去规模化的建设光伏发电，来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在高寒地区开展水面光伏建设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冬季非常寒冷，在水面建设光伏，在冬季上就会遇到抗冻胀和抗冻拔的这个问题。在这个项目设计的前期，确实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去遵循，我们只能去参照类似的工程，像一些水利的工程，像一些景观的栈桥，这种类似的工程去寻找经验，最终形成了一个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是不断地进行优化创新，在后续的工程中也得到了大量的验证，包括我们的石化的水面的光伏中得到了验证，这也是为我们在高寒地区建设水面光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1: 包明带领团队从技术调研入手，查阅资料，研究规范，随时进行交流，头脑风暴互相启发。从光伏基础抗冻胀设计到设备材料优化选型，它逐项破解技术难点。当第一缕阳光转化为电流并入电网时，它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首座水面光伏电站的建成，不仅照亮了油田的绿电之路，更在北纬46度高寒带树立起新能源开发的行业标杆。
0: 星火水面光伏电站目前已经投产接近四年，目前运行状况很好，年均发电量达到2700万千瓦时，相当于20000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所发的电量直接用于我们油田的生产，实现我们油田生产的清洁替代。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最主要的就是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大家看到这片区域发出的电都是被我们油田生产自己消纳掉了，就是供给了这些附近的这些磕头机，他们都消耗掉了，没有向上级的电网反送一度电，不会对上级电网造成任何的影响。截止到目前，我们大庆油田已经建成276万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新能源累计发电量达到31亿千瓦时。大庆油田在将继续新能源的开发力度，我们的油田的生产用电中的绿电、新能源发电的占比将达到30%以上。
1: 一个人能点亮一盏灯，一群人才能照亮一条路。这是包明始终坚守的人才理念，他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同事们。
2: 包院经常跟我们分享新能源设计的实操经验，现场落地要点，能帮我规避掉很多设计中的误区。工作中他也是工作态度很严谨，言传身教，对我有很多积极正面的影响。
3: 包院长告诉我们，进行设计的时候要时刻注意设计输入文件，他说这是我们进行设计的必要条件，我们画的每一笔图纸都会影响以后施工的细节成败。他认真工作的态度时刻影响着我们。新能源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朝阳产业，我看好它的行业未来。目前油田也在绿色转型，我希望以专业能力助力绿色能源发展。
1: 创新没有终点，就像光伏板永远追着太阳。在他身后是大庆油田加速崛起的绿电版图，这位开拓者的脚步从未停歇，正带领团队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用创新之笔续写新时代能源人的奋斗故事。新能源不仅指风能、太阳能这些我们熟知的清洁能源，更包括通过技术创新新开发的能源。在传统能源领域，通过技术突破提高资源采收率，让沉睡的储能焕发新生，

0: 同样是新能源革命的重要内涵。
1: 今天的凝胶配方呢，是我们通过对配方优化调整来提高我们的配方强度，主要是优化了我们配方里面的增强剂以及调节剂组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对配方进行一个流变测试。凝胶强度在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在取样的时候可能会时间稍微长一些。
2: 好，
1: 这样样品就已经加完了。咱们就
3: 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凝胶曲线，因为它最终取值的时候，它是通过取平滑段它的一个平均值来测试粘度。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某一个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强度，现在目前已经达到了3618毫米以上，正常比上次我们的凝胶样3000又提高了600多的粘度。
2: 咱们这个整个的尺度在温度也是在那个45度下做的是吧？
1: 对，整体是在45度
2: 下。哪个地方的这个油水？
1: 这是在环境。
2: 啊，
1: 这个地方有一个环境，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45的设置点。
2: 嗯，
1: 然后通过它的一个水域，然后给流变仪平板上面加温。对，
2: 就现在咱们能保证这个平板上呢是在这个温度条件下的加温。
1: 对。
2: 我们大庆油田呢是三资采油在国际上做的也非常非常不错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是我们的三资采油的一个主体，化学区的产量呢已经连续24年达到1000万吨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说我们油田最早开始是一次采油，是弹性开采，打完井之后油就自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靠天然能量开采，这就是一次采油。二次采油呢，就是我们通过在过程当中注水啊，注水之后补充能量，把这个油挤出来或者把油洗刷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二次采油。二次采油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是采出来的水就很多了，就是在综合含水采出来一吨当中有95-98%都是水。到了这个高含水阶段，我们再进行这样的水区二次采油的方法，就很难经济有效的把油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三次采油。三次采油呢，就是我们在水当中加入聚合物、碱、表面活性剂等各种这种去油剂。这种去油剂呢，通过它的整体的性能，把这个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油去出来，或者是把这个水区去到没有拿出来的油也去出来。这个就是三次采油。这里边就有两个点，就是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我们能去到，这么扩大了这个区地的波及啊，就是扫到了更多的地方，这是波及。第二呢，就是水区原来也去到了，但是有一些油它没有拿出来，那这一部分我们把它这个部分油洗出来啊，这个过程就是提高的去油效率。这个扩大波及体积，提高去油效率，就会整体上就提升了我们最终的采收率。那么从世界上来看，我们这个水区的采收率也就大致能达到33%，就是1/3，剩下的油我们是滞留在地下是拿不出来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大庆油田通过聚合物区三元复合区又更多的拿出了一部分油，复合区我们就要提到20%以上。这20%的采收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按照我们国家这种适合化学区的这样的油田进行测算的话，每提高1%就相当于发现了一个10亿吨级的大油田。说这个提高采收率，这个三次采油这种能力，对于我们这个油田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三次采油的价值。大庆油田呢是在全世界化学区做的最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区的原油的生产基地。
0: 跨专业深耕三次采油领域的赵昌明，作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常年扎根井场一线，一头扎进现场难题攻关。他依托上万口井的实测数据反复实验调试，逐一破解举升系统各类生产瓶颈，搭建起适配大庆油藏的全套举升工艺体系，大幅延长碱泵周期，稳定单井产能，用科研实干持续提升油田采收率，守护油田长期稳产大局。
2: 根据前期的这个冷冻之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整个之后的体现的聚合物体系的形态还是比较完整。左侧咱们这个形态呢，整体更加的致密，条索型也更清晰。右侧的整个的体系呢，逻辑上要成这个片状，在整个在测试过程当中的时候，就能重新再扫一组数据出来。然后咱们从这边的这几个是结构的样品是吧？
4: 对，构样分析。
2: 从咱

0: 咱们这个体系当中，除了能看到它的这个表观形貌之外，还能看到它这个成分的整体的组成。打到这个共同图来看，从左侧能看到咱们几个元素的一个特征峰，包括这个硅的含量，包括钠的含量、氯的含量、钙的含量，这都是相对比较高的，得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微观形貌。同时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成分组分的一个大概的比例构成啊，这样的时候对于整体的分析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依托。在这个表当中也有一个同步的这个元素的一个指示啊，这个现在这个呈现出来还是比较清晰的。
1: 这个就是咱们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然后它的一个凝胶的一个表观的粘度。现在呢，从这个倒出的这个体系的吐舌情况来看呢，现在目前的强度是可以达到3000以上了，那么可以较我们的原体系提高20%以上。这样的话，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我们的体系性能还是有所提升的。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是针对它的成胶时间进一步延长，以及它的初始粘度进一步降低，还有后续对我们的大孔道封堵的性能的强度提升做进一步的攻关研究。
0: 嗯，咱们现在整个初始粘度的状态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0: 那么现在把这个样子要保存好。
1: 好的，
0: 在我们的这个恒温条件下，
1: 嗯，
0: 看看它在时间上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1: 好的，
0: 过一段时间咱们再看一下它的整个这个粘度的表现。
1: 好的，好的，好的。下一步我们可能是针对您的要求，然后做具体的实验方案。
0: 嗯，
1: 然后咱们再一起讨论。
0: 嗯嗯。
2: 从电子技术跨界石油科研，从零基础小白成长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赵昌明凭着一股不服输、肯钻研的铁人韧劲儿，跨界破局，深耕油田三次采油主战场。
1: 我们研发的这套药剂呢，当时主要是针对我们油田聚气后油藏它的大孔道来设计的。因为聚气后油藏呢，经过水区、聚区长时间的冲刷之后，它的深部大孔道持续发育，孔道就像水管一样，你后续注水的时候，它持续的就是走这个水管之后，水就窜出去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水管给堵住，这样的话可以让后续它的驱涕液可以驱涕其他层位的它的一个剩余油。这样的话，我们想要做的这种体系的要求呢，就是它具有初始粘度低，它可以像水一样走水窜通道，这是第一点，可以实现它的这种那个不污染我们的其他的层位。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它的长时间的成胶性能，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它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然后实现我们的深部封堵。第三点呢，就是说它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成胶性能，就是成胶强度可以实现它的有效封堵。所以说呢，针对这三点呢，我们是研发了我们的低初粘凝胶调堵剂，然后来实现我们整体我聚气后油藏它的一个深部定点封堵。
3: 就是机械封堵工具它没法适应了，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化学封堵上了。所以说我们是解决一个疑难险重的这种井封堵任务。常规的技术呢，化学封堵技术油田在用的主要是水泥封堵技术。水泥封堵技术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这么多年一直在采用，它就是工艺可靠，但是它有一个问题，目前就是工艺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它需要封堵后了以后需要把水泥沙留在这个井筒中，然后需要后期转塞啥的，工序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呢，赵总领着我们攻关了一种复合高聚物，一种弹性封堵技术。这个堵剂呢，它既是有弹性，它还有强度。它封堵过程中呢，注到井筒中，它留在井筒中，它也不怕焊管住。所以说，我们这个技术与水泥封堵，它工艺要简单很多，风险也可控，另外它成本还低。
2: 20余年深耕井场，赵昌明沉下心钻研工艺，扎根三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三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

0: 你们家都是我的家，我不能让你们离开。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钢铁生化，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20余年深耕警场。 赵昌明沉下心钻研工艺，扎根三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三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
3: 我们在实验室呢也看到了我们的整个这个凝胶的一个状态，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我们身后的整体这一套流程来实现我们现场的注入。后边的两个这个罐组呢是分了两个组。 一个组呢是我们焦点剂，一个组呢是我们的文缓剂。这个剂呢是我们整个调泡剂的两个主要的主剂。大庆油田的整体的化学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已经累计大庆油田的化学区的产量达到了3亿吨，3亿吨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数据，对于大庆油田的稳产，对于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24年初呢，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表彰工程师的整个系统也授予了大庆油田化学区攻关团队，首届的卓越工程团队这样的一个荣誉，这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整体的贡献，做了这样的一个认可。我们现在也在接触很多新的技术，现在我们省里的四五六七的计划也提到了要使这个能源化工这些传统行业进行。 中高端的一个升级，我们现在也在引入人工智能 AI 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把AI 化学领域进行应用和探索，这方面我们取得成绩之后，就能有效的提升我们的研发的效率，能够实现我们化学区的这样的一个化学方面研究的一个范式性的一个革命，这块呢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另外呢也能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个红工服，这个是石油红，这是很有特征的这样的一套服装，它呢不管体现的我们这个石油精神，也是在大庆精神体人精神这个里面体现的我们这爱国主义的一个红色的底色，在我们。 科研类领域，我们还有一个三改三研的精神，这是我们早期，叫采油工艺研究所的时候获得了原石油部授予的三改三研研究所。这个三改三研呢，体现了我们整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这样也激励着我们一代一代的科研人员不断的向前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新能源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维度。 在能源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通过技术革新和管理优化，降低能耗，提升效率，是对新能源发展的最大贡献。在集树一线，就有这样一位90后女工宋佳扛起了创新大旗，牵头组建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把分散的青年技术力量拧成一股绳，向能源降耗、工艺革新发起攻坚，用匠心守护着能源生产的心血管。
4: 大家看这个离心泵的一个设备，然后现在是咱们地面站库系统。咱们不是推行数字化油田的这个建设吗？然后如果要是想少人值守的情况下，咱们有一个问题就突出了。以前是人工2个小时巡检一次，我可以看看这个离心泵，就大家可以看看，它就是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可以看看我这前后啊轴承温度啊现在高不高，这个泵听着声运转的怎么样，然后包括这个泵里面这个连轴器转的情况怎么样。

0: 然后它的这个震动情况怎么样，这都是需要靠人去摸然后听然后以及去检测看才能发现的。但是现在咱少人之手了，就不能说存在比如说我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定期的要上现场为那个巡检一圈了。但是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或者远程在征战指挥中心我就能发现这个设备它现在运行的状态好不好，然后以及它效率高不高。那怎么办呢？咱们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推送给咱们这个创新联盟了，然后看看大家集思广益一下，我们能不能有啥想法说能这个在人不巡检的情况下，这台设备如果要是运着有问题了就能及时的告诉我们，然后能通知我们人到现场去维护它，然后以及所有的这些设备的数据啊能不能咱们集成一个平台及时反馈回来，我们通过这个运行的数据我们能提前预判这台把小毛病小隐患及时解决，就是这么一个现场反馈回来问题。
1: 提高采油效率，不仅要在井下做文章，地面集疏环节同样大有可为。宋家打破工种壁垒，将一线工人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技术骨干的联合作战，让创新力量汇聚成河。他带领联盟成员坚持问题在哪里，创新就到哪里，针对生产堵点开展头脑风暴，联合劳模工作室精雕细琢创新成果，让每一个创意都转化为服务生产的实用产品，有效压缩人力投入，降低生产综合成本。
0: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大庆孩子，所以从小呢就是对这个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这个就比较有情怀。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然后学的大学毕业本科学的也是这个财务管理，然后要为了回到这个油田，我还自己读了一个这个石油工程这个工科类的一个学位，然后带着这个双学位我就回到了这个大庆油田。目前呢我就是带领了一个创新团队，我成立了我的这个宋家创新劳模工作室，那同时呢我们厂也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针对于青年创新的这种创新平台，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有53个人的这个团队的数量，然后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也都是在生产一线岗位的操作岗位的员工，然后大家在平时日常干活的时候就会累积一些生产难题，那我们作为操作岗位的员工，我们能去解决什么，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哪些能提高我们的产量，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率，我们就这样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收集，一个难题一个难题想解决办法，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去攻克，然后最后再应用回我们的现场。
1: 宋家始终不忘培育新人，凝聚力量。他牵头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不仅是技术攻坚的前沿阵地，更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在团队建设和技术攻关中，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艺经验分享给青年员工，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解惑，带领更多一线工人走上创新创效之路。他带动更多人关注生产难题，参与技术革新。他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优秀不是真正的优秀，一群人的进步才更有力量。
0: 这个是咱不是刚那个就是编完了这8266这板子吗？然后现在我让他给加了功能，就是咱这个遥控器也能正转和反转。然后你测一下，就是他这个电路现在目前这个通不通？就是比如说我让他加的那两个点，看通不通。
2: 行，我测一下。
0: 后面这都是咱自己飞的线。那天我也问他，我说这个为啥留个线头，我就不知道为啥留个线头。
2: 这是后续要拓展，其实咱们这个当时做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没考虑到。就是这个尺寸是按这个放的。但是着急做了这个，其实把这几个眼对应的那个几个柱。
0: 那柱给做出来。
2: 对，要不然你。
0: 而且它这个板子现在太大了，就是。可能当时也是为了做实验品，后续就是如果真集成成果的话，他这几个我最好让他罗罗，就是能把这个盒子变得越小越好。
2: 可以。
0: 要不这盒子在现场太大了。
2: 可以改。
0: 对。对。他只不过就现在可这个板子就是都摊开插的。
2: 对，目前这块就是把后续吧，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把这几层做出来，因为就是按照那个咱那种特殊那种钉，然后把它再个架，这样第二层分完之后，重新打尺寸，打尺寸之后。都定下来之后推广的时候，我把那个几个柱给你留出来，这样所有都是拧
3: 较真儿，而且呢非常认真。最主要的是他很有勇气，就主要体现在我们在一块攻关一些小的革新或者是小的项目上的时候呢，我们的解决问题呢可能比较直接，而且呢可能想法也比较单一，但是从

0: AI 的加入呢，和它的带领呢，就会让我们这个思维更加的发散，它会多角度的把这个问题进行考虑，而且呢，也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然后帮助我们这个团队呢，能更好的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其实关于我们井上、站上的一些革新和改造，这方面呢，主要体现在就是一个是生产设备上的一些工艺改造和我们一些功能上的增加。比如说，我们增加了一些就是关于井上的一些温度检测装置，站上的泵上的温度检测和振动检测装置，以及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些节约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效率的工具。
1: 宋夏作为我们女生90后先进的代表啊，她有着我们普通女生没有的那个钻劲儿。她每次碰见这种就是不是她所涉猎的新的问题的话，她都去咨询相关的那个专业人士，去了解这个流程啊、设备的走向啊，或者是内部运转情况。像我们第八作业区在数字化初期，我们是没有所有的先例，但是她呢却主动来认领这些可以攻克的难题的项目，带领着大家去钻研、去研究数字化设备呢，也获得了国家的一些专利，也为我们八区数字化做出了先进的贡献吧。
2: 以青春聚创新之力，以技改破能耗之困。宋佳带领大庆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从机泵节电、工艺节气、风光新能源融合三大维度，完成全方位能源改革。工作室共累计落地创新成果189项，专利24项，创效2000余万元。它带动一大批青年扎根能源创新一线，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每一道生产工序，让青年力量成为油田能源转型、践行双碳目标的强劲动能，让铁人精神在新时代绿色能源战场上熠熠生辉。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那作为新一代的石油人，我们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最好的诠释呢，就是要抓住这个数字化能源转型的这个窗口期，那努力的练好自身的本领，然后把自己的技能啊和技术啊能练得更高，然后更强，端牢能源的饭碗。
2: 从清洁能源的守护到绿色能源的开拓，从能源开发的创新到能源效率的提升，四位龙江技术人才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新能源的丰富内涵。这是一场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理念的革新。新能源不仅是一种能源形态，更是一种发展方式，一种创新精神，一种对未来的责任与担当。千千万万龙江技能人才正用双手托举起能源安全的重任，用匠心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4: 这房子被抢走了，
5: 要是归你，就得卖地。
6: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7: 那俺抓捕人家人，那就是命根子。
8: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9: 种庄稼的人，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0: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溺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心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4: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奔腾的松花江与黑龙江水，越群山，跨千年，奔流不息。他们在这里相遇，绵延千里，贯通祖国南北的交通要道，从这里启程。江汇于此，路驶于此，海通于此，这里便是同江。肥沃的三江平原上，同江是一方古老而瑰丽的神奇热土，黑土地，大江流，水绕良田，血明蓝天。千百年来，赫哲族在这片世外桃源繁衍聚居，口口相传至今的伊玛堪，一针一线缝制的鱼皮画，如今同江已然成为国内赫哲文化保存积淀挖掘最完善的地区。当神秘多姿的赫哲文化与生机勃发的自然生态完美结合，同江当之无愧成为黑龙江畔的旅游胜地。品美食，可尝赫哲一席宴，能倾万里人。观湿地，可赏落霞与白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游村落，可体验传承百年神秘质朴的赫哲文化。逛公园，可感受中俄交融活力四射的异域风情。两极穿越，借江寻龙，一同去感受同江的无限魅力吧。
1: 三江口的景色呢是非常非常的优美，而且一年四季你要知道这风景都是各异的。但是来到了三江口景区，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就是节点广场。
2: 对，在同江啊，流传这样的一种说法，叫不到长城非好汉。哦，哎，不摸起点儿
1: 怎么的，
2: 真遗憾。所以说呢，一定要到起点广场去转一转，讨一个好兆头。
3: 说到三江口，人们会经常误以为这里是三条江的交汇地方，事实上只有松花江和黑龙江两江在此交汇，交汇后的双色江被当作第三条江，这才是三江口名字的由来。站在三江口起点广场放眼远眺，两江之水北黑南黄，泾渭分明，与此呼应江边的108根汉白玉护栏，同样代表黑龙江和松花江在这里相会。
4: 那现在呢，我们就在同江的起点广场，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呀，小顾？
5: 这里啊，咱们边走边说。
4: 好
5: ，OK。那像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啊，就是三江口广场。那三江口广场啊，又名起点广场。所谓起点，说的就是同三公路、同江到三亚这么一条贯穿
4: 一个起点。
5: 对，贯穿祖国南北公路的大动脉，它的起点呢就在我们前方。
4: 就是这样的
5: 这个
4: 一个纪念碑是吧？
5: 对对对，一个纪念碑。那我们可以看到纪念碑身上啊有个小圆圈，哎，就代表着零起点的零，中间呢有个小的三角体，代表着零起点的点，联合在一起呢便是零起点。
4: 零起点。
5: 对，那咱们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些游客呀在这里拍照的时候，他们都会亲手摸摸我们的小起点。这个起点呀现在已经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了，它不光是公路的起点，还是爱情啊、事业呀、学业啊一个新的起点。
4: 明白了。
5: 对对。
4: 那同三公路其实就是同江的。

0: 到三亚的一个公路，
1: 对对，
0: 也被称为我们中国最美公路，
1: 对对对。
0: 嗯，我一会儿我等到大家拍完照，我也去摸一下。
1: 可以可以。
0: 就我一直以为起点就是像你说的这个彭山公路的起点，但是你说的这个起点儿，我还真没想到是这个意思。
1: 对，因为咱们在北方嘛，起点儿的起点就是好运。
0: 你看它上面也写的“路始于此，江汇于此，海通于此”。
1: 对了，主持人，咱们那个、现在这正好是有这么多朋友在、咱们玩一个小游戏呀、
0: 好呀好呀、
1: 我看那里有一个小鼓，我把它借来、咱们呢一会儿，我因为平常这个游戏啊，我也会组织我们游客朋友在一起玩，一会儿呢跟随我的鼓声开始起，然后根据我的鼓声停，鼓停之后呢咱们就去抢那个起点。
0: 哦，明白了、
1: 对，谁能抢着谁就是最佳的幸运者。
0: 哎，大家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好吗？
2: 好。
0: 哎，我们现在
1: 但是这个咱们要是光去抢起点啊，没有什么难度、大家呢等会儿根据我的鼓点停了之后，大家单腿上去蹦上去抢起点好不好？
0: 好，
1: 来开始了啊，
0: 开始啦，三二一开始。哎，绕着走，绕着走，对，
1: 啊，停，
3: 从起点广场步行几百米就到了三江口博物馆，这是中国境内一座藏品丰富、风格独特博物馆。屋顶的铝合金装饰板分为三大块，代表着三江平原。
4: 你好，
0: 你好。你好，
4: 全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我们桐乡市赫哲族博物馆，我是讲解员小熊，今天我将带领大家来参观一下我们的赫哲族博物馆，里边请。
0: 咱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赫哲族的博物馆是免费开放的，
5: 免费向公众开放。咱们再来看一下我馆的一个前沿部分。它主要是梳理一下我们赫哲族的一个历史发展脉络。我们是咱们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的古老民族，世代在三江流域居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个展柜里面展出的石器，是6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曾经使用过的。大部分的出土地呢是我们桐乡市街间口赫哲族乡的尾华村遗址。
0: 这都是石器，是吧？
5: 石器，
0: 石斧，
5: 这是
0: 国家的
5: 新石器时代的6000多年前。当时我们用石斧呢来进行砍砸，像这柄大的手斧呢是用来敲击动物的棒骨，
0: 棒骨
5: 获得骨髓，
0: 哦，明白，
5: 补充营养。我们再来看一下四季场景，通过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来展示我们渔猎生产生活的习俗。咱们看一下，您看一下那个使用火正在烤制鱼类。
0: 那这个时候使用火的，这时候其实已经是比较像您说的比较发达的一个时代了，因为他们已经会使用火了。
5: 对，使用，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是那个吃熟食。
0: 对，
5: 而且呢，使我们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一个改善，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所以说，赫哲人对火非常的崇敬，称火为都热玛林，火神，
0: 都热玛林，
5: 火神。
0: 这是什么？
5: 这个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0: 哦，镇馆之宝。刚才我还以为那条黄鱼就是咱们镇馆之宝。
5: 这是1000多年前，辽代的石熊头国家的二级文物。
0: 哦，
5: 2014年的时候被评定为国家的二级文物。
0: 这是真品吗？
5: 文物，二级文物，国家的二级文物。
0: 正品是不是？
5: 对对对，那个能称为文物呢，那就是
0: 一定是真品。
5: 对，是这样的，
0: 石熊。
5: 石熊头1000多年的一个，
0: 就是它
5: 宝贝了，
0: 就是它雕刻的是一只熊的
5: 一个，对，那个头部。就是说到它，我们得说一下我们的图腾
0: 啊。
5: 图腾呢是每个社会的人认为和本民族有血缘关系的动物或者是自然物，把它加以神话用来崇拜。我们呢是根据姓氏不同崇拜图腾不同。游客的家族老游家崇拜熊，富特哈哈家族老富家，就是我奶奶，这个家族崇拜虎，葛伊克哈拉家族崇拜梅花鹿，孙木恩舒木鲁姓孙的姓舒的崇拜独角鱼，因为我们有语言没有文字嘛，在已知的这个资料上只找到这些家族的一个图腾，我们就做成了这一根图腾柱。
0: 看
5: 这 一根图腾柱。
0: 哦。

0: 中间的这一根柱子，
1: 对，
0: 柱是吧，就是图腾柱啊。
1: 很多人说你们既然这些动物都是你们崇拜的图腾，那你们还猎虎猎熊，还得吃，是不是？但是呢，当时的这个生产生活条件，我们就是渔猎民族嘛，猎到了熊之后直接吃掉可能是会于心不忍，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熊头呢砍下来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带领他的这个就是一众这个猎手啊举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仪式，然后呢这个念叨。
0: 那就像您说的，真的是跟其他的民族不一样。您看啊，很多的民族它都是一个民族它有一个图腾，您的这个赫哲族呢是一个姓氏有一个图腾，
1: 或者是几个姓氏
0: 有一个图腾。
1: 对，是这样的。
0: 这个这边
1: 我们再来看一下
0: 鱼皮的衣服是吧？
1: 鱼皮制作技艺也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项目。而且咱们中国仅有我们赫哲族人仍然在使用淡水鱼皮做服饰。
0: 哦，
1: 像这一套男人穿的鲤子鱼皮做的套装，
0: 这个就是鲤鱼的鱼皮，
1: 鲤鱼皮做的。
0: 所以咱们就是做这个鱼皮衣服的时候，是什么鱼都可以吗？有具体的分类吗？
1: 分为三种：大鳞。中鳞和无鳞，这属于大鳞的啊，
0: 鲤鱼就
1: 跟青跟鲤鱼
0: 啊，属于
1: 大鳞比较
0: 大，鳞片大。
1: 对，去掉鳞片之后，那个鳞衣能看得出来。然后呢，这是孩子穿的黄鱼的鱼皮无鳞的套装，
0: 就是娇嫩一点，是不是软一点？
1: 鱼皮熟制完之后都非常的柔软，像咱们身上穿的纯棉布一样。然后呢，结实程度又非常的强，是牛皮抗拉力的三倍。
0: 这个鱼皮画吗？
1: 鱼皮画，
0: 这是
1: 婚俗，用原色鱼皮做的鱼皮画。
0: 鱼皮画，
1: 您看这个位置啊，浅色的地方呢是鱼的腹部，
0: 这个地方
1: 对
0: 吧？
1: 深色的部位呢是鱼的脊梁。
0: 这种
1: 根据这么一搭配，感觉就像上了颜色一样。
0: 对，
1: 还有我们的鱼骨画，
0: 神奇啊！还有鱼骨画，
1: 这是省级的那个非遗传承项目。
0: 鱼骨化，
1: 你看我们把鱼打上来之后呢，鱼肉吃掉，鱼皮穿在身上，鱼骨头呢
0: 做成
1: 工艺品，对，来装饰一下自己的生活。所以赫哲人和鱼呢是密不可分，也是把鱼用到了极致。
2: 说到同江啊，
0: 一
2: 定要尝鲜。这个尝鲜就是吃鱼
0: 哦，
2: 赫哲食鱼有三大特色，
0: 怎么的呢？
2: 一，食鱼之声；二，食鱼之全；三，食鱼之鲜。
0: 特别的有讲究，是不是？那你看啊，我们这边呢，陆地团队呢已经到了起点广场参观了，但是我们江上团队可不亏呀，人家开始准备起特色美食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块去看看他们忙活的怎么样了。
3: 咱们现在做的这是什么？沙生鱼是吧？
4: 沙生鱼，对，是这种特别的美食。
3: 沙生鱼，我跟你讲，绝对是咱们同江的代表菜，被称为天下第一菜，是不是？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沙生鱼吧，是不是您对这个也是有所研究的？
5: 这个研究的谈不上，但是这个确实是咱们赫哲族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菜品。都是那个从江里面钓上来的，最新鲜的，
3: 对，
5: 现杀的活鱼。
3: 那其实我们沙生鱼在拌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加入很多的这个调料，是吗？
4: 对，配菜，
3: 什么配菜都有，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沙生鱼是赫哲人的传统美食。今天摄制组有幸请到了同江当地的大厨来到游船上，现场制作这道赫哲名菜。新鲜的江鱼去鳞，沿着脊骨剔下完整的鱼肉，竖切改刀，鱼肉薄厚均匀，配以调料拌匀，一道鲜美的沙生鱼就做好了。这道菜吃起来酸辣凉鲜清甜，
3: 但其实这个调料主要给到鱼上面，
4: 把鱼醋放
3: 鱼醋好多要倒多一点，
4: 对，倒多一点。
3: 你看醋一放上去，这个鱼的颜色马上就变了，
4: 要腌制十多秒钟吧。
3: 腌十多秒，
4: 对，十多秒以后。
3: 我

0: 是那个熏的熏制的鲟鱼汤，腌制鲟黄鱼。不过我们是腌制以后，然后熏熟的。
1: 原来鲟黄鱼还能变成这么多种样子，这个呢？
0: 这个是怀头鱼毛。
1: 怀头鱼毛。
0: 怀头鱼做的。
1: 这个其实对小朋友来讲是很好的，来尝一下。这个鱼毛要怎么炒制？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这个要炒制，要先炖。炖到水汁儿快没了以后，然后去炒，嗯，要炒一个半小时。
1: 啊，这个好香啊！
2: 船行江上哈，看着两岸黑龙江美丽的风景，嗯，然后你会觉得心里就一个字儿，特别的美，对不对？但是我心里还有个小疑问呢。
3: 怎么呢？
2: 那咱们接下来还去哪儿转一转呢？
3: 接下来，哦，咱们就要去同江的湿地公园看一看。
2: 好地方。
3: 我事先是科普了一下啊。
2: 好，
3: 湿地、森林、海洋，嗯，这是并称地球上的三大生态系统。
2: 是，
3: 因为湿地啊，仅仅是覆盖地球大约6%的一个面积，嗯，但是却为地球上20%的已知物种提供了生存环境。
4: 你眼中的同江什么样？是在三江汇流处，看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绚丽。还是云端之上的观鸟塔，俯瞰生命与自然的曼妙；是走进密林深处，探寻古老神秘的赫哲文化；亦或漫步两江之畔，品味朝花夕拾的烟火漫卷。和而不同，君子之风，江汇于此。路却不止于此，独特的异国情调丝毫未减这里生生不息的传承，典雅的复古襟怀难掩小城奔向未来的豪情。这就是我眼中的同江，空气中弥漫着家的味道的边境小城，如同一曲咏叹调，各不同音又完美融合，汇成迷人的旋律，飘向远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我现在呢来到了我们同江市的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大家能看到，在我身后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建筑。那今天的文佳就领大家一起去探秘一下，走吧，出发。
5: 同江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同江市区北侧，占地面积1131公顷，是三江平原东端湿地生态系统典型代表。观鸟塔是同江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标志性建筑，整个建筑高38米，为5层钢框架结构。观鸟塔椭圆形外观酷似一个竖立的鸟蛋，寓意为生命的起点，传递湿地孕育生命繁衍生生不息的含义。
1: 哇，这是好多画吗？还是照片？哦，都是鸟的照片。
6: 这都是鸟类照片。
1: 摄影张永奎，全是您拍的是吗？
6: 这是近几年，就是我在这个湿地公园啊拍摄的鸟类。
1: 就是在这儿拍的？
6: 啊，对，就是在这儿拍的。
1: 哇，这有这么多种鸟，
6: 其中
1: 鸟。
6: 这是东方白鹳，
1: 这
6: 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啊，这个是被称为是，鸟类国宝。
7: 其实每幅照片背后都有独特的故事，不如您请教一下张主
1: 任。那书记能跟我们讲讲你让你记忆深刻的故事吗？
6: 嗯，你随镜头给我上看这个鸟。
1: 好，
6: 这个是在一个开春的一个早上，我去的很早。
1: 这是在冰面上吗？看
6: 对，当时我正在拍其他
1: 鸟，湿地里，
6: 对对，拍其他鸟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就发现了这么很多这个
1: 花鸟，是好多呀，
6: 啊，所以我就是拍的这种。
1: 它们群居是吗？
6: 对，
1: 但是其实来了这之后发现，其实就是感觉大自然特别神奇，是不是？看着它们能够自由飞翔，在这块玩耍呀，然后吃东西啊，就感觉其实特别美好。
6: 也通过拍的照片嘛，也告诉我们的来的游客啊，
1: 对，
6: 通过照片先认识这鸟类，
1: 我们先通过照片去感受一下这鸟类。哎，
6: 对对对。

0: 然后再熟悉这鸟类，最后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啊，对鸟类进行保护。
1: 就是咱们现在目光所及的这一片这个湿地里面，就可能有很多的小动物，是不是？
2: 对对对，没准还某小动物正在偷偷观察你。
3: 在江上，我们的龙江号继续航行，来到了黑龙江和松花江两江并流的江段，现场看上去非常具备视觉冲击感。
4: 街景口是黑龙江和中俄边境上一处世外桃源，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赫哲族的聚集地，被誉为黑龙江的边陲名胜。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我现在呢来到了街景口的北山景区。据了解，这里有特别多的游玩体验类的项目，那今天就跟着文佳一起去体验一下吧。首先我们可以看看脚下，
4: 领略了山顶的气势磅礴与无限美景，下面则要带您来次心跳体验，在60多米高的玻璃栈道上体验一下攀岩入云梯的小惊险。
5: 这里呢不仅是风景美啊，而且呢还拥有很多的国家级保护动物，比如说像这个天鹅呀、黑熊啊、丹顶鹤等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江呢，就是黑龙江，也是我们中俄的界江。在这不仅可以欣赏到江景，还能看到这些悬崖峭壁，这些自然景观也是特别的优美。
6: 这个滑轨的长度是120米，然后整座高度落差是60米。
5: 咱们大家在下去的时候呢，要注意啊，
6: 用脚来控制的速度。如果你觉得太快的话呢，就可以用脚稍微搭一下外面的玻璃。不过手千万是不能扶把手的，以免是造成这个危险。
5: 我先要下去了，朋友们，咱们在下面见，拜拜。哇塞，

0: 在桐江，我们探寻了古朴神秘的赫哲族，也倾听了民间说唱伊玛堪，同时也领略了独具特色的芥江风光。
1: 那我们赏了美景，还听了那么多的故事，我觉得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咱没干呢。
0: 什么呀？
1: 就是品美食呀。
0: 吃。
1: 对，刚才呢咱们已经吃了当地的特色沙生鱼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大菜在等着咱们呢？
0: 赫哲全鱼宴，一起去尝一尝。
2: 这里是桐江新地标打卡圣地三江口观光酒店，12楼空中走廊可进行360度室外观光，坐在11楼的旋转餐厅内，享受味蕾与视觉的盛宴。
3: 那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三江口的观光酒店，因为丁总一听说咱上这儿来了，那就得领大家吃一顿这个全鱼宴呢，是不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丁岩。这里是桐江市三江口观光酒店，现在位于我们酒店的11层旋转餐厅。今天呢，我们总做的这一桌菜呢，都取自一条鱼。
3: 一条鱼。
4: 今天我们叫全鱼宴，就一条鱼做了所有的菜。
3: 我还以为全鱼宴就是可能就是这一桌子菜都是鱼呗，就是这个叫全鱼宴，没想到是一条鱼。那今天您请我们吃的这个全鱼宴啊，现在我看是1、2、3、4、5、6、7，就一共就是这条鱼做7道菜是吗？
4: 做了8道菜
3: 啊，8道菜。
4: 对，还有一道菜在我们大厨手里边，让我们大厨上一下菜
3: 那有请大厨。
5: 好，亚洲菜来了啊！
6: 亚洲菜这盘儿也不大呀，
3: 这亚洲菜
6: 真的呀？
5: 对，猜一猜这是什么菜？
3: 有点像胡萝卜。
6: 大厨您请坐。这个是黄鱼炖土豆吗？
5: 不是炖土豆，今天我们没炖土豆。
6: 这咋做的？
5: 就是烧的这个黄鱼块，
4: 很香是吧？
5: 这个是蒸的清蒸的鱼尾，清蒸的鲟鱼尾。
6: 这个真的好吃。
3: 那你看，大厨就是大厨。
5: 这个热的时候吃是最嫩的，
6: 最嫩的是不是？
5: 热的时候吃。
6: 它这个面是咱们鱼的这个品质，它这个肉在这摆着呢，味道好吃，对吧？第二个还是
4: 厨师的技术。
6: 对。这刚才你说是鱼胆、鱼肚子吗？
5: 就是对，就是鱼肚子，或者那个鱼的两侧，把那个肋骨去掉
6: 啊。
3: 你们俩说，哎，什么味儿这么香？
4: 是这道菜吗？好香啊！
3: 它这个既没有生鱼，感觉有一点那种是生鱼片那种，有一点点腥，然后但是也没有就是熟了之后感觉有点像柴
5: 面，
3: 它

0: 对，就属于
1: 这
2: 个
1: 边
2: 儿。
0: 塔拉帕呢，这个同江哈，同江这个地方原名叫拉哈苏苏，它是赫哲族语，是老屋废墟的意思。就是说同江这个地方呢，赫哲

0: 对，就像我们大厨说的似的，要保持原汁原味，要做出鱼它本身特有的香味。像这个塔拉哈，它是什么呢？就是在历史上，然后他们就把这个鱼啊从江里打上来了之后，就给它抛开了之后，它总是生的也不舒服，然后他就用这个木叉，就叉子在火上烤，烤成了这个三分熟，切片就蘸汁。最原始的吃法是蘸盐面吃。
1: 蘸盐面吃，对。
0: 啊，是最原始的吃法。
2: 这个料是后兑的，是吧？
0: 现在就是后来改良的。
3: 这里是中国陆地领土最东端，是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的地方。这里有英雄的东方第一哨。这里是中国淡水鱼都，中国鲟黄鱼之乡，大马哈鱼之乡。这里始终有乌苏里船歌在唱响。它是祖国最东端的浪漫之城，它是美食爱好者的寻味天堂，它是修行养生的一方宝地。这里便是抚远，一座悠闲浪漫惬意的边境小城。同我们一起出发吧，只要踏上旅程，美丽的抚远并不远。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多久没有仰望过星空？或者登顶一座高山？有多久没有穿过溪流，聆听山谷的回响？每一座城市和土地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和我们一起去寻找爱上城市的理由。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去体验。
5: 那此时呢我们的船呢已经行至到了黑龙江抚远江段，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我们黑龙江的下游阶段了。那么此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两岸的风光也是别具一番风味的。
6: 抚远是地处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的三角地带，被称为中国淡水鱼都。鱼的种类有21颗105种，这是大自然的馈赠。为了保护两大界江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黑龙江乌苏里江干流水域每年于6月11号至7月15号全线禁渔。主持人展晨就跟随一艘渔船感受了一把江上捕鱼的过程。
7: 鱼第一网鱼了，甚至我在8点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有鱼行就已经把这个鱼都卖光了，就整个它那个水槽里面是空的。
8: 因为说现在说第一批鱼上来也有很多，就是1个多月了已经是，然后没有鱼，现在第一波鱼很多人就是抢购水，
7: 都抢购啊。
8: 对对对，
7: 所以别着急，这个鱼有的是。黑龙江里的这个鱼啊，3花5螺18籽72杂鱼，而且呢我听说啊，就是现在因为是在整个禁渔期当中，这个鱼啊就是已经养的都很好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很有可能会打上了大鱼。到底能打上多大的鱼，我们也期待哈。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千米大网是吗？
8: 千米大网。
7: 哎，我看到这个渔网和我之前看到的渔网不太一样啊。
8: 对，这个是尼龙网，然后这个咱们这个网眼也比较大。为什么说大呢？就是说的小鱼咱们不捕，让它继续的生长繁殖，咱们只捕说稍微大一点，小鱼都给放掉了。
7: 哦，所以我们用的是这个尼龙网。
8: 尼龙网
7: 。那一会儿我们在撒网的时候呢，是需要几个人来同时撒网？
8: 一个人就可以。正常就一个人，像前面这大哥他就可以给你撒网。
7: 我觉得他好酷啊，他就站在那儿。
8: 对，我从小就在船上长大的，所以就是习惯这种在船上这种感觉了，就是。

0: 习惯了、啊、
1: 对，习惯了。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咱们就正式开始开网了，
4: 再有五分钟哈，我们就可以开网了。因为我听说哈，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开网的这个时间哈，它绝对是非常严格的。我12:15定好了说撒网，那我在12:14撒网都不允许。嗯，
3: 12:14也可以，但是12:16就不可以了。12:16你属于是占别人的时间。
4: 就差那一分钟不行是吗？
3: 对，这是我们养成的习惯。
4: 哎，那我们当地的这个渔民哈，就是一直在说有这种规定，还有这种习惯哈。这个习惯呢是属于就是我们官方给出来的这样的规定，还是我们渔民之间然后相互自发的就是默契形成这样一个规定？
3: 从一开始就是说的，属于是我们渔民自己养成的习惯了，默认的习惯了。就是说的，因为说都是打鱼都不容易，然后就是说的，然后每一条船。因为你要占别人时间，别人也要占别人时间，所以时间只能往后推。所以说呢，大家伙就是我打我的15分钟，你打你的15分钟，所以就一点就养成这个习惯了。所以说我们打鱼我们也养成这种习惯。
5: 到了规定的时间，撒下千米大网，不负期待，起网的收获令主持人展陈很兴奋。
4: 两位这个船员同时进行起网，这样的话呢，鱼呢可能就会挂在网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鱼直接，哇，上来了吗？哇，这个大呀，这个太大了，这个，哇，大家看到了吗？这条大鱼，哇，
6: 12斤左右，这得12斤
4: 啊。这个登船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今天一定会捕上大鱼。但是现在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鱼哈，就是一个一个都很大，那我们还会有更大的鱼吗？哇，白鱼，这个鱼厉害了，这一条鱼的话盯咱们这现在目前打了4条鱼吧，这，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活的这么大一条的白鱼。
6: 白鱼别的地方叫岛，
4: 叫什么？饺子，哎呀，啊，因为它的嘴是像翘的，就我们的镜头其实现在看到的话，感觉不到它有多大哈，它应该是跟我的腿一样粗，大家能想象到吗？这条鱼它有多大？我过去一下，然后我用手对比一下哈，我看看这样能不能看，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就是通过我们的镜头，现在看很小，看我的手过去，能看出来，能对比出来吗？我的手才多大？再跟这条鱼比一下，我的手才多大？是不是我的手就很小？他们是很大的一条鱼。
7: 那来到了我们东极抚远的鱼市，就仿佛来到了鱼的世界。郭晓，你知道吗？就琳琅满目的鱼啊，有很多我们甚至都叫不出名字，不认识。
8: 你要说真正大开眼界，那就是鱼文化博物馆。这是呢集活体鱼、标本鱼、科普鱼一体的鱼文化陈列展馆，也是黑龙江鱼类种群最多的展馆。

0: Ak sardalız sardalız Senin yalnız min yalnız Beyin desin malgamız Soy bir aldadın sardalız
1: 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是在抚远、乌苏里江、黑龙江的交汇口，所以它形成了非常丰富的鱼类的资源，同时它有非常丰富的鱼类的文化。而我们现在要去到的呢，就是以鱼类文化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鱼博馆，很大的

0: 各式各样的鱼，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这里都有多少个品种，然后都是什么样的种类的鱼。
1: 我们这里面呢是展示的我们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两江流域的淡水鱼。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大的水族展缸里面主要有达氏黄、史氏鲟、西伯利亚鲟、包括我们的大杂交、小杂交、还有一些体型比较大的江杂鱼。像朝我们游过来的这一条大的一边在灯光的折射下呈透明状的这种胡须前后两对儿、大嘴朝前的，就是我们的达氏黄鱼。
0: 哦，它好大呀！它这个有多少斤重啊？
1: 这条鱼有600多斤。
0: 六百多斤，这是这个水族箱里面最大的一条鱼了吗？
1: 对，长得是比较大的一个。
0: 那要600多斤，要生长多少年？
1: 在我们这边是人工驯养的话，它会缩短它的生长周期。那它现在差不多有20岁左右。
0: 杂交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1: 对，这是两种鲟鱼做杂交的。
0: 你看它的嘴现在是在干嘛？为什么要做出这样？
1: 刚才它是吸食吞咽动作。它正常的话在我们水里摄食就是这样的，一直在吸。对，它吸它的食物。
0: 它的嘴打开之后好大、
1: 对，能撑开好长、然后再缩回去。
0: 法螺就是三花五螺当中的一种，
1: 五螺之首。
0: 五螺之首啊，那它为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呢？
1: 我们这个淡水鱼里面，它就是说是三角蚌，它的学名叫三角蚌，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产出这种鱼，因此呢，它能位置会略高于其他的四螺，它会跻身在五螺之首。然后这面我们还能看到我们的澳花鱼，
0: 就是刚才其实澳花鱼在我们来到这之后经常会被提到三花之首。
1: 对，
0: 那刚才我们看到五螺之首，现在看到是三花之首澳花鱼。它为什么它这个后面那个背鳍啊都是立起来的？
1: 它这个上面有毒腺，就是它这个几根几刺下面13根刺下面都有毒腺，是它防卫的武器。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试图靠近它的时候，它后面那个线

0: 澳化，
1: 其实就是我们黑龙江流域的桂鱼。
0: 桂鱼，对。
2: 漫步在鱼博馆玻璃观光隧道，超大的淡水鱼从头顶游过，各种淡水鱼在身边环绕，仿佛置身水底世界，感受到黑龙江的神奇与魅力。两位潜水员与这些珍稀鱼类有更亲密的接触，鱼群环绕之中，他们为我们展示了一把绝活，用手打和用嘴吹制造出一个个气泡环，非常美丽。看过潜水员和淡水鱼们的和谐共游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鱼博馆二楼的标本展区，那里究竟有什么让主持人频频惊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咱们中国一直以酒为尊，认为酒最多，十八就是两个酒，意思很多种。那我们如果细拼细凑的话，差不多有27种名字带子字的鱼，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些大家公认的常见的，给你看一下我们这面的鱼。我们这面整个一展柜全都是大马哈鱼
0: 啊。大马哈鱼，
1: 对，
0: 大马哈鱼，你看咱们服务员也可以叫做大马哈鱼之乡。
1: 对
0: 啊，除了鲟黄鱼之乡，还有大马
1: 哈
0: 鱼
1: 之乡。
0: 然后其实关于大马哈鱼啊，有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回游的故事。我们看这个图板哈，这就是咱们的大马哈鱼的出生地。
1: 对，大概就是福远。
0: 对，这是他们的出生地。对，然后大马哈鱼他们的一生其实都是在不停的迁徙回游的过程当中，他们要从黑龙江福远出生之后再出发，要越过很多的地方到达，还有生长地，还有到达地，这要持续多远的一个距离，要横跨多远？
1: 它这样来回回游的话是2万多公里，耗时4到5年、完成它一个生命的一个轮回，
0: 非常的悲壮和感动哈、这就是自然的力量。
1: 对，给你看一下，对我们身后的这个大鱼，刚刚我们可能是一直在看我们的马哈鱼，给你看一下，我们福远被叫做鲟黄鱼之乡是有道理的。你看，这是我们馆目前保存的比较完好的鱼，标本，这是我们展馆的镇馆之宝。这条黄鱼有1128斤，有108岁。体长呢是3米6，最粗的地方有1米5。
0: 最粗的地方有1米5，像是一个人的身高了，一个小孩的身高了，高中生、初中生。
1: 看围绕着它身侧的这些大鱼，如果单看的话，哪个标本都非常大，
0: 但在它旁边就会显得
1: 都是很小的。
0: 小
1: 这些都是它的食物了，就算是。
0: 它是几岁了？
1: 它有108岁了。
0: 108岁，1000多斤啊、这个当时是怎么？
1: 这个是02年左右捕上来的。
0: 然后就变成我们的一个标本了啊。到了福远啊，有一种特产不能错过
3: 哦，
0: 北国红豆，
3: 蔓越莓，这个我知道。
0: 福远有着中国唯一的蔓越莓种植基地，所以呢，福远也被称为中国蔓越莓之都。
3: 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大家都知道，在2022年6月5号的时候，神舟14号载人飞船顺利进入太空，但是你知道吗？福远的蔓越莓种子呢，也搭乘着神舟14号载人飞船进入到了太空，
0: 来了趟太空之旅。
3: 对，它创下了全球首次蔓越莓进入太空育种的先例，牛不牛？
0: 牛。
3: 对，这也让我们的蔓越莓呢成为了明星果。那你看，我们船行江上，都既然来到这儿了，一定要给大家品尝一下这道飞天美食——蔓越莓。
4: 回到了船上之后，虽然说人家那边有很多的热闹可以看，但是我们船上有很多美食啊，来，请看，馋不馋？到中午的时间了，来吧，首先李总来做个自我介绍。
5: 我是福远黄海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峰。
4: 其实您说的这个职务，您应该说我是蔓越莓种植大户。
5: 可以这么说，
4: 是不是啊？
5: 目前咱们的蔓越莓基地是亚洲最大，
4: 对，
5: 国内唯一的规模化种植基地。
4: 您看，所以今天李总来到这儿，才给我们带了这么多蔓越莓的相关产品。其实蔓越莓啊，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蔓越莓好，但是它究竟怎么好，咱们让李总来给咱们说一说。来，蔓越莓给我们盛上来。哇，这蔓越莓果好漂亮啊。哎，你这个种的蔓越莓真的可以啊。
5: 这个是现在已经就是冷冻果了。
4: 咱们这个，哎，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吗？
5: 啊，
4: 现在吃应该可以消暑吧。
5: 非常凉爽，酸爽，
6: 马冰块儿啊，这是，啊，真是好吃，
5: 马上提神，是不是？
6: 对，哇，好酸呐，

0: 甜的。
1: 蔓越莓呢，最早起源于任家，任家人呢，就是蔓越莓它的功效非常好。
0: 嗯，
1: 咱们先说的功效，它有抗炎杀菌的作用。就是任家最早任家人收外伤的时候啊，会把蔓越莓嚼碎了糊到伤口上，
0: 嗯，
1: 起到一个消炎作用。还有它的对幽门螺旋杆菌有抑制作用。
0: 所以这个蔓越莓有非常多的好处。
2: 蔓越莓因为原来一直是北美的特产，不易保存，所以国内鲜果非常难得一见。而抚远拥有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吃到蔓越莓鲜果不再是梦想。抚远蔓越莓制成的各种口味的果干、蜂蜜、果酒都非常受欢迎。还有一款产品让主持人直呼女生的最爱。
0: 我们来拆一下这个口红。这个是蔓越莓做的口红吗？我们先来介绍口红吧。这个是蔓，哇，好漂亮！这个口红真的有拆盲盒，拆到了极致盲盒的感觉。极致远征来到抚远，拆出了极致盲盒。哇，这个好好看啊！这个怎么打开？哦，果然。虽然我平时不化妆啊，但是我也看到这个小小的包装还是有个小心机在里面的。你看它这上面是一个可以弹的，看一摁它就出来了。哇，这个颜色好漂亮，而且上面还印了招财猫。通常那个网红介绍的时候都会这样，来，我也专业一点，看了吗？上面有一个招财猫。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给我们介绍一下它这个有什么好处。
1: 我们打造的蔓越莓口红就是可以吃的口红，就是
0: 可以吃啊，
1: 就是它的里头所有的配料都是绿色的，
3: 天然的，
1: 天然的
3: 绿色的。
0: 哇，那
3: 想到了古代人，那时候没有口红，它都是用那个天然的植物，然后
0: 染色，
3: 对，染色，
0: 对呀，它包括它以前画眉毛，其实都是从我们这个大自然提取的颜色，然后来去装扮自己。
4: 有一句话说特别好，
3: 嗯，
4: 叫中国两极在龙江，
3: 嗯，
4: 华夏东极在抚远。
5: 走进东极广场，一览古色古香的长廊，亲临中国极具东极特色的东建筑，
4: 登上东极阁，一眼望两国，
3: 嗯，
4: 三江远东大湿地是尽收眼底。在这儿，我们可以看日出日落，星河灿烂。
5: 嗯，你看眼前的这些种种，其实都在向我们阐释着华夏东极的概念，而这些也都在热情地邀请着全国的朋友们到这里来游玩做客。

超燃情开赛，八城市歌声相邀。

0: 好看，东北超，东北超好看。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低语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1: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0: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2: 这鱼绝对十几斤。
3: 这本书送给您。
0: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4: 一出二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5: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6: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0: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0: 它有这玩意儿，它有一股必须得有一股烟味儿。
1: 哦，不是直接那个接触的，
0: 直接它不能直接，因为它有那个什么烟呐、啊。嗯，再烤就烤黑了。这个研究那个套啊，它就搞那个。
1: 这就是鱼肚子上那大块肉吧？
0: 这肩杆那个，那个最后那、最后那块肉。嗯。要不它这不有厚度吗？
1: 嗯，这块。
0: 别定它有那个，它太薄了。
1: 这个正合适。
0: 这正合适，它你看这厚度。
1: 嗯。
0: 它有这厚度它。
1: 嗯。

0: 它要烤到什么效果？就是
1: 基本上差不多就行，用不着它装，用不着太熟。
0: 好像就这样才好吃。
1: 装太熟了就是有点面了。嗯，做完吃必须啥的，得有梗啾的。
0: 对，它是生的时候才有那个口感。哎、嗯，
1: 这烤一下子稍微能熟一点。嗯，又厚的肉，嗯，它这鱼大呀，
0: 那一会儿烤好了再给它片片，
1: 对，它得切的，嗯，切成一片一片的，嗯，然后才能码盘那样的，
0: 哎，你闻到了，啊，可以试试吗？哎，谢谢。
1: 对，你拿火打这个，
0: 好，试
1: 试吧。一烤一下，对，近点，稍微近点也行，对。
0: 这样。
1: 这纯巴是贺州鱼传过来的。
0: 嗯，这鱼还挺有分量的呀。
1: 嗯，这才怎么点儿？这才三分之一，这就烤差不多了。嗯，它这一炸的，皮子一炸的，嗯，基本上就完全。
0: 哎呀，真好看。

0: 我觉得你坚守这一块土地啊，来写这个本民族的这些生活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民族，他总是要有要有他的说书人嘛，过去叫说书人，
1: 对对对，
0: 是吧？现在就是写作者，就是作家嘛，是吧？啊，我觉得作家确实要写熟悉的生活。我始终觉得不熟悉的生活，你想在写作的时候获得内在的质感非常难。你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船上，我要没有你介绍这个生活，包括今天看到这个就是这个他们打鱼的这个过程，你叫我写这个东西很难。老人与海他你比如说海明威，他为什么老人与海写得好？他就是一个打鱼的人，他经常他就有一条船到海上去打鱼，他打了几十年，哎，他自然他会把这个生活写深写透，是吧？他就思考这些问题。我想你呢，这个写作也是一样，把你所熟悉的这一种生活，把它思考透，把它写透，成为赫哲族这个民族的一个文明的文化的记录者。

0: 他们慢点啊！哎呀，我的天！啊，体验的很有意思。听说你们打了特别大的鱼。哦，打了几个大鱼。我刚好那个船上是四个大鱼，有10公斤的吧。好，
1: 陈老师给他渔船带上好运气了。
0: 他们那个渔船得了比往常得太多啊。
2: 准备啥了？
3: 我负责炖了一下鱼。
0: 铁锅鱼啊，
3: 对，还有姜水炖江鱼。我还特别喜欢吃这个
0: 江水炖江鱼。
3: 那个铁锅鱼，我在西安也吃过，在北京也吃过。嗯，但
0: 这个
3: 应该
0: 还是比较特色的。
3: 对对对，
0: 它
3: 是冷水鱼。哦，冷水鱼啊，对对对。哎呀，江上很有意思。
0: 江上捕鱼非常有乐趣。

0: 这是就是我刚才炖的，
1: 这你炖的，
0: 啊，手艺好啊。主要是就是做了一点这个很微末的工作，嗯，对，它就是炖的很简单，也没有放酱什么的。我看那调味就是简单的盐啊，然后味精什么的，
1: 哦哦，
0: 大料，
1: 对对，
0: 也没有放油，但是它的汤就是有点奶白色，就证明这个鱼本身油脂是很丰富的，嗯，这也是应该像你们刚才钓到的那种。

0: 那种十几斤的那个大鲤大鲤鱼，
1: 4多斤
2: 大鲤鱼。这就鲤鱼，
0: 对，大鲤鱼。
3: 那
1: 赫族有一个那个风俗啊，就是这鱼头对准远方的高贵客人，那个高贵客人就得夹第一口菜，夹第一口菜，这是一个赫族的这个风俗。
2: 好，谢谢。那我也按这个我们那边的风俗。先给尊贵的女士啊，
0: 谢谢陈老师。
2: 先来，来给孙老师啊，
1: 自己来行啊，谢谢。
2: 好，来我们开始，品尝，
1: 那个赫族就是，招待那个客人，的最好的这个菜肴就是生鱼，还有塔拉哈，这
0: 两个
1: 这个
0: 陈老师应该。不是特别了解，
2: 好吃，吃一点儿，
0: 来开动。
2: 那个我老家西安，有好几家都是东北人开的这个铁锅炖鱼，
0: 是吧？
2: 我特别爱吃，我觉得那锅里它还是用这个柴火炖，
0: 对，
1: 这里就是江水炖江鱼，
2: 江水炖江鱼，

0: 一聊到写吃的话，肯定会想到那几个，什么像汪曾祺，梁实秋，
1: 嗯，
0: 还有陆文夫，
1: 嗯，
0: 对他们都是专门写过关于吃的散文，还有小说，
1: 嗯，
0: 反正看到这种文字的时候，你就会食欲被激发，
1: 嗯
0: 嗯，
1: 对，
0: 然后特别想去尝试一下，
1: 对，
0: 陈老师有没有特别？喜欢印象深刻的、
1: 啊，你刚才说的这些啊，其他的你看《红楼梦》里边它也是，
0: 对，
1: 也是曹雪芹写的这个吃的可多了，是吧？
0: 嗯，
1: 每一道菜，怎么做的？
0: 嗯，
1: 哎，大家怎么吃的？包括吃螃蟹呀、啊，吃什么是吧？啊，它里边写的可详细了。作家他的创作，他是很自然就会，带出饮食文化，是吧？啊，嗯，你有时候，你这个写作它既是一种既是一种写作的打开，是吧，对生活的一种一种开阔思维吧，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里边带进来呢本身能让你的这个创作处于一种这个浓度很高的生活的这种状况、
0: 生活状态，
1: 你包括我们今天看水浒传是吧，看到当时那人这个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那种状况是吧，他可能能把我们带回到那一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
0: 写饮食但不只是饮食
1: 是的，
0: 对，
1: 是

我和陈燕老师都是第一次到桐江，第一次接触赫哲族。记得我们在车程上，在起点广场的江边，远望黑龙江和松花江两条大江，不同颜色的江水在此相遇，形成一条混桐江。我们聊起来，没有一种文化的流传是靠单独的个人完成的，它像火炬，在时间的长河里经由血缘师承，经由热爱传递，在不同时空的许多双手中完成交接，共同呵护着火焰的不熄灭。赫哲族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叫做伊玛堪的民歌演唱和制作鱼皮音鱼皮画的独特审美，正是一簇簇风中摇曳的烛火。人数稀少的赫哲族想要保全自己的文化，需要更多的人付出努力，需要更多的笃定和热爱。

这次来到饶河，可惜没有机会就是去实际看一看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反正旅行之中呢，总是这样，就有些遗憾。哦，这里还是乌苏里传歌的发源地，嗯，还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吧，再来饶河看一看。

0: 这就是我们虎头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啊、是被称为天下第一虎，它是长25米，高有16米，
1: 那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老虎。
0: 对，它被载入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大学丛书中、然后被称为天下第一虎。
1: 那这虎林得名是不是因为这老虎得名的？
0: 虎林的得名应该有两种原因，一种是虎与福同音，所以说这边取带虎的名字比较吉祥、另外一个就是当时咱们这个地方最早用满语叫做契虎林，然后有个虎字，然后一点点演变成虎林。
1: 那虎林有没有老虎？植被这么好，有没有老虎？
0: 虎林真有老虎。我们虎林的环境非常好，在去年的时候就有那个东北虎在虎林出没。
1: 哎，好，志海又见面了啊！你好，哎，
2: 好久不见。
1: 啊，这林老师，
2: 你好。
0: 老师也第一次来虎头吗？
2: 对，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
0: 虎头不仅风景非常美，而且虎林的红色文化也非常厚重。它是抗联七军和四军的主要根据地。然后这样，我们不如去清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看一看。
1: 哎，好。
2: 好的，虎头要塞可以看一下。

0: 虎头要塞是当时日军抓捕了10多万中国劳工，从1934年开始，用了近6年时间修筑完成。然后在1945年日军战败之前呢，仍在不断完善中。当时地下要塞设置非常齐全，有食品储备库啊、浴池什么的。当时既可以洗澡，又能储藏东西，还能做饭。
1: 当时这里面能容纳多少人？
0: 虎头要塞当时驻军最高的时候是12000余人，然后后期他们大部分兵力抽调南方，然后虎头这边仅剩下1300多人。

0: 当时修这个虎头寨的数十万人都从哪儿来的？不是都是东北人吧？
1: 修筑虎头要塞这些劳工呢，来源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片招，就是看到这些告示，就是当时日军通过一些欺骗手段，说是在上东北来劳动给报酬什么的，把劳工骗过来。然后第二种就是强征，将劳工从关里直接强迫抓过来，没有原因抓过来。然后第三种呢，劳工主要来源就是战场上抓捕的战俘，这些战俘就虎头要塞核心部分的修建也是这些战俘来完成的。当时中国劳工的境遇也是十分悲惨的，像这件衣服就是当时中国劳工所穿的工服，它就是由废弃的水泥袋子制成的。
0: 那这水泥袋子做的衣服穿上很冷吧？不保暖？
1: 对，非常冷。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许多劳工在修筑要塞过程中死亡。像这个工棚就是当时中国劳工所居住的工棚，它就是由这么一层席子搭的马架子。像这样工棚每座可居住劳工200多人，在虎东山顶就是博物馆的位置有这样的工棚一共18座。当时有许多中国劳工就是冻死、饿死、病死在工棚内，而死去的劳工呢，直接被日军就直接拖入荒野山林，然后任野狗啃食，惨不忍睹。这些照片就是当时劳工的境遇。
0: 这是谁拍下的这些照片呢？
1: 他们都是当时日军拍摄的，因为有一些日军拍摄照片是不对外公布的。

0: 根据当时曾是劳工的余胜怀回忆说，他们就居住在树林旁的大席棚里，日本人将每个人月尾眉刮掉作为劳工的标记，上工时将眼睛蒙上，进了工地后才将幕打开，然后三个人用一盏煤油灯进洞凿石，当时有日本人看着，然后经常遭受打骂，还不让吃饱。这个浮雕反映就是压死的山东的这个劳工。
1: 那当时条件这么差，有没有人反抗呢？
0: 当时肯定有反抗的。在1939年的夏天，当时有两名劳工就从工地逃了出来，躲进了山里。当时被抗联战士发现了。根据当时两个劳工说，当时日军从关内抓了一大批劳工过来，在虎林西北处5-6公里的地方修筑一个地下军火库。当时是时任虎头第一任县委书记李一平跟抗联部队的长官进行连夜商讨，最后决定进攻这个工地。当时这个工地装备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守备队，还有一支伪警察队。傍晚就是抗联大部队将工地包围，然后迅速了解决战斗。这场战斗一共消灭了敌人50多人，并且击毙了一名日军指挥官，然后同时解救了200多名中国劳工。这些劳工在解救之后又加入了抗联队伍。

像这处这几张照片就是当时幸存的中国劳工，现在他们已经都过世了。这位李从田就是我的爷爷。那两位老师，我们也需要再看一看。

0: 从现在的位置开始就是进入要塞的原始结构了。下面比较窄，然后小心碰头，注意脚下别滑倒了。右侧有扶手。
1: 好，
2: 慢点儿。
1: 哎，你也慢点儿。

0: 这是当时日军的烟囱，它通往地面是有弯度的，防止敌人从地面投掷手榴弹直接投到要塞内部。这是当时日军的锅，它是双层的，这种锅做米饭不容易糊锅底。说起这个锅呢，我就想起了我爷爷。我爷爷是安徽省随县人，在他17岁失去县城赶集时，被日军直接抓捕，坐闷罐火车一路被运到了虎头当劳工。我爷爷刚到劳工的时候呢，挨打是经常事儿。有一次我爷爷腹部受了重伤，人差点没了。后来幸运的是他缓了过来，但是呢他的肚脐就成了一个狰狞的疤痕了。幸亏就是后期我爷爷被从修筑要塞调到陆军病院进行烧锅炉和做饭，就是因此呢我爷爷才幸运的活了下来。但是因为他同期的劳工呢大多都失去了生命。
1: 那当时像你爷爷那样能幸存下来的劳工大概多少？
0: 现在已知的是不超过十个人。
1: 不超过十个人。他当时一共抓过来的劳工有10来万，10多万，最后才幸存不到10个。

0: 前面马上就要出口了，咱们参观就即将结束了。
1: 啊，可是我看不是说这个虎头要塞有那个东方马骑楼防线之称，那应该是个很宏伟的军事。
0: 咱们虎头要塞全长是20多公里，现在参观了大概1%左右。
1: 就是说现在我们只能走到这个位置，而不是它的全貌。
0: 对，现在咱们参观的地方只是虎头要塞虎东山地下工事的一部分。啊，大概是整个工事的1%左右。
2: 对，那李老师呢？当时就号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点，是因为啥呢？
0: 因为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之后，虎头要塞守备队没有接到通知，他们就继续负隅顽抗，使战争继续推迟了11天，因此呢，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终结地。

0: 好是第一次来那个横江。
1: 哦，第一次哈。
0: 就是景色啥都特别广阔那种。
1: 哎，是啊，一下让人心情就比舒畅起来了。
0: 对啊，现在天气转好一点了，早上有点阴天。
1: 对比刚才出来的时候天晴了。
0: 太阳出来了。
1: 哦。
0: 之前对机器有没有一点了解？
1: 有一点吧，就是。
0: 有一点就是吃的。
1: 吃的方面就是这冷面、蜂蜜。
0: 好像说鸡西这边的那个黑蜂蜂蜜，对，那个还是挺有特色的。好像说有这么一个环节，一会儿可以去那个弄一下。我还有点害怕那个蜜蜂，其实。
1: 就是蜜蜂一般不会主动去
0: 蜇
1: 人去攻击人去啊。
0: 就小的时候，小孩的时候嘛，也都抓过那个蜜蜂什么的，但都是单个的，我没有见过那么多，所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点害怕。为了蜂蜜活出去了。
1: 哎呀，我被蜜蜂蛰过好多次，因为小时候吧，待在农村里，基本上玩的东西很少。那是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那儿有一种马蜂，头就变白了，叫白头。哎，人们就把它捉住玩，然后就是经常把马蜂窝捅下来，玩那个马蜂窝。有一次我看到个比较大的马蜂窝，就把这个马蜂窝捅下来。然后就养到自己家的柴堆上，想就是让它给酿命的。当时非常天真，不知道，以为养到柴堆上就变成自己家的蜂窝了。后来过了两三天去看的时候，那个蜂窝就放到柴堆上就往下掉了一下，一下没看见。后来我就往前凑，看它到底跑哪儿去了。结果往前一凑，一堆马蜂就飞出来，一下就飞到我脸上去，把脸上蛰了好多大泡。

0: 东北黑风呢，是我们这个当地的比较特色的一种风种，是世界唯一受保护的一个风种。东北黑风呢，它那个体型大，性情凶猛，它那飞行半径呢比较远，它能飞到海拔吧1800米啊，到2500米的那个高山区呢，去采那个野生的椴树花。打开之后让你看看这个那个蜂蜜在蜂巢里的那种状态。
1: 来，咱们看一下啊，咱们这个黑蜂。
2: 哇，看，
0: 这
2: 是大蜜蜂，
0: 这就是蜜，
1: 它是黑色的，知道吗？
0: 它的蜜皮，
1: 你看它的后面是黑色的。
0: 用烟一熏呢，小蜜蜂就往下去了。
1: 对，
0: 啊，这便于提蜜啊。
3: 就是烟熏的驱赶，
1: 对，
0: 驱赶一下了，
1: 对，
0: 驱赶的作用。
1: 对，

0: 杨老师，咱体验体验这个摇妹的过程，好不好？这个你这样用手可以提起来，放这个这拿这个刷子就扫扫蜜蜂啊，就滴两头啊。对，
1: 慢点。
0: 对，拿下来。
1: 很沉啊，
0: 没事，你就捏住它，滴溜起来就行。哎，哎，对，
1: 是有分量。
0: 一个角立在这儿，一个角，对。
1: 慢点，慢点，哎。
0: 然后呢，你用这个刷子，轻轻的，轻轻的，对，它不会蛰你的，没事，你轻轻的，对，哎，对对对。
1: 你看啊，这个呢就是蜂蜜呢还没有酿造成熟，你看它还没有封上盖子，
2: 封上盖了，
1: 是亮晶晶的。对，
3: 这封住的是成熟的啊。
1: 对，它封盖的就成熟了。你看这个，这亮晶晶的就是蜂蜜。你看这屋还是越来越小了吗？口越来越小，慢慢它就封上了。
4: 这一面让志涵试试，志涵你说提出来，你说你要试试。
5: 我不可能提。
3: 一会儿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0: 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2: 我
1: 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咱回家。
3: 一会儿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4: 刷就刷这面吗？
5: 我给你翻过来，你刷这边，你刷这边，这边。
6: 对，你拿它过来，你过来试一下子来。
4: 那我也尝试。好，这刷这面，
6: 对，刷这面没事儿。
4: 这边有点多，
6: 没问题。你像那个老师那么慢慢刷，没有问题。你试一下子，感受一下子。
4: 不用了。
7: 小妹有点胆小，
6: 是
4: 相当胆小。
7: 我们来到这儿，你已经很勇敢了。
4: 不是，对，
7: 武力已经很勇敢了。

0: 这个呢，用这个刀呢，把那个表面那层蜂蜡嘎掉，嘎掉之后呢，然后放到这个那个摇蜜机里头。一会儿你们体验一下子，用手摇一下子。
1: 是这样，
2: 我先大概知道这个流程。
1: 对，大概流程就是这样，
2: 扫掉，然后拿刀把它那个盖给打开。
1: 对。

0: 就是一哎呀，
1: 就这样摇。
0: 对，就这么摇。哎呀，
1: 这个工作很适合。
0: 这个工作好吧？这个安全是不是？
2: 对，可以使劲摇，它就
0: 稍微使点劲儿，
2: 使点劲儿就甩出来了。
0: 使点劲儿，你看这蜂蜜，看就像拉线一样，看见没有？
1: 这个速度可以吗？
0: 再快点
2: 都可以，再快点都可以。
0: 对，就是这个，对，这个手给它把着点，你看特别好看，是不是？哦，
2: 对。
0: 对，然后这个蜂蜜呢就出来了。它的浓度特别大，一会儿给你们冲点水尝一尝，
1: 这感觉非常浓度非常高。
2: 是啊，你们可以用手品尝一下吧。
0: 对对对，
2: 用手品尝一下吧。
0: 赶快下手，这会儿安全了，
2: 感受一下子。
3: 可以，
0: 这个你可以。
3: 为了美食，我可以。
0: 来，
2: 用手品尝一下子啊，对。
0: 味道咋样？
1: 更浓郁了，更浓郁了。
0: 它就是带着那种。香味儿啊，然后就是各种花的混合在一起，
1: 就是那很浓的花香。
0: 然后你闻一下它的味道，它这个味道也特别好闻。
2: 是，这样一会儿咱们啊上那边坐一下子，咱们喝点水，咱品尝一下子，好不好？
4: 非常期待。
2: 好。

0: 不是从风场直接，比较接地气儿啊。嗯，
1: 这是咱们的山泉水啊。
0: 用凉山泉水泡制这个椴醋蜜，
2: 凉的。
0: 对，凉的。
3: 这个饮料得老棒。
0: 对，你尝尝吧，口感。好嘞。
2: 放了
0: 品尝品尝你们自己亲手摇的那个椴醋蜜，这个其实养蜂呢，咱说你看到这个蜂蜜进到餐桌上是很容易的，其实呢养蜂人是很辛苦的啊。养蜂人呢是啥呢？就是只要你拎着蜂箱进入山上之后呢，就不能离开人了，就是在山上吃，在山上住，跟蜜蜂一起，蜜蜂采蜜，我们在这儿进行养蜂。
3: 那你就那个时期就得一直待在山上，
0: 一直待在山上。
1: 对啊，
2: 每年从几月份开始？
0: 我们一般都是从六月份。
1: 对，6月底。
0: 六月份
2: 待到几月？
0: 像椴树蜜呢，一般是7月底，基本就已经椴树蜜结束了。现在这时候呢，就是属于是
1: 秋蜜啊，
0: 百花蜜，
3: 各种各样的
0: 啊，四五家花啊，刺老芽的花啊，一木草花啊，包括黄百花啊，百花蜜。
2: 那就是你们采这个椴树蜜，基本上就是在户外山上就得待2个月时间，不能回家。
1: 20多天左右吧，
0: 将近一个月。
1: 对，而且可怕的就是没有信号。
0: 没有电，没有信号。
1: 对，没有信号。
2: 与世生活。
1: 对，就是纯粹就是与世隔绝的那一种。所以说，就是上山之前呢，你就是吃的用的，
0: 都准备，
2: 都得准备，
1: 对，
2: 多带一些，
1: 对，都得要多备一些，因为我们放风嘛，就要到基本上就是原始森林。
2: 干花期的时候也得。
1: 对，原始森林，对，原始森林它就是生态比较好，所以说就是有黑熊啊、野猪呀，那蛇那就根本就不用说了，
0: 蛇是天天能碰到的。
1: 对，那蛇
0: 是天天能碰到的。包括我初期刚搞养蜂的时候，晚上经常就会你就听到里头外面有听筐的声音，然后当你趴窗一看的时候，一看黑熊正在那儿搬蜂箱呢，它特别会，就跟人干活一样，它会把蜂盖打开，都可以会吃里头这个巢皮。遇到这种情况下呢，有时候我们就点起火把呀，或者是整。因为他怕火嘛，就吓唬他嘛。他有时候临走的时候还得绑两箱蜜蜂绑走。
2: 哎呀，那他不伤害人
0: 啊？他一般是不会针对人去的，他就奔着你这蜂蜜来的，就奔着蜂蜜来的，也很有意思，
3: 目的很明确。
0: 为啥呢？就是咱们感觉到喝到这个蜂蜜很简单，其实养蜂人是很辛苦
3: 的，对，听着都挺有风险的。

0: 哟，今天真巧啊，我们碰到了这个陈金华爷爷。陈金华爷爷是我们垦荒的第一代，今年已经97岁高龄了，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是垦荒一代的这个老兵。
1: 唱唱首歌，什么歌？没算几天吧。
0: 唱一首歌，送我们北大荒的歌。
1: 我服务员。

0: 现代人就没什么大方付出的，
1: 就是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2: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低语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3: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2: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4: 这鱼绝对十几斤。
5: 这本书送给您。
2: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6: 一出外面听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1: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7: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2: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见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我们总在行走中寻找答案，却忘了那些藏在白山黑水间的故事，早已被写进每一寸土地、每一纸书页、每一场相逢里。这一次我们慢慢走，细细读，以书为眼，读龙江的山，读龙江的水，读岁月沉淀的厚度，读烟火人间的温度。不追喧嚣，不逐浮华，只赴一场书与山河的相遇。每读一页书，每走一段路，都像是多懂了故乡一分。老辈人的故事，年轻人的解读，都是龙江本真的模样。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见山海第三季，在行走中阅读，在阅读中遇见，与老友围坐，倾听那些未被言说的过往，与文物相遇，解锁尘封已久的岁月密码。以书为媒，以属为爱，以人为伴，阅见龙江，阅见山海，阅见最真实的自己。
8: 每个人经历的人生只是他的一种，但你通过阅读以后，你可以看不同人的人生，你获得经验。
9: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平凡的世界呢，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了这本书，连续读了26个小时，全身心的投入，完全被这个故事所打动。

0: 每年的学生毕业的时候，我都会送给他一本书，书里都有我对他们要说的话。读万卷书，才能走稳脚下的科研路。我想让他们带着书里的劲儿往前走，走得远。
1: 五岁那年，我只能在地上爬。我就问我妈，为啥我不能跑啊？母亲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她送了我一本书。大学时，第一次驾着双拐，走在万人的校园里。当众多人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那一刻，身上的不同仿佛被无限的放大了，我瞬间感到了一种恐惧。后来我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感动到落泪。阅读让我学会了一件事，直面痛苦，任它穿过，这就是阅读带给我的力量。
2: 也是每天都是手不释茧。就读书有个好处，它可以让你通过书本来认识你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不到或者接触不到的人。哎，这些人呢，他会常住在你的心中，看他们的一种他们的自己的文章，看别人写他们的文章，会成为一个养料，他会支撑你的一生长。就是我们的传递的东西必然是要比较温暖的，所以我们的在黑暗中要给人家一个光亮，这就是我们的启明星，用他们的阴魂，他们曾经的美好的东西来照亮我们这个世界，让明亮的人更加看到光明，让黑暗的人也能够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只要你有肩膀，你总要担当一种精神。
3: 60岁之前，我愿意听故事；60岁之后，我愿意看故事；后来，我愿意写故事。我小的时候，5、6岁的时候，听人家外边讲的故事，我都记起来了。哦。我爹给我讲的故事，我娘给我讲的故事，我哥哥给我讲的故事，在外边听来的故事，我都记起来了。哎，就从那干啥，我这写书不都用上了吗？我就是开始说，我想我感觉我的故事挺好的，我就想叫他发表文章。我没想到我自己能写，做梦也没想起来我现在才是作家呀。不怕起不完，千万别偷懒，只要你不懒，学啥都不晚。我最喜欢玩的还是写作，玩着玩着天短了，玩着玩着有奔头了，玩着玩着嘴里亮堂了，现在又玩出高飞，玩出书，玩上瘾了，还得接着玩。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去！哎呀，真沉呐！起起！
1: 哎，有狗叫的声音，
2: 我上去。
1: 哎呀，行行，哎呀，你下来吧。哎，你太笨了，我下来。
2: 哎，好，
1: 弄好了。
0: 呀，下来，下来，下来，下来！有门你们不走，爬什么墙啊？
1: 不是你们走，
0: 你不早说！
1: 我也是刚看见。
2: 走，
0: 走，走，走，走，
2: 真走。

0: 这狗真是整天瞎叫唤什么呀，
1: 这不是好好的吗？哎，走了，多心了啊，走了，
0: 睡觉去。
1: 你说咱们老大今天不在家，这万一要是有人打咱府的主意怎么办？
0: 不可能，除非啊是他胆子在酒里边泡了，打咱老大的主意，那不就是找死吗？走了。
1: 你，
0: 哎，走走走走走了，别看了，走走走，回去睡觉去。走。
2: 你，我在这儿呢。

0: 你醒了，
1: 你要是不行就别装。
0: 哎呦，我听着呢。哎呀，别吵了。早知道是开这个东西，你得叫三弟侯灯过来，什么样的锁他都可以打开。
1: 那你不早说，实在不行，我用锤子把它砸开。

0: 这次楚某是真的看清了，李老板不愧是做大买卖的。这次的事儿是我楚某有错在先，这笔买卖价格的事儿就由李老板说了算。说吧，你要多少货？
1: 楚兄啊。 您看是这样吧，这钱呢，我早就准备好了，可您手下的兄弟愣是没让我看到货。我觉着吧，这做买卖，第一得讲究信用，第二得讲究公平。什么叫公平呢？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钱我是有啊，可这货呢？<笑>这货没人知道在哪儿。
0: 即便是有人知道，也都死了。<笑>您误会了，您军火库在哪儿？我压根儿就不想知道。我呢，只想看到军火。只要兄弟有钱，看货没有问题。来，李老板，咱俩干了这碗酒。
2: 哎，
0: 你带上钱，我带你验货去。
1: 走，走吧。哎，楚兄，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很久没碰到您这么爽快的人了。来，我再敬你一杯。哦，以后我再提货，就到您这儿。来，倒酒。
0: 好，没想到。 李老板真是个性情中人呢，我楚某就喜欢和你这样的兄弟做买卖。好，今天咱们哥俩就喝个痛快。
1: 我先敬你，
0: 满上，倒酒，请。

0: 楚兄啊，咱这酒啊也喝得差不多了。我觉得呢，您还是对我不放心。我让您看看我的钱，怎么样？
1: 好，兄弟够意思。今天晚上这酒也喝足了，兄弟，该亮货了吧？

0: 师兄弟是何时到的济南的？啊，有个小半年了。怎么样？您过过眼。
1: 李老板，果然是大手笔。这下您放心了吧？我这就回去，马上出货，一切都按李老板说的办。咱们3个小时之后，在城外小树林见。好，
0: 告辞，
2: 合作愉快。
0: 来来来，我送送您。
1: 兄弟，我可是很久没这么痛快的喝了啊！哎，李老板，哎，吕布，
0: 别，我再送你一下。走，
1: 客气。

0: 和田玉啊。
1: 啊
0: 啊，这块玉
1: 好好东西啊。
0: 是你的？
1: 我呢？
2: 是我的。
1: 我的，我的，你看我这脑子。
0: 兄弟，没想到你也有此好。
1: 玩玩玩玩。
0: 哎呀，这块玉颜色和质地和我有一块一模一样。
1: 哎，那巧了。
0: 缘分呐。
1: 你这缘分。
0: 这块是块好玉啊。那你可得把它给。
1: 别急别急，既然楚老板喜欢，您拿着，您不是有一块吗？好事成双，你看怎么样？
0: 哎呀，兄弟，会办事儿。那楚某就夺人所爱了。
1: 您笑呢，笑呢。
0: 谢了啊。
1: 哎呀，客气。
0: 对了，
1: 啊，
0: 一会儿小树林见。
1: 哎，哎，小树林，小树林，您慢走啊。

0: 我去通知庄货。
1: 谁说要出货了？你去召集兄弟们，带上家伙，赶到小树林去，把李老板给我杀了，把钱箱里的钱给我拎回来。
0: 是。

0: 没错，就是这儿。他们怎么还没来人？
1: 对啊，这时间都过了，怎么还没来啊？
0: 不会是耍什么幺蛾子吧？
1: 应该不会吧。
2: 谁？出来！
3: 哎哎哎哎哎！不是，怎么楚天霸的人都一个习惯，就非得拿枪对着我，是不是？我是拿钱来领货的。
0: 原来是李老板啊，货在车上呢。李老板，钱带了吗？
4: 嗯。
5: 那边是干啥的？
1: 自己人。走。全死了。
3: 哎呀，哎哎，李大哥，
6: 怎么，下一步该把军火弄过来了吧？
3: 你下手也太狠了吧你！师傅说了要留活的，你们怎么给弄死了？
7: 你小子，你懂个屁啊！你看看，你要是再不起来，老子一枪崩了你！
0: 啊！别杀我，别杀我！
7: 起来！
0: 别杀我！
7: 放心，爷爷肯定给你一条活路，只是让你啊给带个路。
0: 去哪儿？
3: 你从哪儿来的？带我们去哪儿？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3: 军火库。
0: 行
6: 了，上车。
7: 走，嗯，走，快点，走。

0: 我们得手了，箱子拿到了。
1: 哎，好，快去通知大哥，弟兄们把箱子拿回来了，快！
2: 好。

大哥，兄弟们把箱子弄回来了。走，给兄弟们接风去。

是李老板呢？咱俩不是约好在小树林见的吗？当初你派人去杀我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会被我杀掉。小子，我还真是低估你。 你小子有两下子，偷了我的钱，又拿我的钱买我的货，现在又杀我这么多兄弟，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够胆跟我玩，那我就玩死你！来人！

0: 当然知道你是谁，你就是楚天九的哥哥楚天霸。如果说你那个恶贯满盈的弟弟该死的话，那你这个当哥的就更该死了，是不是？是不是？
1: 你到底是谁？李三儿，原来是你。
0: 是我。
1: 你小子杀了我兄弟，这仇我还没找你算，你今天自己送上门来，那就别怪我了。
0: 好啊，不过我今天来还有一个目的。

就想告诉你，善恶终有报，颠倒好轮回，不信你抬头看。时候到。

草鞋。

0: 你没事吧，
1: 李大哥？东西都装好了。
0: 李大哥，军火都装好了吧？
1: 把这给烧了。
0: 哦，对了，把这混蛋也装上去吧。
2: 好，好，好。
0: 哎，快走！
2: 好，好，好。

0: 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看来老贼王和东方白他们都没少教你啊。
1: 只可惜我的两个师父都已不在人世，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没错，不过你能遵从他们的教导，惩恶扬善，他们的在天之灵也算有些安慰了。哎，对了，我让你查的宝藏图怎么样了？

0: 上次我已经去过一次，没进得了档案室。没想到警察总署的防卫那么严，咱们得想其他办法了。
1: 是啊，可惜啊，我已经离开警察署了。不过我就算在警察署，我也不是总署的人，那些机密文件我根本就碰不到的。
0: 以警察的身份进入警察署很难，但要是以犯人的身份进入警察署就不难了吧。这楚天霸就是我的一个饵，我等着警察署的人上钩呢。
1: 哼哼，你小子头脑挺灵活呀、啊、不过警察署里边鱼龙混杂，耳目众多，你得小心点。
0: 是，在河边停车吧。
1: 嗯，此地不宜久留，我先走了，你们要保重。

0: 师傅，现在怎么办？
1: 等下咱们一起狠揍这个混蛋，让他大声喊叫，等警察一来你们几个就跑。
0: 师傅，那你呢？
1: 我就是要借这个机会进警察署。啊，
0: 算了，我也不多问了，反正师傅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呗。
2: 对，大哥，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反正咱们也想不明白，听师傅的。
0: 师傅，这小子还没醒呢。
1: 那就让他清醒清醒。
0: 哎，来，让他醒醒。

0: 想干什么？
1: 干什么？我现在就告诉你我要干什么，把他手筋脚筋给我挑了。
2: 好嘞。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杀人了！救命啊！杀人了！
3: 他们在那儿，快！
4: 车，
5: 走
4: 走，
5: 快快！
0: 救命啊！杀人了！
4: 快！
0: 救命啊！杀人了！

0: 把他给我抓起来！抓我干什么？你们快给我解开！快解开！解开！放开！放开我！你他妈瞎眼了！抓我干什么？我他妈是楚天霸！
1: 小子，我抓的就是你。你今儿个敢拒捕，我他妈崩了你！胆子够大的。陈宇是我大哥，你知道吧？陈宇是你大哥，陈宇是你大哥，跟抓你有什么关系啊？行啊你！你他妈不放我，我他妈出来弄死你！我告诉你，小子，你嘴里边再不干不净。 我他妈崩了你！给我带走！
2: 是是是，
0: 走，
3: 放开我！
0: 你们都放开我！
3: 带走！
0: 走，出来弄死你们！
3: 快点，
0: 放开我！
3: 快走，
0: 放开我！
3: 是。

0: 你大爷！放开我！放开我！打死我！打死你！打死你！叫你仗势欺人，我叫你成天欺压背信！我打死你！放开我！
1: 狗娘养的！妈的！我他妈要你的命！
0: 你信？
1: 弄死我！我打死你！我弄死你！我！
0: 你他妈敢打我！
1: 北城警察署的署长陈宇是我大哥，你认识陈宇就了不起了啊？你要弄死我是不是？我他妈先弄死你！
0: 打死你！
1: 我打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你他妈不把我们警察当人，成天欺压百姓，你到这儿还敢装大爷？我他妈叫你装！我打死你！
2: 哎，光二哥，别跟这些人渣生气，你看见累的，咱歇下喝口水来，不还审案子吗？哎，走。
1: 你要弄死我，我先弄死你。
3: 你小子倒挺老实的。我说你小子有手有脚，也是爹生娘养的。你说你跟这帮王八蛋混在一起能好吗？
4: 这位警官，我也是被逼无奈。您刚才都说了，他就是混账王八蛋，我能有啥招啊？
3: 你给我老实待着，一会儿我过来收拾你。
1: 我打死
2: 哎，光二哥，哎，走走走走走，哎，走啊，走，光二哥，喝口水，消消气儿。

0: 这帮恶棍呢，目无王法，无法无天。哎，这楚天霸也是，尽收拾。哎，你别说，那小子还真有点本事，把楚天霸打成那样。
1: 哼，楚天霸这帮恶棍仗势欺人，今天落到我的手里，
0: 这是老天爷让我惩罚他们。
1: 是。
2: 你小子会孙悟空吗？

0: 你要干嘛？你别乱来！这可是在警察署。来人啊！来人！
1: 陈宇是吧？

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哎哎哎哎，都醒醒醒醒醒醒！把警察署当你们家了，睡得都这么香？哎，哼！哎，小子！哎哎哎哎哎，醒醒醒醒醒！

0: 啊，死了？他怎么就这么一会儿就死了？
1: 对呀，这才进来多大一会儿，人就死了。
0: 我可闯大祸了，这楚天霸跟陈宇可是铁杆，他们肯定饶不了我。你说我这上有老下有小，我死了不要紧，可他们怎么活呀？算了，我好汉做事好汉当，我打死了楚天霸，我就等于为民除害。他陈宇想找我什么麻烦，我认。
2: 这位大哥，我能说两句吗？
3: 小子，你可别拿这件事来要挟我。实话告诉你，老子别的本事没有，就不吃要挟这套。你小子趁早给我断了这个念想。我告诉你，陈宇找我的麻烦，想找多少有多少，我关德禄认。
2: 这位警官，您误会了，我跟您只有一面之缘，但我相信您是一位好汉，为这么个人渣搭上自己的一条性命，我觉得不值。反正我之前也把他打了个半死，你要赖啊，就赖在我身上吧。
0: 我说小子，你疯了吧你？啊，你不知道杀人要偿命的吗？
2: 为了这么个人渣搭上我的性命是不值，但是要是保住您一家老小的安生，我觉得值。
3: 小子，你到底跟这个楚天霸有什么仇？
2: 我跟这个楚天霸确实有点过节，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楚天霸欺乡霸凌，为非作歹，这种人留在世上他只是个祸害，我就是想除掉他。
3: 你多大了？家里还有什么人？你是干什么的？
2: 我叫李君宝，今年23岁，家里就我一个了。
3: 君宝啊，你也是个可怜的孩子。这样吧，这楚天霸是被我抓进来之后才死的，责任在我。你能为民除害，我十分敬佩。我给你做个笔录。你还年轻，前面的路还长着呢。我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啊，你到时候就可以出去了。我呢，就把你处理成一般打架斗殴的事情。说吧。
2: 我不能走。
3: 嗯？什么？那你想干什么？
2: 我这不是害你吗？我要是走了，这位大哥，这个楚天霸和我被抓进来，只有你、我还有您那几个手下知道。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您那几个手下靠得住，那这事儿他就没人知道。
3: 这小丁和这帮手下都是信得过的人，可你说要是这个楚天霸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肯定会有人追究的呀。
2: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啊。我听说前些年这济南城有个行侠仗义为民除害的燕子侠，对吧？咱们只要做一个燕子侠除恶的现场，那上面人追究下来，那咱不就好说了吗？
3: 前几年是听说有这么个燕子侠，可据说是出事跑了，听说还是一个侠盗。你说咱们要是这么做，是不是忒不地道？
2: 哎呀，大哥，燕子侠惩恶扬善，为民除害，那我们要做的事也是他要做的事。我觉得

0: 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不但不会怪我们，他还会谢我们，是吧？这老百姓要是知道了，他也会感激你的。
1: 咱们做的是善事，您觉得行吗？好，咱们就这么。

0: 生意不错，哎，还行还行。哎，田嫂，早啊！哎，
1: 关警官，
0: 生意不错啊！啊，哟，关警官，又给老爷子买点心啊，走了。哟，关先生，您来了，
1: 来了来了，
0: 还是一斤桃酥。
1: 不，这次来半斤，钱没带够。好嘞，
0: 老爷子身体好些了吧？哎呀，得帮混小子。还行吧，伤筋动骨，怎么也得100天。更何况我爹年龄大了，我老爷子就爱吃您这口桃酥，我得给他烧点回去。您真是个大孝子啊！来，您的桃酥。哎。
1: 回见啊！哎，郭先生，来，我送您半斤。哎，不，
0: 哎呀，拿着，拿着，哎，拿着，这么多年老主顾，我也该送您。拿着。那谢谢了。等下个月发了薪酬，我再给您送来。好说好说。哎，回见，
1: 回见啊！哎，
0: 回见啊！走了啊！
2: 二弟，大哥，可找到你了。怎么了？快回家看看吧，暂爹，暂爹怕是不行了，就剩一口气了。爹，快走啊！
3: 走。哎呦，就是了，就是了，就是了。
2: 孩儿不孝，没能见到您最后一面。爹，爹，爹，爹，给您送钱来了，您花好啊。
4: 没挣什么钱，还劳了一身的病。现在帮着爹买校服，也花了不少钱。我看咱哥俩也再拿不出钱了。你看，你是个警察，怎么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咱也不能让爹就这么走啊！让解放四零得多笑话咱们。二弟，你是不是？ 跟警局上方说一说，管他们借辆车，让咱爹这辈子也风风光光的走一回。
2: 好，哥，您别说了，我明儿就去借车。

0: 坐。
1: 叔叔，您
0: 先坐，先坐。冠兄啊，不好意思，冠兄，我自从多了一只眼睛，哦，不是，少了一只眼睛以后，我这连带着头也疼，吃药也不管用。你说奇不奇怪？只要我一听这首曲子，就会好受很多。哎，这首曲子呀，是德国著名的音乐家贝多芬弹的一首叫《悲怆第三章》，一个日本商会的朋友送给我的。
1: 啊，好啊，好啊，叔叔，您的眼睛好些了吧？
0: 啊，啊。是有些难看，
1: 不，
0: 我知道。虽然是有些难看，但是这以后对罪犯来说，不是也很有震慑力吗？
1: 是。
0: 哎，冠叔，无事不登三宝殿，找我有什么事啊？
1: 署长，家父去世，想跟咱们警署借辆车。不知道署长您方不方便？
0: 老爷子就这么走了？
1: 是，
0: 这我还没去看他呢。
1: 您太忙了。
0: 葬礼办了吗？
1: 就等咱们署里边这车去办。
0: 用，愿意用多久用多久。啊，我也得去。
1: 好，谢谢署长。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那不就是我爹死了吗？
1: 谢谢署长。署长，
2: 啊，
1: 在城北江下游发现楚天霸的尸体。
2: 谁的尸体？
1: 楚天霸的。
2: 谁干的？
1: 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在现场发现的。
2: 燕子侠，
0: 燕子侠都在济南城消失很多年了，不可能啊。
2: 嗯，一定是有人借他之名行杀人越货之事。
1: 署长，您先忙，我先走了。
0: 哎，等等
1: 啊。

0: 你是负责哪片来着？
1: 城北那片。
0: 楚天霸就在城北。你怎么负责的？我告诉你，抓紧时间查出燕子峡的下落。不然的话，一辈子都不要来见我。
1: 是是。
0: 哦，叔叔，
1: 我爹那车的事儿。
0: 哦，咱爹那个车的事儿。
1: 是，
0: 咱爹不是死了吗？死了还要车干吗？
1: 我告诉你，如果查不出来的话，
0: 我就让天成把你当车劫，明白吗？
1: 是是是，
0: 滚！

0: 官家老二啊，哎，这不愧是吃官粮的，早上起来上警察署整车去了。
1: 哎，要不说都爱吃官粮的，最起码家里办个事儿。
2: 多谢多谢多谢。
0: 是啊，
3: 对呀，
1: 像我们这些人呢，
2: 多谢，
1: 将来这眼一闭腿一蹬，根本就坐不上大汽车。
0: 就是，
1: 你看这老关家多好啊！
0: 要不怎么说老关头有福呢？
1: 确实有福啊，
0: 多有福啊！
2: 多谢，
1: 就是家呀，有权有势的，你看多好啊！
2: 慢走啊！
0: 来了，老二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
4: 借着吧，
5: 借着了吗？
4: 知道啊。
1: 这车也整不下，
3: 这玩意儿太危险。

0: 来，搭把手，搭把手，来，来，来，来，来，
1: 受累，
2: 三儿，搭把手，
1: 哥受累。
3: 爹，咱们上路吧。
0: 起灵。

0: 我是，可否借路一用？
1: 大哥，我把车给您找来了。哥几个，把老爷子请上车。好，
2: 快，
3: 关
4: 二哥的家眷坐后面的车。
1: 来，都跟我来。
3: 大哥，
1: 大哥，谢谢，谢谢，谢谢。
3: 二哥，我有过命的交情，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二哥，咱别耽误了时辰，请吧。
1: 君宝，谢谢，谢谢。走，
3: 好。

0: 这杯酒我敬你，我谢谢你。哎，那个，关阿哥，咱也甭说什么谢不谢的，我敬佩您的为人，这人生在世，谁不遇上点麻烦呢？再说了，上次您帮我，这次就当我报恩了，行吗？
1: 上次哪是我帮你啊，明明就是你帮我。来，兄弟，哥再敬你一杯。
0: 二哥，这杯我敬您。来，哎，
1: 兄弟啊，可能是老哥哥年纪大了，我就觉得这人生在世，这个够坎坎的都是命啊。你说我爹。 给我大哥和我起这名字，我大哥叫德福，我叫德禄。长大了，我大哥没手艺，只能去扛大包，结果落了一身病，没钱治。我倒是得禄了，当了警察，可是现在这发官粮的就跟过筛子一样，筛来筛去，筛到我嘴里边能剩几颗米呀？
0: 全都是沙子，吃了硌牙。兄弟，这次要不是你给我解决这车，我们这老哥俩可能在这街坊四邻面前连头都抬不起来。我爹拉着我们哥俩不容易啊，我这也是。一想起我爹，我这心里头就难受。
1: 哎，不说了，来，我今天就是来谢谢你的，我再敬你一杯。二哥，能听我说句话吗？我娘常说，这人呐，与其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咱们两个也别谢来谢去的，好吧？赶明儿个兄弟要是这儿下雪了，您帮忙送点炭，成吗？
0: 兄弟，有道理。哎，君宝，你是做什么营生的？
1: 嗨，做点小买卖，反正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真的是挺羡慕这做警察的，多威风啊！可以除暴安良，可以正大光明的与那些恶势力斗，是吧？<笑>
0: 兄弟，
1: 啊。
0: 你可真是太天真了！你以为警察局里都是好人吗？
1: 哪没坏人呢？再说了，哪没好人呢？像您，那不就是一名好警察？咱不能一棒子打死，对不对？<笑>
0: 你真的想当警察？
1: 我想啊。
0: 那好啊，这个老哥哥我帮得上你的忙。
1: 真的，
0: 真的。
1: 哎，不过。
0: 这进了警察局就得好干，这为民除害也是有纪律的。你可不能把一个人拖出去打一顿就叫为民除害了。
1: 您放心，来，
0: 干一个，
1: 干一个。
0: 来，吃菜吃菜，兄弟，
1: 吃。<笑>

陈署长，上募军。来来来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哎呀，陈署长不必多礼。哎，来，哎。

0: 只是说马占江，陈处长，您提供给我们的城防图很快就要发挥作用了。你的仇，我们替你报。
1: 你的意思是，皇军就要到济南了？
0: 不久即到。我们日本人最愿意和您这样的中国人打交道，头脑灵活。
1: 审时度势，我十分愿意跟您合作。到时候济南就是我们日本人和你陈署长的天下。
0: 哎，我陈某人这一生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给朋友帮忙。<笑>
1: 我现在正效力于日本第六师团福田严助中将，正协同调查李云飞宝藏一案。
0: 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的目的。
1: 山木君，请放心，为朋友帮忙，我一定竭尽全力。
0: 好。
1: 来。
0: 啊，来。
1: 为了我们的合作，干杯！

0: 哎呀，我说你们俩别闹了，行不行？
1: 师傅，您这身衣服啊，实在是太帅了。穿这身警服走在路上，那就一个字儿帅。
2: 哎，低调点啊！师傅这是刚当上警察，这还没怎么着。你说是不是，师傅？
0: 侯登说的没错。我跟你们说啊，你别以为穿一身警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啊！我跟你说，要以身作则，才值得炫耀，知道吗？
1: 嗯，
0: 行了，你们赶紧回去吧，啊！赶紧回去吧，别惹事啊！
1: 走了，师傅。
0: 哎，大哥，
3: 你们这帮兄弟啊，真是好啊！
0: 都是命苦的人呐、啊。
3: 在这动乱的世道，为官有为官的难，百姓有百姓的苦，国将不国，你说还能有几个不是命苦的呢？能过一天算一天吧。你也别叹气，今天是你第一天开工，得有好的精气神儿。走，我带你到警署熟悉熟悉。
0: 您请。
3: 走。
4: 这都是古建筑
0: 啊。
5: 这是火车站的钟声
6: 啊！
5: 这么大声啊，在这儿我都听得嗡嗡的。
4: 咱们这儿离那儿近。

0: 关小哥，他们这是干嘛呀？档案室的警卫，换班呢。这一个档案室用得着这么多人守着吗？哎呀，这个档案室可不一般呐。这从大清朝那会儿到现在，很多很多的机密文件全都存放在这档案室里。据说那些死于非命的达官贵人和那些被捕的江洋大盗。 他们留下的宝贝也都存放在这档案室里边，要不你看看这守卫怎么会那么多呢？所以啊，这儿不光是警卫森严，而且呢，还专门从德国进口了防盗设备，未经允许想进这档案室，那比登天还难呐！哎呀，
1: 那你要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进去大开眼界一下。
0: 我看你那是不想活了吧？
1: 没，我告诉你啊，好好干你的活，拿你的薪水，别胡思乱想的。好，我就那么随便一说。来，这边啊，
0: 军宝，这个就是咱们的办公室啊，
1: 咱们的吗？
0: 哎，咋没人呢？哎呀，估计出警了吧？
1: 哦，
0: 嘿，军宝。 这是你的位子。

0: 啊，我的
1: 啊，
0: 我的，
2: 你的。
1: 我的，我的，你的。
0: 哎，喂，你好。
3: 哎，那可不能乱打
0: 啊。
3: 哎，那是内线电话。
0: 我的。档案室的位置我已经摸清楚了，但是这是一座德式的建筑，非常坚固，除非用炸药才行。嗯，
2: 大牛。
3: 嗯，干嘛呀？
2: 你以前不是做鞭炮的吗？
3: 没过年做什么鞭炮？做鞭炮不赔了吗？
2: 我没让你做鞭炮。
3: 没做鞭炮，你问我不都闷子吗你？
0: 大牛，
3: 哦，
0: 师傅想请你帮一个忙。
3: 嗯，
0: 看到那堵墙了吗？
3: 嗯，
0: 我想在这墙上扎一个窟窿，你能做到吗？
3: 哦，
2: 你别老说嗯，到底行不行？
3: 哈
0: 啊，来，把衣服换上，准备行动。
2: 哎，好。
4: 嗯。
3: 哦。

0: 害他。哟，
1: 老王，值班啊？
2: 啊，你这是
1: 刚逮贼吗？这不是？
3: 老总好。
2: 够肥的啊！
1: 那家伙抓他老费劲了。
3: 我不是贼，我不是。
2: 进去吧。
3: 我不，
2: 快走。
3: 真不是我偷的。

0: 哎，师傅，这你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觉得地在颤，跟你说，我每次12点都觉得地颤了，这钟楼声得多大呀？
1: 哎，我也是。
0: 闭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里有好些珠宝金条，我一并拿去。你来可以混淆他们的搜查，二来也能换成银两分给百姓。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

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这个档案里确实提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说到了一个叫做刘金恒的人。可刘金恒是谁？他又在哪？关键是，他跟我师爷是什么关系呢？我师爷那幅画会不会在他那？他怎么就会在他那？
1: 师傅，那这个关键点是不是要找到刘金恒这个人呢？
2: 废话，你傻呀？哎，那这个档案里边没有提到刘金恒在哪儿吗？你
1: 傻呀？这档案里边要是有的话，要我们去找干嘛呀？直接去找不就完了吗？那要找不着怎么办？
3: 你傻呀？我看你们都傻，这件事就交给小七吧，给你个表现的机会。
1: 行啊，哎，我不夸张跟你们说啊。 我手下那帮丐帮的兄弟们，那对济南城是了如指掌。哪家新膳，给过几次馒头几次米，哪家的狗叫，哪家的狗不叫，全都一清二楚。要找几个人，那不是轻而易举吗？
0: 哦，归你了，
4: 就你好不好？
2: 就你了，
5: 就你了，
6: 就你了。
0: 哎，我跟你们说。
1: 好。

0: 刘星恒的女儿找到了。那画确定在他手里吗？好。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备车。
1: 是。
2: 金属档案室被盗了。
0: 不过从表面上看，他只是偷走了档案室的财物，很明显是为了转移视线。
2: 那他到底想干什么？
0: 他翻了李云飞的档案，也正是这个档案，反倒让我发现了一个宝藏的线索。
2: 什么线索？
0: 档案当中提到一个人，是李云飞的好朋友，叫刘清恒。这个人手中有李云飞的一幅自画像。
2: 这个人在哪里？这幅画呢？
0: 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不过我已经查清楚了，他把那幅画传给了他的女儿，而他的女儿就是济南城的大富商齐大鹏的大太太。
2: 这个线索很重要。
0: 你要抓紧时间行动，不然的话，要让这个进入档案室的人占了先机。
2: 我会想办法尽快拿到这幅画。
0: 你准备怎么做？去偷吗？齐大鹏可是个大富商，家财万贯，防备森严，光是看家护院的也有上百人吧。你若贸然行动，反而会打草惊蛇，到时候让他知道宝藏的线索，那画就很难到手了。
2: 那陈署长的意思是，
0: 齐大鹏是个商人，商人最重利字，你不如先跟他谈一笔买卖，把画买过来，他不可能跟钱过不去。不过这个人脾气很不好，稍有不顺心就暴跳如雷，你要沉住气。
2: 好，多谢陈署长提醒，我现在就找他交易，不过还要请陈署长多多帮忙。这个请你休下。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我们日本人不会亏待任何为我们效力的人，这是你应得的，还请你一定收下。日后找到这幅画，还有重谢。以后我们日本特工组在中国活动，还要仰仗陈署长多多扶持。告辞。

0: 你要买我的画？
1: 对，价钱我没好商量。
0: 啊，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买卖人呐？你是哪儿的人呢？
1: 我是日本人。
0: 日本人？
1: 对。
0: 不卖。送客。
2: 是。
1: 七先生，我们很有诚意跟您做这笔生意，价钱您尽管提，我们绝不差价。
0: 我告诉你，我的画谁都可以卖，就是不卖日本人，我宁可把他烧了刺了，也绝不卖给你们。哼，滚蛋。
1: 齐先生。
0: 哟呵，怎么着，想在我的家里耍胳膊根儿？我告诉你们，老子不怕。400年前，老子的祖宗为了打你们的祖宗，365天横戈马上行。今天你们想在我的府上撒野，老子就继承祖训，让你们缺胳膊断腿的从我这儿爬出去。警管家
3: 在，
0: 轰出去，轰出去。
4: 齐哥哥。
3: 哟，商募军。
4: 齐哥哥，
3: 商募军是我们的好朋友。
0: 陈署长，这就是你给我介绍的这摊生意
3: 啊？
0: 你竟然把日本人给我领来了。那好，既然你来了，我也省事儿了，把他们带着给我滚。
4: 哎，齐哥哥，您一定是误会了。
3: 山木君他是一个爱画之人，对我们中国的水墨画那更是爱不释手。
4: 俗话说得好，艺术是没有国界嘛。
0: 我再跟你说一遍，这话谁都可以卖，就是不卖日本人。哼。
5: 山木君，我看你就先回去，剩下的事我来办。
1: 好吧，那我先告辞了。

0: 我还就不信邪了，几个小小的倭寇能翻得了天？哼！
1: 可是七哥哥，我听说现在日本人可不太好惹啊。
0: 哎呀，陈署长，这不是我说你，这我看见这些小鬼子我就来气。哼！哎，一个小小的岛国，竟然跑到我大中华的地盘上来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你让我卖国，我死也不干。
1: 卖国？哪有那么大的事儿啊？就是卖一幅画而已。
0: 你今天把画卖给他，明天就能把国卖给他。
1: 哎，好好好，卖国，不是卖画啊，不卖国。哎呀，
2: 齐哥哥，你看你都请日本人喝茶了，你不给我弄点茶喝？
0: 哎呦，你看我都气糊涂了。那怎么着？哎，来，请上厅，给你倒杯好茶，请。
3: 行。
0: 陈署长，请。
1: 哎呦呦呦，您请，
0: 请
1: 您请，齐哥，
0: 您先请。哎，
1: 你坐，你坐，齐哥。
0: 哎，金管家，
4: 哎，
0: 去把二姨太请来，让他给陈署长泡杯好茶。
4: 啊，是。
1: 哎，好。齐哥，最近生意怎么样？
0: 哎呦，这烦心的事情可太多了。

0: 你这是谦虚了不是？
1: 您可是咱们济南城首屈一指的大富商，就你们旗下的盐号，在全国的盐行也是响当当的。
2: 可快别提这些了，一提起这事儿，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这小日本占了我沈阳的盐行不说，还把我的掌柜给打成了残废。妈的！
1: 还有这么一回事儿？
2: 所以啊，我一见着小日本就来气。他们还想从我这儿买画，门儿都没有！我连个纸片也不卖给他。哼！
3: 老爷，

0: 二姨太，见见陈署长。
1: 陈署长，请喝茶。
0: 陈署长，陈署长，
2: 啊，
0: 尝尝我这个龙井茶怎么样啊？
2: 西湖龙井啊，好，嗯，嗯嗯嗯。

0: 你别喊了，
1: 你流氓！
0: 你听我说，
1: 流氓！
0: 你别喊了，啊，快点！
1: 你这个流氓！
0: 听我说，
1: 快来人！
0: 怎么回事啊？我
1: 命啊！快来人，救命啊！
0: 快点！
2: 你别喊了，不是。
0: 我气大鹏对你不薄吧，你心里没个数吗？
1: 我冤枉啊，老爷，老爷，
0: 老爷，我冤枉啊，老爷，这十几年来，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明白。
2: 我冤枉，
0: 竟然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
2: 我冤枉，老爷。
0: 什么？你干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竟然还敢喊冤？我他妈，
2: 我冤枉，老爷，
0: 老爷，
2: 你听我说。这是有人陷害我呀，老爷！
0: 我对你忠心耿耿，这么多年你太了解我了。老爷，老爷，我求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把事情调查清楚，我一定给你个交代。
3: 好，看在你十几年对我忠心耿耿的份上，我就饶了你。
0: 谢老爷，谢老爷，
3: 你给我滚！
0: 我滚！我滚！
3: 我再也不愿意见到你，
1: 老爷，老爷，
3: 老爷，
1: 老爷，我是被冤枉的，老爷，
3: 我欺负是容不下你了啊！
1: 不是的，老爷，
3: 赶紧收拾东西，给我滚回你的娘家去吧！
1: 老爷，
3: 我这就写休书，贱人！
1: 老爷，老爷。
4: 慢点儿，啊！刘金恒死了，
5: 但是我们查到了他女儿。据说刘金恒死前，把他所有的画都留给了他唯一的女儿刘玉兰。
4: 有他女儿的线索吗？
5: 刘玉兰就是济南城富商戚大鹏的大太太。
4: 戚大鹏的太太，那也就是说，师爷的那幅画有可能在戚府。那我们要去戚家探探。

哎。

老爷，我受奸人所害，无颜活在世上，但老爷对我恩重如山，我生是戚家人，死做戚家鬼，请原谅我没听您的话，死在了戚家，对您丢人吗？今生我欠您的债，来世愿做牛做马，继续伺候您。

0: 别动，都别动，拿过来，把所有人的枪都给我下了。
1: 这是我们的家事，碍着你们什么事儿？
0: 哼哼，你私藏枪支，蓄意杀人，全部带走。
2: 走，
1: 快走，快走，
2: 走。
1: 我找你们陈首长说理去。
0: 哼，好啊。
1: 哼，走，快点，
2: 走，
1: 好，
2: 走，
1: 走，快走，快点，
2: 走，
1: 找你们陈首长说理去。
2: 走，
1: 走，快走，
2: 好。

陈师长，救救我！陈师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不尊重你了，这样尊重你吗？别横啊！再横，老子还他妈打你呢！我告诉你，我习大鹏行得正，走得直，不是鸡鸣狗盗之徒。你们对我不尊重，早晚有你们后悔的那天。哼，
1: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吧你！
0: 但是，是，走，进去。
1: 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你们竟敢打我！去，去把你们陈署长叫来，我有话要跟他说。他以为他是什么大人物呢？你谁啊？你想见谁就能见谁的吗？我告诉你，我们陈署长可是大忙人，哪有时间见你啊？来啊，给我开门，继续打！
2: 是，你。
3: 哎呦，陈署长，
0: 陈署长，
4: 哥，你受苦了。

0: 把兔崽子打死！是是是是是，你赶紧想办法把我救出去。只要我能活着出去，你就是我齐大鹏的恩人呐，我的就是你的，你说吧，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啊！
1: 哎，哥哥，你把我称某到什么人了？我是那贪财忘义的小人吗？千万千万别跟我提钱！ 太伤感情了，哎，这我心里就踏实了。哎呀，这话又说回来了，毕竟人命关天呐，那要真放你出去，也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儿。那。
0: 你的意思是，哎呀，陈首长，我这也是一气之下失手杀了他吗？这也是有缘之过吗？可以从轻发落呀。不是啊，哥哥，那要放在大清朝，
2: 您说的这个话可能还在理儿。
0: 可现在是民国，还有一个什么临时宪法？这。
2: 要讲人权的，哎，哥哥，你看，我在这个位置上，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呢。而且你犯的是杀人案，我要把你放了，说没收你的钱，那鬼才相信呢。你看我这个前程吧，虽然不太重要，可是要真毁了的话，也挺可惜的。
0: 那你是真要法办我不成？哎。 哪有兄弟法办兄弟的？
2: 我的意思是说。

0: 就是要放呢？
1: 也要光明正大的放。我这就到处走动打点，一定要清清白白的把你送回家，这样就没有人说闲话了。
2: 那好，哎，需要多少钱？你尽早告诉我，我让家里给你备着。
1: 对，打点嘛，钱是必须的。不过，哥哥，还有一件东西比钱还重要。
2: 什么？你快说。
0: 就那个林副市长，他很喜欢字画。我听说咱们家有很多这些东西。
2: 哎呀，字画倒是有，可那都是我老婆的陪嫁。哎呀，你说我一个大男人的，用老婆的东西，那成何体统吗？
3: 啊，我就这么一说。眼下我应该先打听打听风声，画呢，等再需要的时候，你就再说。
2: 那有劳陈署长。
3: 哎，咱们都是自己人嘛。
2: 哎
3: 哎，坐
2: 啊，
3: 哥，以后啊，你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哎，就是该吃吃，该喝喝，
0: 我马上派人伺候你。
2: 哎，
0: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千万千万不能着急。
2: 好，
0: 一旦我打通关系，我马上回来放你出去。
2: 好，
3: 那行，那我先走了。
2: 哎，你先把这个给我解开吧。
0: 哥哥，你糊涂了，这个怎么能解开呀？那装也是装装样子嘛，那解开以后不是会有人说闲话？
2: 哎，
0: 你就记住，千万千万别着急。
2: 哎，
0: 当成自己家，该吃吃，该喝喝。
3: 等着我回来放你出去啊。
2: 哎哎呀，
4: 哎，我说你们几个听没听说呀？
5: 什么事儿啊？
4: 戚家出大事了
5: 啊。
4: 听说死人了，而且啊，死的还特别惨。哎，这事儿你们都没听说？
5: 哎呦，真是没听说，
4: 特别血腥，
5: 我跟你说
6: 啊。哎呦，那太可怕了。这
4: 可不是吗？
6: 哎呀，
4: 杀了好多人呢，听说
6: 啊，
4: 什么管家呀、二姨太呀，全都死了。
6: 这叫事吗？
4: 我听说啊，当时的情况啊，别提有多惨，
6: 太惨了，
5: 太可怕了，
4: 血啊流得满地都
6: 是。
4: 这门你看，天天都这么多人，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得罪谁了？你说这什么世道？
6: 就是啊，
4: 戚老爷人挺好的呀，
6: 对，
4: 不是怎么摊上这事儿
6: 了？太惨了。
4: 哎，
7: 老板，
8: 哎，
7: 来碗甜沫。
8: 啊，好好好，你请坐啊。哎，甜沫粥一碗，可管万用啊。
7: 哎，谢谢
8: 你万用。
7: 哎，今儿这味道怎么样？
9: 还行，
7: 好像有点咸。
9: 哎，你说小莫他们家那媳妇儿生了没有？
10: 嘿嘿，小子，
7: 哎呦，
10: 二哥，你不好好在警署待着，跑到这儿来喝钱莫粥，你小子真够滋润的。
7: 哎，您坐，您坐，您坐。哎，二位兄弟，老板，再来三碗甜沫。
10: 哎，不不不，
7: 我今天休息，我这不闲得慌吗？出来逛逛。
10: 哎，你有福啊，今天正好赶上休息，这不。发生了件大案子，这不署长让咱们在这儿加强戒备巡逻呢。
7: 是什么案子？
10: 就是咱们济南城的大富商戚大鹏，听说他的二姨太，哎，跟管家私通。这戚大鹏逼死了二姨太，又杀了管家，正好被咱们警察署的人当场抓住。
7: 当场抓住
6: 啊？
7: 这事儿
6: 啊，
7: 这么巧？不是，再说了，二哥。就是这一片不是你负责的吗？
10: 哎呀，是啊，这事儿发生在早晨，当时我还没接班呢。
7: 啊，我这是刚才听这儿有一帮人乌泱乌泱在说这事儿呢。
10: 哼，哎呀，这事儿我也只是听说了个大概，具体什么情况我还真不清楚。
7: 哦，
10: 这戚大鹏啊，就在咱们警署关着呢。你慢慢吃啊，我接着巡逻去。
7: 哎哎哎。
10: 来来，你坐这儿吃，坐这儿吃啊！
7: 好嘞，您忙。
10: 哎，来，坐，
7: 坐好啊。
8: 嗯，来，要不姑奶奶咱们去一趟？
9: 哎呀，她那婆婆

0: 您来了，请进，请。
1: 我们家老爷的事我已经听说了。金管家他跟随我们家老爷已经很多年，竟然做出这种下作无耻之事，我们家老爷还放他走。再说我家老爷做事一向沉稳，怎么可能会杀了金管家？
2: 哎，大太太，齐哥碰到这种事情情绪失控我们是理解的，不过他在我那儿都已经招了。现在齐哥究竟是生还是死，就看太太您的决定了。实话跟太太说，其实我这次来是受齐哥之托，跟太太商议捞人的事情。那咱这个人是捞啊还是不捞啊？
1: 这人肯定是要捞的，所以还要请陈署长你上下去打点，至少要保他一条活命。至于陈署长这么帮我们，这好处肯定少不了你的。
2: 大太太，我知道你们家的生意做得很大，但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用钱去解决的。
1: 那陈署长的意思是？
2: 还有一件事情比钱还重要，那就是诚意。所谓诚意，就是要毫无保留地向别人所想，投其所好。我委托帮忙的那个林副市长，他就有一个爱好，颇喜欢字画，准确地说就是很喜欢收藏字画。如果大太太能把家里的那些宝贝随便拿出一幅送给他，那齐哥就放出来了。啊，不过我知道齐哥跟我说好像咱们家的那些个宝贝都是您的嫁妆，
0: 不方便就算了。
1: 哎，怎么会不方便呢？我人都是他的，更何况是一幅画。只不过要请陈署长透个实点，想要哪一幅画
2: 啊？他太太真是爽快。啊，就是江洋大盗李云飞有一幅自画像，咱有吗？
3: 结果
4: 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领取。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5: 我很幸运抢了2套，
6: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7: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就吃大亏了。
8: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发放，只要是看到过。

0: 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送给您。
2: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3: 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领取吧。
4: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领取整整8件珠宝首饰？
5: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1分钱就能领取8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打个电话就能领8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5: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4: 没错没错，干嘛不打电话呢？
5: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就能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4: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5: 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件。打个电话，全部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件金世缘。 珠宝首饰送到家。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

0: 炼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送给我？
3: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精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富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2: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这么重呢？
3: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送100套珠宝首饰。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领取，现在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2: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订2套。
3: 好的，好的。
0: 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领取。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我很幸运抢了2套，
5: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1套，
6: 总算抢到了1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抢啊，已经吃大亏了。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始源珠宝首饰送到家。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打个电话就能领8大件首饰，我有些不放心，你让你们经理给我保证一下。
1: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注意了，注意了，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广告最后几分钟，最后几分钟，立刻来电，全部带回家，抓紧时间，快快来电。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精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

0: 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那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那给我订一套。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叠梁牌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品牌商做活动7天狂欢推广，每天100套不要钱，一看到电话我就试着打过去，正赶上第92个名额领到了，再犹豫一会儿就被人抢空了。
5: 咱不缺钱，咱这不灵啊，白不灵，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就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那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送到家。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6: 我很幸运抢了2套，
7: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8: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就吃大亏了。
3: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2: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送给您。
9: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 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作品。

0: 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元珠宝首饰送到家。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元珠宝成功上市，金世元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4: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送给我？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精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4: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0: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送100套珠宝首饰。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
1: 好的，好的。
2: 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元珠宝成功上市，金世元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领取吧。
5: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1929年秋，经历了几场恶战的南开篮球队鞍马未歇，就接到了一份战书。挑战者是菲律宾大学生篮球队。菲律宾大学生篮球队是刚刚参加了在日本举办的几个国家大学生篮球比赛。比赛中，菲律宾队以全胜的战绩赢得冠军。凯旋回国的菲律宾队有意途经上海，其目的是挑战中国篮球队。上海各大学校纷纷避其锋芒，只有南开学校的篓子球队不惧强敌，接下了这支冠军球队的战术。当时，体育周报报道称，沪上各队莫敢应其锋，而南开独不示弱，定期比赛。南开篮球队与菲律宾大学生队的比赛一开始就异常激烈，双方比分交错领先，但是最后时刻，南开篮球队以37-33取得胜利。观众冲进赛场，将南开五虎将高高举起，庆祝这场中国人渴望已久的胜利。这次比赛后，南开篮球队赢得了极高声望，球迷们将五位主力球员称为南开五虎，球队称为南开五虎队。
1: 他们回来以后，张伯苓先生专门给董守义先生代表南开师生颁发了一个奖牌，这个奖牌除了记述了这件事情之外，他很重要的写了四个字，叫为国争光。
2: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南开大学在八里台校区建了体育馆。当时在体育馆的旁边的这条路叫什么路呢？最能够代表南开体育辉煌的就是上世纪20-30年代的南开五虎，所以说干脆这条路就叫五虎路。
0: 从1908年发表奥运演讲，提出奥运三问，到组织举办全国运动会，再到培育出南开五虎，张伯苓一直追寻着中国的奥运梦。借助东亚运动会、华北运动会和校际之间的各种比赛活动，张伯苓等中国奥运先驱积极引进和推广奥林匹克运动项目，让中国民众对奥林匹克一词有了深刻的印象，各种体育运动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开展。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举办前，国际奥委会就曾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而此时东北大学的一名优秀田径选手引起了张伯苓的高度关注。

0: 照片上的这位运动员叫刘长春，他是东北大学有名的兔子腿，曾在第14届华北运动会上先后打破三个短跑项目的中国纪录。在时任东北大学校务委员的张伯苓等人的大力支持下，校方特聘5000米长跑原世界纪录保持者德国运动员布奇担任刘长春的教练。从此刘长春的短跑技能更加成熟精进。1930年10月，他在中德日三国田径对抗赛上以10秒7的成绩击败日本短跑怪杰吉冈隆德，获得100米项目亚军。
1: 同学们，1931年918事变之后啊，日本人扶持的伪满洲国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于是他们心生一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称，刘长春将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刘长春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当即表示，我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绝不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
0: 就在刘长春全力备战奥运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却以国难当头、资金紧缺为由，多次宣称不派选手参加，仅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沈四良前往观礼。
2: 是吧？当时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负责中华体育协进会工作的张伯苓啊，他们这样一些，包括董守义啊，他们这些先贤，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国际奥运会大家庭不能没有中国，中国要去参加是为了争中国人的地位。
0: 前东北大学体育主任郝庚生并曾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张伯苓博士一度商量，并在金平募得相当经费，遣送刘长春、于西卫二人代表赴会，借以钳制日人口吻，而做我国体育史上之点缀，继至善言。在张伯苓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代表团资金募集成功，但是已经超过了报名时间。
2: 因为当时报名的时候咱们已经晚了，张伯苓亲自去联系这件事情，才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认可。
0: 1932年7月31日15时，刘长春出现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百米预赛的起跑线上。从当年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单刀赴会的中国奥运参赛第一人却因长途的舟车劳顿以致发挥失常，只能遗憾地结束了这次中国奥运的破冰之行。之后的1936年和1948年，中国都曾派出队伍参加奥运会，但遗憾的是，因国家贫弱等多种原因，这三次出征都没有获得奖牌。1934年，第18届华北运动会会期将至，此时，日本虎狼之师不再掩饰鲸吞中国的野心，对整个中国呲出了獠牙。国家危亡之际，人们在担心运动会是否举行。总裁判长张伯苓和组委会的同仁商议决定，
3: 国难之时更需要通过体育竞赛活动激发国人的团结精神和爱国热情，运动会如期举行。
4: 在当时东北三省沦陷、华北危机的情况下，华北运动会还能够如期举办，反映了当时的赛事举办者一种担当。
5: 那么这一次运动会呢，除了东北三省的运动员以外，还有来自华北、西北其他省份的一共14个省市的运动员，运动员的总数超过了1000人，现场的观众达到3万人之多。
0: 10月10日上午，开幕式开始，哨声。

0: 鸡药，彩旗猎猎。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突然出现了400名南开学生啦啦队方阵。在队长的指挥下，啦啦队员换着手中白色和紫色的双面旗，组成了巨大的一组汉字：勿忘国耻，收复失地。现场的气氛被瞬间点燃，人们压抑已久的悲愤也瞬间爆发。
1: 从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个国仇家恨、山河沦落这种情绪压抑已久，终于被南开啦啦队的爱国旗所点燃。
2: 现场的观众3万人都跟着旗手一遍一遍地喊爱国口号，勿忘国耻，收复失地，一遍一遍地喊。3万人，那是怎样一种震撼人心的场面。
0: 那天的天津大公报和议事报有着这样的描述：18届华北运动会会场里，唯一令人注目的要算是南开啦啦队了，听说有人竟落下了眼泪。第18届华北运动会演变成了一场爱国是战救国的斗志。当时日本驻华公使也参加了开幕式，此情此景让他恼羞成怒，现场拂袖而去。随后他还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竟责令南开校长张伯苓对学生进行训诫。
1: 张伯苓老校长把学生这个招到操场，对学生们就说你们这次所做的举动，第一你们讨厌。学生们就是大吃一惊，就张校长一向是爱国的，是支持我们的，怎么说我们讨厌呢？然后张校长说第二句你们讨厌的好。所以大家欢声雷动，然后张校长接着说你们下次还要这么讨厌。张伯苓校长以这个三句话来表明了对学生爱国言行的一种支持。
0: 南开学校的一次次爱国壮举遭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记恨。1937年，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29日至30日，南开系列学校遭受日军的轮番野蛮轰炸。张伯苓苦心经营33年的学府被摧毁殆尽。

0: 如今只余下一座思源堂，矗立在南开大学校园内，见证着日军残酷的暴行。面对劫难，张伯苓并未示弱，他在南京向报界表示，
1: 时余并不惊讶，因此事已在意料之中。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日益奋力。
0: 1937年秋，私立南开大学与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内迁至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再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大。而南开学校则西迁重庆，后与张伯苓一年前未雨绸缪兴建的南余中学合并，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这些学校在大后方许

0: 起的弦歌不辍、为国育才的辉煌历史。这里是重庆南开中学。今天的重庆南开中学有大小五个运动场，分布着众多的各类运动场馆，总体保留着80年前的布局。在当时的重庆，南开中学被称为中学中的大学。在这里，冒着日机近6年的无差别轰炸，学生的体育课并未被打断。南开3:30操场见，依然是学校最响亮的呼号。
1: 南开中学就像《人民日报》说的，这个抗战期间呢、在这个西南三城，重庆南开中学传承我们整个南开的精神，薪火相传，弦歌不辍，谱写了南开100年历史上的华丽篇章。
0: 10万青年10万军，在这样的号召中，南开学校培养的大批体育尖子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其中就有张伯苓的4子，为南开中学执排球牛耳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张希固。这封信已经被人珍藏了80多年，信的主人就是张希固。正值日军疯狂逼近华北之际，这封信转交到他父亲张伯苓手中。张希固在信中写道：阵中无勇非孝也，望大人读此之后，不以儿之生死为念，倘有不幸，虽负不孝之名，然为国而殉，亦能为双亲于万一也。1937年8月14日，张伯苓收到了噩耗。他最疼爱的4子张希固，在迎战日机后转场时，为挽救失控战机而不幸牺牲。信犹在手，言犹在耳，而斯人已逝。听闻噩耗，张伯苓沉默许久，却缓缓说道：
2: 我本人出身学士，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0: 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有册可查的报国从军学生多达1100多人。矗立在天津南开中学校园内的这座纪念碑，也清晰镌刻着青史永垂的18位南开中学英烈的名字。不管是毕生致力于教育救国的张伯苓，还是为国浴血奋战的南开籍将士，他们都用自己的生命回答着爱国之问，践行着允公允能的南开校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体育的投入、人才的培养不断加大力度。1984年4月11日，当徐海峰在第23届奥运会上最后一次扣动扳机之后，中国人何时能于万国运动大会时独得锦标之问，终于有一个圆满的答案。

0: 100多年过去了，中国体育运动的昌盛和中国人体质的增强令世界刮目相看。但是逐渐舒适的生活和不断加重的升学压力衍生出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1: 全面的

0: 张开在不断壮大，张伯苓教育理念的传人在不断努力，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层面践行着张伯苓以体育人的教育思想。
1: 现在讲以体育人，他是要普及嘛，他是希望所有人都参与，这就是奥运精神真正的体现。
0: 2023年6月8日，重庆南开中学的女子三人篮球训练正紧张举行。5天之后，他们将在武汉参加全国 U18 三人篮球锦标赛。
2: 南开篮球的历史的话，那么现在传承到我们重庆南开，我们校园篮球每年要举行一个是高一年级组，还有就是我们一个学校的校级篮球联赛。
0: 2023年进入盛夏后，南开大学的龙舟队进入紧张的集训期，因为再过一个月，他们将参加两强对决赛。
3: 注意你敲的那个节奏啊，在练启动的时候。
0: 今天的南开大学仍然秉承张伯苓老校长的理念，在引进世界体育项目的同时，还积极推广发展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
4: 是吗？张腿。
5: 是。是。嘿呀。
4: 来了。嗯。
0: 直到夕阳西下，朱琳和他的队员们才恋恋不舍地收队回师。
6: 其实龙舟这个项目本身它是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再一个呢，它是也是一个集体项目，所以张伯苓老校长他说体育是要具备人侠精神的。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项目呢，主要是培养孩子们的团结协作，然后奋力拼搏的一个爱国主义精神。
0: 新时代的南开系列学校推出了更多更新的激励机制，鼓励师生走出教室，走向生机勃勃的运动场所。南开系列学校的操场建已经不仅仅局限在3:30，更大范围的师生更加灵活地选择4:30、5:30和7:30。

0: 1944年，南开学校40周年校庆之际，张伯苓满怀激情地说：“
1: 务使我南开学校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耶鲁并驾齐驱，东西成圣。”
0: 这段话强烈表达了南开人在当时就立志要把南开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心壮志。当时西方世界通过张伯苓发现了有别于他们印象中的中国。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王冠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名为《另一个中国》的纪念文集，今天译为中文出版时转译为《别有中华》。它是由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和中国学者胡适等人组考，其中12篇论文均为对中国、对南开大学有相当了解的美国教授所撰，表达了西方学术界对民族危亡中艰难办学的中国教育界，特别是南开人的一份敬意。
2: 很少有华裔，尤其是来自于中国的学者、教育家能够获得这个殊荣的，所以呢，也说明了张伯苓他的这种贡献，在世界上都是得到了非常高度的赞扬和认可的。
0: 2008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盛赞张伯苓先生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万代比亚，令人尊重。

始终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始终高奏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时代强音，与时代社会的发展相携行，筚路蓝缕越难越开，培养了大批怀抱旷远的才俊英杰。陶行知先生曾经在张伯苓先生七十寿辰之际赋诗赞道：有中国必有南开，两元桃李一手栽，从心所欲不逾矩，凯歌崇尚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有一段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开学典礼上问了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振奋了师生爱国斗志。我看这三个问题是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我们要一代一代问下去，答下去。

0: 俄罗斯莫斯科一咖啡馆发生爆炸，多人死伤。印度喀拉拉邦遭遇大范围暴雨和洪水，多人丧生。奥地利啤酒爱好者挑战世界纪录，超600人同时倒酒。国家药监局修订感冒灵说明书，新增用药警示。夏季莫贪凉，警惕空调病。赛场内外足够精彩，东北超第六轮赛事火热打响。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微微。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晚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
0: 特朗普当天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

0: 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上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8月1号，美国驻约旦、阿联酋、伊拉克、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等情况做好准备，并可考虑离开这一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准备。
1: 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当地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截至8月1号，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欧盟宣布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此次西班牙的移民危机。
0: 意大利总理府8月1号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份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万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休达当地秩序已恢复平静，居民生活正逐步恢复正常。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已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漂浮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
1: 当地时间1号晚，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家露天咖啡馆附近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
0: 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8点左右，相关工作人员正在事发现场开展调查工作。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原因是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咖啡馆，被咖啡馆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这名女子和咖啡馆保安以及一名顾客当场被炸身亡。
1: 8月1号，印度南部喀拉拉邦遭遇大范围强降雨和洪水，引发多起山体滑坡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3人丧生，可能还有多人被困在废墟之下。
0: 印度气象局已对喀拉拉邦至少8个地区发布特大暴雨警报，意味着这些地区24小时内降雨量或将超过204.4毫米。强降雨引发的严重洪水淹没了多处山野区，部分偏远村庄的道路也被切断，多地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多人丧生或被困。受恶劣天气和灾害影响，喀拉拉邦至少9个地区的教育机构宣布停课。不过，根据印度气象局此前评估，虽然印度南部等地短期内会出现强降雨，但预计8月印度整体降雨量仍将低于平均值，这引发了人们对农作物产量和经济前景的担忧。

0: 当地时间8月1号，奥地利维也纳600多名啤酒爱好者齐聚一堂，试图创造一项新的世界纪录，最多人同时倒啤酒。
1: 本次挑战活动吸引了超过630人参与。挑战的规则很简单，所有人必须同时将瓶装啤酒倒入杯中，整个过程由无人机从空中拍摄记录，照片和视频随后将提交给认证机构，认证方将核实每位参与者是否都完成了规范动作。尽管天气炎热，但参与者们热情高涨，现场气氛热烈。
2: Also es ist ein Muss, ja, wenn es hier schon mal einen Weltrekordversuch gibt, gratis Bier plus gratis Glas, eigentlich ein No-Brainer, hätte ich jetzt mal gesagt.
1: 主办方表示，啤酒承载着相聚与共享的意义。组织这次世界纪录挑战，不仅是为夏季啤酒节增添亮点，更是希望以趣味互动形式传承奥地利悠久的酿酒传统，吸引年轻群体关注。
0: 2026环法自行车赛总冠军波加察近日回到家乡斯洛文尼亚的科门达，参加在当地举行的慈善自行车赛。
1: 这场慈善自行车赛中，波加察与车友们一同骑行并登上领奖台，他随后还为粉丝们签名，与小朋友互动，并展示了一段骑单轮车。波加察表示，体育能塑造人的品格，让人懂得努力的价值。
3: Я мислим да спорт на сплошно нас дела добри люди. У спорту се срез видео вреднота ка су помемна и на ја всак ка сегда е спортом акварио ка шу дај с колесо на кашен хрип вид кој е то да шко.
1: 波加察还建议所有的年轻运动员不要放弃追梦，不浪费付出的努力。
0: 美国辛辛那提动物园的一头老年亚洲象萨布因先天性四肢内旋，行走时脚部受力异常，需要饲养员进行日常的足部维护。让我们看看修脚如何改善萨布的生活。
1: 萨布是一头年龄较大的公象，天生四肢内旋，导致行走时脚部翻转异常，指甲和脚垫容易受损。饲养员团队不仅坚持为他做日常足部护理，还定期与兽医顾问合作。动物园兽医表示，萨布非常配合，团队与他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除常规修脚外，园方还通过抗炎药物、脉冲电磁场疗法等，为萨布缓解关节炎等继发问题。最近还为他开展了干细胞治疗，帮助促进愈合，提高舒适度。近日在印尼巴厘岛库塔海滩，游客与环保人士共同将大约300只刚孵化的小海龟放归大海。小海龟破壳而出后，必须尽快爬向大海。这段仅几分钟的旅程，却是它们生命周期中死亡率最高的阶段之一。在沙滩上，它们要躲避鸟类、螃蟹等天敌。人类活动产生的垃圾和灯光等，也可能干扰它们的行进方向。当地这一延续了20多年的保育行动，正为这些濒危物种争取更多生存的机会。
0: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当地时间8月1号，一架小型飞机在秘鲁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机上13人全部遇难。事故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遇难游客均为外国公民，目前已找到4具遇难者遗体。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展开。当地时间8月1号，哥伦比亚北部北桑坦德省首府库库塔市一个警察局附近发生卡车炸弹袭击事件，事件已造成14人受伤，其中包括11名警察。哥伦比亚政府指责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实施了此次袭击。这起事件距离哥伦比亚后任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定于7号举行的就职典礼不到1周时间。截至2号上午7点30分，日本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人，此外有9226人被疏散。据通报，死者中有一名70多岁的女性在撤离途中睡在车里，疑似因中暑身亡。气象部门预计，熊本县全县将持续出现危险高温天气，当地政府敦促撤离人员预防中暑。近日，希腊多地燃起林火，8月1号，其中一场野火

0: 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约6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实施预防性疏散。目前有近500名消防员、134辆消防车、19架飞机和11架直升机正在参与灭火工作。民防部门已对大雅典地区和艾维亚岛南部发布最高级别警报。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弗莱格雷营区域近日发生4.7级地震，为当地40年来最强地震。强烈的震动导致山体滑坡，一块巨石从山体崩落砸中一辆汽车，所幸车内一对夫妇安然无恙。当地多栋建筑倒塌，部分道路因滑坡中断。截至8月1号，地震已造成至少26人受伤，约300人被紧急疏散。美国联邦政府计事近日发布公告说，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部分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数十个国家的公民将面临最高达$20,000的保证金。新规将于8月3号生效。签证申请者在缴纳保证金后获得签证并入境美国，如果违反相关规定，保证金将不予返还。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部分地区将于12号迎来自1905年以来的首次日全食。连日来，经认证的日食眼镜销量激增，眼镜行业迎来一场购买潮。整个5月，平均每家门店仅售出了8到10副日食眼镜，现在部分门店每天能售出30到40副正规日食眼镜，这些日食眼镜的售价在2到5欧元之间。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统一修订，同时要求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今年10月15号之前完成修订，并向省级药监部门备案。
2: 公告显示，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和感冒灵茶的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修订。国家药监局要求，感冒灵口服制剂新修订的说明书中新增的警示语，应当包括本品含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咖啡因，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不能同时服用与本品成分相似的其他抗感冒药，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与其他解热镇痛药合用可能增加肾损伤风险等。
3: 这个药里边含有马来酸氯苯那敏，那这个氯苯那敏呢，它有可能呢导致我们中枢的一个抑制，所以呢我们在用这个药期间呢，大家不宜开飞机、开车、开船、高空作业、精细工种等等。那另外一个成分呢，对乙酰氨基酚，所以在用它的过程中呢也要注意，我们不宜饮酒，因为对乙酰氨基酚是经过肝脏代谢的，而饮酒的过程中呢抑制了我们肝脏的某些代谢酶，从而呢使我们的对乙酰氨基酚呢可能呢代谢时间延长。
2: 专家表示，服用感冒灵除了不能饮酒，也要避免食用酒心巧克力以及一些含酒精的饮料。
4: 这次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新增了警示语，一是前置风险提示，提升公众用药的警觉性；二是提示多组分连用的风险，严控重复用药、超剂量用药带来安全隐患；三是将监测中识别的风险及时传递给医患，指导临床合理用药。说明书警示语是从公众的安全用药的角度，加大对公众安全用药的指导。
1: 感冒灵是很多家庭的常备用药，可能很多人在服用时并未特别关注它的服用禁忌。那么服药多久后才可以喝酒开车呢？
5: 在这个服用感冒灵期间都是不能够开车和喝酒的。比如说你今天吃了这个药，那么这一天都不能开车啊。有人可能连续用了3天，那么这3天都不能开车啊。也有一些人他是代谢慢啊，本身身体体质个性化的问题，他可能都过了一天啊，甚至2天，感觉还是头昏、沉重、困倦啊等等，和平时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最好也是不要开车喝酒的。
2: 专家表示，

0: 感冒灵作为一种常用复方感冒药，公众自我用药时不仅容易忽视药品的中西复方成分和需要重点关注的安全事项，而且还可能因为忽略类似成分药品联合使用，导致药量相互叠加，产生超量，带来用药安全风险。
1: 服用感冒灵期间啊，不能同时服用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啊以及扑尔敏和它相同成分的药物啊，以及非载体的止疼药啊，比如布洛芬这一类的药啊，因为同时服用可以增加它的副作用以及增加肝肾功能的损害的可能性。
0: 此外，专家还提醒公众，除了感冒灵，还有一些常见药服用期间也不建议喝酒或开车。
1: 除了感冒灵这一类的药服用以后不能够喝酒开车，非常要强调头孢类的药也是不能够喝酒的，非常容易发生双硫仑样的反应，非常严重。还有服用了比如说抗抑郁药、抗焦虑药以后是不能开车的，它可以增加你的这个中枢的抑制，开车是非常危险的。
2: 夏日炎炎，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解暑利器。不过长时间吹空调，一种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隐患也悄然出现，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空调病。
0: 空调病并非特指医学上的某一种疾病，而是长期处于空调环境中，因空气干燥、微生物滋生、过冷的刺激等因素引发的一系列身体不适症状的统称。夏季人体处于新陈代谢旺盛、毛孔张开的状态，而空调房内低温干燥、空气不流通的环境与室外形成强烈反差，会打破身体的平衡状态。当身体无法快速适应这种环境变化，免疫力就会下降，进而引发各类不适。
3: 最常见的不舒服就是呼吸系统的这些问题，一个是冷，另外一个呢也是比较干燥，带走呼吸道黏膜上的很多的水分，然后呢也能刺激这呼吸道黏膜，这样病人咱们很多人就会觉得嗓子干不舒服，而且鼻子发痒，老想打喷嚏，那个另外甚至有一些人就出现这种咳嗽的症状。如果你在大夏天的时候吹着空调很凉，这时候他肌肉整个肌肉都属于一个绷紧的这么一个状态，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很乏，肌肉发酸，甚至有些肩背啊，这个颈部啊，这肌肉就觉得自己偏硬了。冷空气刺激了这个胃肠道，然后胃肠道的蠕动增加，你头部的血管收缩，也会使早上起来时候会觉得头疼啊、头昏呐。
2: 多数空调引发的身体不适，经过调节环境就能得到缓解，无需特殊治疗。不过还有一类特殊情况，不仅病程较长、症状较重，还会给健康带来较大影响。
0: 夏季空调高频使用，如果长期不清理，滤网和机体内会积攒大量灰尘、霉菌。医生警示，被霉菌污染的空调持续送风，会诱发过敏、炎症，严重时还会造成肺部感染。
3: 霉菌刺激到人体的呼吸道，会产生一咳嗽啊症状，包括刺激到结膜会出现一些结膜炎，刺激到鼻腔会出现鼻腔的过敏性的一个鼻炎。如果时间比较长了，它就会出现一个慢性的感染，比如说一些念珠菌啊、曲霉菌啊这些真菌的肺炎的感染。
0: 老人、儿童、过敏体质、有基础肺病的人群抵抗力较弱，是霉菌污染空气的高危受害群体。夏季务必定期清洗空调，保持室内通风。
2: 想要安心舒适度过盛夏，空调的使用方式大有讲究。如何科学吹空调？专家也给出了关键词：适度。
0: 专家建议，夏季使用空调关键在于适度，同时要定时通风，避免直吹，调整好室内适宜温度，注意室内外温差。
4: 建议呢，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那么室内外的温度呢，差要控制在5到8摄氏度。那么连续开启2到3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开窗通风10分钟。夜间睡觉呢，要尽量开启空调的睡眠模式，切记呢，不要让空调的风口直吹人体。我们可以披上呢，就是薄薄的衣物护住肩颈、膝盖等等。日常呢，也要多饮用温水。
2: 这两天，各类体育赛事在全国各地密集开赛。在山东莱阳，2026年中国摩托艇超级联赛吸引了众多运动员、体育爱好者和游客，带

0: 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 赛场上，运动员展开速度与操控的较量，海边来自各地的游客近距离观看比赛，用手机记录水上竞速的精彩瞬间，
2: 心情特别的激动。相比之前的赛道增加了很多难度，弯道比较多，然后对于选手们的要求也非常高，我们的预期肯定是要拿冠军的。第一，
1: 一周前，在同一片水域，来自全国的12支队伍的运动员驾驭动力冲浪板踏浪竞速，两项赛事接续上演，让莱阳的水上竞技热度攀升，不少游客专程带着家人和朋友来到现场观赛。
3: 之前在网上看到这里有模特艇比赛，就专门带孩子过来。过来以后，本来打算当天回去的，孩子说没玩够，我们就在这附近住了一晚上。白天看比赛，玩水，玩沙滩，晚上在这周围吃了点饭。感觉这一趟挺丰富的，
1: 赛事带来的客流也直接传导到周边餐饮、住宿和交通等消费领域。莱阳市统计，两项赛事举办期间，当地累计接待外地游客超8万人次，较平日翻了一番。
0: 三伏天酷热难耐，可在江苏徐州，却有居民正在享受着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那么这份清凉是从何而来的呢？
4: 这两天，在江苏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但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摄氏度，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
5: 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再热都没有汗。
4: 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井巷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
6: 从这个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4: 与传统空调相比，该系统能耗降低约50%。以目前正在试点小区的近百户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后，将计划大面积推广该供冷方式。此外，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将按照季度收取，每平方米4元。
0: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7: 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环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据国际开源社区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开源模型下载量突破100亿次，首次超越美国，跃居全球第一。其中，千问系列以超过10亿次的绝对优势排名榜首。中国的大语言模型、计算机视觉模型、自动驾驶模型等领域均表现亮眼。8月1号，停航5年的浙江宁波往返韩国首尔直飞航线正式复航。这条航线每周二、周六往返一次，单程飞行仅需2小时，较以往中转出行节省了4个多小时，便利两地经贸与人文交流。8月1号，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
0: 夏季燥热易犯困眼干，中老年人要注意营养调养。麦弗逊进口鱼油高浓度欧米伽三，深海小鱼萃取，好吸收护肠胃，日均9.99，名额有限，订购请拨打400807-9993。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

0: 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多措并举筑牢防汛抗洪防线，赛场内外足够精彩，东北超第6轮赛事火热打响，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8月2号，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哈尔滨举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新华通讯社副社长、党组成员刘健致辞。省委副书记、省

0: 梁慧玲出席。
1: 连日来，全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保持迎战状态，妥善做好人员安置，积极抢修道路，坚决筑牢渡汛安全防线。
0: 7月31号，上至市庆阳镇突降大雨，导致城市内涝。在前期转移群众的基础上，当地出动10多台铲车，从早8点到下午5点，累计转移群众215户，532人。这段视频中的铲车是当晚庆阳镇最温暖的生命之舟。驾驶铲车的杨丽君是当地供暖公司的一名员工。当天下午，镇上积水迅速上涨，不少老人和孩子被困家中。杨丽君二话不说，开着铲车就扎进了水里。
2: 这个水呀，到这个位置了，要没到我们的油箱了。我们有很镇里头，不但是我这一台铲车，有很多铲车都参与这次救援了。
0: 从午后到午夜，铲车在近1公里的积水路段往返穿梭，铲车队伍闪烁的车灯成了被困群众眼中最亮的星。
3: 不是看铲车来了，都个窗爬出来了，大伙给我们拽出来的，拽这大门都开不开了，大门外边爬出去了，想救俺们这一家四口啊。
0: 连日来，延寿县遭遇持续降雨，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内涝险情。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哈尔滨水务集团泵站机电分公司第一时间调集7台救援车辆，11台大功率强排泵赶赴支援。从主干道到低洼片区，从关键点位到背街小巷，支援队伍与本地防汛力量协同作战，单小时强排能力突破3200立方米，预计5小时内积水可完全消退。这几天，宁安市马河乡遭遇短时强降雨，导致涂家铁路路道至石头区间多处铁路路基被冲空，个别桥梁受损。牡丹江公务段的400多名抢险人员、30台大型工程机械第一时间打通抢险通道，昼夜奋战，全力抢修。
4: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所有的水毁路段呢，已经完成抢修90%。
0: 针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国网黑龙江电力建立气象驻场联动机制，与省应急指挥部实时联动，实现信息共享、资源互助。截至目前，已建立55座变电站、573条输电通道、防汛重点设备清单，6000人的抢修队伍、上1000台抢修车辆正随时待命。
1: 8月1号晚，东北超第6轮赛事中，鸡西队客场挑战大连队，6万多名球迷齐聚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比赛在震耳欲聋的助威声中打响。
0: 开场前，大连球迷与鸡西球迷呐喊互动，现场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
5: 只有东北超才有这个待遇，因为东北一家亲。
0: 比赛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日，赛前的文艺表演以山海同携手、军民共奋进为主题，巨型旗帜致敬最可爱的人，把全场气氛推向高潮。开场演出《鸡西我的家乡》融入了《红灯记》经典旋律，致敬《红灯记》诞生地鸡西。在鸡西球迷的红色方阵亮出了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的巨型旗帜，诚挚邀约球迷朋友做客鸡西。
6: 主要演绎了我们界江、乌苏里江，还有界湖、星海湖，同时还有珍宝岛的红色印记，也充分展现了鸡西地域文化，也体现了我们边城小城鸡西热情好客、两地情谊浓深的一个节目。
7: 我身旁啊，就是来自鸡西命山的速胜大白鱼啦啦队，那队员们身着着特色民族服饰，活力热舞。那我们看他们手中拿着的就是特色的兽骨，可以说古老的速胜文化与绿茵足球激情碰撞，别有一番风味。
0: 比赛中，鸡西球迷的助威声喊出了主场的气势。这次比赛，3000名鸡西球迷从北京、沈阳、长春、成都等地汇聚梭鱼湾为球队加油。
8: 通过这个我们球迷之间的互动，很多其他球队的球迷来到了大连为我们助威。通过东北超，让我们认识了更多的城市，也是宣传了我们的家乡。

0: 比分最终定格在0-4，鸡西客场告负。尽管未能取胜，但赛前赛后的温情互动始终持续，鸡西球员的拼劲儿赢得尊重，也迎来了全场不分阵营的掌声与鼓励。东北一家亲的情谊成为这场对决最动人的助教。眼下东北超赛事持续升温，唤起了全国各地东北人浓厚的家乡情怀。赛场旁一个同样根植于黑土地的优秀东北孩子格外引人注目。作为本次联赛官方供应商，来自齐齐哈尔的绿色有机食品品牌北纬47度将高品质鲜食玉米带到了比赛现场，现场设立专属展位和观众热情互动，实力助东北超出圈。北纬47度希望以赛事为纽带，让更多人看见东北品牌的硬实力。未来北纬47度也将继续把黑土地的自然馈赠转化为消费者餐桌上的营养健康之选，为更多中国家庭带来安心、优质、健康的绿色食材。
1: 夏季燥热易犯困眼干，中老年人要注意营养调养。麦弗逊进口鱼油高浓度欧米伽三，深海小鱼萃取，好吸收护肠胃，日均9.9毛，名额有限，订购请拨打4008079993。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

0: 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哈尔滨小雨，29到26度。明天哈尔滨小雨，32到24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小雨转阴，29到18度。黑河小雨，28到21度。齐齐哈尔终于转多云，27到23度。绥化小雨，32到24度。大庆小雨转晴，30到25度。伊春小雨，30到23度。佳木斯阵雨，29到23度。鹤岗阵雨转多云，27到23度。鸡西小雨转晴，29到23度。牡丹江阵雨转多云，30到22度。双鸭山多云，30到24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哈尔滨小雨，29到26度。明天哈尔滨小雨，32到24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夏日好风光。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首先在节目现场继续欢迎大家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张博士哈，您看今天我们还有一位我们特殊的嘉宾，我非常喜欢、非常尊敬、特别崇拜的国际营养学大师，我们的霍尔夫先生哈。昨天我们聊到了霍尔夫的先生，他那个抗衰理念，大家

0: 反应特别热烈，而我发现哈、啊。嗯你一讲一个热搜，嗯，绝对的哈，哎，但是出现一个事儿哈，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就给我们留言说，你说的那个老了谁不知道啊？老了不就应该是这样了吗？我能接受，
1: 能接受啊？什么叫能接受、啊？
0: 别把他生气了哈，别生气。
1: 你是能接受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来气儿了吗？啊、嗯，还是能接受半夜胸口发闷，然后差一点一口气就没上来？
0: 啊，接受不了。啊、
1: 你这是还是能接受说，哎，动不动我心慌了、嗯，我房颤了，随时可能人就没了。嗯嗯，这不叫能接受，嗯，这个叫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哎
0: 呦，啊，张磊博士激动了哈，怎么一上来今天这么激动啊？
1: 不是说我激动哈，我真的是。有点着急
0: 着急啊！
1: 像我老师霍尔福德先生呢在营养圣经里面就说过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 说衰老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呢人会因为衰老带来的后果而提前离开这个世界，
0: 这句话发人深思啊。
1: 那有些人呢今天你不当回事儿，明天你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
0: 说的我的后背是发凉。
1: 那我就问问大家啊，为什么年轻的时候胡吃海喝熬夜喝酒、嗯、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嗯，那年纪大了之后多吃一口凉的胃肠受不了了，嗯，天一冷血压飙升，
0: 对，
1: 稍微动一动、嗯、哎，心脏跳得砰砰砰砰好像都要跳出来了一样，
0: 说的是不是大家伙自己每天生活啊？但是您还别说，嗯，我特别有感触，
1: 是我也有感触，
0: 想当年我年轻那会儿哈、啊、真的是小就是二来岁的时候哈、啊、嗯，冬天吃冰棍啥事没有，现在喝点凉水我都得掂量掂量。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嗯，说白了就是年轻的时候细胞是年轻的，器官是有活力的、嗯、尤其是心脏它是年轻的。哎，
0: 那说到心脏咱们就来心脏哈、嗯、看我们今天准备的道具哈，
1: 这个呢是年轻时候的心脏，
0: 这个粉色的，哎，这是两个啊，这个粉色是年轻的，
1: 对啊，这是粉红粉红的啊，肌肉呢比较紧实弹力十足，嗯，每一次跳动都能够泵出大量的血液。那我们再看这个哈，哟，
0: 这咋色儿的呢？
1: 这个就相当于是老年人的心脏啊、哦，颜色呢发暗发黑，肌肉呢薄的跟纸一样，弹力几乎就没有了。
0: 哦，哎呀，这个还真是哈，嗯、
1: 哎，这个非常多啊。
0: 对，通过这种形象对比，大家可以看到了自己的心脏到底处于哪个状态。我觉得这个可能二三十岁小伙子，
1: 对，
0: 这个可能是老年人的心脏哈。嗯、所以说衰老，它不只是老了。它简直是两个东西了，不一样了。
1: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嗯、很多老年人平时觉得自己没事儿，嗯，一激动一用力突然间人就没了。为什么
0: 多、
1: 啊、因为心脏早就在崩溃的边缘、嗯、就像是身体里边装着一颗定时炸弹，他自己不知道。那老年人心脏为什么会这样？嗯，因为呢他心肌细胞在减少。嗯，那我们说到这个呢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本抗衰革命、嗯、啊，也是我作为副主编参与编著的这本书。嗯，那里面呢就有一章专门讲到心脏的衰老。哦，25岁开始我们心肌细胞就开始慢慢的减少，那心肌细胞减少就意味着剩余的心肌细胞需要承担更多的更重的一个工作的负荷。嗯，从而呢这些细胞就发生肥大，最终表现为心肌增厚啊。
0: 这个我感觉是个油腻腻的哈、嗯、就不太这个好了。这个
1: 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嗯、神经细胞和心脏的细胞哈、啊、基本上是不能再生的，
0: 就没了就没了，
1: 死一个就少一个、哎、基本上你可以这么理解，
0: 这个人生就这么多细胞，
1: 所以呢它心脏的细胞呢少了，剩余的这些心脏的细胞呢还得承担类似的工作，嗯，所以它就得变得肥大啊，才能够把这个原来的工作能够负担起来，所以呢心室的舒张的功能也开始下降，嗯，所以有一些人就出现了早期的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
0: 25岁就开始减少了吗？
1: 大家没想到吧，
0: 这太早了吧。
1: 什么时候开始衰老的啊？这就是我们提出的衰老五段论、啊、我们人体从25岁就开始衰老了，
0: 心脏啊
1: 基本上完成了一个这个发育的过程哈、啊、达到了一个巅峰，25岁心肌细胞从这个时候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0: 我的个妈呀，太吓人了。
1: 那如果我们60-70岁的老年朋友，大家想想、啊、咱们已经走了多少年的下坡路了，
0: 可不，
1: 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剩下的细胞呢会逐渐被累死，嗯，所以老了之后稍微走得快了一点、嗯、心脏就砰砰砰跳得不行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喘不上来气儿。
2: 对，
1: 很多人呢以为是体力不行了，嗯，其实是心脏蹦不出那么多血了，
0: 老了，
1: 就跟我们举东西一样、嗯、啊，我原来有劲儿的时候一次性能举100斤、嗯、现在我可能只能举30斤了，嗯嗯，那对我们心脏来说、嗯嗯嗯，身体需要的血液还是那么多、嗯、所以他就得拼命的工作，是不是、

0: 所以我们当心脏彻底承受不住了那一天，就是心力衰竭，人躺在那儿不动，喘都喘不上来气儿，脚和腿肿得跟馒头一样，走几步路大汗淋漓。所以这个不是活着，这个叫活受罪，
1: 这词儿经典啊，
0: 就是在等着离开世界。
1: 那咱们老年朋友是不是他，我是觉得有时候我替大家我说句话，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不要着急，梁涛在这儿啊。

0: 心脏老了会变成啥样，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大家可以不知道，
0: 嗯，
1: 但是呢，大家天天听我在这儿讲，如果还不当回事儿，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0: 哎，对，
1: 最让我难受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很多人觉得这就是命，老了就该这样。那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的。
1: 衰老虽然是自然规律，
0: 嗯，
1: 但是呢，衰老带来的这些灾难，咱们不应该就这么认命。
0: 那刚才我们说到心脏，哎呀，说到这个心脏类的疾病，这可太多了哈，心绞痛。心梗，心衰，还有那叫房颤、心律不齐，
1: 对，
0: 这么多要命的问题哈。哎，现在办法不少，你看有很多老年朋友都说吃药啊、手术啊，还有一些什么保养品啊、食疗，还有什么三七粉、丹参片，还有阿司匹林，对吧？
1: 对，
0: 听你讲过，还哎再上点硬菜，支架、搭桥，
1: 嗯，
0: 对吧？大家伙是不是都用过了？但是好像这些事儿还是避免不了。
1: 这些是有用，像心绞痛含个药缓解了，血压高吃药指标控制下来了，
0: 嗯，
1: 心梗送医院运气好可能抢救命保住了
0: 啊。对，
1: 那房颤呢有可能做射频消融啊，包括一些药物复律，但是这些方法他把这个病治好了吗？没有治好，
0: 应该是没有。
1: 一吃药血压今天降下来了，你把药停了试试，明天又高了。
0: 对对，
1: 今天心绞痛缓解了，你再运动运动，下个月可能又犯了。
0: 对，
1: 心梗抢救回来了，下次说不定又堵了一个血管。
0: 嗯，
1: 你还要花几十万去做支架、做搭桥吗？
0: 嗯，
1: 过几年可能又堵了呀。
0: 又堵了。
1: 所以为什么？这个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救火，
0: 嗯，
1: 但是放火的没有解决，
0: 放火的人没抓住。
1: 对，他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源。
0: 嗯，
1: 大家就没想过具体要怎么解决。
0: 好，那考验一下大家现在这课有没有听得清楚啊。
1: 嗯，
0: 刚才张磊博士说到一个放火的人没有揪住这个核心的问题哈，根源是什么？大家能答出来吗？哎，对了，这根源答案都在这儿呢，都写着呢，衰老。是不是衰老应该是就是核心的原因了？
1: 对，就是衰老。
0: 嗯，
1: 那我们就是年龄越大，身体用的时间越久，
0: 嗯，
1: 它的机能啊，它的这个能量啊，都在走下坡路。
0: 嗯，
1: 咱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先知道为什么会老。
0: 嗯，
1: 那霍尔福德先生呢，在《营养圣经》里面就写过，让时光倒流，在这一个章节里面呢，衰老的理论集中在细胞的能量工厂。
0: 嗯，
1: 也就是线粒体。
0: 线粒体。
1: 线粒体工作的时候呢，它会产生能量供我们身体所用，
0: 嗯，
1: 但是呢它也会产生自由基
0: 啊，不好的东西。
1: 对，我们年轻的时候，身体呢是能够自己清理自由基的。
0: 嗯，
1: 年纪大了，线粒体老了，自由基堆积越来越多，
0: 嗯，
1: 开始攻击我们了。那哈门教授呢也说过，有99%的可能自由基是老化的根本原因
0: 啊，
1: 所以霍尔福德先生呢就认为长寿的关键在于服用抗氧化剂来保护我们的身体免遭自由基的破坏。
0: 抗氧化剂。那说到抗氧化剂，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您能想到什么呢？我们身边的抗氧化剂，来考考您。哎，有非常熟悉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我替您讲过哈，
1: 啊，这个也没错，
0: 这是吧？
1: 是
0: 啊，
1: 但是你知道维生素 C 是第几代的抗氧化剂吗？
0: 这还分代呢，
1: 第一代。啊，
0: 第一代，
1: 这个就是最早的发现的抗氧化剂，
0: 那就啷啷俄够了
1: 啊，
0: 好久好久。
1: 虽然后面呢，后面还发现了什么，有辅酶 Q 十
0: 啊，
1: 有虾青素，这些好不好？也好，
0: 嗯，
1: 但是呢，他们也有致命的问题，
0: 嗯，
1: 要么是不能够进入细胞，
0: 嗯，
1: 要么不能够进入线粒体，或者呢，它递送的效率很低，
0: 嗯，
1: 尤其是像心脏这种线粒体非常密集的器官，
0: 嗯，
1: 那这些抗氧化剂进不去，你在外面再好也没用啊！
0: 啊，它进不去，
1: 对，
0: 着火了，
1: 嗯，
0: 这个消防车进不去，
1: 嗯嗯嗯，
0: 干瞅着火着急，这水喷不过去，
1: 嗯，
0: 这个感觉哈，
1: 嗯，
0: 那怎么办呀？昨天您说了霍尔福德先生带来这个抗衰密码，这抗衰密码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理论，还是一个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呢？
1: 这个抗衰密码呢，不但能够解决进入线粒体的问题
0: 啊，
1: 而且呢，我还给大家拿了一个好宝贝
0: 啊！我看这有个小瓶儿，
1: 哎，
0: 这是啥东西啊？
1: 这个是什么呢？
0: 啊，
1: 这个就是麦角硫因，
0: 叫什么？
1: 麦角硫因，
0: 麦角硫因。
1: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缩写，就是 EGT，啊，科学界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0: 嗯，
1: 就叫长寿维生素。
0: 哦，
1: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呢是可以救命的。
0: 喂，不是，这都播着呢啊，都听着呢。
1: 是，
0: 这话可不敢随便说呀。
1: 为啥敢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有这个能力
0: 啊，嗯。
1: 那麦角硫因呢是第五代抗氧化剂
0: 啊，刚才说维 C 是第一代，
1: 对，
0: 它是第五代，
1: 它是目前

0: 前全世界公认的最前沿的抗衰理念。
1: 哦哦哦，
0: 它跟前四代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嗯，
0: 它有一个专属的通道。
1: 嗯，
0: 你看我们在细胞膜哈，还有线粒体膜上呢，有一个转运蛋白，
1: 嗯，
0: 叫 OCTN1。那麦角硫因是全世界唯一能够搭上这趟专车，
1: 嗯，
0: 直接进入线粒体内部的天然抗氧化剂
1: 啊，它直接能进入到这个核心部位。
0: 对
1: 啊，
0: 那你看，如果我们就是拿一个武器，可能有刀，可能有枪，但是安检全都给你这个挡在门外，那你有什么用啊？
1: 啊，对，
0: 是不是？
1: 我得进去能干活。
0: 对，所以别的东西呢，只能停留在外面。
1: 嗯，
0: 那麦角硫因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线粒体里面。
1: 嗯，
0: 它进去干什么呢？
1: 嗯，
0: 去定点清除，把心脏里边堆积了几十年的自由基连根拔掉。它的清除能力有多强？
1: 有多强呢？
0: 谷胱甘肽很强吗？
1: 啊，
0: 它是谷胱甘肽的6倍。
1: 6倍啊！
0: 辅酶 Q 十我们听过很多次吧？
1: 啊，
0: 它是辅酶 Q 十的40倍。
1: 嚯！
0: 维生素 E 你刚刚说过吧？
1: 啊啊啊！
0: 它的抗氧化的作用是维生素 E 的3000倍。
1: 我天哪，这东西可太牛了！
0: 是，
1: 这我吃完之后
0: 一下返老还童了。
1: 那我不回幼儿园了，是不是？
0: 回幼儿园有希望了
1: 啊！对，
0: 这个呢是实验数据
1: 啊。
0: 关键的呢不是有多少倍，
1: 嗯，
0: 而是麦角硫因它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线粒体里面，
1: 嗯，
0: 精准到达自由基的老巢，
1: 嗯，
0: 这个才是麦角硫因不可替代的地方。
1: 哇，太棒了！
0: 这个是它能够说能够救命的一个底气和依据啊。
1: 替我们观众朋友问一下哈，这个麦角硫因我吃完之后，比如说我有心脏类的疾病，我吃完麦角硫因之后，我的心脏能从这样色儿的变成这样色儿的吗？
0: 啊，你看我们心脏有什么问题啊？
1: 啊，
0: 有心绞痛，
1: 嗯，
0: 有心梗，有心衰，然后呢有心律不齐，这些要命的心脏问题，它的根源都在线粒体上面老了，
1: 老了，
0: 自由基呢把心肌细胞血管壁给破坏了，
1: 嗯，
0: 心脏线粒体里的自由基呢就像是一个核定时炸弹，锈在了心脏上，随时有可能爆炸
1: 啊。
0: 那麦角硫因进去了之后，相当于给心脏去做拆弹专家，把这些炸弹全部给它去除，
1: 嗯，
0: 那这样线粒体呢它就活了，心脏就有劲儿了，
1: 嗯，
0: 跳的就稳了，那血管壁上的自由基清除了，那血管弹性也就恢复了，
1: 嗯，
0: 斑块就不容易形成，堵塞的风险也就下来了
1: 啊，就说明了这个麦角硫因吃完之后，这个心脏就慢慢的啊就去锈了哈，
0: 对，
1: 干干净净的，慢慢的就变成了这种的了。
0: 是的，
1: 哇，真太好
0: 了。那麦角硫因呢，是从根儿上保护心脏，
1: 嗯，
0: 甚至是逆转老化的心脏，
1: 可以这么讲，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哦，明白。
0: 那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跑个步，心脏很快就平稳了？
1: 哎，
0: 因为那个时候线粒体呢是新的，自由基少，
1: 干净的状态。
0: 那为啥我们老了之后一活动就喘呢？
1: 嗯，
0: 心跳了半天缓不过来，
1: 嗯，
0: 就是因为线粒体老了，自由基堆满了，
1: 都给糊住了哈。
0: 麦角硫因进去之后呢，清掉自由基，线粒体重新恢复工作，嗯，心脏就会从那种老态龙钟的状态往年轻的方向上去恢复。
1: 那刚才张磊博您好，如果心脏年轻以后再用传统方法去治疗的话，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呢？
0: 一定会有，
1: 一定会有的。
0: 像那些心绞痛啊、心梗啊、心衰啊，凡是心脏心血管的问题，
1: 嗯，
0: 当通过麦角硫因恢复到一定年轻的状态，
1: 嗯，
0: 这个时候再用传统的药物去治疗啊，
1: 嗯，
0: 那它的反应能力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1: 就说白了，补和不补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是吧？
0: 它不能够替代我们的药物啊。那以前吃药呢是勉强保命，如果我们心脏年轻了，
1: 嗯，
0: 再去吃药，这个就是事半功倍，效果会非常好。
1: 明白，明白。
0: 那就像是种地，心脏这个土壤你把它改良好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去种，种什么都有结果。
1: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0: 那所以麦角硫因呢，不光能保护心脏，
1: 嗯，
0: 那有些方面甚至达到了一个逆转的效果
1: 啊，就是等于是把这个心脏这片土壤给它改良好了之后，种什么都会有一个好收成。
0: 是，
1: 太好了。
0: 所以我说呢，它是救命的。
1: 嗯，
0: 不光是让你多活几年，它是让你有尊严、不遭罪、年轻态的活着。
1: 嗯，
0: 那你看我的老师霍尔福德先生，
1: 今年
0: 68岁了，精神矍铄。
1: 对，
0: 那上次来中国呢，我们一起去牛首山。
1: 哇，
0: 他在前面走的比我都快啊！
1: 我在后边。这老爷是真能走啊，嗯，
0: 爬上去之后啊气儿都不怎么喘，
1: 嗯，
0: 所以我当时就想，这个呢就是掌握了抗衰密码的人，
1: 嗯，
0: 根本不像是一个老人，
1: 对，
0: 这就是一个小伙儿啊，
1: 小伙儿
0: 啊，
1: 嗯，哎呀，我觉得我在后边紧着跟呐，
0: 嗯，
1: 我当时还想啊，这老爷子这也太厉害了吧，这个
0: 这就是长期服用麦角硫因的结果
1: 啊，嗯，
0: 从根儿上把

0: 啊，衰老的速度降下来，那有些地方呢，甚至恢复到了年轻时候的状态。
1: 我们以真心相伴，用专业守护，坚守健康使命，陪您温暖前行。岁月流转，朝夕相伴，我们始终秉承初心，深耕健康领域，力行专业服务，收获万千信赖。
2: 您那个看我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3: 我看了好长时间了。
4: 那个您的讲课讲得特别好，哎，
5: 挺好，挺好的，
6: 满意，很满意，挺好的，挺好的，
7: 非常满意。
8: 我们每一天都看的，
5: 而且你们记的东西特别快。我昨天才说了，哎，第二天快就
9: 特别快，
10: 产品质量是很好的啊，信得过的。
11: 你们的产品我觉得质量都比较好，
7: 非常好。你看、啊、我现在不是精神焕发，而且心态还特别好，
12: 让我都尽量的，我不生病能健康起来。
13: 张磊博士。
5: 知识渊博，既专业又热情，
14: 非常专业，真不错，很实在，就说出我们心里话的。
2: 然后祝阿姨能够健康长寿，有什么事联系我们好不好？谢谢阿姨，谢谢。
1: 一句句真心的认可，都是我们最珍贵的答卷。往后岁月，我们依旧同心相伴，初心不改，用专业与温度守护万千幸福。
0: 不管是心脏、心血管、脑血管，还是全身的血管，出问题的根源就是氧化。那我们自由基呢，攻击血管就像是铁生锈，血液当中呢所含的铁哈，常年堆积的自由基就会让血液里边的铁氧化。那我们血管像一根铁管子一样，
15: 对，
0: 锈了好几十年，管子锈的都破洞了，哎呦，血管的问题呢自然也就出现了。麦角硫因就是给我们血管去除锈，而且呢只有它能从自由基的源头开始除锈，
15: 除这个锈哈，
0: 对，
15: 锈迹斑斑的。
0: 那所以说呢，麦角硫因正是专门靶向修复这些而设计的。
15: 所以呢，今天我们听完这个张博士说完之后啊，我觉得咱们真的要紧跟着我们张磊博士的脚步哈，因为他给我们带来的全是世界最前沿的这样一个健康理念。以前啊，我就觉得抗衰是个概念，是口号，但是今天哎，我才知道抗衰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哎，那张磊博士哈，这么好的东西哈，您咋就好像就带一瓶是吗？这反复找啊，没有啊，来一会儿翻翻兜子哈。
0: 你想多了哈。那我跟你说，
15: 不给我来一瓶吗？
0: 我这个麦角硫因其实都是半瓶的。
15: 您这是半，那我验证一下是不是半瓶，
0: 你看看啊。
15: 哎呀，偷你呀、啊、哎呀，你这
0: 有半瓶就不错了。
15: 你这背着我自己偷摸抗衰呀、啊、你。
0: 你知道这半瓶怎么来的吗？
15: 这半瓶咋来的？
0: 这个是管我的老师霍尔福德先生要来的。
15: 哟，
0: 他一直都在吃麦角硫因，
15: 这是人家吃的东西、啊、
0: 对，哇，那为了让观众们看到这个东西呢，前段时间老师来中国、我是从他那块要来的，
15: 要来的、
0: 把他吃剩的这半瓶留下、咱们国内呢其实都没有。
15: 我还以为张磊不是吃半瓶的、原来是您吃的半瓶啊。那给我呗，或者说哎，同意了啊，同意了。
0: 他听不懂中文哈。
15: Give me, OK, 给我了。哎，这看来这东西哈、真是大有来头，人家是一直在用的。这个东西大有来头。
0: 是，那来头是相当的大。
15: 这到底麦角硫因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呀，
0: 首先呢，麦角硫因人体是没有办法合成的，必须从食物当中获得。
15: 啊，得是食物。
0: 对，那哪一种食物的含量最高呢？通常是蘑菇，叫鱼黄蘑的菌菇。也叫金顶侧耳
15: 啊，金顶侧耳
0: 在菌菇当中呢，金顶侧耳当中麦角硫因的含量最高，品质最好。但是呢，大家也千万别认为多吃蘑菇就行了。麦角硫因的提取在历史上可是世界级的难题啊。早期呢，1公斤的麦角硫因要花300万的人民币。
15: 多少？
0: 300万。
15: 1公斤，
0: 300万一斤，
15: 300万。我应该抽一下，是不是？
0: 你说300万，
15: 这个感觉，对。
0: 所以这个呢，就被称为抗氧化界的爱马仕啊，黄金都没它贵。
15: 那给我吧，给我。
0: 又开始了，又开始了。
15: 300万一公斤，
0: 你一看着贵的，你就给想往自己兜里边划了。
15: 你俩那知道我？
0: 那心眼子都放这上面了啊！
15: 怪不得个儿长得不高，是吧？
0: 就是的。
15: 300万一公斤，这谁吃得起呀、
0: 所以呢，咱们是赶上好时代了。谁把这个难题攻克的呢？一位美国的教授
15: 啊，美国的，
0: 他叫做伯尼兰德斯。被称之为麦角硫因的应用之父。他带领全球近100位生物医疗专家，用专利技术 整整5年，做了上万例的

0: 实验，最终呢从真菌里提取了纯度高达99.9%的麦角硫因。
1: 99.9%啊。
0: 对，
1: 哇，这个很厉害啊。
0: 那从这一刻开始呢，这个高高在上的东西才被更多的人用上了。
1: 行了，我知道为啥 made in USA 了哈，你看这有这个美国的标志哈。那也就是说麦角硫因的家乡就在美国，美国是这个事儿，这个麦角硫因的起源了，对吧？
0: 对。那2010年美国人开始布局麦角硫因的商业化应用，走在了世界的最前面，
1: 术有专攻。
0: 2019年美国的 FDA 正式认证了麦角硫因。麦角硫因也就是这几年呢才出现的新东西，是第五代的抗氧化剂，全世界最前沿的抗衰理念。那美国人先走了十几年，配方迭代了一次又一次。
1: 那这个呢，
0: 我面前这瓶呢就是美国目前最成熟最顶级的版本
1: 啊。而且我注意到哈，这个跟张磊博士，我估计大家伙都不用学了，肯定都知道了。你看他这标志啊哈，什么 GMP 啊， NSF 啊，什么 FDA 啊，行了，这些咱不多说了。对于我们这档节目的受众来说，这三个标志大家绝对能看得懂。说过很多次了哈，这就是杠杠的这个标志，绝对是美国属于在这个领域当中算是领先级别了。
0: 是的，
1: 太棒了。
0: 而且这款产品最大的优势呢，它用的是美国特定的工艺培育，定向富集麦角硫因里边的鱼黄膜。这配料表当中第一个写的就是鱼黄膜啊，也就是金顶侧耳
1: 啊，就这个第一个啊，
0: 对，
1: 鱼黄膜啊，这第一个就是
0: 直接写的麦角硫因哈。因为呢，
1: 啊，
0: 这个是纯天然真菌来源的
1: 啊，
0: 那不像有些产品，你看写着麦角硫因怎么来的不知道
1: 啊，
0: 那化学合成的或者是普通发酵的，那也叫麦角硫因呢，但是效果是非常不一样的。
1: 我这个也是一个常识。
0: 那霍尔福德先生用的这款呢，不光有高纯度的麦角硫因，还保留了菌类的多糖氨基酸，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活性矩阵。那跟那些产品相比呢，那还是区别非常大，甚至是天差地别的。
1: 哎呀，这世界营养大师在用，我们的张磊博士亲情推荐，千挑万选哈。
0: 对，
1: 说的我都心动了，说的呀我都想把这瓶带回家了。这么好的东西哈，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是不是有可能用上吗？
0: 这个事儿呢，我跟霍尔福德先生也探讨过
1: 啊，
0: 我是真希望能把这款产品呢引进到中国来。
1: 太好了。
0: 那我知道有很多老年朋友被心绞痛啊，心梗啊，心衰啊，房颤这些要命的事儿折磨了很多年。
1: 对，
0: 什么药都吃，什么办法都试，但是呢还是反反复复。有些人呢甚至已经绝望了，觉得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
1: 对对对，确实我们身边这样的朋友太多太多，因为没有什么办法了，该有的办法大家能预见的基本都用差不多了。
0: 对，
1: 也就真就这样了。
0: 那我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放弃，我们这档节目的意义就是满世界去找最前沿的理念，最好的东西，把它带到大家面前。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听了张磊博士的讲解哈，大家记住一句话，当我们的心脏这一块的土壤年轻了，您再吃药，您再治疗，您再怎么着，效果都是大大翻倍的哈，天壤之别。所以呢，完全会颠覆大家对心脏类疾病调养的认知。那我们就共同期待张磊博士的后续消息，也希望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近期播出的节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解惑答疑的环节，我们来看看场外的朋友们都有哪些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哇，这么多的朋友啊，我们来看一下，选择一个代表性的。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张磊博士，你听一下。张博士、梁涛，我关注你们一年了，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呢，我长了不少健康的知识。我退休以前呢，也没有好好关注过自己的身体健康，三高呢居高不下，也有些年头了，一直吃药维持着呢，想着这上了点岁数，谁不沾点毛病啊？妈呀，这想法跟我挺像啊。可最近半年我发现哈，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单侧的手指发麻，时不时的头晕发懵，脑子不好使了，刚放下的药转眼找不到，然后呢坐时间一长一起来哈，眼前发黑，也去医院检查过，查过这个脑血管，医生说是脑部微循环的退化，脑组织的供氧不足。然后这大半年呢，您教了很多方法我都用上了，哎，效果觉得特别好。这几天呢，您们一直在讲这个抗衰抗衰哈，我特别心动，我身体这些零件跟我这些年了，他说的挺有意思啊，他说老的老旧的旧哈，肯定没有以前那么好使了，我也不想服老，哪怕衰老的慢点，让我这新脑啊再

0: 给我多干几年活，对我来说都是赚到了。然后他最后说的是啊，您老师的保险秘诀都给人讲讲呗。
1: 像您这个想法呢，嗯，也是绝大多数三高中老年朋友的心声。嗯，很多常年靠药物管控三高的人只盯着血脂血压数值达标，嗯，却忽略常年三高持续潜移默化在损伤我们的微血管和我们脑细胞的线粒体。嗯，那恰恰呢，你像晨起手麻、间断的头晕、起身之后眼前发黑、记忆力减退，这就是诱因。
0: 诱因啊，
1: 核心的诱因在这儿。
0: 对对。
1: 那长期偏高的血脂血糖呢，会催生过量的自由基，嗯，持续侵蚀脑部的微血管、内皮、嗯，脑神经线粒体。线粒体合成 ATP 的能力逐年在下滑，嗯，那我们脑组织血氧呢输送跟不上，嗯，脑微循环就慢慢退化了，
0: 对，
1: 各类早衰不适接踵而至。日常用药是调控理化指标的，嗯，它没有办法深入我们细胞层面呢去修护我们的受损线粒体，嗯，这个也是指标稳住了但是心脑不舒服的一个症状难以彻底改善的关键。所以呢，结合霍尔福德先生欧洲数十年的生活方式医学研究，嗯，有一种营养素麦角硫因，它就是针对性的养护我们心脑线粒体的关键营养素。
0: 太好了，
1: 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嗯，普通饭菜呀、菌菇当中的含量呢都是微乎其微。
0: 就大家伙记着哈，什么食疗啊，那是给没啥事的人吃的。
1: 对，
0: 你真有啥事儿，你靠食疗开玩笑。
1: 这个里面的有效剂量呢很难靠食补补足，嗯，这个呢也是欧美心脑抗衰领域小众刚需的原料，嗯，国内普及度很低，嗯，它凭借独特的结构加上一个专属的通道能够顺利穿透血脑屏障，嗯，富集在脑神经与脑血管内皮线粒体机制的内部，嗯，清除过量的自由基，稳固线粒体内膜结构，持续提升线粒体的一个产能，优化脑部微循环供血，从细胞根源减缓三高带来的心脑退行性的老化。嗯，我们坚持指标管控加上线粒体内源养护双管齐下，既能够稳住三高基础指标，又能够慢慢改善脑部供氧不足引发的手麻、头昏、健忘，可以放缓心脑衰老速度。嗯，
0: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处长，你看人家姐妹俩那真是亲姐妹啊，现在这个当姐姐的又替这个当妹妹的把关相亲，做的还挺认真的，现在连那个冒名顶替的事儿也不提了，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1: 哎呀，这个左少卿可是我当初亲自选过来的，难不成一开始我这老猫头鹰就被这小家巧给耍了？你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呢？
0: 这可真说不好。
1: 在侯连海这件事情上，他们还是有问题。这个梅斯好像知道他这报告是怎么写，或者说梅斯让他怎么写他就怎么写的。从这个角度分析，他可能是美国中情局的人。
0: 好，我会继续查下去的。我现在真想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1: 是。
2: 凤姐啊，最近工作忙一点，事情比较多。现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已经开了好几天了，可是关于东北的作战计划还是没有拿出来。东北啊东北，事情难办呢。
1: 是，公瑾也有所耳闻。
3: 张先生，非常感谢您促进成这次军火交易。
4: 杜先生，我们已经彼此信任了，毋庸多言，今天你来肯定有重要的事。
3: 我听说张先生您跟东北的廖耀湘是多年的好朋友。
4: 我明白了，杜先生今天来主要是想了解东北的战局。其实不必向廖耀湘打听，我可以给你做些解释吗？
2: 东北的仗怎么打，这个不是我们关心的事情。但是关于东北的作战计划还没有出来，这本身就是绝密情报，这一点你应该明白。
1: 是，我明白。
2: 嗯。关于这次会议，你一定要负责到底。以往我们刚刚做出重大战略决策，共军就掌握了，这一次绝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是，请局长放心，我回去马上安排，务求严密。
2: 好。
5: 张乃仁和杜自远的交易达成了相互信任，他知道杜自远上门需要什么，主动向他介绍东北战局，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3: 我明白了，张老先生，谢谢。
1: 今天的会议两件事情，第一，江防部目前正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东北战区的战略，这是目前江防部最重要的一次会议。黄局长非常重视这次会议，要求我们二处要做好安保工作。左少、云发，你们两个将人员调配好，凡是与会议现场相关的地点都要严密检查，争取做到万无一失。
6: 是
2: 是。
1: 第二项内容就更重要了，我们得到可靠情报，共党一名高级特工目前已经潜入江防部，而且身居高位，将我们大量的情报泄露出去。此人的代号怀树。

0: 这个通报令榆次暗暗吃惊，槐树也正值关键时刻，国民党东北作战会议的作战计划迟而未决，但我军急需这方面情报。槐树当务之急，拿到一切有价值的消息，尽快传递出去。
1: 一枚核桃，是我们在安庆码头查获的。核桃里边装有一个微缩胶卷，而胶卷拍摄的内容更是惊人，竟然是我们报送委员长的绝密文件。这是我们的失职，严重失职，黄局长也非常的生气。据情报处将近年泄露出的情报进行汇编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这名共党特工至少在江防部干了一年。废话我就不多说了，希望各位将我上述的情况与你们手头掌握的资料进行汇编分析，争取缩小范围找到这个槐树，而且必须找到。
2: 是。

于是在江防部匆匆走了个形式就驱车走了。从安庆码头被劫情报判断，槐树的交通线出了问题，于次知道必须尽快和杜致远见面，通报紧急情况。

0: 鲁宁，停一下车。秋月，这就是杜子远的敬业银行吗？
1: 是，敬业银行就这一家，没有分支。
0: 我去看一下，你在这等我。
1: 是。

0: 所以你要听清楚我说的每一句话。我今天找你来是公事，手下都在门外，结果就是我来了解你具体的情况。主要是你以前的财产经历，这些事情你都可以和右少说，但是不要说的太详细。
1: 明白。
0: 第一，军情局有个高级特工，代号水葫芦。目前，已经进入华北局的情报部，而且可以掌握核心机密，非常危险。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听我说，这个水葫芦已经向军情局报告，说发现家访部内部有一个代号槐树的中共特工，昨天二处开会，已经展开工作任务。第三，美国商事的高级主管梅斯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工，他要求我也加入中情局，因为他已经知道录音带的原件已经送到华北局的情报部。我问他是不是水葫芦，他不置可否，所以我初步断定这个水葫芦 也打入了华北局的情报部，我要你尽快展开调查，找出这个人是谁。
1: 嗯，好，这是大事儿。
0: 我也会尽快调查。

0: 必要的时候，我会和你交换情报。没问题。听我说，这个梅斯用录音带的事情威胁我，让我进入中情局，我该怎么办？我要向上级请示，希望上级尽快给我回复。
1: 好。
0: 还有第五，这军情局在安庆查获了用核桃伪装的胶卷，是槐树同志传递出来的。我认为张亚兰以下的交通线都不能再用了，应该设立新的交通线。 这个核桃当然也不能再用了。现在军情局已经察觉到槐树正在展开工作，逐步缩小范围。我会尽全力保证槐树的安全，当然必要的时候，我需要你的帮助。好，
1: 我知道了。我有几件事要告诉你。首先，我们正在策反王振清。我们想知道这个王振清在背后有没有小动作。好。
0: 我会安排人去监视他。第二，今后我们怎么联系？旋转门，第四走廊海棠间，你记住了，这是我的专用包厢。你要有事找我，可以写纸条放在门牌后面。你也可以推开门牌，看看我有没有纸条留给你。好，好了，时间不多了，那我就先走了。
1: 为什么要用那种方式见我？好像我真是你妹妹男朋友似的。
0: 子远，你听我说，如果我不采取这样的方式，我们就不能认识，这样就不能打消叶公瑾对我的怀疑了。
1: 那我们俩呢？我们俩现在算什么？这么多年就白费了吗？你真的把我推给你妹妹吗？
0: 不是，你听我说。 我心里从来没有忘了你，但是你知道我现在的处境。答应我，一会送我出去的时候，面带笑容，好吗？
1: 记住了，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别人。
0: 我知道，下一个。

0: 秋月，觉得他怎么样？
1: 挺好的，长得高又帅，还是银行经理，又少挺有福气的。
2: 江防部那边情报怎么样？
0: 但就怕防得了外，防不了内。嗯，
2: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云发明贵，你们要注点意啊。哦，对了，后来你又去了哪儿？
0: 我去了趟金业银行。
3: 有公务吗？
0: 我就是去看看。处座您知道，右少和杜子远他们不是。
2: 啊，原来是姐姐替妹妹把把关。好，应该这样。只不过你妹妹都有男朋友了，你打算怎么着啊？
0: 我不急，先把她嫁出去再说。
2: 不急可不成。哎，各位替她想着点。
4: 好。
5: 水葫芦。
6: 是，现在啊，我们只知道他这个代号。这个人已经打入华北局情报部，并且能够直接接触到核心的机密，这个对槐树是相当的有威胁。所以，我们以后在给华北局情报部的电报里，千万不能提到这个人。
5: 我派专人向华北局。